0: 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延期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起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灯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就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邦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 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
4: 啊、
5: 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4: 啊？
5: 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在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 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费盒全家瓶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

0: 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1: 你看，
0: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1: 它就不会
0: 滞留，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欧米伽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欧米伽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1: 是，
0: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1: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0: 是的，
1: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0: 是的，
1: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0: 对，
1: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0: 吞咽起来方便啊，
1: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0: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1: 零含量，
0: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这是
1: 我们
0: 今天的啊，
1: 这是我们的，
0: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
1: 啊，对，
0: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1: 大家注意了，
0: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1: 大家看
0: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1: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0: 是的，
1: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0: 对，
1: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
0: 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0: 对，
1: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0: 对，
1: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0: 对，
1: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0: 对，
1: 要至少56%，
0: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1: 对，
0: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1: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

0: 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五十六哦。嗯，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五十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五十六哦，五十六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银铃酱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哦嗯、有一千多，大概四百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银铃酱油四百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是1596嘛、嗯、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嗯，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瓶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四瓶的话，我乘以二，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6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嗯，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零下楼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嗯，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哎，
1: 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哦，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有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1: 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

0: 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
1: 为什么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0: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1: 那不可能。
0: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1: 对，
0: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1: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0: 对，
1: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0: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1: 要求含量。
0: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1: 有的要40%，
0: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要求要有多
1: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0: 我们要求达到56%，
1: 56%
0: 金标。
1: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0: 对。
1: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0: 56%。
1: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
0: 这
1: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都点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0: 不是啊，
1: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0: 对，是的。
1: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0: 看一看、
1: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0: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1: 用
0: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1: 了、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0: 哎呦，
1: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0: 有点滑。
1: 大家看它状态啊。
0: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1: 我们是那种
0: 胶质。
1: 胶质。
0: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1: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0: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1: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0: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1: 这个板就是跟。 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
0: 嗯，
1: 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0: 对，
1: 平常的
0: 我们的磷
1: 并没有胆碱，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0: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1: 哎，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1: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
0: 嗯，
1: 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在这里啊、
0: 嗯、
1: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1200吗？
0: 不止啊，
1: 又便宜了200吧？
0: 嗯，
1: 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
0: 嗯，
1: 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对，
1: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0: 对，是的，
1: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哦、
1: 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到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0: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1: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0: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1: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0: 嗯，
1: 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3: 嗯，
2: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3: 嗯嗯，
2: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2: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3: 嗯，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3: 嗯，
2: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3: 嗯，
2: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3: 嗯，
2: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4: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5: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
4: 嗯，
5: 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
4: 嗯，
5: 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4: 嗯，
5: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4: 是
5: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
4: 嗯，
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4: 没错，
5: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这磷虾肉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满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进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邱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哎，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1: 是
2: 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
2: 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了。
2: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还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赚钱订购吧！最后的十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1990打电话。

0: 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什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脂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3、4盒装，4

0: 瓶装，一瓶里面有三十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三十粒啊，嗯，599。订两套四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八瓶装。嗯，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三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嗯，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嗯，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动，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1511999。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都知道三七好，对吧？然后三七也叫金不换，那什么样的品牌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是神像大品牌的三七粉，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三七呢，在自古以来啊，很多书籍当中对于三七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特别的大。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神像的三七粉，它到底好在哪里？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古代在那种农耕时代、冷兵器时代，我们身体啊经常会遭受一些创伤，所以外部呢它是一些凝结的状态，而内部呢又是要有那个非常好的血流顺畅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发达的一些那个科技和医学的一些水平，所以从自然界他们要寻求一些帮助。所以三七被称为金不换，在古代真的是响当当的一个好的那个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人体啊，自己的那个血液就像一条生命之河一样，在这里面它一定要是顺畅的，不能淤堵的。所以我们平时啊，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良的习惯、饮食习惯，可能会让我们这条生命之河没有以前那么清澈，也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所以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当中，其实也可以用一些好的材料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七炖鸡汤，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要学会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放到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当成养生膳。三七也是值得大家这样来做的啊。
0: 是的，邱老师会有很多的日常的这个怎么样把这些食材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待会邱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神像是大品牌，然后呢我们来看到神像的三七粉今天净含量是100克，就这一罐当中是100克。
1: 对，
0: 它的产地在这儿哈，是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三七粉，这个是生的三七粉。
1: 是，
0: 这当中哈，就是你看整个的目数大家可以仔细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这个颜色上面是不是一看就能感觉到它的品质？
1: 对，因为三七我们要求用的是主根，然后呢在市面上有很多它是把蓉根和上面的碱口都会带到里面。那如果用到蓉根的三七粉，它的颜色就有点偏黄棕色。

0: 然后如果用到碱口的，它就会有点偏青色。嗯，但是神象作为上海饰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绒滋补，他们对于原料的道地和取材部分要求又特别高，所以用的就是三七的主根，而且要到达正常的年份。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那个高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三七，我们对它的名字叫什么？铁匹铜骨狮子头。哦，就它特别硬，到了这种状态，你刀都劈不开。所以你平时如果用小钢磨打粉，
1: 好硬啊！
0: 对，别说吸收的问题了，它就像个小沙子一样在磨你那个胃。你说对吧？这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服用方式。那么还有就是，三七虽然你看它现在特别硬，它当时是那个新鲜食材的时候，特别招虫子。虫子特别爱吃，而且它的那个所在的那个道地地方，就云南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是红色的，里面的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三七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药这个材料拿到我们的那个日常滋补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不能用那些就是过度用了农药化肥的这些，同时它的洁净度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然后还要用大设备才能达到细粉。我们的细粉细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粉质上面，你就感觉得到我们粘一下是可以揉进我们的那个指纹当中的，就不会有那个沙子粒一样的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了。现在你看全部嵌到指纹里面，
1: 真的可以嵌到指纹里。
0: 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粉的细度是有要求，它有各种塞，我们是全部可以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三七粉普通的它只要有95%能通过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神象三七粉每一次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哎呦很有感觉，味道很浓。第二个就是吃完之后身体没有那种哎呦那个负担很重的状态。都是基于它的原料，它的加工。
1: 你看极细粉的标准，
0: 对，
1: 极细粉的标准，你看这边是200目啊，200目。下面我们看到有50目、65目、80目、100目、120目。
0: 对，
1: 今天是到了200目。
0: 我们对于很多本草打粉的要求，它达到细粉就可以了。你看看从细粉
1: 达到细粉，就是只需要到100目是吧？
0: 对，细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从细粉到最细粉，再到极细粉。我们等于超越很多，而且按照标准要求只要有95%通过就可以，我们是100%全部通过。所以啊品质真的不一样。
1: 是的，我们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这种极细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它能够更多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0: 是我们一个角度啊，我
1: 给大家感受一下，
0: 真的会非常的细。哇，你看看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
1: 你看看看，就像那个我们的灵芝喷粉一样。
0: 对，看到吗，这个喷射线都有。这种情况你站在下面哦，包括你的鼻腔、你的口腔都能吸到三七的这个味道，这种细度，所以真的是要求非常高。你看喷射线都有。
1: 对对对，这就是跟大家讲说，能达到这个目数的，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这一盒的价格，门店价格是198元。
0: 对，
1: 这个季节其实到了春天，是不是特别适合吃三七粉？
0: 是的，因为新陈代谢开始要旺盛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路就像高速公路一样。车辆繁忙的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让它通畅起来啊。
1: 是的，现在就是春天到了，就是吃三七粉特别好的季节已经到了。这个是198一罐，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四瓶装，专柜总价是792，今天东方购物是328元，您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你不管说泡水，我们待会下一趴给大家泡泡水哈，感受一下里面的皂苷。就是泡水喝是可以的，或者是8瓶装，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只要556。
0: 对啊，
1: 这两个性价比都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你4瓶是328，你8瓶按道理应该是600多，对吧？
0: 对，656。
1: 哎，我们今天是556元，相当于又降了100元。
0: 是的，
1: 并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0: 是的，哇，拿来凑单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缺吃不缺喝的。
1: 对。
0: 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一点啊！
1: 是的，包装也做了一个升级哈，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7: 郭老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三七粉它到底跟我们的身体的哪一部分的脏器关系最密切，对我们哪一部分帮助是最大的？
8: 三七粉跟我们的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7: 跟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8: 对，因为我们身很多时候啊，心脑血管里面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7: 啊。
8: 但是老人家有个特点啊，就是吃的已经很清淡了。日常的那个运动也有，也很规律，但是某些那个数值就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在发生老化的状态，我们血液当中有很多都叫红血球，那么这个红血球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它过一段时间，红血球老化之后会被身体的那个肝脏给拆解，然后生成新的红血球，在这里面完成氧气的运载。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有个特点，就是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啊，它不退休。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7: 它就待在里边吗？
8: 对，所以你血液的这个内容物就变得非常的粘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光要注重饮食，更要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态。那么这个黏糊糊的这个液体在通过我们这个管管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摩擦系数就会增大？摩擦增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内皮可是特别薄的，对不对？就特别容易出现那个磨损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往下沉积啊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日常的饮食我们要学会养生，把一些老祖宗的好东西给运回来，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整个的那个食物当中，它起到的跟我们补充能量啊补充那个营养物质还不一样，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减法的。
7: 哦，
8: 这些减法就好比你那个衣服洗衣服
7: 做减法啊，
8: 你要
7: 做减法，
8: 对，你那个洗碗的时候你要用些洗洁精，
7: 对
8: 吧？对
7: 对对。
8: 那么这些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它不是我们当营养物质来吃的，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减法做好。所以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我们可以把这么多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好东西再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去看要还是不要。比如说您蹲下的时候站起来有没有眼冒金星的那种感觉，您吃完饭是不是就觉得困得不行，一定要去睡一觉。要看看自己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应该就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如果您的手指像那个火柴头一样的红红的，
7: 哦，
8: 比下面还要粗，这就是末梢的一些那个情况，对吧？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嘴唇的颜色，对吧？偏紫啊，然后还有经常人觉得那个经常容易犯困，春天不是容易犯困，
7: 这不是很正常吗？春天不就要
8: 困吗？正常人生机勃勃，对吧？整个春天就希望出去走走玩玩。如果有这些情况，那意味着我们对身体里面要进行打扫。在打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些好的物质。所以我们说三七自古以来被称为金补患，有它的道理。而我们现在对三七的研究，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它有所的增加。它的那个在身体滋补的过程叫生消暑补。就是如果是有那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的三七粉你直接可以兑水喝啊，每天在三个时间段，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喝完那个半杯温开水之后，你就可以加一勺三七粉在这里面，也可以里面加
7: 空腹吗？
8: 空腹也可以，然后里面也可以加点蜂蜜跟它那个搅一下，这种吃法也可以。还有两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和晚上那个睡前的时间。那么这三个时间你来管理一下自己身体，等于就是每天自己那个外面我们叫洗脸刷牙，内部也要洗一洗，对吧？就是这种状态。
7: 是的。
8: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大，或者说有些比如说哎那个嘴唇特别白，眼帘翻下来里面特别白，经常手脚冰凉，那么它就是需要补的。这个补呢就是刚才说的三七炖鸡汤，我们做一个暑补。
7: 三七炖鸡汤。
8: 对，三七炖鸡汤，三七炖鸽子汤都可以。那么这样呢，它让我们该要的这些材料尽快刺激它生长出来。那么在我们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 这个成分了。所以我们说三七对于我们身体养生有各方面的帮助，但是大家学会要选择对的三七。因为曾经那个丹丹去过那个三七的，就云南那块
7: 养殖基地哈，
8: 有专门的那个集散地。他说哎呀，那个地方一堆一堆的都是那种呢，就这种剪完之后的。
7: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
8: 对，
7: 像一般来讲在市面上的像这种它打出来的粉是这个颜色。
8: 对
7: 对啊，明显偏深。

0: 那个设备，也有专门的打粉的机器，才能让我们吃到品质好且质量可靠的三七粉。嗯，
1: 那既然三七好，它肯定里面是有很独特的营养成分，比方说皂苷类的成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呢也可以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家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来做这个实验哈。
0: 是的。
1: 来感觉一下这个三七的这个含量。现场我帮大家来拆一罐。
0: 对。
1: 那就这样，里面是100克，然后我就直接这样，
0: 打开以后就烟雾缭绕。
1: 对，哎呦，它这个
0: 粉太细了，
1: 这个粉很香哎。
0: 真的是，对，我们就这样大概半勺左右，一克。每天呢，你是就坚持，每一次就一克，分一天三个时间段或两个时间段来吃。
1: 是的。
0: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也是5+克的，里面的皂苷是它主要的成分，然后还有三七素，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摇一摇。它的那个皂苷的那个泡沫真的非常的丰盈啊，
1: 这个好厉害啊。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好厉害。
0: 对，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种啊，我觉得每天来喝一点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1: 刚才就是邱老师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天大概喝个3次左右，可以有3个时间段喝，比如说早上起来，
0: 对
1: 啊，你喝完温水之后可以来一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晚饭后是吗？
0: 哎，晚饭后啊，然后就像我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吃完饭一天那个所有都做完之后，你要洗碗吗？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吧，一个洁净的过程。但在我们身体内部的这种洁净过程，大家好像就忽略了，对吧？那么日积月累才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日常有一些身体的反应给到你，你就可以把这个洁净过程重视起来。那用到的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食材。
1: 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的价格。神象大品牌，198块钱是门店的单瓶的售价，198。然后呢，我们会有2个构成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4罐装，也就是400克。
0: 对，
1: 这个呢，差不多是吃多长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跟大家建议一下，
0: 基本上这一罐是1个月的量，因为我们如果每天3克的话，这是100克嘛，将近就是30天，33天的这个量，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量，或者你自己每天3克的这个来算，那么像今天这个小组合就是4个月
1: 、如果是一个人就吃4个月，如果2个人就吃2个月，
0: 对。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大组合，大组合就是我们直接4瓶翻倍变成了8瓶8罐。这个呢，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假如说你的这个气血哈有点弱，你其实可以拿它来炖这个鸡汤，对吧？
0: 是的。
1: 或者说是你直接空腹来吃，早上的时候来上这样一小勺，都是很好的一种吃法，里面加一点蜂蜜，它的整个的味道是非常，怎么说呢，你
0: 到口不到喉，是有苦，但是它会回甘。
1: 对，这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0: 是的。
1: 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是556，这会儿这个组合卖得特别好。
0: 对，
1: 因为好久没有来了，
0: 好划算啊。
1: 然后你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一到账你一减，
0: 哎呦，等于就白送。
1: 对呀，这个构成就真的
0: 真的拿来凑单特别好，
1: 性价比特别高。我们到了春天啊，特别注意来保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1: 我们的血管连到一起哈，人的血管总长度，96000公里
0: 是
1: 总长度。
0: 对，
1: 如果连成一条线的话，可以绕地球2周半。
0: 你要想想
1: 这当中，你想想看，
0: 这里面有多少的红血球在这其中，然后这些红血球正常工作的那很好，它不工作又在里面，对吧？帮你可能会制造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该退休的要退休掉，该要那个新陈代谢的让它解决掉。我们每天把这个功课做好。
1: 是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大组合我们这目前为止是定的特别快的，02151199000。

0: 二楼，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是可以的。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

0: 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0: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0: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0: 哦，不打折。
3: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4: 这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5: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

0: 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七毛钱不到一点，
1: 对，6毛多。现在真的织布品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
0: 是，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8块一克，3块3毛1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主根。哎
0: 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来，
1: 这是
0: 我们镜头里，
1: 这是明显用了那个绒根的，用了绒根颜色就会偏棕，而且它的加工你看像小沙粒一样，根本在手上你看停留不下来的，看到吗？全没了。
0: 对，
1: 就沙子，你想这个吃到身体里面，那个在你胃里面打磨，你那个
0: 黏膜，这个嵌得到我们的那个指纹里面吗？
1: 嵌不进去。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细到什么程度，200目，
1: 是
0: 极细，是吧？是极细的。
1: 是的，
0: 来，我们嵌到指纹里面感受
1: 一下，这个烟就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来，你弄一点，
1: 你看
0: 今天这个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到，
1: 你看
0: 嵌到指纹里面，
1: 对，我碾不掉的，你看到吧？就是在指纹里面的，你看什么粘，越来越细，因为我们是真正100%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我们平时的这些材料，如果要打粉的话，它能就是到细粉就可以了。我们在细粉上面还有最细粉，最细粉上面才有极细粉，所以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像37的话，因为它特别硬，铁皮铜壶四字头刀都劈不开，所以对于它的加工要求也是特别高的，平时你达到那个95%能通过9号塞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100%通过。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认着神像，真的是因为神像大品牌专业做我们的滋补类的食材，真的靠谱啊。
0: 好，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一个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管的模型，
1: 对，
0: 这根血管是一根非常健康的血管。
1: 对，
0: 那何以见得它健康呢？就是你看它当中哈，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说路障，对吧？这个道路是非常通畅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的红血球啊，我们的营养啊，
1: 运载氧气就特别顺畅，
0: 迅速的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然后当中的这根呢，你就发现好像有一点困难了，这个路啊就好像变窄了，
1: 对
0: 吧？这两边这个路啊，就两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让你这个路变窄的东西，有一些垃圾，对不对？好，这一根也是的，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一些垃圾堵在这个地方，就让它呢流动就特别的慢。你看这边已经到达终点了，
1: 对，
0: 这边还在慢慢的流。
1: 对，
0: 那今天的37跟咱们血管的健康有什么联系啊？
1: 因为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车都是正常的车，运载你氧气的车，但是旁边这一些它有可能就有一些老化的这些红血球，它没有被身体清理掉，所以它容易堵在这里面。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每天把营养补充之后，我们身体还要完成新陈代谢，把老旧的这些物质给解决掉，所以我们今天吃它是完成我们身体里面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生理过程，让我们的老化的红血球能够被身体能够正常代谢掉，让它转换成新的那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开展正常的工作。所以37是跟我们血液特别密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完成我们的营养功课，不但有我们要的这些营养物质，更要让我们身体处于一种通畅洁净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才会依靠我们一些好的传承下来的养生食材。
0: 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原来我们一般来讲哈，传统的达到细粉就已经很好了。
1: 对，是的，
0: 细粉就是100目。100目。那今天我们在细粉的基础上往上走，最细粉是120目。
1: 对，
0: 再往上走叫极细粉。极细粉，我问一下邱老师，还有没有再往上的一个？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就是标准 到天花板了，
0: 这就天花板了。嗯，200目就是天花板了。
1: 对，
0: 今天神像的三七粉的细度就达到了极细粉，所以它这个极细粉就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实验。
1: 对，
0: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哎，这个我来稍微躲远一点哈，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有多细哈。
1: 一个角度，这个角度，
0: 好，这样
1: 我们来喷一下啊。嗯。看到吗？哇，真的是
0: 这个太细了，
1: 我们现在看到上面就是一层雾。
0: 对对对，这个空间，这个它都飞到空中了。
1: 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啊。嗯，哇，厉害了，全部飞出去了。
0: 对，
1: 这个粉哦，真的是细到你用鼻腔都可能吸到身体里面去了。
0: 对对，就可以闻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味道。嗯，那它在吃法上有什么讲究吗？啊，
1: 其实很简单，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喝水，对吧？早上先喝掉半杯那个温开水，嗯，就是那个开水，不要加任何东西，嗯，然后剩下的半杯水里面，你就可以把三七粉加在这其中，嗯，就像我们早上开始洗脸刷牙一样，嗯，让身体里面先有这样一个状态，对吧？嗯，然后您该干嘛干嘛，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很多人到了下午吃完饭，特别是到4点多的时候特别困，就觉得人啊乏得不得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跟血液有关的时间点。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一勺。那么还有就是到晚上，因为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在深夜或者凌晨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晚餐后过一个小时左右，你也可以再吃一杯。哦，那每次反正记得就是一克。嗯，我们不吃很高的量，
0: 不用多，
1: 每天循序渐进，我们用一个适宜的量来帮助自己的身体。
0: 是的，大组合我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可以稍微那个加快一点时间。嗯，它是这样的，它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罐。
1: 对，
0: 那么今天呢328，其实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罐都拿不到。
1: 是的，
0: 我们让大家拿4罐就已经性价比很高了。嗯，但是呢今天如果是买8罐，你看应该是656块钱， 对吧？嗯，656，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只降了100，只要556块钱。嗯，556就可以带回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没有去算我们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送积分的这个力度。
1: 对，
0: 如果把这个积分的力度再算下去的话，156，
1: 是啊，
0: 那我就不帮大家算了哈。
1: 对，
0: 8罐8瓶就是800克。嗯，
1: 是的，
0: 刚才也帮大家算了，差不多单克的价格就是几毛钱。嗯，大概6毛多钱。
1: 对，
0: 但市面上三块多两块多
1: 是
0: 比比皆是。
1: 哎，因为文三的三七公认的品质好，文三就是三七的到底产地，所以今天我们冠身上面印的也是云南文三的三七。
0: 是，
1: 那么这样的品质在外面的价格你自己去看好了。嗯，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这个大品牌专业，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业品牌，只有6毛多钱一克。
0: 对，
1: 想都不能想，
0: 上海上药这个神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出品。然后呢三七粉神像。再转过来看到这边刚刚邱老师讲到的云南文山道地的产地。
1: 对啊，
0: 所以大家来就是正常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粉也是确实是非常的细。大家一看就能肉眼上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大组合大概还剩下7到8套左右，0215119900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友都在问哈，山西哪些人吃是特别好的，然后他怎么个吃法？哎，
1: 山西就跟我们的那个年度有关，所以我说啊，就是年纪大的人吃是真的蛮好的，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身体里面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啊，不像我们年轻时候新陈代谢那么快了，它呢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占着位置不退休，有可能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运行和流动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平时生活当中营养那个吃那个好的食物是补充营养，但是在吃完之后我们也要为身体做做减法，三七粉就是这样的，帮我们做减法的营养素。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呢那个平时吃的特别油腻的
0: 叫外卖的，经常
1: 对经常叫外卖的，体型特别肥硕的，然后你自己也知道呢，有的时候哎呀一抽出来半罐都是那个油乎乎的，对吧？提前为我们身体去做些工作，因为你每天为身体去堆积，但是不知道给它那个把这些物质给搬走的话，迟早有一天身体会报复你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两类人群都是适合吃的。那么很多人说我也没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有些身体的那个表现来告诉大家，比如说看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如果像火柴头一样比下面的那个要大，然后特别的红，对吧？这是一个表现。然后呢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是一个表现。还有呢早上起来以后经常会觉得晕乎乎的，下午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想睡个午觉的，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你就可以来吃。那么还有呢，因为山西有个说法叫生肖属补，前面都是跟那个吃的是生山西，每天一勺加在水里面喝就可以了。属补是什么呢？颜色嘴唇的颜色特别白，眼帘发下来是白的，经常觉得手脚冰凉，没有力气，不想动，犯懒。那么这些呢，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炖那个鸽子汤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今天三七加个两勺进去，做三七鸡汤来喝。那么这就叫补补。所以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学会懂得用这些养生食材来帮自己，用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其实就是在给你身体加分。所以我们今天把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之后，还帮大家把个关。因为三七在市面上真的以前农销会的时候啊，一堆都是这样的三七放在那里，说啊，三七组根怎样好。还有就是因为它在新鲜的三七的时候，虫子特别爱吃它，所以它要用很多的农药和那个除草剂。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真的要交给专业的公司来解决。那么还有就是打粉的问题，刀都劈不开的三七，你用小钢磨怎么打？打出来像沙子一样在蒸磨吗？我们今天是100%通过200目的9号筛，这样的三七粉你在吃的时候，不会有负担，喝就喝下去了啊。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颜色哈。
1: 对，
2: 就是根据不同的三七的品质打出来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大家肉眼可见的就不要去吃了。哎，像这个呢，如果你没有比较，你觉得它还可以。但你看一下今天我们比到一起，对吧？
1: 对，是的。
2: 从颜色上，这个就特别的细腻。然后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是可以嵌到我们的
1: 指纹里，
2: 嵌到我们的指纹里，
1: 你抖都抖不掉的。哎，这才叫真正的细啊！
2: 你看它非常的细腻啊。如果这个搓完以后呢，你放到鼻子旁边闻一下，它那个浓郁的那个
1: 三七的味道特别浓郁，
0: 而且就是跟鸡汤混在一起也很好喝，
1: 很多人特别爱这一口，因为他觉得鸡汤比较油腻，加了三七粉之后，
0: 解了那个油腻感，
1: 对，解了那个油腻，变成那种比较清口的感觉，
0: 是，
1: 关键是那个油到了身体里面，或者说很多老化的东西，对吧？你都有做减法的那个物质的，所以我们说三七是我们年纪大或者说身体那个比较油脂比较肥腻的人群的好帮手，真的是特别的适合春天来吃。
2: 是的，它主要的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血液啊，对我们的血液健康的帮助很大。
1: 是的，
2: 我们都希望血液是健健康康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
1: 对。
2: 但是呢，由于整个的这个时间啊，包括你的这个年龄到了呀，
1: 对，
2: 总归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1: 是。
2: 所以说今天呢，通过一个小的，等于是花小钱办大事嘛，对不对？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健康的维护，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老的这个方子哈，老的
1: 方法
2: 不是方子，方法来就是对自己有一个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调整。它在专柜里面就是神像的专柜是有售的，198块钱这样的一罐，
1: 对，
2: 一罐是100克，你一天吃个3克左右，这一罐就是一个月的量。
1: 是的啊，
2: 在专柜里面呢，其实这个价格是不算贵的，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差不多有两。
0: 两个多月没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他真的断货的时间蛮久了。嗯，我们会有两个构成，328的组合和另外一个构成是556的构成。
1: 对，
0: 556的构成是拿回去8瓶儿。八瓶，如果你按照一个人吃，其实就吃8个月。
1: 对，是吧？八个月，
0: 两个人一起吃就吃4个月。
1: 对，
0: 那你说多吗？其实也不算多，
1: 不多，
0: 对不对？嗯，邱老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是早上吃好还是晚上吃好？
1: 有3个时间，您可以来选啊。嗯，第一个是早上，我们起来半杯温水喝掉以后，加一勺在水里面。嗯，这是一个时间，因为早上，比如说你起来晕乎乎啊，手觉得特别胀啊，嗯，然后觉得那个麻呀。你就在早上这一杯去吃，嗯，然后还有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嗯，这是一个特定时间啊。如果你吃完午饭之后，
0: 下午4点，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最困的时候啊。
1: 对，是的，也是比较黏的一个时候啊。哦，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来吃。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晚上，比如说老两口晚上，对吧？就这3个时间段
0: 是比较好的。
1: 哎，而且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春天到了，大家尽量去吃，因为春养肝，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四季养生的一个规律。肝是什么？肝主藏血，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合成都是由我们肝脏完成的，它的新陈代谢非常旺盛，它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不但要给它好的营养，还要给它减减负啊。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古以来称为金不换的好东西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品质把关，细度足够达到我们的那个要求，所以在春天养生的时候把它吃起来啊。嗯，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嗯，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嗯，小组合还有个6-7套，加到一起大概就是1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今天性价比很高。嗯，是东方购物的大直播拿到的一个直播的方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0: 真的？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1: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 不打折。
3: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4: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5: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火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6: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7: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5: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0: 价钿
3: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0: 大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购买的朋友还挺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那么大组合是又减了100块钱嘛？
8: 对，
0: 相当于直播给大家的福利，直播福利再减100，本来是656，现在是556。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这个需要的，送人或者自己吃，大组合是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有2个多月没有做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像的直播了。然后本档直播的备货除了大组合的2组，小组合大概也就剩下5套了。
8: 对，
0: 所以说大组合小组合其实都不多了。这个呢，三七呢，刚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春天要养肝的时候，然后呢春天要生发我们的阳气的时候，吃三七粉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滋补的方式。
8: 对，
0: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滋补的这个生肖属补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春天滋养的季节。因为每个季节好像都有对应的不同的脏器的养生，对吧？
8: 是的。所以我们说肝主藏血，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第一步就是到肝脏，那么到了肝脏以后它再进行营养合成，所以我们对它来说它的负担是很重的，它又是一个劳模，对吧？不会像我们那个胃啊什么的那个喇叭有什么问题告诉你，所以日常我们对它的保养给它减负也是要做做功课的。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智慧运用到我们现代人的养生当中，你看现代人其实活得真的比我们老祖宗累多了，
0: 真的真的。现在的熬夜其实也是一个
8: 年轻化的问题，都是在这其中。
0: 一个是熬夜，对吧？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会去吃，因为毕竟工作有的时候很忙，来不及吃饭，可能就直接叫个外卖了。
8: 对
0: 这些人群，还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已经到了70多岁了，60多岁了，这个时候其实可能血液的健康程度跟年轻的时候相比，肯定是不如年轻人。对不对？这个咱们要认识。如果说大家有已经有这种感受了，比方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感觉到那个手是麻麻的，是吧？
8: 胀的，
0: 麻麻的，胀的啊，这就是信号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吃一点三七粉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是本身有个不太习惯的不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经常熬夜的，经常加班的，然后呢这个吃饮食不规律的，或者是经常叫外卖的，可能这个很多数值也不是很健康了哈。
8: 跟年度有关，
0: 跟年度那个年稠的那个年哈有关系，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我们说三七它主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8: 其实我们应该拿那个来看，就是
0: 拿这个是吧？
8: 里面流动的血液，
0: 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可能大家看得更明白一点。
8: 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的那个鱼油什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0: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20岁的这个年轻人的血管，咱们说不用去吃三七了，这个可能就是上了年龄了，对吧？然后上了年龄了，这个你看这个血管壁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
8: 顺畅了，
0: 那么顺畅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当你想要通过血管来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呢，真的就是哈，我们说血气方刚。
8: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血液是一刻都不停在你的血管当中流动的。那么对血液进行分析，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血细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血红蛋白，对吧？红血球，它的作用就是运载氧气。所以你想想， 这么快到你的那个该去的地方，氧气送到位了，你怎么会有麻呀、胀呀这种感觉呢？
0: 也不会头晕，
8: 对吧？但是到了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迟迟不来，你要的快递啊，买了以后迟迟不送到你这里，
0: 嗯，
8: 你是不是就会着急啊？
0: 嗯，
8: 那我们身体那个不是着急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些特定的器官，比如说大脑、心脏，对于氧气的需求要求特别高，
0: 嗯，
8: 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做到的是，第一个路要顺畅。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年纪大了不干活的那个老化的红血球在这其中，
0: 嗯，
8: 那么就会导致里面发黏，
0: 嗯，
8: 那么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帮我们身体做减法，把这些老化的那个该身体代谢的让它代谢掉，然后新生的让它生成出来，这样的话您的氧气也好营养也好才能送到位。
0: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哈，
8: 嗯，
0: 这个
8: 多久了，
0: 这个是大概几秒钟啊，
8: 对，
0: 几秒钟就到了，
8: 是的，
0: 这个现在还在路上，
8: 嗯，是
0: 他俩还在路上
8: 啊，
0: 他大概晚了差不多有两三分钟吧，
8: 嗯，
0: 对吧，晚了两三分钟啊，才这么小的一段他就晚了两三分钟，嗯，所以你想想看，对吧，这个其实就能够说明这个微观世界里的情况，
8: 是的。
0: 那今天的这个呢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它是来自于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8: 对
0: 啊，然后呢这是神象这个品牌，三七粉净含量是10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8: 对，
0: 这个颜色一看就是
8: 非常
0: 温润的哈，嗯，非常干净的这个粉的颜色，
8: 对，
0: 那个邱老师把当中那一罐我给大家一比你就知道了，
8: 对，
0: 好的东西啊一比你就知道颜色的差别了，
8: 是的，
0: 你看，嗯，这个就是
8: 颜色质地啊，
0: 这个明显就带着土的颜色，
8: 对，因为它有下面的绒根把它一起打进去就是这个颜色，
0: 嗯，
8: 那如果是上面的剪口就是茎干部分打进去的话它就会偏青色，
0: 嗯，
8: 而我们今天这个是本白色，
0: 你看
8: 真正用到主根，而且打得那么细，你看两个细度放在这里肉眼都能看得出来，
0: 对你吃这个吗，你吃这个就真的不如吃这个了，
8: 对
0: 吧，你看这个品质，嗯，就不用说了哈，就肉眼就能判断得出来，
8: 是的，
0: 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神象它毕竟是专业的，
8: 嗯，
0: 所以它知道什么东西好，我们老百姓呢我们辨别不了，我们就跟着大品牌吃就可以了，
8: 对，
0: 今天在专柜里面它这个一罐是198，嗯，是100克，然后你不用多，你大概每天吃3克左右，然后这就是一个月的量，
8: 嗯，
0: 一个月多一点点的量，今天我们是包装升级了，然后大组合应该快没有了哈，
8: 嗯，
0: 大组合老两口是吃4个月，
8: 对，
0: 如果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
8: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8: 嗯，
0: 就是滋养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大家要出去玩啊，接下来要各种旅游啊，
8: 嗯，
0: 你如果血管不给力那你就会有很多的，
8: 玩起来就可能很多担心
0: 小麻烦，对不对，
8: 嗯，
0: 单克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6毛多钱，
8: 对，是的，
0: 而且还没参加活动，6毛多钱，哎，如果参加活动就更不用算了，
8: 是的，
0: 今天在市场上我们都是3块多，很多都是3块多2块多，对吧，
8: 嗯，
0: 2块8，这就一比较你就发现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东西这么好性价比还能这么高，又吃得放心，
8: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拿大购成，大购成如果没有货了的话，如果你发现大购成没货了是预约的状态，你就转订小组合也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三七粉，我应该是大概有小半年没跟他见面了哈，就是可能其他的主持人介绍过，但是我是真的有差不多半年左右没有看到沈相的三七粉了。三七这个东西，这种很特殊的植物，它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1: 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给他。 起个名字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1: 连金都不换的是什么？那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关的物质嘛。嗯，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它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大忙。而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养生食材范围内，对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大忙。因为现代人吃的油腻，动的少，对吧？你整个运行没有那么顺畅，年纪大了以后。 现在高龄的时代，你代谢下来很多老化的物质在身体里面堆积，我们都要有一些好的方法去给身体做做减法。所以今天的三七就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是起这个作用的。你每天就在3个时间段里面，早上、下午4点、晚上，您记得来吃一克。这样长期下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都是就说。
0: 认准这种养生方式，像现在大家都喜欢吃美食，对吧？上海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美食。
1: 对，
0: 大家吃完美食之后呢，也记着给自己吃一点三七粉啊，因为这个美食总归都是跟这个高油啊，跟什么都相关的，对吧？高脂啊相关的，那么你有了这个以后，帮你来身体里面做一做减法，帮你减减负。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 一件很举手之劳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的身体来讲，对你的五脏来讲是帮助特别大的。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大购成，因为大购成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这个是参加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节从今天开始嘛，一直到4月1号，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庆生的大活动。这是庆生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一个购成，大组合是少了196，今天就相当于就是只要566，今天就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组合卖的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一点，
1: 对，6毛多。哦，现在真的织布匹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
0: 是，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块8一克，
1: 是
0: 3块3毛1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有主根哎。
0: 哎，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618。今天在直播里面给您做一个收官，用什么品牌收官？三头鹰。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头鹰的来历吧。
1: 嗯，好的。
0: 马姨今天也是想给大家这个闷着一股劲儿带来一个惊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会儿出价格的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来给大家讲讲三头鹰。
1: 首先三头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德国索连根地区，并且是1919年成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三头鹰呢，在德国索连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高端的世界一线品牌的厨具商品。哦，比如说大家在东方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呀，包括很多一线商场当中看到的是 WMF 呀，三头鹰跟他们并驾齐驱，都有早年的商品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大家能够想一想看啊，就是能够到博物馆级别的品牌是有历史沉淀的，有品牌渊源的，有技术发展的，并且应该是这么多年都受到大家认可的。那这些年三头鹰在干嘛？给大家做一个钛领导品牌，因为太火了，就是大家很多说钛杯呀，钛的筷子呀，钛的勺子呀，钛的锅呀，钛的养生壶啊，钛的电饭煲，太喜欢了，是不是？所以三头鹰在钛领域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到位的、一步到位的高端的纯钛锅。
0: 你看听马姨这么说我就特别好奇了。你左说他厉害，你又说他全球有名，他又是钛的专家，
1: 是
0: 在咱们中国有吧？在咱上海有没有？
1: 有。
0: 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没进入上海，我不买。行不行？
1: 来，
0: 小地方啊，小商场我也不要哦。
1: 来看，
0: 来看看啊、哦。
1: 因为在全国门店非常多，并且都是一线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您自己说。
0: 可以的。
1: 八百伴，您自己说。
0: 相当可以。
1: 九光中心，
0: 太厉害了。
1: 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宝
0: 太可以了，对不对？
1: 太可以
0: 了。
1: 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都入驻了。
0: 胖东来也很挑剔的、
1: 是的，是的，是
0: 的，
1: 是
0: 的，可以的。
1: 所以就是这些专柜呢，他们选品牌、合作品牌、入驻品牌也很严苛，东方固也很严苛，是不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品牌的信任度，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马姨提到一嘴，人家是钛的专家嘛，
1: 是，
0: 尤其在锅子方面，人家很舍得用料，
1: 对，
0: 有企业的实力。我给大家看我这个锅子啊，先不看那些其他细节，你就注意这几个字。
1: 好，
0: 锅子内壁有几个字，它采用的是，我看看啊，在这里啊，
1: 是的，
0: 这里这几个字看看清不清楚啊，
1: 百分百
0: 采用纯钛板材，就这几个字、采用纯钛板材，
1: 就是锅的手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看到一句话叫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打在整个锅的内壁当
0: 中。那我就请问了，首先这个钛到底有多牛，它为什么要
1: 把这个打出来是吧？
0: 对，为什么要用在锅子里面、它用别的材质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用钛？
1: 那您想啊、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了解到钛是从哪开始了解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知道钛的牙齿，
0: 对吧
1: 像我带我妈妈去种牙的时候，她说医生也说有什么烤瓷的也很好的、但是有个更好的就是钛，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接触到钛了，因为它用在很多高端的手机的外壳，用了这个外壳之后更轻了，更耐磨了，包括手表当中也是更加便携了，更加耐用了。那这个呢，用在心脏支架，用在假牙，用在髋关节、骨关节、人造关节当中，为什么？无毒，不与人体发生化学反应，因为它亲和性很好，就是它没有重金属析出，跟我们的血肉几年、十几年长在一起都没问题。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的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多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呢，这个材质用在锅当中有什么好？您做菜做饭有没有大火爆炒？
0: 有。
1: 有没有酸的？
0: 有。
1: 咸的？
0: 有可能的。
1: 辣的、对吧？重油的，或者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钛金属很稳定，它不会做任何的变化。
0: 好，还没结束，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细节啊。
1: 好，
0: 还是这句话。但不用看。
1: 是。
0: 我们来看这句话旁边。这一圈。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不止这一圈，是整个锅子。
1: 对。
0: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小凹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很多做菜做饭说你材料好归好，但是如果很难用、很难伺候，那也不行，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了不粘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120000密集点阵技术。
0: 不对啊，我以前怎么记得是10万呢？
1: 升级了呀，这个是主厨款，
0: 今天是升级了，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说到这里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了。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马姨提到的，你别小看这个锅盖啊，就是锅盖这个颜色和设计，大家看，看这个小形状像个什么？ 像什么？
2: 对，
1: 是的，
0: 像鹰的那个爪子，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所以三头鹰，三头鹰本来名字就三头鹰，
1: 嗯、是，
0: 所以它在蜗牛这个地方，它还有采用了一个鹰爪的一个样子，
1: 很有艺术感，
0: 金颜色，哇，真的是很富贵，很贵气、
1: 嗯。
0: 中国人特别爱金，要么就爱红，尤其是在、嗯。咱们厨具当中，哇、嗯！你看，不仅是这里啊，连锅柄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发现了吗？
1: 是的，手柄
0: 锅盖全部都配硬的，
1: 对应
0: 的起来，这是限量纪念款。
1: 是的，是的。
0: 多少年纪念？
1: 106周年的纪念
0: 款。大家听清楚，106。
1: 对，
0: 人家的年纪106岁了，
1: 相当于做了升级。
0: 是的，都是百年品牌。好，聊到这里了，就给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真本领。
1: 好，
0: 请我们的黄大厨来给大家露两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前面说12万密集点阵、嗯，它的作用到底怎么样、嗯？我们可以通过现场一道菜来帮你演示一下。
0: 行，
1: 因为它就形成很多就是空气泡一样的，嗯、然后您的油下去之后一加热，那些空气泡、油泡泡就把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就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好，
0: 因为大家油多吧？
1: 啊，不多吧？
0: 不多。
1: 对吧？说实话呢，我们确实用油了，嗯、但是真的不多，嗯、
0: 真的不多，
1: 是不是？然后呢，您看导热速度很快，嗯、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整个锅底都是干干净净的，完全受热很快，受热很均匀，
0: 嗯、
1: 但是完全没有粘锅。然后我们厨师可以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高温爆炒去划啦，都没问题、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涂层。如果说是有涂层的锅，那这个不锈钢的铲子我们就得拿下去了，是不是？然后现在用这个硅胶铲帮您看一下这个锅底里面酱汁也好，包括油也好，包括食材也好，嗯、是不是都没有扒底？
0: 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粘的，
1: 是不是、
0: 啊？几乎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关键是叮叮当叮叮当的，就是有烟火气。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可能很多，我觉得90后应该没有太经历过弄堂里面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反正我80后呢，有的时候看一些上海的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啊、
1: 对, 对, 对对对，
0: 以前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我就里面记得，
1: 哎，
0: 这个里面哎，有这种老上海弄堂的，我们北方都看到过。你看看用钢丝球刷，
1: 可以的，
0: 根本就不害怕有坨
1: 的
0: 要
1: 皮，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如果有涂层的锅，我们就会说，哎呦，不能直接用钢丝球，不能用什么硬的百洁布，然后也不能直接热过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因为涂层可能怕刮花呀，怕脱落呀，怕受不了这个刺激啊。但是我们没有涂层。所以靠的就是您看密密麻麻这个升级之后的12万密集点阵，它能够形成油膜，然后呢，哎，你看空气泡顶上来，顶上来不就把石托起来了吗？托起来之后呢，它就达到个物理性的不粘了。
0: 嗯，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是1888块钱，国金啊、九光啊、新王百货呀、环贸呀都有。
0: 随便就举个例子，有空的话明天
1: 是
0: 节日到了，
1: 哎，对，
0: 大家有空去九光转一转。国金转一转，
1: 是的，
0: 都是一线超商商超。
1: 嗯，
0: 如果万一没有这一款，不好意思，可能就售罄了。
1: 是，
0: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九光有他的一批货，为了吸引大家呢，国金可能有另外一批货。
1: 是，
0: 希望大家，哎，大家去这儿逛，那儿也逛，
1: 他不会
0: 百分之百都摆那么
1: 全。尤其是这个主厨款、纪念款，
0: 不一定会摆那么全。
1: 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经典款。
0: 对，啊，经典款都我们比经典款还要便宜，这个是限量的。
1: 是的。
0: 纪念的经典款呢，就啊，你知道吧？它是10万密集的，没有我们这么多。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里面也没有抑菌的报告。
1: 是的、
0: 哦，我们都有。来，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钛含量报告。
1: 好，可以。
0: 抑菌的，
1: 是的，
0: 好吧，都看一下、
1: 这个要就是说实打实的给大家看到这些证据，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钛的含量检测下来，结果就是99.8438%，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说到钛很多用在一些身体的医疗领域当中啊，我之前大概了解过有99.5%、99.6%、99.8%。那我们今天检测结果下来看到是99.8438%，大家自己可以想想看这个有多好，有多放心。然后呢，徐明老师提到了这个抗菌抑菌，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啊。您看，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率能够做到99.98%、99.99%，
0: 很高了，相当之高了，
1: 相当高，是的。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除了我们这个锅子之外，
1: 是
0: 我们呢，哎呀，我在想，要不然先给大家出价格，还是算了吧，先出这个锅子。
1: 看到这个，
0: 先看这个锅子啊，因为这锅子已经出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汤锅吧？
1: 这个呢，大家看着是不是普通汤锅？
0: 感觉像，
1: 对，
0: 像不锈钢的，
1: 哦。但是外部不锈钢没错，里面给大家看到的也全部都是钛。我拿一个在手上啊，这样子，要对这样子看，哎，不对，是的，这样子，
0: 对，
1: 可以看到一个字 T I， 对，
0: 钛，
1: 对吧？ 泰，然后来我翻到锅底给您看一句话，有证据的啊。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0: 是。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18公分的口径，将近2升的这个容量，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锅内跟食物接触到的也是纯钛，就意味着您如果炖点什么简单的番茄蛋汤啊，那肯定不在话下。如果说哎呦，你今天要炖鸽子汤，我在里面想加点什么虫草呀、生片呀、石斛呀、虫草花呀、菌菇呀这种，哎呦，可能很多时候季节性的，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身体的，我知道加这个东西对我们家人好，没问题，您放心加，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东方购物在售的构成里边
1: 是
0: 很少有汤锅给您做钛的，这个大家回忆回忆，很少很少。
1: 是的，
0: 618今天给大家做了钛的汤锅之外，有122位正在电话咨询，是吧？哇，那就不拖了，
1: 好，
0: 准备出价格。
1: 是，
0: 帮我看一下618网站什么价？专柜一个是1888，一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
1: 799。
0: 那你们的官网多少钱？你先给大家讲。
1: 这两天今天就是618，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会比价。
0: 今天就正618日子。
1: 我提前帮您做好功课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此时此刻，
1: 我们这个炒锅主厨款的，不是金店款啊，主厨款的，我们来给您看到活动到手价1159，但是很多说有券。有平台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到这个券的话，我就算您999好了。好吧，您就按照999去算，不要去管它。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汤锅来，品类周热销爆款啊，补贴之后499，
0: 一个500，一个1000，1500，
1: 1500，
0: 差2块。
1: 我跟您说，其实您这个链接点进去，有可能是28公分的价格，但是我不管，您看到最低的，我们就按最低来算，好不好？
0: 我们是多少公分的？
1: 我们是30公分。对吧？
0: 天哪，马姨！
1: 所以我跟您说，今天这个价格，许明老师，您放心开。
0: 好，来吧。给大家看我们价格。
1: 好，
0: 1500，我不管它28的，我们是30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做1299。
1: 好，
0: 行不行？专柜是1498。
1: 是的。
0: 我们是1299，并不是。准备好右下角，3、2、1，请出价格。今天价格再减300块，999元之外，再给大家有让利。啊？给您。在立减300元之外，7倍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这里，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总价减去积分的话，924块钱，从未有过的低价，
1: 从未有过，
0: 999一定是最低价格，随便你看。
1: 618，
0: 对，今天是618减了300块，再给您积分有这么多，
1: 7倍积分，哎，
0: 这个是相当之诱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左侧的和右侧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左侧
1: 的
0: 我们高温之后拿不锈钢过铲、铁铲，右侧那就是涂层的，涂完之后可那么刮一刮，全都掉皮了。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粘锅就会有很多使用技巧要教大家，对吧？就不能大火爆火，然后呢，不能什么钢丝球，不能不锈钢的铲子，
0: 是。
1: 包括热锅，您最好等它冷却了再去洗。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涂层啊，其实有点就像我们女生敷面膜一样，敷在上面，一不小心你可能就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你得小心伺候着。但是今天很多人说，我买这个锅难道是为了伺候锅吗？我就希望它材质好，我就希望它安全。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没有涂层，但是为什么能够做的不粘，就是因为我这么多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凹坑来给您做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您的食材呀、酱汁呀都托起来顶起来，它就可以轻松不粘了。
0: 哎，是的啊，在锅子里面呢做点什么烤烧烤什么的都比较的安心。
1: 是的，
0: 随便大家都可以啊。今天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三头鹰这个牌子，如果您现在被一些其他平台啊说一些假话给骗怕了，您自己搜看我东方购有没有骗您。三头鹰这个牌子是来源于哪里？
1: 来自德国。
0: 在上海入驻哪些地方的商超的专柜？
1: 国金。
0: 我们告诉大家，有
1: 国金中心，有八百伴，有九观中心，新丸百货就原来大丸百货，然后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我们都入驻进去了。
0: 不是，咱就随便抽一个，是不是鼎鼎大名的？
1: 真的呀！
0: 你去哪里买，人就给你。
1: 就是您可以去看看这些商场里面一楼专柜都是卖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就知道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是想告诉您什么？就是我们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我们是正宗血统的德国品牌，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是107年了，那这些年进入到中国市场相对比较晚，不像人家双立人可能老早就进来了，对不对？被大家认可。那我们一开始进来之后呢，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跟商场专柜合作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喜欢了。
0: 来看一看，这是泰锅，
1: 是的，
0: 不是涂层锅哟，
1: 没有涂层，
0: 板材是泰的哟，
1: 是的，
0: 三层，
1: 对，
0: 泰。铝
1: 不锈钢，
0: 外层是不锈钢，
1: 是的，
0: 钛铝不锈钢，不锈钢的作为一个大家导热，不挑你的灶具，
1: 是的，
0: 随便你电磁炉、电陶炉都可以，
1: 是的，
0: 这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不是涂层哦，
1: 这个就是一整块钛板，对吧？就是钛板的原型，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钛刷一层叫钛涂层，
0: 不是，
1: 然后有些钛和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那钛合金、钛融合、钛什么熔覆技术，但是我们就是纯钛板材，
0: 这个板材下面那些凹槽、小点点、密集小点的，不是白给您弄的哦，
1: 哎，
0: 这个是。
1: 12万升级到12万的密集点阵，让您的作用就是轻松不粘，您就会觉得做菜做饭啊，我也可以稍微就是有点技巧的话，我就可以达到像不粘锅一样这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个锅之外，还有一个汤锅，单柄汤锅，
1: 是的，
0: 18公分的，这个是30公分，那个是18公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汤锅很少有锅子汤锅会给你做菜的，
1: 是的，
0: 成本在这儿呢，一般不做。
1: 但是我们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去啊，每一口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能够证明这个品质啊。我们在锅底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跟刚才的炒锅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18公分，然后呢就是纯钛板材的汤锅有什么好？就您炖汤也好，简单的翻炒一下、煸炒一下，在炖汤的情况下加滋补的东西，加您觉得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没问题的，放心加，它不会串味，不会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吸出。
0: 但是这个锅里面没有凹槽，因为它终究不是用炒。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汤
1: 锅有一说一
0: 是有煲汤用的啊，所以专锅专用。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是计1900，一个是800，我就算到2700吧，2600吧。
1: 是的，是的。
0: 专柜价格2600的情况下，双十双不是什么双
1: 618，
0: 618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您直接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两张截图呢，是我们今天刚刚截下来的，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在参加各个平台的618
0: 活动。此时此刻就这家，
1: 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也去看，没问题。三头鹰的这个旗舰店
0: ，
1: 然后我们这个主厨款的炒锅啊。1159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很多人说我有券，我能够参加平台什么满减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得到，我们就按照999去算，好吧？
0: 凑不到就是1159啊。
1: 对，
0: 凑不到就是1159，
1: 这是事实。然后如果说汤锅这个小奶锅，您要去参加活动，各种券后平台补贴拿到手之后呢，499，我也按照最低价格给您算，
0: 多少钱？
1: 那就是1500块钱，
0: 1500块
1: 找您2块钱嘛，1498。
0: 今天不是1500，是999，
1: 对，
0: 便宜了多少？再便宜500块，
1: 是的。
0: 然后 给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再给你补
1: 7倍积分。
0: 对，七倍积分。
1: 其实我们降了，降到9.5这个价格，不补七倍积分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以前就没有补啊。
0: 对的，所以再补上七倍积分，拿出手机扫一扫微信这里啊，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省5块，15块嘛。而且又不耽误什么事，又不复杂，是不是？900，相当于924。就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当前来下次来抵扣，不像有一些平台渠道啊，像什么一些手机端呢，
1: 100积分才抵1块钱。
0: 什么100积分、1000积分才怎么着才抵1块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啊！
1: 1块积分，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都行。
1: 是的，
0: 明儿你都可以去久光啊，其他地方比价。话说回来，看看大家瞅瞅，哎呦这锅气！
1: 对呀，
0: 大家听没听到这个黄大叔咚咚咚的？
1: 烟火气的，对吧？
0: 我听到很
1: 清楚。很多人说家里面啊，现在夏天来了，家里喜欢吃海鲜的，但是以前就感觉。海鲜类的吧，好吃是好吃，爆炒是有香的，但是呢，就涂层锅不能做。您要做海鲜吧，就得换一口锅上来，对吧？但是今天没有涂层，您想要做的这种海鲜啊，想要爆炒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再加上您今天这个做完海鲜之后啊，它不会留味道，它不会串味，因为太君属很稳定的。
0: 是，你看看。我这都是现场做的啊，可不是放的什么录像，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声音，大家听得很清楚。它有没有任何的什么涂层脱落呀？
1: 没有任何涂层。
0: 你看我们黄大厨里面拿钢丝球刷，
1: 刷刷刷，
0: 也不害怕吧？
1: 对，不害怕，不害怕，完全没有问题。
0: 锅子擦得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然后呢，还有一个现在这种季节啊，家里面说哇、小龙虾夜宵来个几斤，来个5斤、6斤、7斤、8斤的都感觉吃得掉。那以前就只能到外面去吃。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你是什么，没有涂层情况下它可以起大油锅，也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本来就没有，再加上太本来就耐高温，对吧？我们金属熔点1600多度，烧制的这个做锅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油温可能200-300度不在话下的，它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您再做一些重油的、重辣的，对吧？或者今天辣的，明天酸的，各种各样一些甜味的，包括口味变化的，没问题啊，它是很稳定的。所以钛金属为什么能够用在假牙呀？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呀？用在膝盖关节？就是因为它很稳定，所以您做菜厨房当中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冷水呀、包括滑呀都不怕，它都就是很稳定的。
0: 反正这洗锅擦锅大家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这个都没
0: 有，尤其是你炒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再做这个，它也不怕串味儿。
1: 对，
0: 而我觉得因为钛嘛，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汤锅的用处真的很大。
1: 这个里面是放了这鸽子吗还是什么？
0: 老母鸡，
1: 老母鸡啊，
0: 老母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
1: 这里面应该加了很多参啊，滋补的这种东西。
0: 反正有参、
1: 所以
0: 有虫草花。
1: 对，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不要看小看这个汤锅，
0: 挺大个的，
1: 它确实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0: 包这么酥烂哦？
1: 对，
0: 大家回忆回忆，之前我跟马姨也跟大家聊过一些钛的养生杯。
1: 是。
0: 里面以前可能普通玻璃杯，你放个10片20片的那个参的味道，和你放个几片。自从用了钛杯，放几片那味道就浓得不得了。
1: 对，
0: 一样的，你用钛锅，不仅仅是说食材不串味儿，它可以激发原本食材的一些优势。
1: 是的，
0: 你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也一样更浓啊，更浓郁。
1: 对，就是
0: 你的营养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是正事儿，
1: 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浓郁，对吧？因为原料可能很多营养都被打折扣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它原汁原味保留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两年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钛了，所以在全国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柜和门店，北京的 SKP、苏州久光，包括广州百货、杭州百货、杭州大厦，对不对？
0: 全中国落地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好，上海更不用说了，
1: 大家也有。
0: 你随便国金呐、久光啊，还有好多呢，自己随便去看就比就行了。
1: 对的，
0: 抓紧时间订购，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但只在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618的积分达到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元钱。

0: 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0,000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1: 那我们今天备货走得非常快，因为是618的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三头鹰供应商这边的一些诚意啊。
2: 嗯，
1: 大家可能也会问，你看我上当受骗过，以前我买一些卫生纸啊，正常的纸呢大概有拳头那么粗，结果拿到手是手指那么粗。
2: 是
1: 你说这个粗细完全不一样，是1块钱一卷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2: 对，
1: 上当受骗了。你们是不是也是 AB 货呀？
2: 哎呀，我们要去做这个 AB 货的成本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你要想，就是做锅具的很多生产线一条下来是大几千万，对吧？那您想想看，这个我们得卖多少锅出去才能把这个成本摊下来，更不要说赚钱的事了。如果只
1: 为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你再怎么样和全国的消费者来比，我们东方购物还是小。
2: 对，
1: 虽然东方购物已经很牛了啊，在全国的电视购物圈来讲，销量已经很高了。但是跟全国的不管任何渠道，包括线下的，他不可能这么做。
2: 对，
1: 但是他没有必要。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
2: 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的正品正货，
1: 能去验货吗？
2: 完全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2: 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国金进，那您就去国金；去九关进，那您就去九关。包括什么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窝，包括甚至欧莱超市，包括很多有时候看到快闪店啊，您都可以去问的。环贸那边也有店，就是大家完完全全放心这个品质。我们从锅具到我们的包装盒，跟所有的旗舰店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没有，不存在 AB 货。
1: 所以你要是买三头鹰的话，记得啊，原因理由极其的简单，就是老牌子安全靠谱。
2: 对，就是您需不需要钛炒锅？
1: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钛到底什么渠道来的。我不管你是从哪淘汰下来的钛。你知道最近的一个邻国，咱们中国不是到处给它限制出口一些这个稀有金属吗？所以它只能从一些原来的旧件上往下提炼。
2: 回收。对，
1: 所以钛如果有一些商家他拿不到一手货，很有可能逼着他只能买一些回收的钛。
2: 是的，
1: 这样的成本呢还能低一点。
2: 对，
1: 所以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钛这个金属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渠道来源它不一样。
2: 是的，
1: 有一些锅子它给你采用钛涂层，没用两下子掉皮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给你采用的是钛回收的。
2: 对，
1: 你说它是高温加热了，但是我心里犯膈应，我不知道原来用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它高温之后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就讨厌那个它不知道来源的地方。我们今天必须是大厂从原本的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
2: 是的，它一手的。
1: 对，它不是合成的。
2: 是的，
1: 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凭什么我用钛而不用不锈钢之类的
2: 啊？因为您想啊，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钛本来就是大自然存在的，只是我们说把它发现出来，把它提炼出来，并且提炼到高纯度。可能你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提炼技术没有那么高。是说实话，现在能够把钛提炼出高纯钛的国家，大概也就6-7个、5-6个，所以呢，这个是个技术难题。我们把它提炼出来高纯钛之后，可以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用在假牙呀，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呀，用在航天航空这些领域当中，说明什么？能够体现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的这些优点。那您做菜做饭过程当中需要的就是说，哎呦，我高温油炸了，我大火猛炒了，我冷水去洗了，我今天口味变化了，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钛就是有这些优势，有这些好处。
1: 还有一些刚才看到一些小凹槽，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2: 是的。
1: 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去比较的话呢，可以在九光、
2: 国金，对吧？包括新湾百货、新世界、800伴、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这些地方都能去比的，没有问题。
1: 先把它定下来再去比，
2: 对，
1: 否则今天一过，那个7倍积分近70块钱就没了。
2: 是的，
1: 这个构成以后大差不差的见到也不多了，尤其是限量款的，它确实不常出现的。
2: 是，
1: 所以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

0: 服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0000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了，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现在备货没有多少了，158位订购成功了。其实你别看还剩10分钟了，17分钟，
2: 是
1: 大概也就是那么十几套的备货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这款锅子本来就比较稀罕，是属于他们106周年的纪念款。
2: 纪念款，对的，
1: 金色的，
2: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金色呢，其实一个是颜值更高，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它抗油污、抗指纹的效果也会好，
1: 各种升级。
2: 对，所以从外形当中、颜值当中给您做升级。那锅内呢，就是从10万密集点阵给您升级到12万密集点阵，然后又增加了抗菌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呦，你说纪念款就是纪念款，但我们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改善，做了升级的。所以呢，这口锅其实在门店当中售价也会更高，1888块钱。包括今天618正当天，我们参加各个平台的活动，什么券啊，各种就是满打满算帮您都拿到那个券之后呢，炒锅999，汤锅499，加起来是1500，那已经是人家平台渠道各种券拿好之后最低价格了。我们今天是999，
1: 再减500块哦，再减500块哦。
2: 对呀，省
1: 了500。比你的网站它的官网已经是对外渠道最低价，
2: 那相当于我买了一个炒锅，我送了一个汤锅
1: 呗，
2: 或者我平均上来每口锅400多块钱，你用一个汤锅的价格买到炒锅。
1: 你再有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买3888，
2: 积分我都没算，
1: 我都没算，
2: 活动我也没算。
1: 我跟大家讲，
2: 那个我都没算，
1: 七倍积分算下来的话，不是有69块多吗？
2: 对，
1: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东方购物的积分的定积分的规律是，总价的1%。
2: 是，
1: 也就是999，它1%就是9.99块。
2: 九块九，
1: 它不会给你69.93的。你乘一下7。
2: 哦，
1: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2: 是的，是的，7倍，
1: 7963，那怎么还多了一点呢？反正近70了，其实还多一些，
2: 您可以按10块，9.99按10块算嘛。对吧？
1: 差不多。
2: 对呀、
1: 差不多。
2: 对。
1: 那我跟大家讲啊，你今天拿回去，另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这个2维码，还可以给大家再减个5块钱。
2: 是的。
1: 哎，别，你看，最后9到了。
2: 就止不住了哇！
1: 我跟大家再说啊，东方购物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就优势在于，我们只面向于咱上海，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利，别的地方我们几乎不怎么落地。大家要知道，如果落地的话，就等于说把他们的网站给，你不是网站往死里坑吗？你网站1500，我们东方购物999，他还怎么卖啊？
2: 是，
1: 就是因为知道人讲这话并不是很多，和网站针对于全中国嘛，你网站一铺开是全中国都可以看到，
2: 对，
1: 但咱们东方购物，东方购物，
2: 东方卫视更多，
1: 针对于咱上海人。
2: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头鹰登陆到中国，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在我们入驻专柜之前，就是东方购物。
1: 对，来看一看。
2: 对的，
1: 专柜的包括网站上的价格是多少？
2: 好，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今天说实话，就是已经是9:40了，对吧？大家说最后2小时要疯抢了，
1: 所以就肯定结束了，结束了这个积分没了。
2: 可以的，您就去看这个价格啊。来，我们看到这个499这个价格，对不对？这是奶锅、汤锅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炒锅这个价格，券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满1699减700的券拿到，好，那就是999，那加起来就是1498。 对吧？1498，1500减2块钱嘛。
1: 嗯。
2: 那今天我们东方故事999就真的帮您省了5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7倍积分呢，一直跟您强调，之前没有的，因为这个主厨款、纪念款上来之后呢，不太参加东方过的活动。但是今天6.28没办法呀，必须要搞点活动出来呀。
1: 就我不知道马伊有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能承认这个承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格吗？嗯、
2: 肯定可以。
1: 你这有自信、啊。
2: 虽然我不是三头鹰的总裁，但是我们开会前明确过，今天这个东方过999销售价格，炒锅汤锅一起带回去，还有我们的7倍积分69.93、
1: 嗯嗯、
2: 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这个组合是所有正规渠道当中的最低价。如果您在外面看到说比东方过便宜1块钱的组合，您留着用，两口锅您留着用，我们可以10倍给您补差价。10倍就是销售价格的10倍补给您都可以，
1: 哦，
2: 可以明白吗？
1: 是销售价格，
2: 销售价格999乘以10，
1: 就假设是1000块钱，那就赔我10000。
2: 哎，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礼盒。
2: 是的，
1: 因为如果
2: 有信心，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啊。
1: 常理来讲，最快速度我们是明天可以送货到府的。
2: 是的，
1: 最快的话，
2: 嗯，
1: 按您的要求不着急的话，反正明后天、后天也能给你送到了。
2: 是，
1: 如果你说我明天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要送人呐、啊，怎么着的、嗯？你跟我打进电话来，或者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2: 对对对对。
1: 让我们这边的快递师傅啦，
2: 加个急，万一可以的啊。
1: 虽然正常来讲，明天是可以送到的。
2: 嗯。
1: 你说晚上我要看望父母，
2: 嗯，
1: 那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地址就留在父母家也成。
2: 哎，对对对对。
1: 但你说我要仪式感，我非得拎着过去、
2: 自己拎着，
1: 哎，有个仪式感，那就赶紧送到您家里去，好不好？
2: 关键是只有5组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分钟呢。
1: 哎，然后刚才马伊说的，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
2: 啊、
1: 今天结束，24点一结束一到，
2: 积分就没有。
1: 7倍积分，没的。
2: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6.28正当天才能加，
1: 补给大家的。
2: 对的，
1: 千万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好吧？
2: 是的，
1: 把家里的锅子该换一下换一下了，什么时代了？
2: 嗯，
1: 该更新换代了，为家人的健康，为您的健康，您说是吧？打电话021-511-9900。
3: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万点正蓄油锁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三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提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净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4: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1: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尤其是给大家能在经典的纪念款里面还能让利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搜，一定是官方渠道啊！你其他渠道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用过，炒没炒过，是不是二手锅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咱们也犯膈应。有的时候真的是，对于炒菜这个东西，锅子我肯定买全新的。你其他的渠道的，你说我是三头鹰，我比专柜便宜，谁知道你用没用过呀？
2: 是的。
1: 你干过什么呀？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盛过别的水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很反感这个事情。
2: 是的。
1: 所以我只买专柜货。再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同感的话，尤其是跟食材相关的，必买专柜，必买正品啊！
2: 是的。
1: 你去官网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官网搞活动，马爷。
2: 999是炒锅、然后汤锅是499，
1: 加一起，
2: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498。
1: 1498，
2: 我们东方锅是999，
1: 那其实便宜近500，
2: 真的就是便宜500，
1: 减就直接立减，一点都不犹豫，直接立减500块。看看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
2: 好的，这个锅呢，现场
1: 最后
2: 我们帮您演示一下，就是煎个鱼啊、然后很多说像煎鱼这种呢，因为你们没有涂层啊，那肯定会粘锅、肯定不容易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你看翻个面，鱼皮是有点点破损，但是因为没有定型啊，我们放下就马上就给它倒来倒去，是不是？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菜做饭煎鱼，少用油，然后呢也等它定定型，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几乎你看这个小泡泡了没有、
2: 小泡泡很
1: 绵密，很均匀，很绵密，
2: 就是
1: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个大泡泡咕嘟起来，
2: 哎，对对 对, 对
1: 有的时候小泡泡冒出来，
2: 是的，有些不均匀，对吧？
1: 对，非常不均匀。
2: 我们就是因为12万密集点阵这些点

0: 就是很均匀、很细密的，所以您第一次去做菜做饭，一定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油墨墨，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我们作用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说到这里啊，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回去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0: 刷干净，刷干净。
1: 要不然里面那小凹槽不要残留东西。它的。 之所以不粘，物理性的是有小凹槽的原因，
0: 是的，
1: 你不洗干净，凹槽堵了，你怎么让它拱起来？
0: 它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说，哎，我怎么有点粘了？一定要洗干净。
0: 是的，因为您呢，就是比如说冷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也可以，然后钢丝球可以刷，甚至很多时候洗涤剂啊、洗洁精呀、什么苏打水啊，去泡，
1: 都没问题。
0: 哎，这上海的浓油赤酱吗？
1: 哎，这还咱说啥了？浓这个是红烧肉了，
0: 红烧肉，
1: 这是最代表上海本帮菜的一个料了。
0: 闻到那个甜甜的红烧肉的香味。
1: 而且尤其是咱们这里面的。
0: 糖啊，味道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比北方的还要再浓一些，
1: 再浓一些，
0: 所以它粘锅可能性更大。是的，是的，尤其是收汁的时候，对吧？
1: 对，收汁的时候更浓稠。
0: 有很多就怕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呦，有些菜吧想做，但是就是做菜那个人就不愿意做。但是后面您想想看，马上放暑假嘞，对吧？放暑假之后，小朋友在家一天三餐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变着花样，今天来个酸的，明天来个甜的，后天再来个给他微微辣的，后再给他换个什么咖喱的。
1: 这种情况换来换去，口味变化情况下，我们锅具不能变，一定要稳定。那泰锅就是很稳定的。今天炒锅加汤锅，两个锅全部都是泰锅。金色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常规颜色。我跟大家实打实说，釉色汤锅就是汤锅没有啊，
0: 这是经典。
1: 汤锅没有，汤锅反正我们目前没有金色的。
0: 嗯，是的。
1: 所以您今天要只有炒锅30公分的有的，你所以一看起来是不是真漂亮啊？
0: 哎，
1: 1800吧，那个18公分的汤锅是700左右，就近两升的量吧。
0: 是的。
1: 俩加在一起，市场价格。
0: 2000，2800，2600，2600，2700，1900嘛，1900加个800块，2700，小三千吧，就是小三千，嗯，
1: 2700，小三千块钱。我们今天在网站上给大家做的价格，
0: 可以可以，网站当中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去比价，您去比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东方过这个价格太香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把平台参加平台活动。 券后的价格给您看啊，
1: 嗯，
0: 999是优惠后的这个价格，我都不跟您按照这个1500物质角来算，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凑不到这个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因为他是要各种加，然后各种就是有的人说像做奥数题一样，对吧？那您不管怎么样就记999。
1: 嗯，
0: 好，再来一个我们这个汤锅也是什么官方立减呀，优惠各种享受补贴之后499，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1500跟东方固999相比。 是不是就是真金白银省下500块钱？省下500块钱，我们给小朋友买点玩具不好吗？对吧？然后带他出去玩一下不好吗？出去吃顿饭不好吗？买件衣服不好吗？
1: 哎呀，500块钱在上海吃顿那个
0: 对呀，
1: 啃那个叫什么烤鸭来着？
0: 烤鸭。然后呢，小龙虾，对不对？
1: 一定要吃到这，然后就感觉就开心，
0: 是的呀，
1: 吃好吃就开心。好了，最后的两组鲜活，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我们的两组是最后6分钟之内的。我请问了6分钟之内，如果两组售罄的话，
0: 哦，加不了哎。
1: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0: 因为。
1: 懂的嘛，因为这个力度摆在这边，七倍积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大家呢，要是怀疑有任何疑虑，我都建议您了，全款不用付，选择货到付款。
0: 是，
1: 目的是啥？明天你去九光、国金那个只要有的大万叫大万百货是吧？
0: 哎，对，
1: 新
0: 晚
1: 百货，新晚百货，你去逛。
0: 是的，
1: 如果有这款就行，没有这款你就看普通的常规款，就是银色的，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0: 对对。
1: 你看银色的搞活动多少钱？ 这是纪念款，肯定比银色贵，因为银色是10万美金，我们是12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抗菌的那个报告，那个银色款是没有抗菌的报告的啊。所以这个锅子本来就比那银色款还要再贵很多。那你就贵，平常的银色普通款都做不到我们这家。
0: 对的。
1: 你可以去比，我都话都放在这儿这么说了，好不好？但是前提必须先把它放入您的。 自己的这个不是购物车啊，要选择确认件。您先把它订购成功，
0: 订单要成立下来。
1: 你放购物车里是没用的，大家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近70块啊！观众朋友们呐，你这减下来924元呢，史无前例的低价，
0: <哇
1: S 1>
0: 史无前例的，但是呢，只有最后5分钟时间，尤其过了今天12点，我们这个7倍积分就设置好的，只有今天有效。过了12点它就没有了，自动消失了。
1: 打电话订着。 0216-5110-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
0: 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钛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1: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进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听不知道任何预约啊，999元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3: 是的，
1: 反正算下来是924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3: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
1: 的，
3: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第二点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如果您犹豫，如果您不放心，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啊，800伴、国金中心、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包括胖东来啊，反正都可以去比价。虽然胖东来不在上海啊，反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想告诉您，就是我们的锅子包装盒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放心。您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我们没货嘞。
1: 不接受预约，最后一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进朋友送人的话呢，要么您自己送到家里面也成，或者您把地址留在对方家里也行。有这个要去给孩子结婚用的，就像当年一结婚就用蚕丝被一样的，
3: 是的，
1: 一经用蚕丝被面一样的，就不太会用一些化纤的啦，或者是纯棉的啦。
3: 对，
1: 一定要奢华。一定要漂亮，因为你家里的那个厨房打理的漂漂亮亮的，装修很漂亮。锅子就不是普通的不锈钢，不锈钢可以有。
3: 是，
1: 但钛锅哇，人家一看哟，你这个锅里面还有字儿，字儿里面写的是钛，
3: 对，
1: 这个没见过哈。
3: 是的，因为以前没得选，我们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对吧？原来可能说那种铝锅前些年淘汰掉，然后大家都知道铝可能对什么记忆力啊，对脑子啊，好像就没那么友好，大家就不用了，对吧？然后后面又开始用什么不粘锅，用铁锅，然后用不锈钢锅。但是那不得不说，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就是钛，因为它大量生产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解它，并且价格能够接受了。原先一个钛杯2000块钱、3000块钱呢，今天对吧？我们说再买个钛杯也确实没有那么贵了。但是好东西呢，就价格不可能无限低，不可能我说一个钛的炒锅，并且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给你卖个100-200块钱，那您也不会买。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您，东方固参加这个618活动啊，我们所有的组合价格积分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了，30公分炒锅带回家，18公分奶锅带回去，这个价格现在618某猫旗舰店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东方锅就是999，还有7倍积分，
1: 那是公开透明的
3: 哦。是的，
1: 不信你就去某猫搜三头鹰，你搜它的旗舰店，
3: 是的，
1: 看看有没有骗大家。你抓紧时间订，0点之前还能有7倍积分，近70块，0点之后就没有了。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4: 来了，祝 Eiffel 为你们送给你。
5: 小白牛城，
6: 有一路雪山帮去，旅行。
7: 萨瓦迪卡。
8: 兄弟，在远东。
9: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这个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您年纪上去之后呢，肠道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有益菌啊会越来越少，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做到特别好的补充啊。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618我们的周末爆杀，带给大家我们是在平台当中很热销的我们的 BB12 的这款益生菌，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它里面两大特别好的益生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单包活菌数量也是非常高的，兼我们价格划算，直接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是特别好的入手时机，您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们大家好。那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的这个肠道问题啊，它就会出现更加明显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很多人呢，冰的西瓜、冰的冷饮、冰的什么饮料啊，咚咚咚喝下去之后，再加上一些辣的呀、一些刺激的东西吃进去之后，很多人啊，瞬间他这个肠胃他就哎呦，肚子要绞痛了，上厕所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你想啊，如果你每天的排便次数过多，那么你的营养的吸收其实大打折扣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正好是反过来啊，就是好多人说我上了厕所之后一天两天，我不要说两天，我三天都排不出便。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看，我们每天到了夏天，你的食物的垃圾，你每天要是不倒，不要说两天不倒了，你一天不倒，这个味道全都出来了。两天三天不排便在体内，你的毒素没有排出去，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呀？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什么呢？益生菌的帮助。
0: 真的是啊，现在也是一个端午小长假，可能说亲戚朋友碰头，对吧？大家容易什么胡吃海塞，肠道负担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您先跟随我们这样的一张自检板来看一下，您平时啊每天肠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刚才我说到了，有人啊4到5天排一次，这个是非常痛苦，也是非常难受的。你排便排不出来，毒素出不来之后，皮肤也油油的，皮色也不好看了，然后自己讲话这个口气都会很严重的。还有一些呢，老是排不干净啊。有人说中医，我们就湿气比较大，实际上它呢，就说你的益生菌啊，它不够，它给你的整个排出的量不算多。还有一个呢，排便费劲，每次在这个马桶上哼哧哼哧搞半天，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一吃东西冰的冷的，一刺激，哎呦，肚子啊，肠鸣啊，马上就引起这种反应，快速要去找厕所了。还有肠绞痛也是类似的这个情况。还有人呢，习惯性的稍微吃一点，马上我有个同学每次上饭店吃饭，第一先把厕所先找好在哪个地方，因为一吃很快他就要去一个吃一顿饭，他去个一次，那这样你想想看，人就显得消瘦，营养吸收不进去，身体自然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0: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以上这些可能说一两样两三样这样的情况在你身上也是有所发生的，咱们现在一定是要重视啊肠道健康。因为咱们讲什么，肠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有益菌、益生菌。但是真的你在小婴儿时期，对吧，肠道内壁是非常粉嫩的，然后呢，其实整个的一个什么，就是你拉出来那个便便，对吧？可能都不是很臭。
1: 对，
0: 这个是你在比如说肠道健康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而你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对吧？你的一些比如说胡吃海塞呀，对吧？带来那些食物残渣没有能够及时排出体外，反复在这个肠道内壁绒毛当中被吸收啊，它就会让那个肠道啊本身健康状况就会下降。如果你做过专业机构的检查，做出来你看是这个样子的，肠道内壁像豹纹一样。说明已经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什么发酵呀，对吧？反复的被吸收，这个对于肠道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肠道啊，它有很多的褶皱，我们叫千褶百回啊，它大概有3到5公分左右，它就有一个褶皱。所以你这个如果说你的益生菌啊，它不足，它没有让你很好的把这个毒素便排出去之后呢，它就会沉积在你整个的肠壁之上，转弯的弯褶的这个地方。那你长此以往，你这样堆积到最后，那我跟你讲，你的肠壁上都堆积了很多的一些宿便。那这些东西呢，第一影响到你的整个的营养的吸收，第二个呢，让你整个的肠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差。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平时我其实也想注重肠道健康，对吧？我可能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是可以平时啊直接为你的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咱们这款呢也是大品牌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呢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它里面有几个菌的配伍，告诉大家是有到3大益生菌，而且是 BB12， 然后呢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再加LA-5 嗜酸乳杆菌，这三个菌啊都是非常厉害的明星菌株，而且这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给我们的品牌方来生产的，并且这一包当中哦，活菌数量足足是达到了有到70亿，所以这个菌的单包的这个数量和菌的这个配合配伍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我们说在肠道当中，这三个菌啊，他们也是要各司其职。我们都知道肠道，对吧？有大肠有小肠，
1: 对，
0: 他们会各自到达所要 要为你工作的这个场所和地方。
1: 对，没错啊，我们每天要补充很多的食物、嗯、啊，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糖分呐、啊嗯，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碳水啊，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啊，它是要转化为能量，你要吸收之后，它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支持能量的。嗯、那么首先吸收在哪里？吸收呢是在小肠。那么小肠当中啊，小肠啊，这个它比较有的时候，有的人肠胃比较敏感的，嗯，哎，稍微冷点儿、冰一点的，或者说呢，它就容易引起刺激，它比较激动、敏感，它一激动之后呢，它就蠕动的速度就加快，一快之后呢，它就快递、快递、快递，小肠就慢慢的把东西就排到了这个通过到大肠当中去了。嗯，那你想，小肠是要让它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让它吸收的更加充分一点，那我们没有做到，那我哪怕吃了更好的东西，吃了更有营养的东西，那由于它吸收的时间不够，长度不够，那么它大部分就是浪费掉了。那怎么办呢 ？LGG 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呢舒缓刺激，哎，像一个安抚你的肠壁，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要那么的敏感，让它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延长它的吸收的时间，那么使得呢我们的吸收更加充分，那营养吸收足了，那当然我们的底子、我们的基础就打得更牢了。而且呢，我们的 LGG 啊，它是非常好的，能够耐你的胃酸呐、啊、胆碱呐、啊，能够带着活性定植到你的小肠当中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人说跟你说，我有这个菌。它不一定有活性，到你小肠它不一定有这个活性。好，小肠吸收完了之后，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进入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在这个里面充分的在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和分解。那么这些残渣呢，它要分解，分解呢会把一些毒素的残渣呀，它慢慢的就给你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哎你的分解不充分，那么第一来说呢，你很多东西还是浪费掉的啊，因为它在这个里面还有再次分解的这个状态。第二点呢，它堆积的时间过久，肠壁当中会把你的原来的这个水分呢、啊、也给你吸走了，造成什么呢？你这个残渣呀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硬，好了，你到最后排便的难度又进一步的增加了。所以说这两个王牌菌种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定植大肠、定植小肠当中各司其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加了一个AOA-5，现在为什么要加AOA-5呢？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或甚至比我更大一些的人啊，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的东西、啊，你像我鱼油啊，辅酶 Q10啊，包括很多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我有点高啊，我就吃点片，有些什么丁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其实它对你的整个的肠道它是有一定的损害作用的。所以我们其实肠道对它是，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友好的。那我们干嘛呢 ？LA-5就是阻挡一些有害的菌呢、啊、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肠道之上，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也让你呢不要说老是引起这个肠的这个刺激。所以呢，整个过程大家就看到有攻有守，让我们增加吸收的时间，充分吸收，然后呢更充分的分解，帮助它排出，以及安抚，让有害的菌不要在我们的肠壁当中，让它阻挡在外面。所以这三菌合一啊，哎，联合起到作用，它是叠加的协成作用。
0: 是的，在东方购咱们这边，你说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这个益生菌，有到 BB12，再加上这个 LGG， 同时还有第三个菌的，也就唯有我们这款银优恒品牌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三菌联用的，所以菌的配伍特别的好。再加你看我们前面这两个模型哦，我们一包当中它的活菌数量也非常的多，
1: 是
0: 因为有些观众说我这个肠道不够健康，对吧？可能我肠道里面有害菌也挺多了，
1: 对。
0: 那么你要为自己每天补充这个益生菌啊，要让它能够有大军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到达你肠道当中。
1: 对，
0: 所以每天你吃这样的一包哦，咱不是说什么20亿、30亿，直接这一包就到足足70亿的这个量，大军团作战能够下去跟这个有害菌啊来抗衡，而不是说像画面的这个右边这样子，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吃的这个量不够，对吧？活菌数量不多，下去对吧？倒没有怎么样能够跟这个有害菌抗衡，倒被他们给团灭了。
1: 对啊，你首先一个是势均力敌，另外一个呢是压倒性的优势，直接摧枯拉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条70亿的 CFU， 你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平常其他的益生菌像30亿的两包还要多。所以这个量给你全吃足，而且还是三大王牌菌群。
0: 并且啊，这个菌也是比较的好吃。你看这样的独立便携小包装，对吧？你平时在家里面吃，或者你这个带出去啊，像端午长假你要出游也很方便，也特别的便携。撕开包装以后，它就是微微一点点酸甜口味的粉末状，或者你家里面直接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做一个冲泡也可以，
1: 对，
0: 非常的好喝，我们溶解速度也特别的快。
1: 对，大家看啊，就是其实直接把它倒到水当中去，你看啊，稍微它马上，你看到没有，直接就可以溶解，你就直接喝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口感 就非常的不错，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啊，可以喝一口的啊。
0: 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每天晚上就是入睡之前，你可以吃上这样的一包。然后呢，因为我们里面啊有额外也给大家有到添加到特别好口感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柠檬果汁粉呐、然后呢绿猕猴桃果汁粉，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
0: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益生菌啊，你每天来补充一包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的方便的，很好的让这个7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而且我们这三个菌啊，它这个定制能力很强，都是耐胃酸耐胆汁的，而且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三个菌里面，我们的两个菌BB12 动物双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还是被列入很少有的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有很多单独你说 BB12 或者说 LGG 婴幼儿的那个吃的那个益生菌那个小的那个滴剂啊，单独价格都卖得很贵。
1: 对，
0: 我们今天有 BB12 加 LGG 再加 LA-5 啊，三菌联用，单包活菌数量还高达到了70亿，所以在外面这一盒的价格也卖得很贵，原装进口过来。
1: 对，原装进口啊，专柜的价格呢，这一盒是458块钱30条。那30条的话呢，平均一条算下15块钱左右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618的周末爆杀，我们给大家特别优惠的方案。我们的小组盒是3盒装90包，外面将近是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599。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特别划算。6盒再送额外的第7盒，总共是210包，市面上面一共是43200多。我们从今天本来的198降100元，爆杀力度再给7北积分，相当于订购就是1021元，
1: 1/3的价格，
0: 真的是很划算。这个折扣力度外面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参加完凑单以后621元，拿7盒，一盒的价格才80几块钱。
1: 是，
0: 而且7盒里面咱们有在大组合7盒当中才有的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30包，价值458元。
1: 对，
0: 您先拿回家吃，对吧？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但是这样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盒数有7盒，还有一盒试吃。平时常规节目这个力度真的是看不到的。
1: 当然肯定是看不到的，只有618的活动才会给到大家。而且你放心啊，没有任何风险呀，这一包是免费开放试吃的。
0: 哎，
1: 这个东西它很明显，你吃下去之后能排就很好呀。如果排不出来，那这个你就不用说去再去为它买单了，直接没有开封直接退给他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压力和风险。
0: 是的，我们也是新鲜批次给的大家，为大家是快速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单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吃物，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塞。现在大便装了马起来，对吧？牙齿一塞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6: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起码30次嘞，
8: 每天30趟。那家
6: 伙啊，来不及。
8: 啊什么？
6: 很急的。很急的。
7: 最好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6: 对，先进汤，先进汤。
7: 要进我啊，
6: 是吧？
8: 那么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7: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6: 我顶就变脱
7: 了。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6: 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7: 我走路啊，就是得啥变到
6: 去。啊，晓得吃。
9: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0: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1: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0: 丹麦科汉森公司真的是如雷贯耳，全球知名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益生菌的一个供应商。而且早在益生菌这个概念没有诞生之前，这家公司已经存在了，有很多他们的一些好的菌啊，也是供给很多的一些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巨头，像那个德国的这个拜耳呀，对吧？那个辉瑞呀，很多很多他们用到这个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做成很好的产品也是很受欢迎的。而我们今天这款银优恒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当中，我们有到三个菌的配伍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 BB12 加 LGG 加上 LA-5 三菌联用，给到大家一包的活菌数量是有到71哦。所以每天在东方购这边，你购买到我们的大组合，特别是参加完我们的凑单以后，单包2.9元，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端午长假还有很多的新观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啊，之前在东方购物就特别的热销，今天这个产品它是618的端午节的周末爆杀，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肠道里面补充益生菌，是一个明星的益生菌的好产品。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订购7盒装里面有一盒是免费试吃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没有试吃，但是我们的7盒装组合里面含一盒3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那一盒就是价值啊458元。所以你可以啊订大组合先试吃，对产品不满意后续还可以退款退货，您是可以有反悔的这个机会的。而且今天我们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之前常规节目当中平时很多观众买了以后这个益生菌这么的热销，有很多观众吃了以后给我们留下很多好评。
1: 对啊，我们说这个益生菌啊，尤其是我们 BB12 了，它已经在发现到现在已经127年的历史了，而且很多权威的一些认证机构啊，它都研究过，有很多的论文包括很多的文献都可以佐证。尤其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70亿的特研的这个活菌的配方，2到4周打造一个新的常态。那其中呢，我们说到 LA-5 啊，这个呢是建立起屏障的啊，连续服用14天，降低有害菌在啊肠道的定值，缓解一些你吃进去的啊这些东西啊药物等等导致的腹绞痛和腹泻这个情况呢，那有很好的一个缓解啊。再来呢，针对小肠是 LGG， 服用之后呢，有助于我们菌群落的稳定和促进营养的吸收。那么针对大肠来说呢，是 BB2， 连续服用4周后呢，后续正常排便的天数啊明显增多。我们来看三大我们明星的菌株对我们的人的帮助到底如何，吃过的人的反应是如何。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是胀得难受，对，非常难受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更加轻松又有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跟着变好了，对吧？这个是爸爸妈妈收到以后开始按时吃，虽然他们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乐呵呵地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说啊这个愿意坚持吃这个东西，足以说明这真是有帮助的。所以趁有活动的时候多囤2套。什么时候活动最大呀？当然是我们618的活动最大呀。来，现在简直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很多人了。那么以前呢，你看到没有也买过 BB12 的产品，但是一天呢2条3条的吃，因为它的少呀，它的活菌少，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我们是70亿的，之前吃的是20亿的，你要吃3条4条才抵得上我们的一条，是吧？聚会我现在什么都敢吃，完全不用忌口。别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胃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整个人都显得年轻而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是轻松愉快。 快。
0: 真的
1: 吃好睡好拉好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说，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0: 而且这些观众对于这个肠道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哪款特别好的益生菌。今天我们东方过的618的爆杀，这一款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呢品牌叫做银优恒的 BBL 的益生菌，一盒当中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而且合身哦，直接给大家印到三大明星菌株 BBL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 LA-5 嗜酸乳杆菌，三个菌配伍在一块，三菌联用，它们都是要各司其职。你吃一包啊，直接到达你这个身体当中，还有到70亿的 CFU 的活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分别到达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当中。为什么要把这三个菌特别合理的配在一块儿？
1: 对，我们每天要吃进去很多的一些食物啊，碳水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的。但是这些食物它不可能直接变成能量的，它要通过人体的吸收，在哪里吸收呢？就在我们的小肠吸收。但是我不知道身边人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有些朋友一样的，哎，稍微吃一点马上这个，哎呦，就肚皮发塞了，马上要行次数了，一踢可能有个好几次。那么你想想看，你碰到这个情况，你一定是食物在小肠里停留的时间是不够的，你留给它的时间不够，那么它的吸收营养的成分时间它就也是不够的。所以呢，很多东西你吃了很多，也大部分都是浪费掉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 LGG 就很好的舒缓刺激，哎，营养吸收，增加你的营养吸收。那这样的话，第一，我们底子先打牢，底子打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废物呀，对吧？我们不是100%的吸收呀，那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残渣毒素，我们是通过呢我们的大肠来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分解，然后排出毒素的。所以这个大肠呢，我们是通过 BB12 来定植大肠，来分解毒素残渣，正常排出。哎，正常排出之后，它不干了，不结了，对吧？那你更加的轻松了。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现代人每天对自己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各种片片的什么汀啊、什么素啊，你吃了很多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会影响到、刺激到你的这个肠道，它会呢，很多人会引起一些啊，加速就是它就是蠕动快了嘛。好，那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它能够建立起屏障，阻挡有害菌附着在你的这个菌群当中。所以这个三个菌啊，对我们的肠道的帮助联合起来，那更是大于了，应该讲更加有益了。
0: 而且这三个菌啊，活性都非常的足，它们也是耐胃酸、耐胆汁的。同时啊，这一包当中活菌数量还多，直接达到了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是
0: 我们前面有两个模型版啊，因为如果说你肠道不够健康，大概率肠道里面有害菌已经不少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补充益生菌，要把这个大菌团的数量给补充下去。如果你说这个数量还抵不过这个有害菌的数量，对吧？那你想，对吧？这个吃益生菌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一包下去就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很多观众说我买这个益生菌啊，菌的配伍很重要，活菌数量也是更加的重要，量也很大，咱们就是要大菌团下去的。
1: 对，像前面那位说，我以前吃的是20亿的，怪不得一天要吃3次4次，对吧？我现在70亿只要吃一次。那么这支呢，刚才是水冲，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直接。
0: 哎，倒在嘴巴里面，我们的粉末呢也特别的细，这样的一包呢会有到2克。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呢不要讲话，避免呛咳。然后你可以直接啊，就是去感觉一下这个粉啊，微微一点点酸甜，口感是特别好的。
1: 有点猕猴桃的味道，它有绿猕猴桃果粉，还有呢柠檬果粉的这个香味儿和它的。口感，哪怕小孩子他也能够接受。
0: 是的，而且今天您在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的同时，我们也有跟大家一起的互动的活动。现在屏幕的这个右下方，咱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来直接扫码，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或者你对于这个产品呀，对吧，各方面肠道健康方面有什么一些问题，也可以实时啊告诉我们，我们会打在这样的一个屏幕上面，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很多的一些端午节这个竞赛的这个小知识的这个回答，还有礼品送给大家。那么我们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呢，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618的爆杀节目当中，力度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如果新观众哪怕你说我对这个产品不熟悉，但是外面专柜渠道我们告诉大家，一盒原装进口过来，三个菌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一包活菌数量70亿，一盒30包是458元。
1: 对，458块钱，那一30包一包算下来要15块钱以上，我们只要吃一包一天就够了啊。
0: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要有到额外的7倍积分，再叠加我们大组合的这个试吃。小组合我觉得还可以忽略，三盒外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599，大组合你看我们买6盒再送一 一盒直接是七盒，七盒外面是3200多。我们本来东方购你没有看节目的常规节目是1198，今天你看节目过来了，降100元做到了1098，还有7倍积分，这个积分是订购就会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021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盒，三盒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给你七盒，而且这七盒当中是有一盒你是可以打开试吃的。哇，不是给你吃个两包、
1: 这个、
0: 三包，
1: 哎，
0: 三包四包，足足
1: 30包。三十包，
0: 您去吃，您老伴儿去吃。
1: 对，
0: 一个人如果吃的话，每天一包，可以吃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可以这一整盒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哪怕不满意没问题啊。您订购今天付的金额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产品您退6盒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
0: 七盒装有7倍积分，还有一盒试吃包含在里面，这个力度价格平时看不到，所以赶紧抢单。在抢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敬大家能够、啊、来回答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端午节的知识小竞猜。你看我们的屏幕已经，我们的这个问题已经打在这个屏幕的下方了、
1: 啊、
0: 提问大家，对吧？古人端午节包粽子最初的时候，它这个粽子的这个作用是干嘛的，大家知道吗、
1: 嗯、
0: 如果知道的话积极来参与啊。然后呢，你可以来这个扫码进群之后呢，把这个答案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顾客了，已经在回答了、
1: 哦、
0: 看看我们屏幕上面这样的一个答案
1: 是
0: 什么。还有很多观众说我也要积极来参与啊、
1: 嗯、
0: 或者我有很多一些对于产品啊，对于组合，对于这个价格方面的很多的一些、
1: 嗯、
0: 问题想了解的也可以啊进群，然后呢扫码告诉我们。
1: 对，有人在评论性价比很高、
0: 嗯、
1: 很划算，
0: 是
1: 啊，端午安康，投入江中、
0: 嗯、
1: 啊，投喂鱼虾，保护屈原的躯体不受这个啊啃咬、
0: 嗯、
1: 还有人说呢，他说最早粽子是为了投入汨罗江保护屈原的身体吧。
0: 嗯，
1: 好，这个答案呢回去我们慢慢跟大家解说啊。
0: 是的，看到我们很多的顾客跟我们的互动也特别特别的积极啊，大家一起来互动，也可以直接订购我们的产品，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2: 出去旅游老啥对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3: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的。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2: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1: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还
2: 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改，拿自家身体
2: 更
4: 好，改善一下。
5: 调养后头听伊拉讲 ，BB 十二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就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4: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个，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个。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6: 现在就随身带。今天也是难得我们的端午长假，东方购物嘛非常热销的一款益生菌产品，今天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带给大家。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个七盒装，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

0: 元，还有七倍积分1021元，足足带回家是有到210包。你每天如果说吃一包的话，那就是7个月左右的时间。刚才其实我们也在现场告诉大家，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夏天养护肠道非常的重要。你像我们人啊，对吧，吃进去很多的一些食物，包括那个水分，对吧，营养的吸收，还有呢很多像我们人体的各方面的那个健康跟肠道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有很多一些到了晚年，对吧，健康状况还特别好的人，他们一直是把这个肠道的健康给维护得很好的。
1: 对，其实你看刚才通过这些采访，这些我们观众就看得出来，你说哎，他排得好了之后呢，他就特别的，他觉得生活特别有规律啊，就特别舒服人。
0: 对，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根据很多的一些你对于产品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啊来看我们那些实时的互动
1: 啊。
0: 我们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这款银优恒 BB12这款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它的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三个菌，它这个菌株是源自于哪个知名的菌种企业？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介绍产品的时候已经反复告诉大家。
1: 是的是的，
0: 刚才我也已经讲了，对，大家想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直接可以来扫码，然后把答案告诉我们，对不对？说明你听得特别特别的仔细哦。
1: 是。
0: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端午节，对吧，我们的一些民俗方面的，对吧，
1: 对，
0: 一些传统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实时跟大家在屏幕右边做一个互动。所以正好今天也是放假，对吧，你边看我们的节目边来扫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哦，然后答对的话还有可能我们会有小礼品给到大家。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产品的，说这款银优恒的 BB12的益生菌，包括其实很多的益生菌，为什么不能够用滚烫的开水来冲泡服用？很多观众其实我觉得对益生菌是有了解的， 对吧，它这个益生菌你像我们讲它要什么，是活菌，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不能够用特别烫的开水来冲调， 对不对？
1: 我看已经有人在回答了，
0: 哎，告诉大家吧，
1: 告诉大家第一个问题，它是丹麦克汉森，对了，哎，确实回答对了啊，也是全球研究文献数量超多的双歧杆菌菌株哦，这个很专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益生菌好像只能用温水泡，否则会破坏它本身的菌的这个活性。回答正确。
0: 真的是啊，很多观众都跟我们互动，确实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益生菌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
1: 对
0: ，BB12 LGG 加 LA-5，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菌啊，就说它不是说是啊，这三个菌加的量很少，然后有些还有什么捕捉了一些不知名的菌。咱们今天这个产品的，你看英文的和声，它有一个你看数据的一个标识啊，我们里面 BB12 就有30亿 ，LGG 有30亿 ，LA-5 10亿，就70亿当中全部是这三个菌搭配起来的，
1: 没有其他了。
0: 对，真的就是要真材实料。
1: 对，
0: 然后这个菌一包里面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不是死菌。你吃益生菌，一个是什么？菌的配伍很重要，一个是要活菌以外，单胞菌的数量要多，要是大军团到达你肠道当中。
1: 所以我前面记得我们有一个顾客的留言写的，他说这个是好，以前呢，但是我每天要吃3条或者4条，现在吃1条就有感觉了，就很好了。为什么呀？后来他才查了一下才知道，他原来那一条是20亿的。那你想，你吃3条，它不过60亿，而我们今天1条的话，就足足70亿，所以数量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效果。
0: 大家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三个菌。菌株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为什么东方购这边这么多的老顾客吃下来评价这么高？今天我们给大家有试吃的机会这个外面一盒是458元正价销售，今天在东方购节目当中小组合三盒装没有试吃，大组合7盒装里面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盒，大胆放心打开去吃30包，让你充分的有时间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您觉得产品好的最终留下，您觉得产品不好的没问题，订购的金额咱们如数奉还，整套组合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买单，
1: 好样毛啊，
0: 剩下你退6盒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了，
1: 对对对，
0: 后面常规节目这样的盒数，这样的7倍积分，这样的一盒开放试吃的机会，常规节目很难看到的，
1: 肯定是没有的。我跟你讲，今天其实等于是给你降了多少，177块钱，等于是先给你177块钱，再给你开放一盒这个试吃名额，那这一盒你看看要多少钱？458块钱。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就是薅羊毛的机会了，对吧？多一盒还减了177块钱，那这个而且还可以兑，没有风险。这一盒吃完了30条，两夫妻吃半个月的时间，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全额退。对吧，你其他的6盒没有开封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风险，
0: 真的是零风险购物，很放心。节目还有最后的1刻钟时间，留时间给大家下单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当场留下付钱，直接可以试吃我们的7盒装，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

0: 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三月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榴莲，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来讲，你
2: 去每天几次呢？
1: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2: 这么好，
1: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3: 哦，我爱吃呢，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叫懂。哎，益生菌对，哎，搿只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伊拉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了。哎，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嘞，我老困难哎。
2: 搿只啥辰光该吃啊？
3: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是效果嘞。
2: 哎，
3: 每天两条。
2: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3: 上什么马路高头坐交关辰光，啥不吃？
2: 我搿只物事
3: 吃下去好交关了。
4: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5: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6: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4: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el.
7: 怡欧恒这款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啊，品质非常的好，因为它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比较少有的科汉森公司的这个提供的菌株，有 BB2 加 ALGG 以外，还有第三个菌 ALA-5，它是三个菌在我们一款产品当中，而且还给到大家单包的活菌数量是有到70亿哦，一盒开放试吃，我们一直让大家看到在屏幕的右边，所以你要订购我们的七盒装，你原来如果是吃过这个产品的，今天这个试吃就是给你薅羊毛的，家里面有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下面都可以订购七盒装，拿一盒试吃，你说我根本没有听到过这个产品，也不了解，你们原来节目我也没有看过，那我告诉大家更加要试吃，不是说好像你花了这个千元出头对吧，你觉得买了就买了，我们可以有自信和底气让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您来感受产品好不好，您觉得好的产品留下，但是七盒装有试吃名额最后的五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老顾客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好的，那这个呢你看它是因为长期啊要服用什么听的啊，然后呢肠道特别的脆弱，出门前啊必须清空库存，要不然呢半路上四处找厕所就特别尴尬，只有经历过的人他才会懂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福音啊，真心希望更多人了解它，肚子现在完全不闹脾气了，没有绞痛和不适的感觉，哎呀真是的，尤其你要是出差啊或者旅游啊，大巴士上面一撑几个小时的很尴尬的，刚刚出服务区你就要找厕所了啊，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哦呦这个用的这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开什么路啊比什么护肤品都勤，那现在呢顺畅的像坐滑滑梯一样的，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的皮肤都亮了，确实是啊，毒素排得更好了，人就更加轻松了嘛，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肠道就像被调成了稳定模式，之前总是犯了胀气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
7: 咱们大家都希望说自己的肠道是特别健康的，尤其我们到了这个中年老年以后，肠道健康非常的重要，还有很多观众说我是做过一些肠镜检查的，那我告诉大家如果那个报告出来彩色图片让你感觉哎呦原来我有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追根溯源会发现原来是肠道里面很多很多应该及时排出身体外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反复的在里面什么堆积吸收发酵，对于肠道壁有这个腐蚀，你看看这个肠道内壁颜色都发生变化了，里面沟沟壑壑，肠道绒毛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物质，这个肠道的内环境就是脏乱差，
8: 对，
7: 所以会引起你很多健康方面的别的问题。益生菌是干嘛的？就是让大家补充益生菌，就是直接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去的。
8: 对，
7: 而且要补就要买什么？ 菌的活性，菌的数量，这个战斗能力都特别厉害的好的益生菌。
8: 当然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三大明星菌株呢，都各自给大家起的

0: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有一些国际上的文献啊，比如说这个文献的出处是国际医师协会的杂志，一项关于 ALA-5 和 BB12 的应对肠胃不适的这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它是针对了343位实验者进行为期14天2周关于肠道不适的评估报告啊，服用了 BB2 加上 ALA-5 之后，严重肠道不适发生率降低68.4%，哎，肠道不适持续的天数降低43.7%，尤其是我们说到的 ALA-5 啊，它对于大肠的有害菌的定制影响，你看啊，它的定制影响要降低多少？降低大肠杆菌等其他有害菌在肠道的定值下降了76%，从而就是你吃进去一些不好的这些有害的菌，它不让你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从而保护了我们的肠道。
1: 而且吃起来是特别方便的，独立便携小包装，这样一包会有到2克，对吧？
0: 对，
1: 你直接撕开包装，粉剂倒在嘴巴里面也可以吃，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冲调也可以吃，而且口感非常的好。你要像什么像端午小长假这样的一些旅游，对吧？出差要在那个旅行过程当中你来吃也很方便，也不脏手，而且口感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听清楚我们产品的特点，那么今天有试吃的7盒装，赶紧下单。
0: 对，
1: 这个每一盒30包，7盒就是210包，外面是3200多。
0: 对，
1: 今天你下单，我告诉你，直接1000元出头，相当于是1021元。
0: 对，
1: 这个直接要比你在外面专柜渠道买，直接省了2200多元以上。
0: 确实啊，今天实际上你就看降了100块钱，再送你77块钱积分，就是原来你就便宜了177块钱，再多送你一盒开放试吃，得个羊毛你不薅，你白不薅了。这就是688的活动没了，比这活动在你就没有了，就是
1: 千元左右。你真的外面顶多也就是买2盒，买2盒就是要什么900多以上了。
0: 对，
1: 第3盒就超过东方购物这个组合的售价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7盒，家里面亲戚朋友可以分一分，或者你今天唱我们618的爆杀节目，多订几组，对吧？这个作为这个送给亲戚长辈的礼物也特别的好，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个好东西。打电话来，新鲜批次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新观众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然后你什么时候方便收货，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额外再做调整的。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哦，我胀得难过，
3: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2: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跟着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3: 对对对，确实是蛮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2: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3: 谢谢你们家全家。
2: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3: 对。
4: 啥不大吃，啥不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 BB12呢，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5: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勿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6: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硬硬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7: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准时。
1: 节目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大纲多讲，大家都订了，甚至还有我们的7盒装，订购好多组哦，对吧？家里面可以分一分。新观众，我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力度方面、价格方面，你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是618的爆杀端午特惠带给大家。原来东方购这边你说啊，相当于出到1000元出头，1021元左右。买不到7盒的，今天咱们有7盒，
0: 对，
1: 买益生菌送益生菌，而且还包含1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我真的告诉你啊，你进入到这个中老年阶段，给肠道很好的补充益生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包括你在夏天像大纲开场讲的生冷的寒凉的食物吃的很多，对于这个肠道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对吧？夏天也是很多的一些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你让这个益生菌来好好的保护你的肠道，呵护你的肠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菌的这个来源很好，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的三个明星菌株，尤其里面的 BBR 加 LGG，它也是就是整个的菌的活性，对吧？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再配合到了 ALA 杠五三菌联用，然后又给大家一包是70亿的 CFU 的活菌数量。这个我告诉你啊，单单从这个单包的这个价格，凑完单以后2块几毛钱这么一包，你说每天养护肠道没有多大的这种经济负担，吃起来非常的轻松，然后也很方便。
0: 当然剪开来直接呢倒在嘴巴里吃，或者呢放一点点的温度不要太高的水，你这样冲服一下就很好了。现在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你很多地方水土不服呀，对吧？你吃的饮食一下子跟原来的是又大习惯了，好了，上厕所成问题了，要么就是几天排不出来，那你这个旅途你就难过了啊。好，赶紧的把这每天吃一条这个进去70亿的 CFU 的活菌下去之后，三菌协同保护你的这个肠道。
1: 而且我们的产品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好的品质，它获得到了 GMP 的认定，因为他们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环境要求都很好，还有到新西兰那边 RMP 的认证以及 HACCP 的认证，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价格。知道你如果后面再关注东方购的节目，也会看到常规节目当中没有这么多的合数，没有七倍积分，618我们的力度结束以后，七倍积分是肯定不送了。
0: 那肯定的呀，但是你七倍积分不送，你77块钱没有了，对吧？100块钱啊，直降没有了，那177没有，还给你开放试吃一盒呢。这一盒你不要小看它，458块钱专柜买一买。所以这个呢就是羊毛，我们说啊，羊毛看到不薅白不薅，对吧？尤其是没有任何风险，你这一盒30天你吃完之后，您觉得有效果，我跟你讲，你就坚持下去。要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要勉强自己。无论花多少钱，哪怕再少，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是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8: 老早唱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马戏嘞，对吧？牙齿一湿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8盒。
9: 因为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0: 我起码3次
11: 嘞，每天3场。
9: 那就好。来不及。
11: 啊什么？
9: 很急的。很急的。
10: 最好组里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去要那快点。
9: 对，先进汤，先进汤。
10: 要进我啊。
9: 对吧？
11: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10: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读要上班去了，有几次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9: 我病就病得了。
10: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9: 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0: 是
9: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0: 我这路啊，确实得啥不要到去。
9: 晓得吃。
12: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3: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4: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人呢说，哎呦，外边下着雨，咱也不出去了，当然要买点好东西。首先呢，今天来自于咱们香奈儿的绵羊油，在东方购物畅销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在哪儿买最划算？就在咱东方购物。绵羊油现在有很多，但是羊胎素绵羊油咱们一定要认清楚了。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延续了昨天618的方案，昨天618没来，咱们今天依然把咱们的价格优惠呢给大家补满了。谁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大家可以想见哈，很多上海的朋友对他非常的了解，咱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加深一下印象。在上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两年特别火的进口博览会，对不对？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就要诞生。然后这是在2010年的上海市世博会，大家记得吗？在浦江两岸，对不对？全球各地的国家都有一个馆，所以说当时候呢，澳大利亚馆当中指定的绵羊油品牌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绵羊油，就代表在澳大利亚当中啊，它等于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好东西。
0: 所以你想想看，从世博会到现在
1: 已经
0: 十几年了，
1: 世博会
0: 对吧？十几年时间了，在咱东方购物依然非常的畅销，回购率无数。那今天啊，我们先不卖关子，说一说咱们的组合构成啊。
1: 哎，好的。
0: 两罐装，一罐呢在这个九光的这个进口超市里边
1: 128块钱，对，
0: 两罐算下来已经是256了。咱今天209带回去，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1: 对，但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没有？
0: 哎，
1: 对，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咱们明天啊，包括现在开始啊，已经要进入我们端午节的假期了。
0: 对，
1: 对，
0: 是
1: 庆贺端午节，我们首先要表示一贯。
0: 好，
1: 那第二点呢？刚才林燕老师也说了，昨天是什么？618，对不对？我们实在是什么没有货，我们货实在是没有，所以而言我们缺席了昨天。但为了表示歉意，我们今天对
0: 第四罐补上，
1: 第四罐补上。
0: 所以1234，咱们四罐带回去，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算一下，500-6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09块钱，
1: 是，
0: 而且没有其他的绵羊油，就是羊胎素的绵羊油。说到这一款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说我就认它，因为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看见这个三角的带鼠标，您可能就认清楚了，对吧？我一直认的就是香奈儿的品牌。转到盒身的侧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羊胎素的绵羊油，价格和我们差出很多来，对吧？因为羊胎素，你想想看，很多爱美的这个阿姨都知道的，
1: 是的，
0: 去到美容院里头，现在做一些比如说科技的东西的话，但凡涉及到羊胎素，价格都是不菲的。在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成分表里边就是有羊胎素的成分在。然后您看了啊，
1: 对，
0: 胎盘提取物，包括呢我们每一罐呢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制造，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使用的期限也是批次非常的新鲜，要到2029年的1月份呢，基本上还有2年半-3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现在才2026年、2027年、2028年、2029年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但有人说我不一定囤那么晚，我们是表达您用的是非常新鲜的产品。
0: 对，
1: 而且在这边给您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它是羊胎素绵羊油，这是得到了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备案，而且上面写的很清楚，生产国是澳大利亚，也就代表我们不是拿到国内来分装的，我们直接在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是当地的原罐原装来到咱们这边。
0: 对，是。
1: 那然后您看的是什么呢？还有第二个啊，为了在成分当中啊给大家带来是什么保湿啊，包括呢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
0: 对，
1: 保湿这边都有，对不对？
0: 对，抗皱、
1: 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
0: 哎，
1: 大家可以看，这些都是我们帮大家检测的，您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
0: 对，
1: 最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九光百货，我们的超市当中128块钱一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209块钱四罐，而且都是大容量、大毫升。哇，
0: 所以算下来50块钱一罐，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呢，油油腻腻、太黏腻了，我们不大愿意左一层右一层的去涂。
1: 对。
0: 今天呢，无论您是涂脸、涂身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打开之后呢，您会发现，首先今天我们的羊胎素的绵羊油像那种冰激凌融化的感觉一样，慕斯的那种感觉质感一样，而且呢闻起来啊淡淡的一点点的清香，不像有一些绵羊油打开之后那个味道特别的刺鼻。怎么样去涂呢？您别小看啊，现在呢比如说天气热了之后，但是咱们经常吹空调呀，包括可能要吹风扇呀，一晚上您的皮肤其实下来是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但是您会发现经过我的涂抹之后，哎，吸收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水润和滋润的感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说了紧致啊，包括是这个保湿啊，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吸收起来很快。
0: 对，
1: 因为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天气冷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怕这层东西啊敷在这个皮肤上，
0: 你看看，
1: 对吧？粘在我这个被单上，完全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可以说是瞬间吸收。 咱们女同志的皮肤啊，还很娇嫩。对，男同志皮肤干的话，我告诉你，吸收起来更快，对不对？男同志一般怎么用呢？就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就这边，也就满满的这一大罐，你看是不是？它的颜色、质地非常的干净，就和上海人喜欢的雪花膏、以前玉兰油，而且你看到没有，倒杯不洒，就代表它非常的绵密啊，不是湿哒哒的、滴滴答答的。第三点，我放在鼻头这边轻轻一闻，一阵淡淡的清香，它说不上像滋滋呼啊、巴莱呼，但是比它的清香还要舒服，男女都可以。然后只要来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不多，只要来这一点，在你这个脸上轻轻的一抹，
0: 因为男士护肤越简单越好，不像咱们女生什么水乳霜一项一项的来，
1: 对吧？哎呀，我们只要一罐打天下。都有敬业来一点，
0: 对，哎呀，
1: 毛叔叔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是我的脸部的光泽度啊，任老师就比刚才提升一个维度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人嘛，咱们见面就是一个人形光彩，所以说只要轻轻来一点这个以后，人就瞬间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啊，我们说炎炎夏日来了，简单的护肤，今天涂脸涂身体没问题，老人小孩都可以来用，关键性价比很高。今天呢，我们四罐装全部都是羊胎素绵羊油，一罐在外边的价格是1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啊，您自己算一下，外边。两罐下来都要256呢，我们今天209块钱四罐带回去，积分还有2块多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00块钱出头，一罐算下来5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咱们用到的是什么？澳洲进口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多组来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一直可以要到29年的1月份啊，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我就把阿拉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伐？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种秋冬的辰光，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3: 干裂。
2: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伐？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4: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方面。
5: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3: 它不油，
4: 不腻的。
5: 对的，哎，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老很拒绝的。
4: 对，
5: 所以
4: 我跟侬一样。
5: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老好。
6: 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是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咁么后生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生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咁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我才觉着没搿只绵羊油用的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
7: ，好看嘞，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9: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呢吸收老好的。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桑了，交交关关次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四罐装今天209块钱，九光的这个商超里边一罐的价格就是128，四罐我刚才算了一下512，对吧？
1: 对，
0: 您自己算一下，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买两套还能找你将近100块钱。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聊，跟我们供应商在聊，我说，你们夏天我记得好像是不做直播的。
1: 对的，因为我们大概想见，因为它整个的货品的这个周期，有包括我们这个上半年可以凭良心说，销售的是特别特别的火爆。
0: 对，
1: 因为现在不但是就是说在咱们上海江浙沪，全国各地对于这个商品现在都非常的认可，
0: 对不对？
1: 所以谣言它整个的备货就不足了。
0: 刚才我还在跟供应商在聊，澳洲现在人家刚好是过冬天的时候，咱们是过夏天，人家那边是大量的需要有绵羊油的时候，对吧？所以咱们这儿的量会少。关键还有一点问题是什么？咱夏天啊，千万不要忽略护肤这件事情。瓶瓶罐罐少一点，因为呢，什么水乳霜一层又一层的，
1: 对，
0: 头还没出门呢，你的妆都花了，你都觉得脸上一层汗扑出来了。
1: 对，
0: 这时候我们是什么？绵羊油深度滋养。 凉的同时，让你觉得很水润，对吧？咱空调间里头现在天天都在吹着，你会发现皮肤反倒比干的特别的厉害。
1: 对的，对的，不是说这样一个概念。冬天有点干，我要补充一下。
0: 对，
1: 其实夏天当中，那就和咱们刚才说的一样，你空调一开以后，对不对？肯定它吸湿厉害，而且上海包括有些家庭当中啊，黄梅雨季开始，家里边这个除湿机就开了，
0: 对，
1: 因为太潮了。但你要知道，它是全方位的把生活中的水全部抽干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每天用上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多给啊？就是真的拿不出货来，因为我们的保质期，您看一下新鲜不新鲜，要到29年的一月份呢、啊，观众朋友们，怎么着你用到明年，你可能都会觉得要补货了吧？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的新鲜批次，同时还有就是我要和叔叔阿姨说到的啊，绵羊油很多种，但是羊胎素的绵羊油您去搜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成分表里边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有胎盘羊提取物，所以啊，您看爱美的女士，但凡去到美容院里头说，哎呀，我要打这个羊胎素的一些，比如说针剂类的东西，是不是价格比较的贵？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要买我们就买好的产品，而且每一罐全部都是澳洲进口过来。
1: 没错，而且呢，大家尽量要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养，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有一点区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是拿我自己要直接现身说法，这个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30年了，
1: 对，30年了，成立组合的时候，然后呢，一直到大家可以看，在东方购物2015年的时候，当时是也是将近快20年。
0: 十来年了，二十年了
1: ，的时候，又到咱们现在26年，又过了11年，所以而言，就是在当时开始接触咱们绵羊油以后，你看。多涂一涂，多抹一抹的话，哎，时光好像没有在你脸上留下什么影子。我相信大家都是需要这种感觉。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它是什么呢？我今天特别喜欢闻它的味道，就是它有一点淡淡的兰花香和茉莉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的，对的。
0: 男士不是很喜欢，说我一个男人家我走到
1: 哪很艳香，
0: 很艳香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包括女士现在也不喜欢，我们喜欢的都是那种高级的香味啊。首先香型你非常的喜欢，第二个它的质感特别的好，像冰激凌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
0: 轻轻少。我有一点点的涂抹其实就可以了，比如说家里头啊，像小孩，我们家是属于什么呢，小孩这一罐打天下，抹脸抹身体啊都没问题，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手法，您就是哎觉得哪儿干了咱们就涂涂哪儿，
1: 对，
0: 吸收就是这么的快，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油油腻腻黏黏的那种感觉的，因为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左一层右一层涂完了脸上觉得就是特别的那种黏腻，
1: 是的，我们说黏妆啊，或者黏灰尘就很不舒服了，
0: 是，
1: 对，所以而言呢，就是不但是咱们女士手臂，男士的脸还有小朋友什么全部都能够涂，
0: 对，
1: 拿回家以后您看到没有，就在这儿拿出来，咱们不是怕干吗？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手臂和胳膊肘这边容易干，
0: 哎、是
1: 也是的，和女士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只要轻轻的抹几下以后，
0: 对，
1: 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0: 哎，很水润的感觉。
1: 对，然后你看我这几下，对不对？全都没了，全部瞬间吸收了。但是和我这边没有抹过的，你看。两个一比较，一个就油光光的啊，这真的很亮，你看，
0: 对，
1: 这个你看就没抹的，是不是就干？
0: 哎，完全不一样哈，
1: 是不是就干？你看这个，
0: 哎，男士对比其实更
1: 是不是很明显的
0: ？
1: 对，所以说家里边的，比如说老爸也好，其实我们最近、哎、包括这个天气也好，脚后跟又开始干了。
0: 哦，是，
1: 脚后跟很容易干，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包括夏天，有些女士打扮得很精致，穿凉鞋那个脚后跟
0: 不好看。
1: 对，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水分流失。所以说有的你拿回家，咱们虽然羊胎素很高级，但是你舍得用，把脚后跟好好的抹一下，哎，做一个脚膜。
0: 哎，我还突然。提醒到了啊，因为后天应该是父亲节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爸爸其实也很好，很贴心啊。
1: 太好了
0: 关键观众看到了，在咱东方购物，您想啊，像比如说这上面的很多主持人现在都已经出去了，对吧？都不在了。您看看298块钱原来最早，您看一下那时候我跟魏晓老师做的，
1: 硕果仅存，只剩下咱们任燕老师
0: 298块钱，对吧？
1: 四大罐，
0: 所以你看啊，
1: 对的，
0: 原来都是四大罐，
1: 对吧？对，全是四大罐。
0: 我们现在是209块钱，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买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快20年了。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的话，观众的回购率不会这么高。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4罐209块钱，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1: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2: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4: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0: 好，这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2: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5: 对，然后可以在脸上试用一下，
6: 好滋润啊，这个。
5: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非常清爽，好推开，而且用完之后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的。
4: 对，
5: 很好吸收。
6: 它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啫喱，但是涂开之后却有存在感，就属于那种润却不粘。
4: 对，
7: 而且擦完以后手变得好滑好滑。
8: 对啊，
7: 腻吗？
4: 这味道也特别好闻。
5: 对，完全没有，就是很天然的香香的成分，像那种小时候宝宝霜的那种
4: 味道。宝宝用的，
5: 对 对， 对，很好闻。
7: 我们都好喜欢这个味道。
4: 嗯，
6: 有什么眼睛用法吗？
7: 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说其实你知道高级的皮衣和皮鞋最好就是用绵羊油来擦来保养它
5: 们。会的，包括你可以在冬天比较干的时候把它厚涂啊，做手膜啊，包括你可以擦一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手肘啊、膝盖啊这种非常容易干的地方，包括放在、
7: 哦、擦脚，
5: 对对，脚
7: 好干好干啊，
5: 对的。然后
7: 特别北方那个暖气一开，哎呀，就是痒得不得了、啊。
5: 是，就是特别性价比的那种。
9: 那这个牌子的绵羊油它就不一样，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羊胎素。
7: 哇、哦，
9: 它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活性蛋白，这个活性蛋白的萃取，它本身可以去促进你皮肤做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分子很小，本身渗透度就很好。那对于像是我们脸部，如果说你有一些细纹、小干纹，它都特别的有效。还有紧致水润度也是很有效。
10: 哇！来，阿姨多烫眼不得讲啊！来，那去烫眼，去烫眼，哎，烫眼，烫眼。
11: 谢谢啊！
10: 哎，好。
11: 谢。
10: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
11: 啊，
10: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12: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
10: 哎、
12: 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11: 对，
12: 哎，
4: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0: 色一，
4: 我也买，
12: 舒服。
10: 色一啊，
12: 而且
10: 不腻啊，
4: 老灵了，
10: 不像有种有擦光水，我在哪呢？
13: 感谢已经有155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再次强调，咱们的现货不多，因为呢夏天真的香奈露尔很少来做直播，因为为啥？我刚才说了一个呢是货不多，另外一个呢澳洲人家刚好是在冬天南半球嘛，人家刚好那边是
14: 也在抢货，
13: 也在抢货，人家需要的时候，而且关键很多的这个叔叔还说，哎呦你们夏天为什么卖那个少，出现次数多，出现次数少？我们你想这批货新鲜到什么程度啊？使用的期限可以到29年的1月10号呢，所以你放心大胆的买，对吧？咱夏天了，就是说不要那么黏黏腻腻的东西，不要你给我左一个水，右一个乳，还有一个霜之类的。
14: 对，
13: 我需要一罐打天下，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啊。
14: 是，
13: 你看像我们家，我们老公，包括还有这个我爸。就是一罐绵羊油，哎，简简单单的说这个就够了，滋养度够了，而且呢香味呢也是他们喜欢的，淡淡的有一点点香味，
14: 对，
13: 没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或者很刺鼻的味道，
14: 没错，
13: 对吧？
14: 而且我前阶段和一些老朋友聚会嘛，他们是昆剧团和京剧团的，哎，他们就是说皮肤，他们说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们现在舞台有的时候还会有点上点油妆嘛，
13: 对，
14: 所以他们其实那么多年很在意卸完妆以后涂点什么，其实他们比我在意，
13: 是，
14: 但后来发现我还皮肤比他们舒服一点，完了我就说我现在结束以后就一罐这个，
13: 对，
14: 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以后还不相信，我推广给他们用了以后，他们说现在演完大戏以后卸完妆晚上都用这个，
13: 哎，
14: 皮肤舒服多了，
13: 而且你发现没，微笑老师，就是人的年纪越大啊，越这个皮肤越干燥，水分流失的越快。原来我不相信，我说怎么老年人经常说自己干啊，就是哪儿都干，对吧？哎，我还心想，我说年轻人啊，那时候油脂分泌特别旺盛。到我现在我也觉得说，哎呦，皮肤干的，化完一天妆下来，但凡有人出去不化妆，晒完一天太阳回来，你都觉得那个脸啊是紧绷着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的护肤啊，就精简，对吧？你看像我们家这个绵羊油用途就特别多，老人用、小孩用，包括还有男士用，我自己也作为身体乳来用啊。 首先我们说到了批次非常的新鲜，不是属于那种咱们什么甩卖的清仓这个尾货给到大家、
14: 啊、灵宝的是吧、哎、商品
13: 是。
14: 对，
13: 2019年1月10号呢，咱现在才是2026年，对不对？所以您自己想还有2年多3年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说到了不是所有的绵羊油都卖的价格贵，羊胎素绵羊油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28块钱，成分表里边就有咱们的羊胎盘的提取物，每一罐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一罐算下来50块钱，
14: 对，
13: 您自己对比一下进口的商超里边，
14: 进口商超里边、羊胎素绵羊油就是128块钱一罐，对不对、而且我们升级到了大容量，应该是120毫升的，
13: 对，
14: 然后还在这儿我们帮您出具了什么香纳入尔羊胎素绵羊油，
13: 对，
14: 你买好多东西你柜台当中你不一定让它出现、对不对？
13: 对，
14: 所以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生产国是澳大利亚，
13: 对，
14: 然后呢它当中啊给大家产生的作用上面写的很清楚，保湿、
13: 对，
14: 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挑人的这个肌肤、对于年龄它也不是那么的挑、所以要在家里边啊从老到小其实都可以来尝试。
13: 是的啊，你看啊，像微笑老师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孩子现在上初中了，对吧？
14: 对，
13: 男孩子嘛、对不对？
14: 他自己每天，以前是我住动车，现在是他自己每天自行车、不管怎么地风里来雨里去，是不是、小朋友脸上也是干的呀，
13: 对，
14: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每天早上他自己刷完牙，我就说了赶紧绵羊油涂好，弄等一下他剪到出来我脸上就不干了。
13: 是，而且呢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质地啊，它呢就像那种融化的冰激凌的那种慕斯的感觉是一样的，很柔软很亲肤，而且呢没有那种特别刺鼻的比如说一些香化产品的那种味道，而且涂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我们说到不需要任何的手法，你哪儿干涂哪儿。最近比如说空调吹得多了，包括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手腕天天要骑助动车晒的皮肤比较干的地方、你看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对吧，就是这么弹指之间，
14: 您这一块大概涂了好几次了还、还吸收这么快，
13: 还是吸收快，对不对？
14: 对的，而且非常一涂完以后皮肤就亮了，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下面的这咱们说这个小的青筋啊什么都能马上都看到、
13: 对，
14: 所以说你回到家以后你真的尤其是比较干的朋友，
13: 对，
14: 年龄慢慢上去的时候
13: 手肘、
14: 有的人还特别容易好像水分流失的、你就这个来。第二点就咱们任燕老师说的关节，关节有的时候在这种季节当中、一不巧还特别容易长湿疹痒，
13: 哎痒，
14: 能告诉吗？
13: 对，
14: 其实这个湿疹有的时候也是恰恰太干了，哎，反而会它形成这样。所以说你看男士这边哈、你看我们拿这一罐、男士这边我的也是这个胳膊肘，就这个胳膊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3: 对，是不是男士特别
14: 没涂之前这个胳膊肘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比较干、对吧？然后我现在只要轻轻的这么一上去以后、你看现在是有点这样啊，这个角度你看，
13: 对对对，
14: 我这只要一上去这么一抹以后，
13: 哎，是
14: 不是
13: 很简单？
14: 您看到没有？
13: 对吧？
14: 对吧？它这个油分就直接就这个湿润度、保湿度，您看到了没有？它是不是吸收很快？
13: 对，
14: 因为我刚才那个特别干。好，我再来第二次，你看也是瞬间就吸收了吧？是不是舒服了？
13: 对，
14: 对吧？一下子感觉就是不一样了。那更别说还有人什么膝盖，还有人是脚后跟，
13: 脚后跟，
14: 还有的男的是这个肩膀，
13: 肩膀，
14: 哎，他背包的关系或者干嘛摩擦性，还有的男士是腰部系皮带的地方，
13: 对，
14: 也特别容易色素沉淀，加上皮屑还挠，你都把它抹一抹，抹得起的，它可以全身乳当做全身乳在用。
1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15位顾客堵在电话线上，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线，因为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咱们的使用的期限我刚才也说到2019年1月份的，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关键呢，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
1: 没有。
0: 21是吧？怎么样啊？
2: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肉
3: 是男的？
0: 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2: 这个
0: 是吧？
2: 打脸肉吗？
0: 可以啊，都可以啊。
1: 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4: 一次吧，这手头吧，这个皮肤啊，就靠着老干燥，那个手头吧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5: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对吧？就是讲那个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通气些的。
6: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个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7: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么子，白乎乎么子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6: 年纪大，你皮肤侪一点瘙痒。
8: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7: 结果呢，就讲一过油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油呢，走起路就容易痛。
9: 迄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0: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了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我用了的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哦，阿拉囡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下来的搿个化妆品拨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五羊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的，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11: 哈哈，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10: 好可怜，
11: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0: 皮肤对，
11: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2: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
11: 对呀。
12: 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就怪怪次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这个组合特别的喜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时候呢6瓶7瓶有点多，咱4瓶呢用起来刚好。
1: 对的。
0: 哎，儿子女儿给人家一人手一瓶，我和老公一人分一分，有时候给孩子家里边再给一瓶，4瓶用起来正正好，用完批次都是新鲜的。
1: 趁着新鲜的时候想用再买，其实就和最近咱们我看很多消费者选粽子的组合也是一样的，
0: 对，是，
1: 对不对？组合稍微小一点，
0: 我还愿意吃一点。哎，
1: 咱们两顿就吃完它。哎，你别我冰箱一放。对不
0: 对，
1: 时间长了，这个上海人特别注重新鲜，
0: 对，
1: 因为新鲜就代表着某一种好像健康的概念，对不对？而且味道更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是，都是从澳大利亚新鲜批次过来的，怎么体现？我们保存期长达到2029年，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啊，你现在拿到的都是上半年最新批次澳大利亚原地灌装过来，那抹在脸上的感觉呢，还是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咱们夏天啊，阳台素绵羊油出现的几率特别的少，人家刚好南半球澳大利亚是冬天。所以那边的货给供给咱们就比较少，关键我们就说了，人家是什么呢？我冬天我可以卖你大组合构成呀，对吧？我夏天我赚的钱少，对不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四罐装，咱今天呢可以多囤一点货，使用的期限一直可以到2029年1月10号。而且夏天呢，其实是一个皮肤特别干燥的、特别缺水的时间。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合身的信息。首先我们说到了新鲜批次，不是那种什么灵宝啊，或者是时间过半的啊，一直可以用到29年1月10号，放心大胆买，没问题。第二个，我们说到了羊胎素绵羊油，去查查看羊胎素的绵羊油和不是羊胎素的，是不是价格要差出很多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咱成分表里边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每一罐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包括还有在盒身上面有这个三角的带鼠标，
1: 是
0: 吧？
1: 对，
0: 咱买的什么优鸡鸡啊、蜂蜜啊，还有很多东西上面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1: 叫优质的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代表他们国家形象的，才可以打这个三角带鼠标记啊。
0: 对，
1: 不是说只是澳大利亚东西都能打，并不一定的，所以说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我刚才跟魏笑老师在说呢，我说夏天啊，您别小看外边太阳暴晒，然后到了这个什么，比如说像坐地铁呀、公交啊，还有商场里、家里边，空调都
1: 瞬间很冷，对，对于皮肤来说，瞬间马上非常的干，
0: 对
1: 不对？
0: 是
1: 黄梅雨季，家里边又特别的闷，皮肤上面老是浮着像一层，你根本一般东西它都揉不进去，
0: 是
1: 怎么办？哎，它来了。
0: 而且关键这个味道啊，我告诉大家，您可以去闻闻看，非常非常的高级，它做的像那种高定香水的那种味道一样，有点淡淡的兰花香和茉莉香，
1: 对
0: 对吧？哎，
1: 最近百货商店里发现吗？
0: 对吧？
1: 中厅这边最近推广各种香氛啊、香水啊、熏香啊，特别多，就代表现在人家大家特别关心这个鼻子上对于香的敏感度，
0: 哎，
1: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香一闻啊，鼻子是通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好的香让人家闻上去心旷神怡，你艳香的话闻了一会儿头会有点晕的，对吧？
0: 是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这种
1: 香味出来，又吸收了。
0: 今天已经涂抹了4遍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演播厅里头也开着空调，所以你觉得说干不干，对吧？手肘的这些位置、关节的地方，包括您的手部，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啊，阿姨妈妈有时候呢辛苦了一辈子了，手伸出来是咱们女人的第二张脸。
1: 对，
0: 您涂那个护手霜，你还不一定说那一小罐护手霜得多少钱，
1: 有的
0: 是不是？
1: 有的阿姨们啊，美女们。形象真的不错，但是我也是生怕看到他这个手，
0: 是不是？
1: 好像就是岁月的痕迹啊，还有在家操持家务啊，奉献在手上都能体现了。个人挂戴再贵的戒指啊，再好的这个珠宝钻石戒指啊，不是老好看。所以说咱们要保养一下，男士就更简单了，就这样。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般的来说，这么短的时间，你第二次磨揉都揉不进去，肯定浮在表面。但您看到没有？我们在20多分钟当中，我又第二次。厚厚的来一层没关系，瞬间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又吸收了。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男士护肤贼简单，就是你不要给他搞那些东西，七七八八你要让他涂，他不愿意的，
1: 他不愿意，搞不清楚。
0: 哎，搞不清楚，
1: 我怎么搞不清楚，
0: 对吧？
1: 精华霜和精华水乳液我就搞不清楚，
0: 而且
1: 有啥区别？
0: 这个出，我觉得出去旅游特别好，就是你会发现女士出门要带一大堆的东西。我每次有时候出去啊，比如说像要旅游呀、外拍啊、出差的时候，
1: 对，
0: 哎，我就这一罐，对吧？涂身体涂脸都可以。
1: 最近咱们任老师要带着全家到北方去走，
0: 要去玩，
1: 北方还是要干的，
0: 还干
1: 这个来
0: 带上。
1: 我呢带上以后要去水边海边走，
0: 哎，
1: 游完泳以后，你知道这种水也是要洗干净，
0: 哎，
1: 待会儿皮肤也是很干的，还咸哒哒的，
0: 对，
1: 赶紧你也打一个把这个带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变成咱们在居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后啊，我觉得第8样就得选它了，真的是谁都离不开。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 们如果去到某光超市里边，您可以看到啊，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罐的价格是128块钱，
1: 对，
0: 一定要认清楚。如果是其他的，它还有一些什么葡萄籽的系列的啊，
1: 对，
0: 这些系列不一样，它的价格单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是贵的，128块钱的。
1: 对，葡萄籽啊、薰衣草啊，相对而言会更优惠
0: 便宜一些。
1: 128，
0: 您自己算一下，四罐下来是不是要到500多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09，现货已经不多，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后可以在脸上试用一下，
1: 好滋润啊，这个。
0: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非常清爽，好推开，而且用完之后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的，
2: 对，
0: 很好吸收。
3: 它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啫喱，但是涂开之后却有存在感，就属于那种润却不黏。
2: 对，
1: 而且擦完以后手变得好滑好滑。
4: 对啊，
5: 腻吗？
2: 这味道也特别好闻。
0: 对，完全没有，就是很天然的香香的成分，像那种小时候宝宝霜的
6: 宝宝用的，
0: 对对，很好闻。
5: 我们都好喜欢这个味道。
1: 有什么衍生用法吗？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说其实你知道高级的皮衣和皮鞋最好就是用绵羊油来擦来保养
0: 的。会的，包括你可以在冬天比较干的时候把它厚涂啊，做手膜啊，包括你可以擦一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手肘啊、膝盖啊，这种非常容易干的地方，包括放在、
1: 擦脚，
0: 对对，
1: 脚
0: 很容易
1: 干，好
0: 干
1: 啊，
0: 对的。然后
1: 特别北方那个暖气开，哎呀，就是痒得不得了啊，
0: 是是是是是，就是特别性价比的那种。
7: 那这个牌子的绵羊油它又不一样，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羊胎素。哦，它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活性蛋白，这个活性蛋白的萃取，它本身可以去促进你皮肤做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分子很小，本身渗透度就很好，那对于像是我们脸部，如果说你有一些细纹小干纹，它都特别的有效。还有紧致水润度也是很有效。
8: 哇，这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的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才好用。
9: 搿种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10: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9: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0: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8: 这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9: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1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呢大家都觉得说四罐装正正好，对吧、家里边呢老公老婆一人一罐，然后包括给孩子给一罐，对吧，你用一用，而且呢我们的新产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一直到2029年1月10号，
12: 对，
11: 所以很多阿姨听说哦呦确实新鲜，那我买两组、对吧，
12: 买两组、哎、买两组的话也是非常就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现货从国外进口来说、大家知道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少，
11: 对，
12: 而且是上个月就一档，
11: 对，
12: 这个月本来其实准备不做的，
11: 哎，
12: 完了以后特别临时加一档，因为你看618给我们排期，我们都没有货，所以我指的是接下来，假如说阿姨啊旅游啊干嘛需求量高的话、你很可能一两个月你就见不到我们的节目啊，到时候你要买的话，单独在外面买可能就更贵，
11: 因为外边一罐的价格是128，我刚才说了，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羊胎素绵羊油，看清楚前面这几个前缀啊，它和什么葡萄籽啊、什么薰衣草呀、其他的一些羊胎这个绵羊油它是不一样的。
12: 是的，
11: 你看它这个价格就是128，你看其他的是118、88，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128一罐，四罐，你在某光的超市里边要去买的话，就得花到5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09，你买两套还有的将近找你100块钱。
12: 是，
11: 所以我们就说到啊，今天呢一定要多囤货，使用的期限批次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
12: 对，
11: 为什么很多叔叔还说我买两组我放心能用呢？因为可以到29年1月10号。
12: 29年，对，你现在就算是用的再慢，到27年的今天总该用它了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1: 是
12: 包括里边的日期，包括我们里边是什么呢，羊毛纸、水解胎盘、角鲨烯啊、这些大家和材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11: 对，
12: 所以说是实实在在带给大家，更关键是大容量澳大利亚制造120毫升，我们原先有100毫升一罐的，然后您可以放心的是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版、我和任老师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10多年了，基本上四大罐，您看不管和哪个老师合作都是298，对，
11: 298，
12: 这是我们一个基础款的298四大罐、
11: 是
12: 今天做到了209元，你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很可能200元就四罐到手了，
11: 所以一罐算下来50块钱，还是大品牌、你还敢用，涂脸涂身体，老人小孩用都没问题，对吧，
12: 对，
11: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反复提示大家，错过今天的话6月份估计没直播了，对吧，
12: 没了、
11: 没有了，要到7月份能不能排
12: 还不知道，还不知道，
11: 是不是，
12: 要看现货了、对，
1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里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阁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昨天上海是正式入梅了，所以一年当中特别闷热的时候就来了。所以当下我们说盛夏入梅的上海的夏天，晚上干什么被子啊特别的重要。咱们今天奥利弗是我们的端午特惠的618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当季可以用的可水洗的鹅绒被，用到95%的鹅绒的朵朵绒来打造，而且打理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今天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关键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爆赠品送给大家。先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端午安康，特殊的节日，特殊的活动，我们今天的价格也就特殊了，所以消费者这样的机会是让你把握的，但凡你今天看见，记住今天考虑一下是下几组，这样的活动恰逢碰在一起也是很少了，所以消费者精明的就下几组，肯定赚了。
0: 告诉大家啊，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端午长假，很多观众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奥利弗也是我们上海这边本土的将近30多年品牌历史特别好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当下来盖的当季的一个夏被薄被，跟大家讲这个被子啊，完全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所以直接贴身贴覆盖。我们给你这个被子啊，颜值也很高。淡雅的白色上面特别好看的这种玫红色、玫紫色这种大的一个花型，既大气又非常非常的清新哦。所以我们讲你在这个夏天卧室当中，好的那种颜值高的被子也是家居软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呀，所以除了颜值好，关键你要舒适。
0: 是
1: 这个面料用手感摸上去，真的像触摸小动物的腹部一样的，柔柔软软。
0: 是
1: 晚上睡眠的时候怕什么？怕吵声。它几乎是静音的。
0: 是我给大家揉捏。按压有没有发现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咱们这条可以水洗的鹅绒的这个夏被，表布特别特别的轻柔，所以你不仅是要贴在皮肤上面，盖在身体上面，特别的软，非常的顺滑，而且超级静音，不影响你睡觉。
1: 对了，
0: 我们的这个贝壳 A 版是这样子带到印花的，我们的鼻面也带印花，没有说给大家什么一面省成本呐、或者不做印染，对吧？我们两面都是有到特别好看的花型，都带印花。
1: 是的，
0: 而且 A 鼻两面我们的面料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同时我们讲这个被子用起来很方便，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来盖。那么我们盖的是什么？就是里面很重要的鹅绒夏被的一个填充物，
1: 是
0: 就是95鹅绒朵朵绒做填充物的。
1: 对，
0: 所以一格一格当中我们填的比较的饱满。它是5尺200克，6尺是有到300克，
1: 是
0: 这个克重正好也是我们当下夏天空调房间也好，你晚上睡觉打点那个电风扇，微微一点点凉风，这个被子既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然后呢也会很轻盈，一点都不压身。
1: 是，
0: 但是我们说买羽绒被、鹅绒被填充物很重要。钱老师也把里面我们的95鹅绒朵朵绒带到了直播现场，给大家要来看一下。这个绒啊，也是每一朵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之后，还要经过人手工单朵单朵来挑，而且都跟奥利弗专柜那边现场充绒的绒啊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了，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看清楚里面的材质。我今天被子里面填充什么，就是这样的朵朵绒。是一个鹅绒朵朵绒。鹅绒朵朵绒其实我们业内人士也知道，几乎就是绒朵里面的天花板了。因为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含绒率是95%。它在机器提炼的基础上再加了一道手工挑选。所以我们消费者可以在镜头上仔仔细细的看一看，异色绒杂质飞丝是找不到的，都手工帮你剔除了。那留下填充物什么，就是大朵绒呀、都是你看成串的粘连在一起的好的大朵绒。所以羽绒被，羽绒被一定要羽绒好，羽绒好呢，这个我们被子里面的空气储存的静止空气就多了，所以隔绝外面的湿空气。黄梅季节大家睡眠很烦恼，假如被子没选好会闷闷热热，你盖着这样的被子很干爽。你看我挂
0: 下面这个绒还是挂着吊着这么多，我们还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鹅绒朵朵绒吊吊绒。有吊性，有爪钩，这个就是要把所有的拿镊子单朵挑出来有爪钩的绒啊，相互之间当它能够挨到一块，它就会有什么触角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所以每一格当中啊，我们这个绒啊很饱满，经久耐用，它不会说有些绒也很

0: 就是要高达350几元，因为很吃人工，单朵手工挑出来的，而且鹅绒也是清清爽爽，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有些市售部分劣质鸭绒被处理不好，会有一些鸭腥味。
1: 是，
0: 它这个就是绒啊，对于气味比较敏感的人啊，盖这样的被子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被子啊，直接盖脏了以后，告诉大家，不是洗一个贝壳被套，是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的。咱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观众说夏天我出汗多，我又爱干净，对吧？这个被子啊，勤洗勤换，我平时一个礼拜洗一次，两个礼拜洗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原来你要脱卸贝壳被套很多的一些四件套呀，一些床品呀，多一道步骤。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洗衣机一洗，里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对了，
0: 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要做可以水洗的羽绒被、鹅绒被，它的品质、做工、针脚、牢度很重要，要能够耐受洗衣机的洗涤，包括它那个脱水。还有我们想，这个被子啊，不仅能够洗，它的表布还有到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对了，
0: 我们今天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这个表布的一个抑菌率是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
1: 对了，
0: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种洁净度要求比较高的观众，我们这个被子表布给你做到了有抗菌功能。这个在市面上面也是很少见的。
1: 对呀，放心使用。我们做了这样的功能，肯定成本又上去了。
0: 是的，
1: 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要爱干净的，敏感的皮肤，可能更很友好。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条被子啊，95鹅绒朵朵绒，200克、300克的5尺6尺当中的克重，再加表布抗菌，再加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同款被子奥利弗线专柜渠道也都在发售。钱老师，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在上海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这个被子，钱老师您先告诉大家，在您的线下实体门店专柜，单条被子专柜现在售价多少钱？
1: 我们以5尺为例。填充200克，5尺，它是2698。这个价格明码标价。同样6尺，它填充了300克，它是3498，
0: 2-3千
1: 以上，也是一个明码标价。我说的明码标价，这个价格是按照面料和里面填充绒朵核算出来的。
0: 是
1: 我们消费者，我们很欢迎你。恰到的时候，你喜欢去逛逛兜兜，去比比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形成了。
0: 现在这种年终大活动，对吧？他们的某猫电商渠道也确实有一些划算的力度，也比专柜划算很多。
1: 是，
0: 但是某猫渠道依然搞活动，价格5尺要1198，6尺是要1298元。
1: 没错，
0: 差不多5尺是便宜了比专柜1500元。
1: 对，
0: 6尺差不多是便宜了2000多以上，
1: 活动价
0: 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618我们的爆杀，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活动。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价格绝对让你意外，比他们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1: 是，
0: 秦老师，您先来揭晓我们的售价，3、2、1，这档东方购物的5尺爆杀价698元，6尺798元，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比他们的某猫渠道年终搞活动，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500元。
1: 对了，
0: 真金白银一个大红包。
1: 是，
0: 但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我们东方购物叠加7倍积分，今天只要你入手，5尺价格相当于649元，6尺相当于是742元，
1: 真划算。
0: 真的，这个7倍积分也是东方购平时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这个价格力度，你真的就会觉得说，一条我们每年夏天可以来用5-6个月以上的可水洗鹅绒夏被，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钱老师。
1: 对呀，这个价格只在东方购物这样出现。
0: 21位订购到了，
1: 到专柜，到我们的旗舰店，任何地方是看不见的。
0: 是，但是今天还不止，我开场讲了，我们7倍积分力度划算，还有额外的金爆赠品。但是给大家送出礼物赠品的，要为大家请出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2: 丁总，
0: 感谢
2: 钱老师好，
0: 也祝您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祝大家安康。
2: 闷热潮湿的夏季到来呢，这档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奥利弗是为您带来了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当季爆款。而且今天呢是端午节，只要你下单，我们公司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
0: 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丁总，还有礼物送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要送什么。
2: 今天只要你下单的话，我们就会送你一床跟主品被同材质、同规格、同品质的高端鹅绒水洗被。专柜价格5尺床2698，6尺床是3498，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有请工作人员，我先把这床被子给大家看一下。
0: 真没想到啊，再送一床可水洗95鹅绒朵朵绒的大被子啊。
2: 对，只要您去到我的线下专柜，你就可以看到这床被子线下专柜的爆款，
0: 37位观众同
2: 材质。对，
1: 哇，两条嘞。
2: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是放心买，闭眼买，因为在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你说有买到今天这个组合，说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厂家郑重 承诺，你买被子钱郑重承诺返还你10倍。
0: 哇，真的没有想到
2: 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不要钱。
0: 嗯，所以啊，价格方面、力度方面，东方购和。

0: 奥利弗绝对有底气，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两条装。
1: 是
0: 我旁边我们这个主品给到大家，丁总手上第二条送的赠品也给大家，
1: 对，
0: 两条95鹅绒朵朵绒可水洗的下背。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顾客拿到以后，真的我告诉你啊，主卧次卧对吧，你跟老伴一人一条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全部可以用到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用脏了洗衣机还可以去啊水洗，里外彻底干净。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组合奥利弗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谁手速抢单快的话就有些能够拿到，直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独立包装给到大家，你要送人也可以分开来用，都很方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3: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我看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抓紧时间订购。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和奥利弗我们的端午特惠，而且是我们的618的力度哦。确实一入梅以后，上海就会特别的闷热潮湿，有很多观众秦老师从入夏到现在都没什么睡好觉，因为家里面往年用的老旧的一些夏被，真的感觉盖得不怎么舒服。那今天我们奥利弗这样一个两条装的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被，正好帮大家就换新了，而且确实今天我们价格划算，东西跟你们奥利弗现场实体专柜充绒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那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条被子进入东方购物之前都经过专业机构检测，东方购物在我们销售中间还会不断的抽检，所以消费者完全可以买的放心。品质够好，价格活动价，今天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今天其实你花了600多700多，拿回家是两条适合这个季节的我们盖的被子，这两条另外一条是加赠的，所以活动价特别大的力度，消费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
0: 是的，画面上面就是我们两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95鹅绒朵朵绒，不是很多一些羽绒被对吧，可能是鸭绒，
1: 对，
0: 或者7080的一般的那种鹅绒，我们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95的绒子纯度，还是首挑的调调绒朵朵绒，再加我们被子的表布花型这么漂亮啊，淡雅清新对吧，你相当于家里面不仅有了一个被子，还有了一个夏天装饰你床上寝具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品一样，
1: 像床罩一样，
0: 真的是极为漂亮。这个花型也是奥利弗特别打造的。但是今天这样的被子你会拿到两条，我们的价格不需要你在专柜啊，如果买两个的话对吧，6尺要花到6000多，
1: 是
0: 5尺要花到什么5000多，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订购哦，7倍积分直接给。我们的5尺两条649元，6尺两条742元，单条被子算下来才300多块钱，钱老师太划算了。
1: 这个算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因为特殊活动特殊价格。
0: 是的，
1: 我们说的价格、品质、材质都是实打实的哦。
0: 是的，画面当中这两条被子都给大家。两条被子全部都是有到非常好看花型的表布、贝壳，然后呢也给大家全部做到里面填充的都是95鹅绒朵朵绒，还有精致的包边，都是两道彩线的双指口，
1: 是，
0: 而且这两条被子都可以洗衣机去机洗，不是你局部搓一搓，它是能够放到洗衣机里面，你是可以去洗涤它，然后你比如说中午洗早上洗，一个大晴天下午晾干了以后晚上又能够来用了，
1: 很便捷。
0: 秦老师啊，就是对于这种可以水洗的鹅绒的这种夏凉被，它的做工品质要求是不是更高？
1: 那肯定是的，其实刚刚开始是我们外贸客户要求的特殊的这样的工艺，所以我们在国内做羽绒被的厂家也比较多了，但是能做水洗的夏被的，其实你市场去看一看是少之又少，这样的工艺精工细作，所以我们便捷生活要自己方便，
0: 是的，
1: 还要讲卫生，对不对？
0: 真的是
1: 夏季女汉女人出汗，男子更呢，油油腻腻的，我们宝宝在床上打翻一个果汁，打翻一个牛奶，
0: 是的，
1: 你很烦恼，没办法洗，
0: 是的，
1: 这样的被子便捷生活，扔洗衣机里速洗速干，别有顾虑，它是洗了不走样的，你可以反复洗，它还是个高端产品，高端嘛就是耐用消费品嘛，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希望它的价值付出去是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几十年可以用了，
0: 对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哦，还是95鹅绒朵朵绒，这个绒哦100克，在我们现场绒缸有展示出来，它因为是油爪钩的调调绒朵朵绒，100克也就是2两的绒，但是你看很轻盈，体积有这么大，落地的一个大绒缸啊，高的那个高度，还有呢很粗的那个直径，这么大的一缸，100克就是价值716元，专柜每50克是358元。我们今天被子里面5尺有200克，6尺有300克，你光买绒我真的告诉大家都要花到什么1-2000。
1: 是呀，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贝壳，全部给你做成成品被子两条给到你哦。所以今天你别看什么专柜价格对吧，2600多、3400多是一条，你哪怕现在618在他们奥利弗的某猫渠道，你单买这个被子
1: 也是一条，
0: 没有任何赠品，而且现在还有618的活动，但是再划算再划算，领券叠加优惠，5尺一条都要998元，6尺一条都要1098元。
1: 一条，对，
0: 没有那种叠加券的优惠，平时是要1098和998，
1: 是，
0: 是要那个1298和1198。
1: 对了，
0: 今天东方购物是两条被子都给你，我们的价格大家看一下，屏幕右下角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5尺两条649元左右。6尺两条742元左右，
1: 太划算。
0: 这个真的是啊，现在这个价格你在他们那个某猫渠道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东方购物是给你两条，
1: 价格都说得很清楚了，很透明了，有专柜价，有我们旗舰店的活动价，都是单条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大活动是两条 600多、700多、嗯，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自己斟酌一下，算一算。嗯，今天活动力度可以这么说，几乎是我们进驻东方购物16、17年历史的低价。嗯，
0: 我觉得今天一定是要下单，而且我们六尺的这两条已经备货告急了，我们节目还有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的，赶紧下单。今天你拿到以后，你就快速的，比如说那个明后天洗一下，嗯，就是当天晚上就能够来改，很方便。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嗯，你下了单再去专柜比较价格，今天真的省不少钱。嗯，东方购物和奥利弗完全支持大家去比价的，很有底气和自信。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的。
3: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2: 皮头老早天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的种皮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羽绒皮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的，但是热也老热的。
4: 搿皮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3: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皮头就勿大想用了。
4: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勿错的。
3: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这个是奥利弗老好的。
0: 画面上面这些就是我们奥利弗在上海这边这么多的一些大商场的实体专柜哦，它不是在一个什么小超市里面，在一个什么卖场里面，嗯，倒个花车，弄个堆头，也都有渠道，嗯，我们都是在一线商圈，上海很多地标性的百货商店里面都有门店专柜。
1: 南京鲁迅世界7楼，我们消费者有空去看一看，去比一比。今天我这个材质，今天我填充的量，今天我这个面料是什么价格？嗯，就是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了。嗯，所以消费者，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端午节和东方购物618大活动，给到消费者的活动价是600多、700多，是两条鹅绒朵朵绒被子，适合当季的，特别适合南方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羽绒被它的特性是吸湿、排汗、透气，嗯，轻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可水洗，我们更方便了。我们水洗机器不是你洗衣机的哦，你早晨添好，早晨洗一洗，下午我们晒一晒，抖一抖，晚上就能用了，便捷得很。还有一点，我们保证消费者，你久洗它是不走样的。我们洗好了干了，拍一拍，铺在床上，依然像原样的新品一样的。嗯，
0: 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表布这个花型哦。嗯，因为夏天我们都希望说卧室当

0: 对吧？就是清新一点儿，
1: 对，
0: 舒爽一点，淡雅一点。
1: 是，
0: 咱们这个花型很大气，也很灵动，对吧？
1: 没错，
0: 特别的精致，然后呢，也没有说颜色过于艳俗，底色是白色，也是特别特别干净的。
1: 对了，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贝壳，我真的告诉大家，可以水洗的鹅绒贝的贝壳，你单独可能600多、700多都未必买得到。
1: 是，
0: 我们今天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绒呢。这个绒啊，每50克就是358元，所以你不管怎么算，在专柜做成品被子，单条就要2000-3000以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单独价格698、798，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是两条给到你。两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填充物相同，我们的贝壳表布的材质相同，所以我们不是嘛，买鹅绒送鸭绒，对吧？或者买一个可以水洗的主品，送一个不能水洗的赠品。
1: 对对，
0: 两条被子一样可以水洗。
1: 对，
0: 两条被子克重一样，填充物的品质一样。所以你说算到单条300多一条的价格，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的下被。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得说。
1: 是，
0: 秦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两个人做奥利弗的节目这么多年，历史上没怎么看到过这种方案力度，因为我们618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今天你就放心订购。而且我们再看这个绒，秦老师就是带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拉起来它就是有道调性，有挂性，它就是挂在一起的调调绒、朵朵绒。
1: 我随意拉起来的啊，消费者看一看，大朵绒丰盈饱满，它的绒核很小，绒丝很密，我们被子里面这样的静止空气就储存的多了，就能隔绝我们外面湿气，或者冬天我们是还能御寒，夏天我们更主要的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湿气不要侵蚀我们。黄梅季节很烦恼，又不能晒被子，又不能洗被子，这款被子天一好立马洗。黄梅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羽绒被，盖过的不用我多说，你没盖过你试一下，我可以这么说，你睡眠肯定更舒适了。
0: 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个绒，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话，这个绒一直挂着吊着，有很多绒可能也很大，但是它是单独分离开，我们这个绒哦，它就是爪钩相互挨到一起的绒，都是能够挂在一起吊在一起的。你看这个绒，绒丝长，对吧？然后这个爪钩很浓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绒哦，秦老师又捏在一起了，然后呢手掌打开它又会爆出来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羽绒啊，鹅绒作为球状纤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立体的，它就通过这种立体结构撑起每一格这个被子的蓬度蓬松度，你就能够盖得很轻盈不压身，但是能够还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这种保暖的感觉，而且能够排湿透气。这整个的6月份一入没开始，对吧？下雨黏腻，房间里面湿哒哒潮乎乎，你盖一个透气散湿的羽绒被、鹅绒被，就是被窝里面是特别干爽的。
1: 对呀，我说啊，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主持人和我，我们把手又翻过来了，我捏着这一团羽绒，它依然是像鸟窝一样抱团在一起的，所以羽绒它的特性，它的粘连性，所以能在被窝里面相互像小爪钩一样靠着这样的好的被子啊。
0: 好，我们请秦老师把绒缸搬到床头柜上，我跟秦老师再把这个表布拉起来，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被子啊，表布它给我们做到特别的细柔，非常的顺滑，贴身贴覆盖的。你看我裸着手臂给大家去感受到它，这个上面真的细腻滑爽的不得了。这个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或者我穿那个薄的睡衣，这个被子给我的体感触感很重要。
1: 对，
0: 这个我们奥利弗这条可水洗鹅绒被的感觉就是很细腻，而且你看非常的轻柔，没有那种夸嚓夸嚓的声响，里面也没有任何什么加了一层无纺布呀，或者有什么表布上面弄了那个涂层啊，担心它里面绒不好的话会钻绒。我们绒本身已经很好，
1: 是，
0: 而且是物理的防钻绒。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布啊，轻柔顺滑，适合贴身贴覆盖，当做这种可以水洗不用套任何贝壳被套的下被的表布和贝壳。
1: 对呀，
0: 这个被子今天相当于一条都是双人大规格的，300多块钱，性价比太高了，真的是。
1: 对，你用的时候很便捷很舒适，
0: 对，
1: 白天我们放在床上四个脚一拉，像一条很好看的床罩一样的。你看这个颜值有的说嘛，我们请那个设计师近几年推出的每一款花型投放市场特别受消费者的喜欢，这样的花型颜值真的太漂亮了。
0: 对的，
1: 对对不对？摸摸，我们很要注重它的触感，哎，触感贴肤我们裸睡都没问题，
0: 是
1: 特别柔软。
0: 我 我们的包边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是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再加你看是有道滚边的工艺，看一下我手这边，看一下我这边，我们是有两道彩线双直口哦，带滚边，这个都是要多一道这个制作这个工序的
1: 精工细作，
0: 但是让你整个的被子的轮廓，对吧，这个边框就特别的立体，嗯，而且它把里面的这个绒啊锁绒锁得很好，你这个是要在洗衣机里面去洗涤，对吧，去脱水的，
1: 对，
0: 告诉大家这个牢度它的韧性针脚的走线都要能够让大家耐受高频次的洗衣机的洗涤，
1: 对呀，
0: 所以你说能够做到可水洗的鹅绒被也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而且还能够把价格做到这么划算的，
1: 是，所以能做朵朵绒，嗯，更要有自己实体工厂，因为朵朵绒是手工挑选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品牌经过30多年在市场上很受消费者喜欢，嗯，我们有自己实体工厂，每一床被子投放市场都是精工细作，保质保量的。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价格做到了698、798，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你看一下，相当于要5尺单条325元，嗯，6尺单条371元，
1: 对，
0: 所以这个性价比过了618，我们的端午特惠的爆杀节目，以后常规节目看不到，今天都是售完为止，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了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找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了。

0: 咱们六尺的两条桩最后的九组了。所以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大家手速一定是要加快。你感觉今年夏天家里面这么多老旧被子还是盖得很不舒服，尤其啊，丁总也好，秦老师也好，很建议大家，上海的这种闷热潮湿梅雨季节的夏天，就是要盖很透气很干爽的鹅绒被。但是我们说鹅绒当中的高品质一定就是调调绒、朵朵绒。
1: 是，
0: 咱们今天两条被子啊都是要调调绒、朵朵绒。所以丁总，我问您，我们这个被子也是啊，特别奥利弗集团为了我们东方购的618和我们的端午特惠特批给我们的，平时常规怎么做不了这种力度的？
1: 看不到，平时你都看不到。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是只在东方购物只卖这一天。其实我们今天带来这款被子，你绝对放心买。为什么？你去到我新世界商城7楼，去到我奥利弗线下专柜，你去看这个被子多少钱拿到手。按照今天这个填充的克重来讲，我们以60床为例，你拿到手的价格，吊牌价是3498，但是现在呢，线下很多商场都有年终大促的活动，这个被子你拿到手最大的一个优惠对折，你算一下，拿到手的价格是1700多，
0: 对，
1: 也就是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这个裸被1700多，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算算看，你可以带回去几条被子？一模一样的品质，奥利弗做羽绒被，专业做羽绒被32年。
0: 真的是，
1: 对，
0: 你只要忽略啊，你就这行价格你都可以忽略，你就看这个价格，
1: 是
0: 5尺649元，6尺742元，是两条主品，这条给你，下面我们这个赠品啊，额外也给你，是两条。
1: 对，
0: 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跟老爸两个人，对吧？夏天我们盖被子，一人一条，你就直接订购两条5尺的，对不对？随时随地用脏了，洗衣机里面一扔。我们再次强调，为什么我们的花型做这么好看？它这个被子是不用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对，
0: 贴身贴肤裸睡来盖。
1: 是，
0: 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你的皮肤和身体去感觉这个被子有多么的细腻，多么的轻柔。
1: 是，
0: 而且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啊，这个是金字塔塔尖手挑出来的鹅绒，每一朵都是老师傅拿着镊子啊，单朵单朵帮你挑出有爪钩的绒。
1: 对，
0: 我先问秦老师啊，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做得了这样的绒的挑选，如果工人啊数量不多，工厂规模不大，未必还能够做朵朵绒的鹅绒被子。
2: 对呀、因为奥利弗是一个奥利弗实业有限公司，实业就是有自己实体工厂，所以不是贸易商，也不是代加工，里面又多了剥了一层皮，价格这个是做不下来的。
1: 是，
2: 另外呢，自己工厂能从源头开始保质保量，你拿到手上每一床被子，我们消费者关注的什么材质，表布它是可水洗，柔柔软软，不用套被套的啊，里面它不是鸭绒亲棉麦，是鹅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国家的羽绒判定标准95%最高含绒率是机器提炼的，那我们朵朵绒要有必须要有实体工厂的工人来手工挑选，手工挑选它是耗工耗时的，
1: 是
2: 你没有实体工厂，你没有办法做朵朵绒啊，所以消费者但凡有朵朵绒市场看见了好货，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的哦。
0: 一条专柜啊，我们这边看到5尺一条是2600多，
1: 对，
0: 6尺是3400多一条，所以你买两条，你想一下5尺多少钱？5400元左右，6尺是要将近是小7000了。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需要你觉得说，哎呀好贵啊，遥不可及啊，咱们今天价格600多和700多两条。买一条我们的主品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被，再送一条同样填充物、同样表布材质的第二条也给你，
2: 对，
0: 两条都可以水洗，
2: 材质都一样，
0: 你省了多少精力？
2: 对，
0: 你不用脱卸贝壳被套，对吧？或者有些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被子不能洗，只能洗表布，只能洗那个家里面那个单独给它装上去那个贝壳，
1: 对，
0: 这个不是的，这个是整条被子可以来水洗，
2: 便捷方便，
0: 爱干净的，对吧？你平时打理床铺很勤快的。还有就是关键，夏天睡觉要舒舒服服，干爽透气，被窝里面不要黏大大潮乎乎的，这个鹅绒被特别适合大家，
2: 安安静静静音的，
0: 对，然后你随便怎么翻身啊，揉搓这个表布呀，打理被子不会说因为夸嚓夸嚓那个声响影响你睡觉，
1: 对，
0: 它的这个表布的轻柔的感觉做得特别的好。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我给丁总再来一个灵魂拷问，万一如果观众定了再到专柜去比较价格，如果发现同样产品有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的怎么办？
1: 绝对不可能。而且你去了我线下专柜，你去比价，你看到这双被子的话，你只会心里有一个想法，
2: 后悔了，
1: 蛮好当初我2组3组的订。
0: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可能订一组都订少了，你要给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吧？孩子上班很忙，好不容易你看休息，端午节才休息个三天，马上又要那个工作，对不对？生活打理床铺也想省时间省精力，可水洗鹅绒下被很方便，赶紧下单，我们给你一个组合两条被子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说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的辰光呢我就买了个皮头，买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的。
1: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个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皮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皮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羽绒皮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2: 这个皮头对不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吧？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的皮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的错啊。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得奥利弗老好的。
3: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4: 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5: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囡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
6: 还有最后十几分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真的，我告诉你太划算了，
7: 是
6: 不用犹豫，你就可以现在下单，下午你就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
7: 去比一比，
6: 对不对？
7: 看一看，
6: 有实体专柜，上海30多年品牌历史的老牌子，咱们就是什么东西跟专柜没有区别，但是唯独东方购把价格给你做到这么的高的性价比
7: 啊，
6: 东西品质高，性价比高。价格我们怎么讲？地道不可思议，这地道真的是地道那个地下室去
8: 了。其实我们走出东方购都是消费者，我们消费的心理是一样的。首先我买东西希望东西好，对吧？今天我们表布是柔柔软软的表布啊，可水洗，还有一个抗菌功能。
7: 对，
8: 里面材质也要好，不要鸭绒被了，鸭绒被可能夏季潮湿会少许的腥味，对吧？我们是鹅绒，鹅绒我们说一步到位，最好的鹅绒就是鹅绒朵朵绒。我们有表机里都是好货。还有一个消费者消费概念就是什么？我要价格实惠。那样实惠的价格就是特别的节目呈现的。今天我们是端午节目，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6.8，两个好处加在一起，我们今天呈现的价格就特别了。
7: 不是常规节目。
8: 我们今天是600多、700多，平时我们拿一条，今天特别的大手笔，两条，同材质、同规格，
7: 对，
8: 消费者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够精明就是下机组，
7: 是
8: 下完了去比价，或者你货到了看一看，验一下货，像你那看到的货和描述的有差别，退货，我们接受你啊。
7: 对，
6: 是奥利弗的价格、品质，包括尤其他们的售后服务都是特别好的。
7: 是
6: 无耻也就只有最后的三组了，因为今天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在看，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老顾客，一些老年朋友们，还有很多今天正好休息在家，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上班辛苦的，晚上想回到家里面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的，跟先生对吧？跟太太两个人，一人一条。鹅绒可水洗下两倍，很舒服，盖的就是它的一个什么细腻，有适宜的保暖效果，而且还能够感觉干爽透气，
7: 是
6: 用脏了不复杂，
7: 好打理，
6: 不用脱卸被套，
7: 是
6: 不用用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直接洗衣机一扔以后，彻彻底底把里面的填充物、把我们的表布都能够洗得很干净。
7: 对，
9: 是
6: 这个真的很适合我们现在一些快节奏的、比较忙碌的那个生活。所以丁总和秦老师一直讲。这个产品我真的告诉你，今天这种价格力度，我们东方购有很多我们自己同事也在订，奥利弗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
8: 同时抢货。
6: 对，
8: 因为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好货我们的级别可以这么说，天花板顶端。
7: 对，
8: 价格可以这么说，在地板下面。
7: 是，
8: 所以比较一下我们今天下手是不是很划算，好货就是等你拿到。
6: 对，今天丁总也是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丁总可不是每档节目都来，但是每次来就是他站在这里的自信和底气，是对于他们家的产品，对于他们家的价格绝对有信心。丁总，你真的告诉我吗？在专柜所有我们这个价格板上的 关键信息，我们的克重，我们的单条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叠加的这个力度价格，在专柜也好，在你们某猫渠道也好，全年是不是任何时候都看不到649元、742元两条这样的被子？
7: 肯定看不到，而且今天的价格组合都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不是常规节目。我们这种力度，像我们这种厂家也只敢做今天一天，只有今天这一次。而且奥利弗的产品你绝对放心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有些品牌只有线上，我们就是实打实的都是线下专柜的商品。你今天拿到手的被子全部都是可以在我线下专柜看得到的，你去看一看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你都不用算整床被子，你就单单看我50克的95的手跳绒的白鹅绒，50克就358元，
6: 是
7: 100克绒就要700左右。
6: 对，现场我们的100克这么大一个绒膏就是700多，
7: 对，
6: 这100克绒的价格价
7: 值
6: 都超过东方购今天5尺两条的这个花销了。
7: 是的，
6: 我们6尺哦，6尺单条里面有300克的绒，300克绒就是2100多，
7: 是
6: 两条，还有2个贝壳，
7: 对，
6: 还给你成品被子做好，让你可以水洗。
7: 是，
6: 你就是今天6尺两条，专柜那边小7000元你才能够拿下。
7: 是，就是啊，今天的这种，
6: 今天我们是700多才。
7: 对，今天的这种优惠力度啊，我们只开放。全年只开放这一次，一旦售罄，所有的备货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6: 是的，
7: 对，你喜欢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就是我到我的旗舰店，现在也是搞活动的价格，1198、1298裸被一条，但也是相当相当划算了。因为你看我整床这个产品的一个参数，95等级的手挑绒。可水洗，市面上做羽绒被的厂家很多，但是能做到可水洗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它对整个表布的工艺要求高，对里面原料绒的要求高，你的原料绒一定要洗到足够干净，而且我这个表布还做到抗菌，这也是我们奥利弗首次水洗被做到表布抗菌，对我们现在这种黄梅天湿热闷热的这种夏季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6: 是的，我们的6尺备货只有最后的2组了，赶紧打电话，最后的8分多钟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只要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0: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9: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0: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我们就建议大家东方购下单以后，你再到专柜去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现在先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你今天下午就去奥利弗门店专柜看，
1: 可以。
0: 你问营业员，做这样的两条被子，选绒选这样的贝壳要花多少钱？
1: 是，
0: 营业员会计算给你看的。你哪怕这个时候觉得，哎，比东方购便宜，那没问题，你订单取消。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说到这个份儿上。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奥利弗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荧幕上面做这样的方案力度，绝对价格我告诉你是完全有信心的。
1: 是的，
0: 而且东西的质量大家不用多质疑。多考虑，奥利弗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是热销十多年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冬备用过奥利弗的，春秋备用过奥利弗的，夏备要能够做到可以水洗的鹅绒两条装。今天你就闭着眼就定吧，我是怕你错过你就遗憾了。千金难买好睡眠啊，
1: 对
0: 不对？你一晚上睡不好，你对这个身体健康的影响会多大呀？对不对？
2: 真的是我们三分之一时间在床上度
0: 过，对呀，
2: 什么东西最重要？肯定睡眠嘛。睡眠，我们的床品就是好的搭档。没有好被子，你好睡眠很难求。所以消费者，好东西今天出现的价格很实惠，很实惠。
0: 是的，奥利弗是有专柜实体渠道充绒的。丁总也把这个他们的产品绒的这个价目表带过来了。它是在你看单价最上面的鹅绒95朵朵绒，358元每50克。
1: 对，
0: 对吧？90的呀，或者那种什么一般的那种什么羽绒啊，都排在它的下面。
2: 是，
0: 它是绒品，正好单价越贵。
1: 是，
0: 这个绒你买100克就是716元。我们今天被子里面像6尺哦，一条被子里面有300克绒。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绒在我们被子里面，你光买绒就要1-2千以上。
1: 是，
0: 但是东方购是两条成品被子给到大家，这边这一条今天平摊下来。300多块钱，5尺6尺都是300多块钱，
1: 这个价格不能
0: 算，那条也相当于是3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如果不是奥利弗的品牌的保证，或者他们这边的产品的质量的这个保证，大家会很质疑。鹅绒95多的绒被一条才300多块钱啊，就是一定是要闭着眼入，你家里面算一下，打电话进来总共要几组，各家各户亲戚朋友爸妈都可以给他们的。
1: 是呀，今天这个价格力度也是端午节特别优惠，我们全年也只有这一次直播
2: 啊。
1: 所以说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就是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对，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你都不可能找到说比今天这个组合价格还有更加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厂家已经郑重承诺了，你今天买被子钱10倍返还给你，但是你今天买的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送给你用，所以说你今天绝对放心买，而且品质更加不用担心，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2: 放心了吧。
0: 最后价格只有4分半的时间，放心订购。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啊闭眼入，如果你错过常规节目7倍积分没有，这个赠品奥利弗也不会说平白无故，平时也送给大家，限时放送，就是看谁手速快，
1: 是
0: 下了订单捏到手里面再去比较价格，
1: 对，
0: 心里就放心了，别倒过来做啊！你要说哎呀我不放心，我先去看回来再订，
1: 没货，
0: 我们这档线都这档的货都是售完为止，
1: 肯定没有了，
0: 订货线是非常非常高的，赶紧抢单，来电话佛线是02151119900。
3: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啊。
4: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3: 用的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3: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3: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金老师，我问您，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组合，东西质量品质完全能够保证到跟专柜一条2000多、3000多没有任何区别的、
2: 肯定向你承诺货一样，只是今天活动价格不一样。
0: 丁总，价格能给大家再吃定心丸吗？
1: 绝对放心。
0: 观众如果在外面发现同样构成有比东方购价格划算，真的奥利弗是怎么样的一个售后？
1: 我这么讲，就是如果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大活动，说有买到这个组合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 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十倍返还给你，但是你两床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放心用。
0: 对，这个力度价格，我觉得大家就是感觉到说，你就是单组订购里面就有两条被子，
1: 对
0: 吧？跟老伴一人一条，
1: 对，
0: 或者你主卧次卧你单独分开来用，或者后面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对吧？孩子单独盖一条都特别的好，
1: 是
0: 每床都是双人大规格的被子，这种性价比，这种力度，横算竖算，从哪个维度来看，性价比都极高，
1: 太划算了。
0: 对，就是品质是天花板级别，对吧？价格真的。打到地板，打到地下室去了，
2: 真的没得说了，
0: 真的是没得说。这么多年，我们奥利弗在东方购十多年直播历史上难得一见，错过就错过。而且我们还不是什么平时常规节目，叠加爆杀我们618的七倍积分。东方购这边积分就是相当于同等金额的人民币啊，
2: 钱啊，
0: 以后你在这边
1: 是
0: 可以就是当做这个人民币来消费的，所以都是实打实的买被子送被子。买朵朵绒送朵朵绒，买可水洗被送可水洗被，没有任何你说什么给你玩个猫腻，有什么打个擦边球给你玩个概念，有那种不切实的那种什么东西，给大家隐瞒，我们都是如实告诉大家产品的一些参数
2: 实
0: 质，
2: 明明白白消费，
0: 就是怕你错过，
2: 所以
0: 对不对？
2: 我们每个消费者也要清醒的头脑，钱花在刀刃上，
1: 对，
2: 在合适的时候你买合适的产品，你这样的钱花得太值了。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你买了今天这样一组被子，可以这么说，你几十年的夏季睡眠处于昏睡，舒舒服服的
1: 都有保障了，
2: 肯定你的深睡眠可能也会争取了更多了。
0: 真的就是啊，用脏以后就可以洗衣机去机洗，速洗速干，而且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
2: 是
0: 打电话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两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时候我们跟净水、
1: 啊、
0: 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它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
1: 等会儿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2: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18年，你陪伴东方购物18年，
2: 18年，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的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800块钱，
0: 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两个机芯儿，而且这个滤芯儿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两个主机再加两个滤芯儿，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起。
1: 就滤芯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
2: 哎，它可以用啊、哦三个滤芯，3吨水，用1.5年起码的哦，1.5年是最好。
0: 1.5年。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手掌这么大
0: 漂不漂亮？
2: 哎，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剃须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
0: 挂龙头上。
2: 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哦，
0: 没错，
2: 挂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
2: 了，很方便。
1: 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
2: 对，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
0: 啊，
2: 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
0: 嗯，
2: 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
0: 嗯，
2: 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
0: 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
2: 对，
0: 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需要拖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2: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是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
2: 哎，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来，
2: 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啊，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2: 对吧？
0: 啊，
2: 包括硒，包括钠，
0: 哎，
2: 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2: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来吧，
2: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2: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
0: 对，
2: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2: 看没有过滤啊，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吗？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2: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2: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2: 对，自然水可以用。
1: 我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买上。
2: 是的。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2: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2: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
2: 卫生间、
0: 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
1: 的水，否则你去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巨贵无比，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2: 对，
0: 观众朋友，
1: 干净
0: 对。
2: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
0: 指引，
2: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十八年，
1: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十八年了。
1: 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这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2: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2: 成立啊，
0: 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2: 就是这个技术，
0: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2: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儿，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儿，这哎不是滤芯儿，这个是滤芯儿是吧？
2: 对，滤芯
0: 儿。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儿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2: 一个滤芯儿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6个月以上。
1: 它一共一年半嘛？
2: 对，
0: 一个滤芯儿6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儿，1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2: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越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不是这么回事儿，
2: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1: 而且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看
1: 出的水箱，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哎，
2: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2: 对，
1: 大家的家里边的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吗？
2: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2: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1: 300多块钱一年半。
0: 电话线爆线，电话线爆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的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2: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2: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
1: 量。我告诉你们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的，
1: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2: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2: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随时就有水，
2: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净水拆下来带走的，
0: 可以
2: 走到哪用到哪，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五六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两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谢大家啊！哎呦，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惠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惠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1.5年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做酒，大家明白一
2: 点。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
2: 对，
1: 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哈，他用他整个的名义做保证。
1: 直接丹丹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很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丹丹这个节目啊，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直降啊，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
1: 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2: 是，
0: 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
2: 是的，
0: 这个东西送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
0: 没错，
1: 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上798，800块钱，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9？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值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2: 是的，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
1: 他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没？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1.5年，那么我1.5年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好，1.5年以后买滤芯啊，它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它相当于我买了滤芯，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这滤芯，我送给丹丹啊，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0: 对，
1: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差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啊，
0: 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
0: 要给
1: 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喝茶的，就是对
1: 对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2: 对，
1: 简单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

0: 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在今天的会生活
1: 买两套。OK， 完了，
0: 限时且限量。
1: 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
2: 一半已经没有了，
1: 一半多啊。对，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是吧？
2: 对，
3: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0: 它是纯原装的，
3: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1: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1: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0: 是，
1: 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0: 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1: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1: 换句话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0: 是，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1: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0: 还有多少组啊？
1: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0: 快没了。
1: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0: 那肯定不够，
1: 不够，
0: 那肯定不够，
1: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0: 那肯定不够。
1: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0: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1: 是的，
0: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1: 你
0: 以后什么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1: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1: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0: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1: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0: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0: 你当主机白来的，
1: 对，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1: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0: 快，
1: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强，还有17分钟的时间，16分钟啊，还有16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9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马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淋水净水器。
2: 一水采购。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哦。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3: 很少，对
5: 吧？
3: 几乎没有。
5: 他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3: 嗯。
5: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3: 嗯。
5: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3: 18年。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
3: 嗯、
5: 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

0: 条，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错，
0: 你今天价格多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两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三个滤芯加主机四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0: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0: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多划算。
2: 对，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三套四套了。你就算买四套，也就是四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十二个滤芯，
0: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0: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哎，你好，姐，好，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两套。
1: 对，真的起码两套，
3: 3套。
1: 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的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
2: 啊，
1: 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 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室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00元半，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比完
2: 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岗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差不多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哎，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
1: 了。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了。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蟹。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两套。
1: 对，真的起码两套，三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的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钱。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冲死了，这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它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的。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00元半，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你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没
3: 有，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了。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1: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一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可以，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1: 很少，对
3: 吧？
1: 几乎没有，
3: 它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嗯，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嗯，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
3: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1: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好，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室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冻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的，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装进口，399块钱，3元半，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吧？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1: 很少，对
3: 吧？
1: 几乎没有，
3: 它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嗯，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嗯，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
3: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3: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
2: 打架喽，直播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00元半，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
2: 你
1: 比完
2: 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亏，蛮好。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置啊，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啊，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啊，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啊。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啊，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啊。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
1: 嗯，
0: 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啊。
0: 那么七重天9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
1: 嗯，
0: 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9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吧是脆脆的，搿皮下头的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真块肉的味道。

0: 到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2: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2: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景，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2: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2: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哦，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哦，啊，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
2: 黑猪肉
1: 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2: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哦，
2: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2: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2: 对，小于等于的，
1: 小于1%。啊，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2: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2: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2: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是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2: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2: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2: 而且配比我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2: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款，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
2: 对对对，
1: 大家的欢迎啊！
2: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2: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2: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2: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对吧？
1: 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2: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2: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2: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2: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2: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一根。
2: 从颜色当中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2: 是的，
1: 我们这款
2: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2: 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2: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2: 而且100%
1: 使用的是猪肉。
2: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2: 大家想想，你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2: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2: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2: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
1: 对的，
2: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哎，
1: 是的，
2: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2: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一起来聚会吧，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2: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2: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2: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2: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我们可以做到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2: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2: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2: 被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2: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2: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2: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2: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
2: 嗯，
1: 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2: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2: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
2: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2: 四包带回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一十二了，就是
2: 对。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哎，红肠
2: 的话呢，大概是在30多一点点这样一个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2: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2: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2: 是的，那么咸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嫩。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来来来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哎、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2: 哎、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2: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哦，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2: 是的。
1: 另外，我嚼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嚼给大家看看，哇、哦，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2: 像啊呀！
1: 啊，是吧？
2: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2: 哎，
1: 阿拉上海人叫皮脆肉香。
2: 是啊，是啊。
1: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2: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4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
1: 400块钱了。对呀、
2: 啊。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2: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欣赏，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了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美食。但是大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红糖炖鸡翅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可可叫，
0: 对呀、然后呢，这个咸草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夸地猛呀，落了一个鸡腿同学对吧？夸地香脆脆，关键是咸草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
1: 对。
0: 大菜籽哦，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的话，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
2: 其实这样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大组合200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走嘞，我帮有。
2: 什么地方？
0: 对吧？现在亲戚朋的地方，老是跟外头去蹦擦擦跳好舞，所以进来来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是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这里向没米，不过出来的，对吧？
1: 不管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2: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得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的。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2: 对。
1: 36块，
2: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当然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320块钱左右
1: 了。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门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物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对的，
0: 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一两。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重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重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草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是七重天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啥？做火腿的啦。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对吧？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对，
0: 我们低低格
1: 等于纯肉肠。
0: 啊，确实呀，啊，再切开来不打口，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对了，给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红肠它那个。
1: 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不要看着。
1: 哎，看你小辰光吃，像个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
0: 也
1: 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跟这个酱样海带的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
0: 的。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猪肉香。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去了。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处到店里向去买，阿拉吃冬天搿块虾子肉红肠买不着个。
0: 对。
1: 阿拉吃冬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份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78块，我来翻。
0: 78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牛腩，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搿样子一包。啊，就是搿样子一包。
0: 我们今天呢是四包。
1: 做四包啊。
0: 半只。
1: 312块，相当于到我们今天要31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吧？
0: 一份。
1: 搿
0: 是。四根带回去，
1: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弟子牛帮红肠的价
0: 钿，36块。就是对伐？三十块
1: 的地方
0: 来。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一套组合带回去，四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四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68块的，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吃冬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海带十足，记得伐啦？还有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个呢皮。搿下头个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4: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还能再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晚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怎么啪啪啪
1: 啪啪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哎，4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的，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然后金路金到七家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哎，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嗯，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嗯，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猛了，那么屋里向啥么弄地吃吃呢？红肠和弄地吃吃，
1: 冰箱里闹够
0: 咸草鸡可以弄地吃吃了。
1: 是
0: 来看看我们面人。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

0: 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嗯，
0: 再加上这边啊，咸炒鸡下头是老豆腐，
1: 嗯，
0: 搿咋老好吃了？我五豆好把锅呗，五豆好把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私底下都要懂。老豆腐是吸满了咸炒鸡的纤维，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头是阿捞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炒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炒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穷吃素啦。他们家这个咸炒鸡给大家看看包装，
1: 嗯，
0: 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呀、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切才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四个五了，都有红糖送
1: 啊，啊对呀、啊，
0: 下再送包弄一
1: 个，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啊、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子搿只红肠，勿但辣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勿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你像没保湿剂，没防腐剂，
0: 对
1: 啊。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的一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味、
1: 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的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那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炒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元，
1: 是的，
0: 对吧？
1: 啊，今天4只啊，一套里面有4只啊，
0: 四包
1: ，对，四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元一份，
1: 36元，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跟我们讲，36元。
1: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元还是原先牛蒡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10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4包带回去就4斤哎，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元左右啊，
0: 对，400多了，
1: 对，400多，
0: 要450多了
1: 啊，
0: 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一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先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2次炒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2次炒盐对阿拉厨房间来讲，2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2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的味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还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

是吃虫体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虫体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地方基本上像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在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这个咸炒鸡和红肠和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算想起来的
1: 了，备货不多了，
0: 我们的业务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把那些文虾粉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
0: 根本不好再打给你吗？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2: 对，
0: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
1: 要地道的才好吃。伊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搿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侪想勿大欢喜吃红肠了。阿拉小辰光来都勿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物事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七重天真正拿三十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勿但味道没变，啊，味道勿差，外加更加健康。
0: 是啊，关键是啥？关键是更加健康啊！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是猪
0: 肉。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但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外加阿拉一来鸡肉不加，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就关键是啥？没把侬红腔死，
1: 是
0: 啊，加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加淀粉，对吧？要百分之九十八淀粉。
1: 为了不加个鸡肉，实际上七重天市场真正用了两年的。
0: 我是讲淀粉的事体，阿拉才讲鸡肉是好吧？嗯，哦，淀粉。 小于等于百分之一，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是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加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黑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位就是黑猪肉。 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人说猪肉，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好啊，好吧。
0: 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阿拉得到这镜头瞧啊。
1: 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两年辰光。 阿拉七重天的市场飞行飞来，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勿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吃勿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勿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不晓得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是讲。
0: 我跟侬讲，我老早子啊，我本来一开始吃的是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来呢？

0: 外头就是说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哎呦，哎呀，米疙瘩，哎呦，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细嫩，搿个口感，
0: 是呀，搿是老关键。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
0: 啊。为啥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把红肠一眼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把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扒红肠，
1: 要扒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啊，哎，没错。
0: 你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可能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
1: 了，
0: 这真的是红啊、黄啊，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顶峰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介好？阿拉吃东西坚持现做现发，根据订单生产啊，不预兆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才吃到嘴巴里的，叮叮新鲜。切冬天的红肠，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张的两三月，对吧？侬通通加上镜子，我帮侬讲，搿点色拉半分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
1: 哎，是啊，
0: 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关键啥个？阿拉搿只切冬天红肠，侬自出到切冬天饭店里向来，36块钿一盆，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不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背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进来，勿是讲，反正呢，我们要
1: 减少。36块一盆啊，搿只价钿，侬除出到切冬天饭店能够买得着搿种红肠吃以外，侬挺下来的，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的。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买阿拉搿一块切冬天黑猪肉红肠的。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4根红肠，4包咸鸡，
1: 对，
0: 我们一包的鸡材料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弄过来讲过来吃，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盆，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切冬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切冬天，切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强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天鹅说了，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看老南京了，是吧？
0: 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1: 是的呀，来一趟都造不容易，弄完对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打榜油的辰光，
1: 对吧？蹦擦擦，对吧？
0: 吃饭
1: 啊，吃饭，蹦擦擦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也错起。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买的。
0: 所以讲，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去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啦，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差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站。还没煮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对，
0: 对
1: 吧？
0: 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0: 淀
1: 粉含量，淀粉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0: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子牛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粒鸡肉不放
0: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主树少了，切一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切一切啊。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1: 价钿没有。实际上刚才我有那个小牛母，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那个小牛母，
0: 其他人吃不到嘞。
1: 哎，倒也是，
0: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是打成。今天因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
1: 对呀，
0: 正宗我觉得吃上黄菜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1: 一粒鸡肉不加，
0: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
1: 是啊，
0: 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1: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三十年前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0: 是啊，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1: 是的，
0: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1: 400天
0: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订，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期全是明天的。
0: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店当中来，
1: 对的，
0: 能省多少钱？
1: 哦，这个省起来省大。
0: 不过，搿菜单是阿拉自家打哦，对吧？侬，侬自家弄只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1: 对呀，对呀。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份是78块，
0: 一份啊，
1: 搿是一份啊，一份个价钿啊，
0: 七十八块
1: 啊。
0: 阿拉今朝4份带回去，
1: 4份啊，相当于4份啊。
0: 四份带回去。光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1: 对呀。
0: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1: 对呀。
0: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1: 红肠弄了还七重天吃，只有36块。
0: 哎，我4根了，带回去，
1: 4根红肠带回去，
0: 160。
1: 更加关键是啥？侬自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点以外，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你减5元，263。
1: 哦哟，还要加税
0: 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呀，
1: 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0: 大家侪懂经营了。
1: 预约呢？
0: 预约，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在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向。
1: 还要放椅子
0: 啊？哎，侪要椅子啊？阿拉是没存货啊，好吧？
1: 所以说啊，大家拿到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六月九号之后的
0: 十号，
1: 明天的。
0: 哎，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十号以后了。十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几台钱，把道路上相处就穿，对吧？
0: 对。
1: 我们的网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这个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您年纪上去之后呢，肠道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有益菌啊会越来越少，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做到特别好的补充啊。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618我们的周末爆杀，带给大家我们是在平台当中很热销的我们的 BB12 的这款益生菌，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它里面两大特别好的益生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单包活菌数量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价格划算，直接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是特别好的入手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的这个肠道问题啊，它就会出现更加明显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很多人呢，冰的西瓜、冰的冷饮、冰的什么饮料啊，咚咚咚喝下去之后，再加上一些辣的呀、一些刺激的东西吃进去之后，很多人啊，瞬间他这个肠胃他就哎呦肚子要绞痛了，上厕所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你想啊，如果你每天的排便次数过多，那么你的营养的吸收其实是大打折扣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正好是反过来啊，就是好多人说我上了厕所之后一天两天，我不要说两天，我三天都排不出便。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看，我们每天到了夏天，你的食物的垃圾，你每天要是不到，不要说两天不到了，你一天不到，这个味道全都出来了。两天三天不排便在体内，你的毒素没有排出去，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呀？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什么呢？益生菌的帮助。
0: 真的是啊，现在也是一个端午小长假，可能说亲戚朋友碰头，对吧？大家容易什么胡吃海塞，肠道负担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您先跟随我们这样的一张自检板来看一下，您平时啊每天日常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刚才我说到了，有人啊4到5天排一次，这个是非常痛苦，也是非常难受的。你排便排不出来，毒素出不来之后，皮肤也油油的，皮色也不好看了，然后自己讲话这个口气都会很严重的。还有一些呢，老是排不干净啊。有人说中医，我们就湿气比较大，实际上它呢就说你的益生菌啊它不够，它给你的整个排出的量不算多。还有一个呢，排便费劲，每次在这个马桶上哼哧哼哧搞半天，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一吃东西冰的冷的，一刺激，哎呦肚子啊肠鸣啊，马上就引起这种反应，快速要去找厕所了。还有肠绞痛也是类似的这个情况。还有人呢，习惯性的稍微吃一点，马上，我有个同学每次上饭店吃饭，第一先把厕所先找好在哪个地方，因为一吃很快他就要去一个吃一顿饭，他去个一次。那这样你想想看，人就显得消瘦，营养吸收不进去，身体自然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0: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以上这些可能说一两样两三样这样的情况在你身上也是有所发生的，咱们现在一定是要重视啊肠道健康。因为咱们讲什么，肠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有益菌、益生菌。但是真的你在小婴儿时期，对吧，肠道内壁是非常粉嫩的，然后呢，其实整个的一个什么，就是你拉出来那个便便，对吧？可能都不是很臭。
1: 对，
0: 这个是你在比如说肠道健康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而你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对吧？你的一些比如说胡吃海塞呀，对吧？大量的一些食物残渣没有能够及时排出体外，反复在这个肠道内壁绒毛当中被吸收啊，它就会让那个肠道啊本身健康状况就会下降。如果你做过专业机构的检查，做出来你看是这个样子的，肠道内壁像豹纹一样。说明已经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什么发酵呀，对吧？反复的被吸收，这个对于肠道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肠道啊它有很多的褶皱，我们叫千褶百回啊，它大概有3到5公分左右，它就有一个褶皱。所以你这个如果说你的益生菌啊它不足，它没有让你很好的把这个毒素便排出去之后呢，它就会沉积在你整个的肠壁之上，转弯的弯折的这个地方。那你长此以往，你这样堆积到最后，那我跟你讲，你的肠壁上都堆积了很多的一些宿便。那这些东西呢，第一影响到你的整个的营养的吸收，第二个呢，让你整个的肠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差。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平时我其实也想注重肠道健康，对吧？我可能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是可以平时啊直接为你的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咱们这款呢也是大品牌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呢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它里面有几个菌的配伍，告诉大家是有到3大益生菌，而且是 BB12，然后呢动物双歧杆菌、LGG 鼠李糖乳杆菌，再加LA-5嗜酸乳杆菌，这三个菌啊都是非常厉害的明星菌株，而且这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给我们的品牌方来生产的，并且这一包当中哦，活菌数量足足是达到了有到70亿，所以这个菌的单包的这个数量和菌的这个配合配伍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我们说在肠道当中，这三个菌啊，它们也是各司其职。我们都知道肠道，对吧？有大肠有小肠，
1: 对，
0: 它们会各自到达所要 要为你工作的这个场所和地方。
1: 对，没错啊，我们每天要补充很多的食物、
0: 嗯、
1: 啊，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糖分呐、啊
0: 嗯，
1: 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碳水啊，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啊，它是要转化为能量，你要吸收之后，它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支持能量的。嗯、那么首先吸收在哪里？吸收呢是在小肠。那么小肠当中啊，小肠啊，这个它比较有的时候，有的人肠胃比较敏感的，
0: 嗯，
1: 哎，稍微冷点儿、冰一点的，或者说呢，它就容易引起刺激，它比较激动、敏感，它一激动之后呢，它就蠕动的速度就加快，一快之后呢，它就垮地、垮地、垮地，小肠就慢慢的把东西就排到了这个通过到大肠当中去了。
0: 嗯，
1: 那你想，小肠是要让它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让它吸收的更加充分一点，那我们没有做到，那我哪怕吃了更好的东西，吃了更有营养的东西，那由于它吸收的时间不够，长度不够，那么它大部分就是浪费掉了。那怎么办呢 ？LGG 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呢舒缓刺激，哎，像一个安抚你的肠壁，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要那么的敏感，让它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延长它的吸收的时间，那么使得呢我们的吸收更加充分，那营养吸收足了，那当然我们的底子、我们的基础就打得更牢了。而且呢，我们的 LGG 啊，它是非常好的，能够耐你的胃酸呐、胆碱呐、能够带着活性定植到你的小肠当中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人说跟你说，我有这个菌。它不一定有活性，到你小肠它不一定有这个活性。好，小肠吸收完了之后，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进入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在这个里面充分的在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和分解。那么这些残渣呢，它要分解，分解呢会把一些毒素的残渣呀，它慢慢的就给你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哎你的分解不充分，那么第一来说呢，你很多东西还是浪费掉的啊，因为它在这个里面还有再次分解的这个状态。第二点呢，它堆积的时间过久，肠壁当中会把你的原来的这个水分呢、啊、也给你吸走了，造成什么呢？你这个残渣呀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硬，好了，你到最后排便的难度又进一步的增加了。所以说这两个王牌菌种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定植大肠、定植小肠当中各司其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加了一个AOA 杠五，现在为什么要加 AOA 杠五呢？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或甚至比我更大一些的人啊，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的东西啊，你像我鱼油啊，辅酶 Q 十啊，包括很多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我有点高啊，我就吃点片片，有些什么丁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它对你的整个的肠道它是有一定的损害作用的，所以我们其实肠道对它是。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友好的，那我们干嘛呢 ？LA 杠五就是阻挡一些有害的菌呢、啊、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肠道之上，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也让你呢不要说老是引起这个肠的这个刺激。所以呢，整个过程大家就看到有攻有守，让我们增加吸收的时间，充分吸收，然后呢更充分的分解，帮助它排出，以及安抚，让有害的菌不要在我们的肠壁当中，让它阻挡在外面。所以这三菌合一啊，
0: 哎，
1: 联合起到作用，它是叠加的协成作用。
0: 是的，在东方购咱们这边，你说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这个益生菌，有到 BB12 再加上这个 LGG， 同时还有第三个菌的，也就唯有我们这款银优恒品牌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三菌联用的，所以菌的配伍特别的好。再加你看我们前面这两个模型哦，我们一包当中它的活菌数量也非常的多。
1: 是，
0: 因为有些观众说我这个肠道不够健康，对吧？可能我肠道里面有害菌也挺多了。
1: 对，
0: 那么你要为自己每天补充这个益生菌啊，要让它能够有大菌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到达你肠道当中。
1: 对，
0: 所以每天你吃这样的一包哦，咱不是说什么20亿、30亿，直接这一包就到足足70亿的这个量，大军团作战能够下去跟这个有害菌啊来抗衡，而不是说像画面的这个右边这样子，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吃的这个量不够，对吧？活菌数量不多下去，对吧？倒没有怎么样能够跟这个有害菌抗衡，倒被他们给团灭了。
1: 对啊，你首先一个是势均力敌，另外一个呢是压倒性的优势，直接摧枯拉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条70亿的 CFU， 你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平常其他的益生菌像30亿的两包还要多，所以这个量给你全吃足，而且还是三大王牌菌群。
0: 并且啊，这个菌也是比较的好吃。你看这样的独立便携小包装，对吧？你平时在家里面吃，或者你这个带出去啊，像端午长假你要出游也很方便，也特别的便携。撕开包装以后，它就是、微微一点点酸甜口味的粉末状，或者你家里面直接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做一个冲泡也可以。
1: 对，
0: 非常的好喝，我们溶解速度也特别的快。
1: 对，大家看啊，就是其实直接把它倒到水当中去，你看啊，稍微它马上，你看到没有，直接就可以溶解，你就直接喝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口感、 就非常的不错，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啊，可以喝一口的啊。
0: 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每天晚上就是入睡之前，你可以吃上这样的一包。然后呢，因为我们里面啊有额外也给大家有到添加到特别好口感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柠檬果汁粉呐、然后呢绿猕猴桃果汁粉，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
0: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益生菌啊，你每天来补充一包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的方便的，很好的让这个7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而且我们这三个菌啊，它这个定制能力很强，都是耐胃酸耐胆汁的，而且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三个菌里面，我们的两个菌BB12 动物双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还是被列入很少有的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有很多单独你说 BB12 或者说 ALGG 婴幼儿的那个吃的那个益生菌那个小的那个滴剂啊，单独价格都卖得很贵。
1: 对，
0: 我们今天有 BB12 加 ALGG 再加 LA-5 啊，三菌联用，单包活菌数量还高达到了70亿，所以在外面这一盒的价格也卖得很贵，原装进口过来。
1: 对，原装进口啊，专柜的价格呢，这一盒是458块钱30条。那30条的话呢，平均一条算下15块钱左右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是618的周末爆杀，我们给大家特别优惠的方案。我们的小组盒是3盒装90包，外面将近是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599。今天我们的大组盒特别划算。6盒再送额外的第7盒，总共是210包。
1: 是，
0: 市面上面一共是3200多。我们从今天本来的198降100元，爆杀力度再给7倍积分，相当于订购就是1021元，
1: 1/3的价格，
0: 真的是很划算。这个折扣力度外面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参加完凑单以后621元拿7盒，一盒的价格才80几块钱。
1: 是，
0: 而且7盒里面咱们有在大组合7盒当中才有的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30包，价值458元。
1: 对，
0: 您先拿回家吃，对吧？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但是这样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盒数有7盒，还有一盒试吃。平时常规节目这个力度真的是看不到的。
1: 当然肯定是看不到的，只有618的活动才会给到大家。而且你放心啊，没有任何风险呀，这一包是免费开放试吃的。
0: 哎，
1: 这个东西它很明显，你吃下去之后能排就很好呀。如果排不出来，那这个你就不用说去再去为他买单了，直接没有开封。直接退给他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压力和风险。
0: 是的，我们也是新鲜批次给了大家，为大家是快速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单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吃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塞。现在大便装了马起来，对吧？牙齿一塞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啊，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6: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起码30次嘞，
8: 每天30趟。
7: 那就
6: 好啊。来不及。
8: 啊什么？
6: 很急的。很急的。
7: 最好做的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很要那快点。
6: 对，先进厂要先进厂。
7: 要进我啊。
6: 对吧？
8: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7: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6: 对，已经变脱了。
7: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6: 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7: 我走路啊，现在是
6: 晓得
7: 去。
6: 晓得去。
9: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0: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1: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0: 丹麦科汉森公司真的是如雷贯耳，全球知名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益生菌的一个供应商。而且早在益生菌这个概念没有诞生之前，这家公司已经存在了，有很多他们的一些好的菌啊，也是供给很多的一些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巨头，像那个德国的这个拜耳呀，对吧，那个辉瑞呀，很多很多他们用到这个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做成很好的产品，也是很受欢迎的。而我们今天这款银优恒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当中，我们有到三个菌的配伍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 BB12 加 LGG 加上 LA-5三菌联用，给到大家一包的活菌数量是有到71哦。所以每天在东方购这边，你购买到我们的大组合，特别是参加完我们的凑单以后，单包2.9元，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端午长假还有很多的新观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啊，之前在东方购物就特别的热销，今天这个产品它是618的端午节的周末爆杀，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肠道里面补充益生菌，是一个明星的益生菌的好产品。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订购7盒装里面有一盒是免费试吃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没有试吃，但是我们的7盒装组合里面含一盒3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那一盒就是价值啊458元。所以你可以啊订大组合先试吃，对产品不满意后续还可以退款退货，您是可以有反悔的这个机会的。而且今天我们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之前常规节目当中平时很多观众买了以后这个益生菌这么的热销，有很多观众吃了以后给我们留下很多好评。
1: 对啊，我们说这个益生菌啊，尤其是我们 BB12 了，它已经在发现到现在已经127年的历史了，而且很多权威的一些认证机构啊，它都研究过，有很多的论文包括很多的文献都可以佐证。尤其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70亿的特研的这个活菌的配方，2到4周打造一个新的常态。那其中呢，我们说到 LA-5 啊，这个呢是建立起屏障的啊，连续服用14天，降低有害菌在啊肠道的定值，缓解一些你吃进去的啊这些东西啊药物等等导致的腹绞痛和腹泻这个情况呢，那有很好的一个缓解啊。再来呢，针对小肠是 LGG， 服用之后呢，有助于我们菌群落的稳定和促进营养的吸收。那么针对大肠来说呢，是 BB2， 连续服用4周后呢，后续正常排便的天数啊明显增多。我们来看三大我们明星的菌株对我们的人的帮助到底如何，吃过的人的反应是如何。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是胀得难受，对，非常难受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更加轻松又有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跟着变好了，对吧？这个是爸爸妈妈收到以后开始按时吃，虽然他们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乐呵呵地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说啊这个愿意坚持吃这个东西，足以说明这真是有帮助的。所以趁有活动的时候多囤2套。什么时候活动最大呀？当然是我们618的活动最大呀。来，现在简直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很多人了。那么以前呢，你看到没有也买过 BB12 的产品，但是一天呢2条3条的吃，因为它的少呀，它的活菌少，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我们是70亿的，之前吃的是20亿的，你要吃3条4条才抵得上我们的一条，是吧？聚会我现在什么都敢吃，完全不用忌口。别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胃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整个人都显得年轻而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是轻松愉快。
0: 真的
1: 吃好睡好拉好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说，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0: 而且这些观众对于这个肠道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哪款特别好的益生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618的爆杀。这一款 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呢品牌叫做银优恒的 BBL 的益生菌，一盒当中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而且盒身哦直接给打印到三大明星菌株 BBL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 LA-5 嗜酸乳杆菌，三个菌配伍在一块，三菌连用，它们都是各司其职。你吃一包啊，直接到达你这个身体当中，还有到70亿的 CFU 的活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分别到达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当中。为什么要把这三个菌特别合理的配在一块儿？
1: 对，我们每天要吃进去很多的一些食物啊，碳水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的。但是这些食物它不可能直接变成能量的，它要通过人体的吸收，在哪里吸收呢？就在我们的小肠吸收。但是我不知道身边人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有些朋友一样的，哎，稍微吃一点，马上这个，哎呦，就肚皮发塞了，马上要行厕所了，一踢可能有个好几次。那么你想想看，你碰到这个情况，你一定是食物在小肠里停留的时间是不够的，你留给它的时间不够，那么它的吸收营养的成分时间它就也是不够的。所以呢，很多东西你吃了很多，一大部分都是浪费掉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LGG 就很好的舒缓刺激，哎，营养吸收，增加你的营养吸收。那这样的话，第一，我们底子先打牢，底子打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废物呀，对吧？我们不是100%的吸收呀，那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残渣、毒素，我们是通过呢我们的大肠来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分解，然后排出毒素的。所以这个大肠呢，我们是通过 BB12 来定植大肠，来分解毒素残渣，正常排出。哎，正常排出之后，它不干了，不结了，对吧？那你更加的轻松了。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现代人每天对自己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各种片片的什么听啊、什么素啊，你吃了很多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会影响到、刺激到你的这个肠道，它会呢，很多人会引起一些啊，加速就是它就是蠕动快了嘛。好，那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它能够建立起屏障，阻挡有害菌附着在你的这个菌群当中。所以这个三个菌啊，对我们的肠道的帮助联合起来，那更是大于了，应该讲更加有益了。
0: 而且这三个菌啊，活性都非常的足，它们也是耐胃酸、耐胆汁的。同时啊，这一包当中活菌数量还多，直接达到了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是
0: 我们前面有两个模型版啊，因为如果说你肠道不够健康，大概率肠道里面有害菌已经不少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补充益生菌，要把这个大菌团的数量给补充下去。如果你说这个数量还抵不过这个有害菌的数量，对吧？那你想，对吧？这个吃益生菌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一包下去就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很多观众说我买这个益生菌啊，菌的配伍很重要，活菌数量也是更加的重要，量也很大，咱们就是要大菌团下去的。
1: 对，像前面那位说，我以前吃的是20亿的，怪不得一天要吃3次4次，对吧？我现在70亿只要吃一次。那么这支呢，刚才是水冲，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直接。
0: 哎，倒在嘴巴里面，我们的粉末呢也特别的细，这样的一包呢会有到2克。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呢不要讲话，避免呛咳。然后你可以直接啊，就是去感觉一下这个粉啊，微微一点点酸甜，口感是特别好的。
1: 有点猕猴桃的味道，它有绿猕猴桃果粉，还有呢柠檬果粉的这个香味儿和它的。口感，哪怕小孩子他也能够接受。
0: 是的，而且今天您在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的同时，我们也有跟大家一起的互动的活动。现在屏幕的这个右下方，咱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来直接扫码，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或者你对于这个产品呀，对吧，各方面肠道健康方面有什么一些问题，也可以实时啊告诉我们，我们会打在这样的一个屏幕上面，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很多的一些端午节这个竞赛的这个小知识的这个回答，还有礼品送给大家。那么我们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呢，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618的爆杀节目当中，力度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如果新观众哪怕你说我对这个产品不熟悉，但是外面专柜渠道我们告诉大家，一盒原装进口过来，三个菌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一包活菌数量70亿，一盒30包是458元。
1: 对，458块钱，那一30包一包算下来要15块钱以上，我们只要吃一包一天就够了啊。
0: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要有到额外的7倍积分，再叠加我们大组合的这个试吃。小组合我觉得还可以忽略，三盒外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599，大组合你看我们买6盒再送一盒，直接是7盒，7盒外面是3200多。我们本来东方购物，你没有看节目的常规节目是1198，今天你看节目过来了，降100元，做到了1098，还有7倍积分，这个积分是订购就会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021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盒，3盒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给你7盒。 而且这七盒当中是有一盒你是可以打开试吃的，哇，不是给你吃个两包三包，哎，三包四包，足足三十包
1: ，
0: 您去吃，您老伴儿去吃，
1: 对，
0: 一个人如果吃的话，每天一包，可以吃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可以这一整盒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哪怕不满意没问题啊，您订购今天付的金额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产品您退六盒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
0: 七盒装有七北积分，还有一盒试吃包含在里面，这个力度价格平时看不到，所以赶紧抢单，在抢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敬大家能够，啊，来回答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端午节的知识小竞猜，你看我们的屏幕已经，我们的这个问题已经打在这个屏幕的下方了，提问大家，对吧？古人端午节包粽子最初的时候，它这个粽子的这个作用是干嘛的，大家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积极来参与啊，然后呢你可以来这个扫码进群之后呢，把这个答案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顾客了，已经在回答了，看看我们屏幕上面这样的一个答案是什么。还有很多观众说我也要积极来参与啊，或者我有很多一些对于产品啊，对于组合，对于这个价格方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想了解的，也可以啊进群，然后呢扫码告诉我们。
1: 对，有人在评论性价比很高，很划算，
0: 是
1: 啊，端午安康，投入江中，投喂鱼虾，保护屈原的躯体不受这个啊啃咬。还有人说呢，他说最早粽子是为了投入汨罗江，保护屈原的身体吧。好，这个答案呢，回去我们慢慢跟大家解说啊。
0: 是的，看到我们很多的顾客跟我们的互动也特别特别的积极啊，大家一起来互动，也可以直接订购我们的产品，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一只心子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2: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3: 这个 BB 反应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2: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譬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便秘十年，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个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个，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
1: 个，就觉着那老好个，真个老好个，就讲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2: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2: 更
4: 好，改善一下。
5: 调养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就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6: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个，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个。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现在就随身。
8: 今天也是难得我们的端午长假，东方购物嘛非常热销的一款益生菌产品，今天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带给大家。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个七盒装，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还有七倍积分，1021元，足足带回家是有到210包。你每天如果说吃一包的话，那就是7个月左右的时间。刚才其实我们也在现场告诉大家，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夏天养护肠道非常的重要。你像我们人啊，对吧，吃进去很多的一些食物，包括那个水分，对吧，营养的吸收，还有呢很多像我们人体的各方面的那个健康跟肠道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有很多一些到了晚年，对吧，健康状况还特别好的人，他们一直是把这个肠道的健康给维护得很好的。
9: 对，其实你看刚才通过这些采访，这些我们观众就看得出来，你说哎，他排得好了之后呢，他就特别的，他觉得生活特别有规律啊，就特别舒服人。
8: 对，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根据很多的一些你对于产品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啊来看我们那些实时的互动
9: 啊。
8: 我们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这款银优恒 BB12这款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它的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三个菌，它这个菌株是源自于哪个知名的菌种企业？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介绍产品的时候已经反复告诉大家，
9: 是的是的，
8: 刚才我也已经讲了，
9: 大家回忆一下啊，
8: 对，大家想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直接可以来扫码，然后把答案告诉我们，对不对，说明你听得特别特别的仔细哦。
9: 是，
8: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端午节，对吧，我们的一些民俗方面的，对吧，
9: 对
8: 一些传统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实时跟大家在屏幕右边做一个互动，所以正好今天也是放假，对吧，你边看我们的节目边来扫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哦，然后答对的话还有可能我们会有小礼品给到大家。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产品的，说这款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包括其实很多的益生菌，为什么不能够用滚烫的开水来冲泡服用？很多观众其实我觉得对益生菌是有了解的， 对吧？它这个益生菌，你像我们讲它要什么是活菌，
9: 对，
8: 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不能够用特别烫的开水来冲调，
9: 对
8: 不对？
9: 我看已经有人在回答了，
8: 哎，告诉大家吧，
9: 告诉大家第一个问题，它是丹麦克汉森，对了，哎，确实回答对了啊，也是全球研究文献数量超多的双歧杆菌菌株，哦，这个很专业啊。那么还有问呢，益生菌好像只能用温水泡，否则会破坏它本身的菌的这个活性。回答正确。
8: 真的是啊，很多观众都跟我们互动，确实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益生菌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
9: 对
8: ，BB12 LGG 加 LA-5，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菌啊，就说它不是说是啊，这三个菌加的量很少，然后有些还有什么 捕捉了一些不知名的菌。咱们今天这个产品的，你看英文的和声，它有一个你看数据的一个标识啊，我们里面 BBR 就有30亿 ，LGG 有30亿 ，LA-50亿，就70亿当中全部是这三个菌搭配起来的，
9: 没有其他了。
8: 对，真的就是要真材实料。
9: 对，
8: 然后这个菌一包里面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不是死菌。你吃益生菌，一个是什么菌的配伍很重要，一个是要活菌以外。单胞菌的数量要多，要是大军团到达你肠道当中。
9: 所以我前面记得我们啊有一位顾客的留言写的，他说这个是好，以前呢，但是我每天要吃3条或者4条，现在吃一条就有感觉了，就很好了。为什么呀？后来他才查了一下才知道，他原来那一条是20亿的。那你想，你吃3条，它不够60亿，而我们今天一条的话就足足70亿，所以数量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效果。
8: 大家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3个菌。菌株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为什么东方购这边这么多的老顾客吃下来评价这么高？今天我们给大家有试吃的机会哦。这个外面一盒是458元正价销售。今天在东方购节目当中，小组合3盒装没有试吃，大组合7盒装里面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盒，大胆放心打开去吃。30包，让你充分的有时间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您觉得产品好的最终留下，您觉得产品不好的没问题，订购的金额咱们如数奉还，整套组合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买单，
9: 好样
8: 貌啊，剩下你退6盒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了，
9: 对对对，
8: 后面常规节目这样的盒数，这样的7倍积分，这样的一盒开放试吃的机会，常规节目很难看到的，
9: 肯定是没有的。我跟你讲，今天其实等于是给你降了多少，177块钱，等于是先给你177块钱，再给你开放一盒这个试吃名额。那这一盒你看看要多少钱？458块钱。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就是薅羊毛的机会了，对吧？多一盒还减了177块钱，那这个而且还可以兑，没有风险。这一盒吃完了30条，两夫妻吃半个月的时间，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全额退。对吧？你其他的6盒没有开封，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风险，
8: 真的是啊，零风险购物，很放心。节目还有最后的1刻钟时间，留时间给大家下单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当场留下付钱，直接可以试吃我们的7盒装。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0: 在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讲肠流涎，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讲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这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对吧？讲你
11: 这每天几次呢？
10: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11: 这么好？
10: 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得关系。
12: 哦，我爱吃呢，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益生菌的，搿只益生菌面我1天2条，蛮好哎。伊拉讲1条也可以，我就7两条，已经也太好了。是吧？哎，也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来辰光老困难哎。
11: 搿只啥辰光该吃啊？
12: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11: 是吧？
12: 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每天2条。
11: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12: 啥？什么摩托过来坐交关辰光，啥不吃？
11: 我搿只物事
12: 吃下去好交关了。
13: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4: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5: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acting for me.
13: This probiotic

0: 就是给你薅羊毛的，家里面有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下面都可以订购七盒装，拿一盒试吃。你说我根本没有听到过这个产品，也不了解，你们原来节目我也没有看过，那我告诉大家更加要试吃。不是说好像你花了这个千元出头对吧，你觉得买了就买了，我们可以有自信和底气让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您来感受产品好不好，您觉得好的产品留下，但是七盒装有试吃名额，最后的五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老顾客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好的，那这个呢，你看它是因为长期啊要服用什么听的啊，然后呢肠道特别的脆弱，出门前啊必须清空库存，要不然呢半路上四处找厕所就特别尴尬，只有经历过的人他才会懂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福音啊，真心希望更多人了解它。肚子现在完全不闹脾气了，没有绞痛和不适的感觉，哎呀真是的，尤其你要是出差啊或者旅游啊，大巴士上面一撑几个小时的很尴尬的，刚刚出服务区你就要找厕所了啊、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哦呦这个用的这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开什么路啊比什么护肤品都勤，那现在呢顺畅的像坐滑滑梯一样的，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的皮肤都亮了，确实是啊，毒素排得更好了，人就更加轻松了嘛，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肠道就像被调成了稳定模式，之前总是犯了胀气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
0: 咱们大家都希望说自己的肠道是特别健康的、尤其我们到了这个中年老年以后，肠道健康非常的重要。还有很多观众说我是做过一些肠镜检查的，那我告诉大家，如果那个报告出来彩色图片、让你感觉哎呦原来我有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追根溯源会发现原来是肠道里面很多很多应该及时排出身体外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反复的在里面什么堆积吸收发酵，对于肠道必有这个腐蚀，你看看这个肠道内壁颜色都发生变化了，里面沟沟壑壑，肠道绒毛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物质，这个肠道的内环境就是脏乱差，
1: 对，
0: 所以会引起你很多健康方面的别的问题。益生菌是干嘛的，就是让大家补充益生菌，就是直接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去的、
1: 对，
0: 而且要补就要买什么菌的活性、菌的数量，这个战斗能力都特别厉害的好的益生菌，
1: 当然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三大明星菌株呢、都各自给大家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有一些国际上的文献啊，比如说这个文献的出处是国际医师协会的杂志、一项关于 LA-5 和 BB12 的应对肠胃不适的这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它是针对了343位实验者进行为期14天两周关于肠道不适的评估报告啊，服用了 BB2 加上 LA-5 之后，严重肠道不适发生率降低68.4%，哎，肠道不适持续的天数降低43.7%，尤其是我们说到的 LA-5 啊，它对于大肠的有害菌的定制影响，你看啊，它的定制影响要降低多少？降低大肠杆菌等其他有害菌在肠道的定值下降了76%，从而。就是你吃进去一些不好的这些有害的菌，它不让你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从而保护了我们的肠道。
0: 而且吃起来是特别方便的，独立便携小包装，这样一包会有到2克，对吧？
1: 对，
0: 你直接撕开包装，粉剂倒在嘴巴里面也可以吃，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冲调也可以吃，而且口感非常的好。你要像什么像端午小长假这样的一些旅游，对吧？出差要在那个旅行过程当中你来吃也很方便，也不脏手，而且口感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听清楚我们产品的特点，那么今天有试吃的七盒装，赶紧下单。
1: 对，
0: 这个每一盒30包，七盒就是210包，外面是3200多。
1: 对，
0: 今天你下单，我告诉你，直接千元出头，相当于是1021元。
1: 对。
0: 这个直接要比你在外面专柜渠道买，直接省了2200多元以上。
1: 确实啊，今天实际上你就看降了100块钱，再送你77块钱积分，就是原来你就。便宜了177块钱，再多送你一盒开放试吃，得羊毛你不薅，你白不薅了。这就是688的活动没了。比这活动在你就没有了，就是
0: 千元左右，你真的外面顶多也就是买2盒，买2盒就是要什么900多以上了，
1: 对，
0: 第3盒就超过东方购物这个组合的售价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7盒，家里面亲戚朋友可以分一分，或者你今天唱我们618的爆杀节目多订几组，对吧？这个作为这个送给亲戚长辈的礼物也特别的好，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个好东西。打电话来新鲜批次，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新观众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然后你什么时候方便收货，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额外再做调整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哦，我胀得难过，
3: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2: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 有一次我搞我战友到南通去。

0: 两天没大便，哦，下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一个一个的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跟着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确实是蛮难受。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0: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的有息肉啊，大的肌肉，在那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着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这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 谢谢你们家全家。
0: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1: 对。
2: 啥不大吃，啥不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撒一趟。
3: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4: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不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5: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
6: 你们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大纲多讲，大家都订了，甚至还有我们的七盒装订购好多组哦，对吧？家里面可以分一分。新观众我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力度方面、价格方面你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是618的爆杀端午特惠带给大家。原来东方购这边你说啊，相当于出到1000元出头，1021元左右。买不到七盒的，今天咱们有七盒，
7: 对，
6: 买益生菌送益生菌，而且还包含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我真的告诉你啊，你进入到这个中老年阶段，给肠道很好的补充益生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包括你在夏天像大纲开场讲的生冷的寒凉的食物吃的很多，对于这个肠道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对吧？夏天也是很多的一些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你让这个益生菌来好好的保护你的肠道，呵护你的肠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菌的这个来源很好，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的3个明星菌株，尤其里面的 BBR 加 LGG， 它也是就是整个的菌的活性，对吧？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再配合到了 ALA-5 三菌联用，然后又给大家一包是70亿的 CFU 的活菌数量。这个我告诉你啊，单单从这个单包的这个价格，凑完单以后2块几毛钱这么一包，你说每天养护肠道没有多大的这种经济负担，吃起来非常的轻松，然后也很方便。
7: 当然剪开来直接呢倒在嘴巴里吃，或者呢放一点点的温度不要太高的水，你这样冲服一下就很好了。现在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你很多地方水土不服呀，对吧？你吃的饮食一下子跟原来的是又大的习惯了，好了，上厕所成问题了，要么就是几天排不出来，那你这个旅途你就难过了啊。好，赶紧的把这每天吃一条这个进去70亿的 CFU 的活菌下去之后，三菌协同保护你的这个肠道。
6: 而且我们的产品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好的品质，它获得到了 GMP 的认定，因为他们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环境要求都很好，还有到新西兰那边 RMP 的认证以及 HACCP 的认证，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价格。真的，你如果后面再关注东方购的节目也会看到，常规节目当中没有这么多的盒数，没有七倍积分，618我们的力度结束以后，七倍积分是肯定不送了。
7: 那肯定的呀，但是你七倍积分不送，你77块钱没有了，对吧？100块钱啊，直降没有了，那177没有，还给你开放试吃一盒呢。这一盒你不要小看它，458块钱专柜买一买。所以这个呢就是羊毛，我们说啊，羊毛看到不薅白不薅，对吧？尤其是没有任何风险，你这一盒30天你吃完之后，您觉得有效果，我跟你讲，你就坚持下去。要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要勉强自己，无论花多少钱，哪怕再少，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都没有。
6: 是，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8: 老早吃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现在大便早上都磨起来，对吧？牙齿一涩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点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 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八。
9: 啊，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0: 我起码三四次了，
1: 每天三四场。
10: 那
9: 就好。来不及。
10: 啊什么？
9: 很急的。很急的。
10: 都最好只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9: 哎，对，先进场要先进场。
10: 要进我啊，
9: 对吧？
1: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10: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读要上班去了，伊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9: 好点个。病病得了。
10: 我呀，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9: 的。阿拉呢，辣辣迭个保健品上头已经吃的大概二十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只要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0: 是是是。
9: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0: 我这路啊，确实得啥病都去。
9: 啊，晓得吃。
11: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2: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3: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人呢说，哎呦，外边下着雨，咱也不出去了，当然要买点好东西。首先呢，今天来自于咱们香奈儿的绵羊油，在东方购物畅销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在哪儿买最划算？就在咱东方购物。绵羊油现在有很多，但是羊胎素绵羊油咱们一定要认清楚了。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延续了昨天六幺八的方案，昨天六幺八没来，咱们今天依然把咱们的价格优惠呢给大家补满了。
1: 谁
0: 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大家可以想见哈，很多上海的朋友对他非常的了解，咱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加深一下印象。在上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两年特别火的进口博览会，对不对？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就要诞生。然后这是在2010年的上海市世博会，大家记得吗？在浦江两岸，对不对？全球各地的国家都有一个馆，所以说当时候呢，澳大利亚馆当中指定的绵羊油品牌就是这一款香奈洛尔绵羊油，就代表在澳大利亚当中啊，它等于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好东西。
0: 所以你想想看，从世博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1: 世博会，
0: 十几年，对吧？十几年时间了，在咱东方购物依然非常的畅销，回购率无数。那今天啊，我们先不卖关子，说一说咱们的组合构成啊。
1: 哎，好的。
0: 两罐装，一罐呢在这个九光的这个进口超市里边，
1: 128块钱、
0: 嗯。
1: 对，
0: 两罐算下来已经是256了。咱今天209带回去，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但
1: 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没有？
0: 哎，
1: 对，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咱们明天啊，包括现在开始啊，已经要进入我们端午节的假期了。
0: 对，
1: 对，
0: 是
1: 庆贺端午节，我们首先要表示一贯。
0: 好，
1: 那第二点呢？刚才任燕老师也说了，昨天是什么？618，对不对？我们实在是什么没有货，我们货实在是没有，所以而言我们缺席了昨天。但为了表示歉意，我们今天对
0: 第四罐补上，
1: 第四罐补上。
0: 所以1、2、3、4，咱们四罐带回去，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算一下，500-6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09块钱，
1: 是，
0: 而且没有其他的绵羊油，就是羊胎素的绵羊油。说到这一款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说我就认它，因为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看见这个三角的带鼠标，您可能就认清楚了，对吧？我一直认的就是香奈洛尔的品牌。转到盒身的侧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羊胎素的绵羊油，价格和我们差出很多来，对吧？因为羊胎素，你想想看，很多爱美的这个阿姨都知道的，
1: 是的，
0: 去到美容院里头，现在做一些比如说科技的东西的话，但凡涉及到羊胎素，价格都是不菲的。在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成分表里边就是有羊胎素的成分在。然后您看了啊，
1: 对，
0: 胎盘提取物，包括呢我们每一罐呢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制造，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使用的期限也是批次非常的新鲜，要到2029年1月份呢，基本上还有2年半3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现在才2026年、2027年、2028年、2029年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但有人说我不一定囤那么晚，我们是表达您用的是非常新鲜的产品。
0: 对，
1: 而且在这边给您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它是羊胎素绵羊油，这是得到了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备案，而且上面写的很清楚，生产国是澳大利亚，也就代表我们不是拿到国内来分装的，我们直接在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是当地的原罐原装来到咱们这边。
0: 对，是。
1: 那然后您看的是什么呢？还有第二个啊，为了在成分当中啊给大家带来是什么保湿啊，包括呢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
0: 对，
1: 保湿这边都有，对不对？
0: 对，抗皱、
1: 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
0: 哎，
1: 大家可以看，这些都是我们帮大家检测的，您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
0: 对，
1: 最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九光百货，我们的超市当中128块钱一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209块钱4罐，而且都是大容量、大毫升。哇，
0: 所以算下来50块钱一罐，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呢，油油腻腻、太黏腻了，我们不大愿意左一层右一层的去涂。
1: 对，
0: 今天呢，无论您是涂脸、涂身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打开之后呢，您会发现，首先今天我们的羊胎素的绵羊油像那种冰激凌融化的感觉一样，慕斯的那种感觉质感一样，而且呢闻起来啊淡淡的一点点的清香，不像有一些绵羊油打开之后那个味道特别的刺鼻。怎么样去涂呢？您别小看啊，现在呢比如说天气热了之后，但是咱们经常吹空调呀，包括可能要吹风扇呀，一晚上您的皮肤其实下来是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但是您会发现经过我的涂抹之后，哎，吸收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水润和滋润的感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说了紧致啊，包括是这个保湿啊，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吸收起来很快。
0: 对，
1: 因为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天气冷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怕这层东西啊敷在这个皮肤上，
0: 你看看，
1: 对吧？粘在我这个被单上，完全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可以说是瞬间吸收。 咱们女同志的皮肤啊，还很娇嫩。对，男同志皮肤干的话，我告诉你，吸收起来更快，对不对？男同志一般怎么用呢？就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就这边，也就满满的这一大罐，你看是不是？它的颜色质地非常的干净，就和上海人喜欢的雪花膏，以前玉兰油，而且你看到没有，倒杯不洒，就代表它非常的绵密啊，不是湿哒哒的、滴滴答答的。第三点，我放在鼻头这边轻轻一闻，一阵淡淡的清香，它说不上像滋滋呼啊巴来呼，但是比它的清香还要舒服，男女都可以。然后只要来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不多，只要来这一点，在你这个脸上轻轻的一抹，
0: 因为男士护肤越简单越好，不像咱们女生什么水乳霜一项一项的来，
1: 对吧？哎呀，我们只要一罐打天下。对，敬业来一点。
0: 对，
1: 哎呀，马叔同学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我的脸部的光泽度啊，任老师，就比刚才提升一个维度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人嘛，咱们见面就是一个人形光彩，所以说只要轻轻来一点这个以后，人就瞬间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啊，我们说炎炎夏日来了，简单的护肤，今天涂脸涂身体没问题，老人小孩都可以来用，关键性价比很高。今天呢，我们四罐装全部都是羊胎素绵羊油，一罐在外边的价格是1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啊，您自己算一下，外边两罐下来都要256呢，我们今天209块钱四罐带回去，积分还有两块多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00块钱出头，一罐算下来5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咱们用到的是什么？澳洲进口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多组来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一直可以要到29年的1月份啊，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我就把那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3: 到搿
2: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3: 干裂。
2: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变。

0: 人家的老婆也能啊，
1: 讲因为这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会有阳台素跟维他命
2: E。
3: 我特了交关了，嗯，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么的，
2: 不油，
1: 不腻的，
3: 对的，哎，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特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是
1: 老
3: 很拒绝的，嗯，
1: 对，
3: 所以我
1: 跟侬一样，哎，
3: 所以呢，我特了交关了，老好。
4: 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 我呢是搿产品呢是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的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葛末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拨我用用，我才觉得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5: 哈哈，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1: 好看嘞，
5: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 皮肤对，
5: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6: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的，别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交交关关次数。
7: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四罐装今天209块钱，九光的这个商超里边一罐的价格就是128，四罐我刚才算了一下512，对吧？
8: 对，
7: 您自己算一下，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买2套还能找你将近100块钱，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聊，跟我们供应商在聊，我说，哎，你们夏天我记得好像是不做直播的，
8: 对的，因为我们大概想象，因为它整个的货品的这个周期，哎呦，包括我们这个上半年可以凭良心说，销售的是特别的火爆，
7: 对，
8: 因为现在不但是就是说在咱们上海江浙沪，全国各地对于这个商品现在都非常的认可，对不对？所以而言，它整个的备货就不足了。
7: 刚才我还在跟供应商在聊，澳洲现在人家刚好是过冬天的时候，咱们是过夏天，人家那边是大量的需要有绵羊油的时候，对吧？所以咱们这儿的量会少。关键还有一点问题是什么？咱夏天啊，千万不要忽略护肤这件事情。瓶瓶罐罐少一点，因为呢，什么水乳霜一层又一层的，
8: 对，
7: 头还没出门呢，你的妆都花了，你都觉得脸上一层汗扑出来了。
8: 对，
7: 这时候我们是什么？绵羊油深度滋养。同时让你觉得很水润，对吧？咱空调间里头现在天天都在吹着，你会发现皮肤反倒比干的特别的厉害。
8: 对的，不是说这样一个概念，冬天有点干我要补充一下，其实夏天当中，那就和咱们刚才说的一样，你空调一开以后，对不对？肯定它吸湿厉害，而且上海包括有些家庭当中啊，黄梅雨季开始，家里边这个除湿机就开了，
7: 对，
8: 因为太潮了。但你要知道，它是全方位的把生活中的水全部抽干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每天用上它。
7: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多给啊，就是真的拿不出货来，因为我们的保质期您看一下新鲜不新鲜，要到2029年的1月份呢，观众朋友们，怎么着你用到明年你可能都会觉得要补货了吧，是不是？
8: 是的，
7: 我们的新鲜批次，同时还有就是我要和叔叔阿姨说到的啊，绵羊油很多种，但是羊胎素的绵羊油您去搜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成分表里边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有胎盘羊提取物，所以啊，您看爱美的女士但凡去到美容院里头说，哎呀，我要打这个羊胎素的一些比如说针剂类的东西，是不是价格比较的贵？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要买我们就买好的产品，而且每一罐全部都是澳洲进口过来，
8: 没错，而且呢大家尽量要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有一点区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是拿我自己要直接现身说法，这个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7: 30年了，
8: 对，30年了，成立组合的时候，然后呢一直到大家可以看在东方购物2015年的时候，当时是也是将近快20年，
7: 十来年了，二十年
8: 的时候，又到咱们现在26年，又过了11年，
7: 对，
8: 所以而言就是在当时开始接触咱们绵羊油以后，你看多涂一涂，多抹一抹的话，哎，时光好像没有在你脸上留下什么影子。我相信大家都是需要这种感觉。
7: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它是什么呢？我今天特别喜欢闻它的味道，就是它有一点淡淡的兰花香和茉莉香的那种感觉。
8: 对的。
7: 男士不是很喜欢，说我一个男人家我走的
8: 很艳香，
7: 很艳香的那种。
8: 对。
7: 包括女士现在也不喜欢，我们喜欢的都是那种高级的香味啊。首先香型你非常的喜欢，第二个它的质感特别的好，像冰激凌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
8: 对。
7: 轻轻少。我有一点点的涂抹其实就可以了，比如说家里头啊，像小孩我

0: 我们家是属于什么呢？小孩这一贯打天下，抹脸抹身体啊都没问题，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手法，您就是哎觉得哪儿干了咱们就涂涂哪儿，吸收就是这么的快，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油油腻腻黏黏的那种感觉的。因为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左一层右一层涂完了，脸上觉得就是特别的那种黏腻。
1: 是的，我们说粘妆啊，或者粘灰尘就很不舒服了。
0: 是，
1: 对，所以谣言呢，就是不但是咱们女士手臂、男士的脸，还有小朋友什么全部都能够涂。
0: 对，
1: 拿回家以后您看到没有，就在这儿拿出来，咱们不是怕干吗？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手臂和胳膊肘这边容易干，
0: 是，
1: 也是的，和女士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只要轻轻的抹几下以后，
0: 对，
1: 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0: 哎，很水润的感觉。
1: 对，然后你看我这几下，对不对？全都没了，全部瞬间吸收了。但是和我这边没有抹过的，你看两个一比较，一个就油光光的啊，这真的很亮。你看，
0: 对，
1: 这个你看就没抹的。是不是就干？
0: 哎，完全不一样哈！
1: 是不是就这干？你看这个，
0: 哎，男士对比其实更夸张，
1: 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所以说家里边呢，比如说老爸也好，其实我们最近包括这个天气也好，脚后跟又开始干了。
0: 哦，是，
1: 脚后跟很容易干，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包括夏天，有些女士打扮得很精致，穿凉鞋那个脚后跟
0: 不好看。
1: 对，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水分流失。所以说有的你拿回家，咱们虽然阳台素很高级，但是你舍得用，把脚后跟好好的抹一下，哎，做一个脚膜。
0: 哎，我还突然提醒到了啊，因为后天应该是父亲节，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给爸爸其实也很好，很贴心啊。关键观众看到了，在咱东方购物，您想啊，像比如说这上面的很多主持人现在都已经出去了，对吧？都不在了。您看看298块钱原来最早，你看一下那时候我跟微笑老师
1: 硕果仅存，只剩下咱们任燕老师
0: 298块钱，
1: 对
0: 吧？所以你看啊，原来都是四大罐，
1: 对吧？
0: 我们现在是209块钱，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买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快20年了。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的话，观众的回购率不会这么高。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4罐209块钱，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1: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2: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4: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个，
0: 真的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2: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5: 对，然后可以在脸上试用一下。
6: 好滋润啊，这个。
5: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非常清爽，好推开，而且用完之后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的。
4: 对，
5: 很好吸收。
7: 它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啫喱，但是涂开之后却有存在感，就属于那种润却不粘。
4: 对，
6: 而且擦完以后手变得好滑好滑。
8: 对啊，
6: 腻吗？
4: 这味道也特别好闻。
5: 对，完全没有，就是很天然的香香的，像那种小时候宝宝霜的
3: 那种味道。宝
5: 宝用的，对 对, 对，很好闻。
8: 我们都好喜欢这个味道。
4: 嗯，
9: 有什么眼睛用法吗？
6: 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说其实你知道高级的皮衣和皮鞋最好就是用绵羊油来擦来保养它们。
5: 会的，包括你可以在冬天比较干的时候把它厚涂啊，做手膜啊，包括你可以擦一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手肘啊、膝盖啊这种非常容易干的地方，包括放在、
6: 哦、擦脚，
5: 对对，脚
6: 好干好干啊，
5: 对的。然后
6: 特别北方那个暖气一开，哎呀，就是痒得不得了、啊。
5: 是是是是是，就是特别性价比的那种。
10: 那这个牌子的绵羊油它就不一样，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羊胎素。
6: 哇、哦，
10: 它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活性蛋白，这个活性蛋白的萃取，它本身可以去促进你皮肤做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它的分子很小，本身渗透度就很好。那对于像是我们脸部，如果说你有一些细纹、小干纹，它都特别的有效。还有紧致水润度也是很有效。
11: 哇！来来来来，阿姨多烫眼不得讲啊！来，那去烫眼，去烫眼，哎，烫眼，烫眼。
12: 谢谢啊！
11: 哎，好。
12: 谢
11: 谢。嗯，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12: 啊，
11: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13: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
11: 哎、
13: 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哎呦，
14: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哎
11: 色一，
14: 我也买，
13: 舒服。
11: 色一啊，
13: 而且
11: 不腻啊，
14: 老灵了，老灵。
11: 不像有种有擦不掉，我在哪呢？
15: 感谢已经有155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再次强调，咱们的现货不多，因为呢夏天真的香纳露尔很少来做直播，因为为啥？我刚才说了一个呢是货不多，另外一个呢澳洲人家刚好是在冬天南半球嘛，人家刚好那边是
16: 也在抢货，
15: 也在抢货，人家需要的时候，而且关键很多的这个叔叔还说，哎呦你们夏天为什么卖那个少，出现次数多，出现次数少？我们你想这批货新鲜到什么程度啊？使用的期限可以到29年的1月10号呢，所以你放心大胆的买，对吧？咱夏天了，就是说不要那么黏黏腻腻的东西，不要你给我左一个水，右一个乳，还有一个霜之类的。
16: 对，
15: 我需要一罐打天下，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啊。
16: 是，
15: 你看像我们家，我们老公，包括还有这个我爸。就是一罐绵羊油，哎，简简单单的说这个就够了，滋养度够了，而且呢香味呢也是他们喜欢的，淡淡的有一点点香味，
16: 对，
15: 没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或者很刺鼻的味道，
16: 没错。而且我前阶段和一些老朋友聚会嘛，他们是昆剧团和京剧团的，哎，他们就是说皮肤，他们说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们现在舞台有的时候还会有点上点油妆嘛，
15: 对，
16: 对，所以他们其实那么多年很在意卸完妆以后涂点什么，其实他们比我在意，
15: 是，
16: 但后来发现我还皮肤比他们舒服一点，完了我就说我现在结束以后就一罐这个，
15: 对，
16: 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以后还不相信，我推广给他们用了以后，他们说现在演完大戏以后卸完妆晚上都用这个，
15: 哎，
16: 皮肤舒服多了，
15: 而且你发现没，微笑老师，就是人的年纪越大啊，越这个皮肤越干燥，
16: 越干燥
15: 水分流失的越快。原来我不相信，我说怎么老年人经常说自己干啊，就是哪儿都干，
16: 对
15: 吧？哎，我还心想，我说年轻人啊，那时候油脂分泌特别旺盛。到我现在我也觉得说，哎呦，皮肤干的，化完一天妆下来，但凡有时候出去不化妆，晒完一天太阳回来，你都觉得那个脸啊是紧绷着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的护肤啊，就精简，对吧？你看像我们家这个绵羊油用途就特别多，老人用、小孩用，包括还有男士用，我自己也作为身体乳来用啊。 首先我们说到了批次非常的新鲜，不是属于那种咱们什么甩卖的清仓这个尾货给到大家、啊、
16: 灵宝的是吧、
15: 哎、
16: 商品
15: 是。
16: 对，
15: 2019年1月10号呢，咱现在才是2026年，对不对？所以您自己想还有2年多3年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说到了不是所有的绵羊油都卖的价格贵，羊胎素绵羊油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28块钱，成分表里边就有咱们的羊胎盘的提取物，每一罐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一罐算下来50块钱，
16: 对，
15: 您自己对比一下进口的商超里边，
16: 进口商超里边、羊胎素绵羊油就是128块钱一罐，对不对、而且我们升级到了大容量，应该是120毫升的，
15: 对，
16: 然后还在这儿我们帮您出具了什么香纳入尔羊胎素绵羊油，
15: 对，
16: 你买好多东西你柜台当中你不一定让它出现、对不对？
15: 对，
16: 所以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生产国是澳大利亚，
15: 对，
16: 然后呢它当中啊给大家产生的作用上面写的很清楚，保湿、
15: 对，
16: 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挑人的这个肌肤、对于年龄它也不是那么的挑、所以谣言在家里边啊从老到小其实都可以来尝试。
15: 是的啊，你看啊，像微笑老师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孩子现在上初中了，对吧？
16: 对，
15: 男孩子嘛、对不对？
16: 他自己每天，以前是我住动车，现在是他自己每天自行车、不管怎么地风里来雨里去，是不是、小朋友脸上也是干的呀，
15: 对，
16: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每天早上他自己刷完牙，我就说了赶紧绵羊油堵好，弄等一下他剪到出来我脸上就不干了。
15: 哎，是，而且呢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质地啊，它呢就像那种融化的冰激凌的那种慕斯的感觉是一样的，很柔软很亲肤，而且呢没有那种特别刺鼻的比如说一些香化产品的那种味道，而且涂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我们说到不需要任何的手法，你哪儿干涂哪儿。最近比如说空调吹得多了，包括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手腕天天要骑助动车晒的皮肤比较干的地方，你看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对吧，就是这么弹指之间，
16: 您这一块大概涂了好几次了还、还吸收这么快，
15: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
16: 对的，而且非常、一涂完以后皮肤就亮了，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下面的这咱们说这个小的青筋啊什么都能马上都看到、
15: 对，
16: 所以说你回到家以后你真的尤其是比较干的朋友，
15: 对，
16: 年龄慢慢上去的时候
15: 手肘、
16: 有的人还特别容易好像水分流失的、你就这个来。第二点就咱们任燕老师说的关节，
15: 好好，
16: 关节有的时候在这种季节当中、一不巧还特别容易长湿疹痒，
15: 哎，痒
16: 能告诉是吧？
15: 对，
16: 其实这个湿疹有的时候也是恰恰太干了，哎，反而会它形成这样，所以说你看男士。

0: 这边哈，你要拿这一罐。男士这边我的也是，这个胳膊肘，就这个胳膊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男士特别
0: 没涂之前这个胳膊肘，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比较干，对吧？然后我现在只要轻轻的这么一上去以后，你看现在是有点这样啊，这个角度你看。
1: 对对对。
0: 我这只要一上去，这么一抹以后，哎，
1: 是
0: 不是？
1: 很简单，
0: 您看到没有？
1: 对吧？
0: 对吧？它这个油分就直接就这个湿润度、保湿度，您看到了没有？它是不是吸收很快？
1: 对。
0: 因为我刚才那个特别干。好，我再来第二次，你看也是瞬间就吸收了吧？是不是舒服了？
1: 对，
0: 对吧？一下子感觉就是不一样了。那更别说还有人什么膝盖，还有人是脚后跟，
1: 脚后跟，
0: 还有的男的是这个肩膀，
1: 肩膀，
0: 哎，他背包的关系或者干嘛摩擦起来，还有的男士是腰部系皮带的地方，
1: 对，
0: 也特别容易色素沉淀，加上皮屑还挠，你都把它抹一抹，抹得起的，它可以全身乳当做全身乳在用。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15位顾客堵在电话线上，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线，因为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咱们的使用的期限我刚才也说到2019年的1月份的，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关键呢，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
1: 没有。
0: 21次吧。怎么样啊？
2: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肉，
3: 男
0: 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2: 这个
0: 试一试吧。
2: 打脸肉吗？
0: 可以啊，都可以啊。
1: 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4: 风一吹啊，这手头啊，这个皮肤啊，就开始老干燥，那个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5: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对吧？就是讲那个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通气些的。
6: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个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7: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么子，白乎乎么子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5: 年纪大，你皮肤侪一点瘙痒。
8: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7: 酒后呢，就讲一罐油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油呢，走起路来就容易痛。
9: 迄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0: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会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下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五羊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伐？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11: 哈哈，
10: 年纪轻了啊，
11: 年纪轻啊，
10: 好看嘞，
11: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0: 皮肤对，
11: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2: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
11: 对呀。
12: 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就快快次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这个组合特别的喜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有时候呢6瓶7瓶有点多，咱4瓶呢用起来刚好。
1: 哎，
0: 儿子女儿给人家一人手一瓶，我和老公一人分一分，有时候给孩子家里边再给一瓶，四瓶用起来正正好，用完批次都是新鲜的。
1: 趁着新鲜的时候想用再买，其实就和最近咱们我看很多消费者选粽子的组合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对不对？组合稍微小一点，
0: 我还愿意吃一点。哎，
1: 咱们2顿就吃完它，你别我冰箱一放。对不
0: 对，
1: 时间长了，这个上海人特别注重新鲜，
0: 对，
1: 因为新鲜就代表着某一种好像健康的概念，对不对？而且味道更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是，都是从澳大利亚新鲜批次过来的，怎么体现？我们保存期长达到2029年，对不对？所以啊，你现在拿到的都是上半年最新批次澳大利亚原地灌装过来，那抹在脸上的感觉呢还是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咱们夏天啊，阳台素绵羊油出现的几率特别的少，人家刚好南半球澳大利亚是冬天，所以那边的货给供给咱们就比较少。关键我们就说了，人家是什么呢？我冬天我可以卖你大组合构成呀，对吧？我夏天我赚的钱少，对不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四罐装咱今天呢可以多囤一点货，使用的期限一直可以到2029年1月10号。而且夏天呢其实是一个皮肤特别干燥的、特别缺水的时间，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合身的信息。首先我们说到了新鲜批次，不是那种什么灵宝啊或者是时间过半的啊，一直可以用到29年1月10号，放心大胆买，没问题。第二个我们说到了羊胎素绵羊油，去查查看羊胎素的绵羊油和不是羊胎素的是不是价格要差出很多来。
1: 对吧，
0: 咱成分表里边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每一罐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包括还有在盒身上面有这个三角的袋鼠标，
1: 是
0: 吧？咱买的什么 UGG 啊、蜂蜜啊，还有很多东西上面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1: 叫优质的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代表他们国家形象的，才可以打这个三角袋鼠标记啊。
0: 对，
1: 不是说只是澳大利亚东西都能打，并不一定的，所以说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我刚才跟魏笑老师在说呢，我说夏天啊，您别小看外边太阳暴晒，然后到了这个什么，比如说像坐地铁啊、公交啊，还有商场里、家里边，空调都
1: 瞬间很冷，对，对于皮肤来说，瞬间马上非常的干，
0: 对
1: 不对？
0: 是
1: 黄梅雨季，家里边又特别的闷，皮肤上面老是浮着像一层，你根本一般东西它都揉不进去，
0: 是
1: 怎么办？哎，它来了。
0: 而且关键这个味道啊，我告诉大家，您可以去闻闻看，非常非常的高级。它做的像那种高定香水的那种味道一样，有点淡淡的兰花香和茉莉香，
1: 对
0: 对，对吧？哎，
1: 最近百货商店你发现吗？
0: 对吧？
1: 中厅这边最近推广各种香氛呐、香水啊、熏香啊，特别多，就代表现在人家大家特别关心这个鼻子上对于香的敏感度。
0: 哎，
1: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香一闻啊，鼻子是通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好的香让人家闻上去心旷神怡，你艳香的话闻了一会儿头会有点晕的，对吧？
0: 是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这种香味，
1: 吸收了，
0: 又吸收了。今天已经涂抹了4遍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演播厅里头也开着空调，所以你觉得说干不干，对吧？手肘的这些位置、关节的地方，包括您的手部，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啊，阿姨妈妈有时候呢辛苦了一辈子了，手伸出来是咱们女人的第二张脸。
1: 对，
0: 您涂那个护手霜，你还不一定说那一小罐护手霜得多少钱，
1: 有的
0: 是不是？
1: 有的阿姨们啊，美女们。形象真的不错，但是我也是生怕看到他这个手，
0: 是不是？
1: 好像就是岁月的痕迹啊！还有在家操持家务啊，奉献在手上都能体现了。隔阵挂戴再贵的戒指啊，再好的这个珠宝钻石戒指啊，不是老好看。所以说咱们要保养一下，男士就更简单了，就这样。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般的来说，这么短的时间，你第二次磨揉都揉不进去，肯定浮在表面。但您看到没有？我们在20多分钟当中，我又第二次厚厚的来一层，没关系，瞬间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又吸收了？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男士护肤贼简单，就是你不要给他搞那些东西，七七八八，你让他涂，他不愿意的。
1: 他不愿意，搞不清楚。
0: 哎，搞不清楚，
1: 我怎么搞不清楚？
0: 对吧？
1: 精华霜和精华水、乳液，我就搞不清楚，
0: 而且
1: 有啥区别？
0: 这个出，我觉得出去旅游特别好，就是你会发现女士出门要带一大堆的东西。我每次有时候出去啊，比如说像要旅游呀、外拍啊、出差的时候，
1: 对，
0: 哎，我就这一罐。对吧？涂身体、涂脸都可以。
1: 最近咱们任老师要带着全家到北方去走，
0: 要去玩，
1: 北方还是要干的，
0: 还干
1: 这个来
0: 带上。
1: 我呢，带上以后要去水边、海边走。
0: 哎，
1: 游完泳以后，你知道这种水也是要洗干净，
0: 哎，
1: 待会儿皮肤也是很干的，还咸哒哒的。
0: 对，
1: 赶紧你也打个把这个带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变成咱们在居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后啊，我觉得第8样就得选它了，真的是谁都离不开。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 咱们如果去到某光超市里边，您可以看到啊，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罐的价格是128块钱，
1: 对，
0: 一定要认清楚。如果是其他的，它还有一些什么葡萄籽的系列的啊，
1: 对，
0: 这些系列不一样，它的价格单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是贵的，128块钱的。
1: 葡萄籽啊，薰衣草啊，相对而言会更优
0: 便宜一些。
1: 128，
0: 您自己算一下，四罐下来是不是要到500多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09，现货已经不多，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然后可以在脸上试用一下，
1: 好滋润啊这个。
0: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非常清爽，好推开，而且用完之后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的。
2: 对，
0: 嗯，很好吸收。
3: 它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啫喱，但是涂开之后却有存在感，就属于那种润却不黏。
2: 对，
1: 而且擦完以后手变得好滑好滑。
4: 对啊，
1: 腻吗？
2: 这味道也特别好闻。
0: 对，完全没有，就是很天然的香香的甜味，像那种小时候宝宝霜的那种味道。
2: 对
0: ，很好闻。
4: 我们都好喜欢这个味道。
1: 有什么眼睛用法吗？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说其实你知道高级的皮衣和皮鞋最好就是用绵羊油来擦来保养它们。
0: 会的，包括你可以在冬天比较干的时候把它厚涂啊，做手膜啊，包括你可以擦一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手肘啊、膝盖啊，这种非常容易干的地方，包括放在、
1: 擦脚，
0: 对，
1: 脚
0: 很容易
1: 干啊，
0: 对的。然后
1: 特别北方那个暖气开，哎呀，就是痒得不得了啊。
0: 是，就是特别性价比的那种。
5: 那这个牌子的绵羊油它就不一样，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羊胎素。哦，它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活性蛋白，这个活性蛋白的萃取，它本身可以去促进你皮肤做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分子很小，本身渗透度就很好。那对于像是我们脸部，如果说你有一些细纹、小干纹，它都特别的有效。还有紧致水润度也是很有效。
6: 哇！这产品的最大优点，一个呢就是它嘞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7: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8: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7: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8: 闻上去老适宜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个。
6: 这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8: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9: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呢大家都觉得说四罐装正正好，对吧？家里边呢老公老婆一人一罐，然后包括给孩子给一罐，对吧？你用一用，而且呢我们的新产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一直到2029年1月10号。
10: 对，
9: 所以很多阿姨听说哦哟确实新鲜，那我买两组，对吧？
10: 买两组、哎、买两组的话也是非常就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现货从国外进口来说，大家知道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少。
9: 对，
10: 而且是上个月就一档，
9: 对，
10: 这个月本来其实准备不做的，
9: 哎，
10: 完了以后特别临时加一档，因为你看618给我们排期，我们都没有货，所以我指的是接下来，假如说阿姨啊旅游啊干嘛需求量高的话，你很可能一两个月你就见不到我们的节目啊，到时候你要买的话，单独在外面买可能就更贵了，
9: 因为外边一罐的价格是128，我刚才说了，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羊胎素绵羊油，看清楚前面这几个前缀啊，它和什么葡萄籽啊、什么薰衣草呀、其他的一些羊胎这个绵羊油它是不一样的。
10: 是的，
9: 你看它这个价格就是128，你看其他的是118、88，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128一罐，四罐，你在某光的超市里边要去买的话，就得花到5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09，你买两套还有的将近找你100块钱。
10: 是，
9: 所以我们就说到啊，今天呢一定要多囤货，使用的期限批次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
10: 对，
9: 为什么很多叔叔还说我买两组我放心能用呢？因为可以到29年1月10号。
10: 29年，对，你现在就算是用的再慢，到27年的今天总归有它了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9: 是，
10: 包括里边的日期，包括我们里边是什么呢？羊毛纸、水解胎盘、角鲨烯啊，这些大家和材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9: 对，
10: 所以说是实实在在带给大家。更关键是大容量，澳大利亚制造，120毫升。我们原先有100毫升一罐的，然后您可以放心的是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版。我和任老师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10多年了，10几年了
9: 。
10: 基本上四大罐，您看，不管和哪个老师合作，
9: 都是
10: 298，对，298，这是我们一个基础款的298四大罐，
9: 是
10: 今天做到了209元，你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很可能200元就四罐到手了。
9: 所以一罐算下来50块钱，还是大品牌，你还敢用，涂脸涂身体，老人小孩用都没问题，
10: 对吧？
9: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反复提示大家，错过今天的话，6月份估计没直播了，对吧？
10: 没了，
9: 没有了，要到7月份能不能排
10: 还不知道，
9: 是不是？
10: 对，要看现货了。对，
9: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吧，0215111999。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丽，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之类，都在
0: 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什么是晚季稻啊？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
0: 对，
1: 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

0: 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针，它是两层包装啊，
1: 你不用担心啊，40斤哦，
0: 40斤
1: 哦，40斤
0: 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你看
0: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哦哟，
0: 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哦哟，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肯定是它的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出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来，
0: 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你看
0: 好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按下1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来来来，给我来一声。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稻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稻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谷的，所以这一批次脱谷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

伊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烧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是
0: 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啊。
0: 对，但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一
1: 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
0: 的
1: 那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今天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
1: 啊，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今天给大家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一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

0: 送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队，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国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炒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
0: 亮是亮晶晶的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个米一定是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行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对吧？
0: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E啊，这些药物质嘛，对吧？
1: 对的。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碗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 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2025年10月份的新股新米甲一罚10，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0700881021幺幺幺9900。
2: 这个笋瓜子米呢，是口感老好。 有香有糯，有文静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太一回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笋瓜大米哦，吃得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为啥道理啊？我大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
2: 而且松花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了。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拨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吃着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的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开联，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两到三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两到三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两季，一年三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了，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再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

0: 隔控制，对，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修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8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给要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香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枣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够粘在一起的？
3: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2: 粘在一起的
3: 感觉，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

0: 不用等，
1: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0: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1: 可以
0: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1: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0: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1: 当然，
0: 你选好一点的。
1: 是的，
0: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1: 是的，
0: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1: 再给大家看看啊，
0: 对，
1: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0: 排骨饭
1: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0: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哎！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1: 对，
0: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1: 先
0: 把它挖
1: 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
0: 我教大家，
1: 这个味道真香哦。
0: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1: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0: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1: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0: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0: 太喜欢这一口了。
1: 哎，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0: 给。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0: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1: 真的
0: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1: 不能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侬。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不大油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6: 国庆之后，对，
1: 国庆之后，对吧？十一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0: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1: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0: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1: 没办法，
0: 真的就是。 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

0: 产多少钱一包来着？
1: 79。
0: 79就是小八十，小八十就是十斤装，对吧？一斤就是8块钱，
1: 对，
0: 一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1: 的确，
0: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1: 但是
0: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不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0: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四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1: 对，
0: 对吧？7块钱，
1: 是的，
0: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1: 对，
0: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1: 当然
0: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
1: 嗯，
0: 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1: 的，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的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看，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金1018，
0: 已经第三次回购了。沈。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颗粒饱满。为什么它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GI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0: 西湖的龙井。警察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0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嗯，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的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
1: 嗯，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40斤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5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厅真的是太热了，这么热天气啊，一想到下厨房就觉得太难受了，一进厨房一身的汗，所以呀，酱料常备一些什么，我们特别方便又好吃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什么呢？我们老天母的酱鸭和咸鸡，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是老朋友李总，你好李总，
1: 佳佳好，是东方购物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老天母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是吧？
1: 对，因为他在我们十年前我们在东方购物开播的时候，他就有，
0: 真的，
1: 对，
0: 因为的话他是从1968年就有的一个我们的品牌了，而且呢在上海的各大门店，他有30多家门店，
1: 30多家门店，对对对对，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历史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刚刚咸鸡是68，
1: 三只就要200多。
0: 对，然后两只酱鸭是58，我算了一下啊，一共5只带回家的话，你要做到32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看到没有，我们的惊喜价格只要218块钱了，
1: 只在首发，
0: 里万里，只在首发是吗？
1: 对对对对，哇塞，
0: 今天里万里省到1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的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不仅仅是我们价格合适啊，而且味道也是真的好啊。
1: 对，
0: 主要的话，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很干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话，其实保质期只有到了一个。哦，
1: 对，我们说一定要保质期。大家以前买的酱鸭和咸鸡是不是基本在180天左右，或者90天左右啊？这种是高温消毒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酱鸡和咸鸭，我们是30天短保的。为什么？我们就要你买到和店里面今天现做的味道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做到了短保，
0: 30天之内的是吧？
1: 对，让大家吃点好的嘛，对不对？
0: 没错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它是我们的老天母卤味专家，
1: 对，卤味专家
0: 是我们是很多年的老师傅，
1: 这个是30年的老师傅一点点的传承下来的，
0: 所以口味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白条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啊，一点点我们的食用香精就没有了啊。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
1: 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完全没有啊，大家可以吃的放心。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话，我们的整个整个前面是琳琅满目，给大家摆满了特别喜欢的一个食材在的啊。
1: 还说一下，这个咸鸡啊，不是外面卖的400颗或者是几百颗，我们是足足550颗。550颗，大家要想一下啊，这是半只，550颗是半只。
0: 是
1: 的。那如果一整只鸡要多少？到2斤1两多了。但是这个还是要去完毛，拔完的之后，那这个老母鸡一定是300天以上，你才能得得到的。
0: 是的，我们是300天以上的散养老母鸡，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大家可以吃的放心。
1: 对。
0: 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菜系啊，哇，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看一下整个。在我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硕大的鸡腿啊，
1: 对对对对，
0: 真的看到没有啊，这个整个大小跟我一个手掌要差不多大了，朋友们啊，我们500克里边是真材实料的，满满当当，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皮下脂肪啊，因为我们不要看，因为很多人展示是在锅里面展示它的皮下脂肪多厚，我们可以把这个佳佳老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的皮下脂肪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直接打开。我看这个资料嘛，这个资料卤啊都在这个地方。
0: 大家可能就是在电视上可能看不
1: 到，看到了吗？拉出来这个皮，
2: 你看，没有任何的一个皮下脂肪啊。
0: 对的，对的。
2: 如果说你要是用的那种诱食鸡，或者是500天，或者是500颗的那种童子鸡，它底下的皮下脂肪是非常非常多
0: 的。是的，是的。所以它吃起来是比较那种清爽的。
1: 对，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口啊，我特别吃喜欢吃这个咸鸡。你说夏天天气到了，就是要适当吃一些这样子的卤味，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嗯，怎么样？
0: 嗯，哇。它的口味是那种咸香的感觉，
1: 咸香，对，而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不是样鲜的非常非常特别齁咸的那种感觉，它的调料刚刚好，
0: 好好吃，
1: 对不对？
0: 好好吃，而且它是那种油而不腻、油润的感觉，一点点的皮下脂肪在里边，然后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爆汁的感觉，好好吃，
1: 对，让大家是唇齿留香的感觉啊，
0: 哇，好香好香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鸡肉真的是可以配个粥啊，
1: 对，
0: 配个小菜，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如果你要配一个粥啊，配一个小菜啊，你今天的一顿饭就够了，对吧？你如果说你要有鸡有鸭，然后我们来到它的酱鸭，对不对？它都够，
0: 是的
1: 啊，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单独的一只咸鸡，我们要68块钱。我们是550克
1: 啊，不是500克啊，写错了。
0: 然后一只酱鸭要我们是58块钱，
1: 500克。
0: 总共下来是320块钱，今天只要218块钱这个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一上来就深受各位叔叔阿姨的喜欢啊，卖到了很多很多。确实啊，夏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咸鸡酱鸭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的话我们水分流失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呢要多补充一些钠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我们的老天母是什么？是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老卤味了啊，
1: 卤味专家。
0: 你一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鸡肉选用的是什么？选用的是300天的竹林的散养老母鸡哦，
1: 300天
0: 是那种溜达鸡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在那个
1: 圈养的，不是圈养的
0: 我们的老母鸡啊，所以它这个肉质是更加的紧实的，皮下脂肪更加的少，所以吃起来呢肉质不柴，然后呢也不会很肥腻啊，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看这个肉啊，看这个肉已经是多汁了啊，整个这个肉把你的所有的水分都锁在一起啊。
2: 因为夏天了，如果你不想做饭啊，这个都简简单单就是香。哇，这个酱鸭、哇，真的酱鸭这个还有鹌鹑蛋配在一起，哇，真的是很棒的、
0: 太香了。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话酱鸡和咸鸭啊，
1: 对，
0: 它是不仅仅只能够做凉菜，它还可以做热菜啊，
1: 尤其鸭子
0: 炖一炖呀，或者说是我们就是和其他蔬菜炒一炒啊，对不对？都特别的香啊。
1: 尤其鸭子嘛，如果在家里处理比较非常费劲、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呢，它会很腥，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吃用我们的酱鸭，它就不用让你去皮啊，又怎么样，你去腥，直接放在锅里直接炖，让你味道更加鲜美。这个就是老天母要做到的，做给大家要做到的地方，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在日常在门店，因为的话，我们老天母在上海有很多很多
1: 30家门店，
0: 是的啊。在我们门店里边的话，一只咸鸡就要做到68块钱，一只我们的酱鸭就要做到58块钱啊。这个是在门店给大家去拍的照片啊，前两天就是我们李总去亲自去拍的照片，
1: 我亲自去拍的。为什么？因为门店它都是短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门店都很贵，对吧？门店和你外面超市，如果你去超市买都是180天以上的，对吧？
0: 是的，
1: 保质期180天，但你吃起来是不是会有很多有很柴？它不是那么新鲜，口感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很多人为什么愿意花贵的价格去到线下门店去买这种新鲜的呢？就是让他吃的新鲜的味道，而且夏天了，吃点这样的味道会开胃，对吧？尤其老人，如果说夏天我一点胃口没有，那如果说这样的酱鸡和这个酱鸭，就把你的味蕾全部打开。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用的就是30天短保，跟你线下门店买的是一样的东西。
0: 是的啊，朋友们啊，短保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要求会更加的高。但今天啊，我们短保虽然是短保啊，我们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刚刚说了啊，我们一只的咸鸡价格是68块钱，一只酱鸭价格是58块钱，总共加起来3只咸鸡、2只酱鸭要320块钱左右。但今天我们只要218块钱带回家五只哦，和门店品质一模一样的，但是会更加便宜的价格带回家了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各种端午节要到了，是吧？
1: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
0: 家庭聚餐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很需要去吃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快捷的。
1: 如果周末的比如小朋友来啦，然后或者是老朋友们聚会，如果说大家不想在、尤其马上世界杯了，或者是晚上饿了、如果你白攒一些，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些菜，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东西，再展示一下菜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酱鸭啊，同样也是我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对，
0: 看里面有叫什么啊，白条鸭、饮用水、麦芽糖、白砂糖、冰糖，然后海鲜酱、甜面酱、黄酒、食用盐、酱油、红曲红一点点的啊，还有我们的食用香精一点点，其他就没有了啊。我们短保30天就是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
1: 而且保证它的口感很新鲜。
0: 是的，
1: 就你买到跟外面市面上买的高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价格很高，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带来实惠。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看整个这一
0: 整个我们拆开啊，
1: 一片哦，
0: 半只我们的这样的酱鸭，现在我们是冷的，所以它里面一点点的油是凝固住的啊，但是您看啊，整个鸭的肉质，我轻轻这样一捏、
1: 我们看这个，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厚度了吧？看到这个酱鸭的厚度吗？看这个肉的厚度。我们吃什么？我们不是吃这种骨头，骨头是没有任何用的。比如说我们在看我们的主打的就是咸鸡，因为大家上海都有人比较喜欢吃咸鸡嘛，如果夏天比较热了嘛，对吧？我们打开看一下我们咸鸡，我们这是随机打的啊、我们大货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我们从来不做 AB 货，一定要是这样的。
0: 没错，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开什么，看到了整个这一块的肉多么厚实。
0: 是的，
1: 你再看看这个皮下面是不是一点的油脂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油留在哪里了呢？看一下这个位置，
0: 哎，旁边一点点，
1: 旁边一点点，哇，这是汁儿锁住了它整个的一个新鲜，这就是老天母做什么？它是卤味专家，它把要这个东西全部锁在这里面，让大家既吃到新鲜的口感，又能吃到很好的调味。
0: 是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袋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啊，这个鸡腿多么的大，真的，朋友们啊。半个鸡腿的大小，相当于我一个手掌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
0: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鸡腿啊，朋友们，是半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啊。
1: 对，
0: 而且的话，我刚尝一下，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嫩啊，朋友们。
1: 对，不会那么柴，不会那么柴
0: 啊。包括说我们的酱鸭也是的啊，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诱人，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质确实是真的是很厚。
1: 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啊，这个肉的厚度，看这个鸭腿肉的厚度，而且我们切的是几乎到腿边了。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看棒肋棒啊，这个肋棒看到了吗？这个棒肋棒的整个大家能看到吗？肋棒，而且它的有皮下肉质也不是很多，
0: 一点点
1: 啊，一点点啊，几乎都是肉，非常非常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香糯啊，
0: 是的，
1: 一定是香和糯
0: 啊，
1: 特别特别好吃。
0: 我们的讲这个咸鸭和这个酱鸡啊，
1: 对，
0: 我们的酱鸡和咸鸭，我们还不仅仅可以做冷盘，还可以做我们的这样子的，哎，特别香的，和这个豆腐炖一炖，对不对？
1: 这个汤鸡汤，因为我太太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喝鸡汤，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鸡汤。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像我父母年龄大了，比较老一点，喝鸡汤是对他们身体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他买了一只老母鸡过来，炖完之后，他的肉没法吃，他才要炖三四个小时。但是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个。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味精，你只要把这个放进去，大概半个小时，你就能炖出来。哇，这个味道很香很香，很鲜美，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一点儿也不柴，而且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对，
1: 如果你炖的时间长的，这个鸡就不能吃了。
0: 对的，
1: 既能喝到它的汤，我们能看到这个汤嘛？这个汤汁、这个油都在里面啊，锁住在里面的油，而且它这个鸡整个的柴和不是很柴，很嫩，但是又不是很那种像童子鸡啊那么嫩。刚刚好的一个
0: 适中，哎，李总要不要尝一个？
1: 我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
0: 这个
1: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0: 哎，我觉得这个咸鸡啊，它不用放很多，就是你如果说和其他的东西去炖的话，你不用放任何调味料，因为咸鸡它里边的咸味啊，就已经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食材里边了。
1: 整个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肉质啊。是一丝一丝的啊，
0: 对的，
1: 一丝一丝的，
0: 很有嚼劲儿。
1: 不需要你炖三个小时，也不需要你炖四个小时，
0: 是的，
1: 你只需要回家简简单单豆腐炖半小时，不需要做什么调料，因为他是卤味专家，他已经把调料都给你做好了，
0: 是的，
1: 你就放心回去去炖。然后如果像我如果说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啊，加个小孩，然后我想喝点鸡汤，半个小时出炉了。然后就
0: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
1: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而且很嫩很香。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夏天就是咱们懒得进厨房的这样的咸鸡和酱鸭，一定要多准备一点。它不费你任何的功夫，切一切，我们就是对吧？切一切就能凑一个冷盘了。
1: 哎，
0: 非常的有韧性啊，
1: 非常有弹性，非常有韧性。不是你说一吃它就破皮了，那是不对的啊。你看整个这味道，你看，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的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山东的姻缘的老鸭，180天以上的，保证是零色素啊，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配方。
1: 对，
0: 而且呢，因为我们30天短保啊，保证是我们全新的批次。
1: 昨天晚上刚刚生产出来，明天就送到大家府上，好吧？
0: 太新鲜了，朋友们啊，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生产的，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
1: 放心使用。对，
0: 我们的咸鸡同样啊，全都是300天以上的竹。竹林的散养老母鸡，同样是保证零色素，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的配方，也是我们的全新批次啊。
1: 咸香不咸不咸香适中，而不是齁咸。如果齁咸，尤其是180天这种长保的，它一定会很咸。
0: 是的，
1: 如果它不添加防腐剂，它一定会很咸。
0: 哎，我觉得啊，能够在上海开30多家门店的，它一定是有理由的。口味的话，一定是能够对得住我们上海人的啊。
1: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记住，我们是1968年在士林夜市就有店了，一直到现在能做到60年。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不够老字号，但是能做到60年还在这样长青下去，而且大家在上海的30多家门店里都能看得到，那它是什么品质的保证？
0: 是的，
1: 对不对？对不对？
0: 没错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的话在门店一只咸鸡要68块钱，一只酱鸭要58块钱，总共加起来5只带回家啊，就要300来块钱了。今天的话给您立省100多块钱，218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酱鸭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受上海人就是蛮喜欢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上海人对于酱鸭的感情真的是不用多说了、逢年过节我们这个酱鸭是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会存在的啊，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我们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是180天的山东的鹰园的老鸭，
1: 对，
0: 所以的话它整个的肉质是非常的紧实的，
1: 非常的紧实，
0: 皮下脂肪不是说像那种什么北京烤鸭呀或者其他我们见到的特别油，
1: 对对，
0: 你可能会比较油，就是觉得很腻的那种鸭子啊，完全不是啊，我们的酱鸭是有一点点那种带点小甜口，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对？那种风味所在，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啊。
1: 然后为什么我就说了，因为我在上海买了很多只酱鸭吃，要么就是酱非常非常的咸，要么吃完就我感觉，哎呦，这就要就米饭，
0: 对啊，
1: 就完全不。但是我能保证老天母，因为他是卤味专家，他所有的酱料调的是适中，它不咸。它也不甜，而且它给大家的感觉是香糯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要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白斩，就是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为什么是3天短保、因为我们要是新鲜，新鲜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要冰箱里拿出来加热，我们不需要加热、因为我们是短保，我们品质在线，只需要你冰箱拿出来白斩啪啪切一下你就可以去吃，
0: 是的，
1: 而且能吃到整个的一个酱鸭和的那个鸭子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腥，
0: 没错，
1: 对，一点腥。因为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我也喜欢吃鸭子，但是我自己买鸭子我做不了，为什么做出来很腥很腥，包括那个老鸭汤啊，还有做的真的没法吃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们对于咸鸡和酱鸭，我们这个鸭和鸡的品种都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对，也有要求。然后它的卤制的这个酱料调的一定要好，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蒸的一个芋头啊，这个配置这个酱鸭，看一下，哦，真的是唇齿留香，
0: 真的很诱人啊！
1: 而且非常简单，你把酱鸭一切，放上这个芋头片，清蒸你就能好了。
0: 哎，真的非常简单啊！你说过两天到端午节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不要在厨房里边忙活大半天再去做，就这样做一道菜了。咱们一道冷菜切一切，或者一个咸鸡，我们和其他的这个食材炖一炖，对不对？
1: 就简单就
0: 处理了，好了，
1: 对对对，
0: 大菜就已经好了。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不用您再跑到门店68、58去买了。今天带回家5只啊，一共是我们的3只咸鸡和2只酱鸭，只要218块钱，比门店要省了10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1: 对，
0: 不用打电话了，
1: 零
0: 二幺五幺幺9900。

0: 哇，这两天下厨房真的绝对是一种折磨，因为确实啊，你说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热，
1: 很快。
0: 再包括你过两天啊，这个梅雨天要来了，
1: 是的，
0: 你还要出去再去下馆子吗？
1: 对，
0: 你再点外卖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啊？不如家里边一定要囤一些我们这样子方便、快捷，关键是又好吃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食材，
1: 对，
0: 咸鸡和酱鸭，老天母的话不用多说了，已经是开了6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对的啊，卤味专家。然后的话，在我们上海有很多很多家门店，大家可以说在就是各处都能够见得到啊。
1: 对，
0: 在门店里边，可能68、58左右的这样的一只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朋友们要便宜100来块钱左右了啊。三只咸鸡和两只酱鸭只要218块钱啊，性价比很高。
1: 而且我们保证的咸鸡和酱鸭，你在门店买的新鲜的口感，我们就能做到这个新鲜口感。我们不是180天那种放超市里的产品，我们是30天跟门店一样的短保的，让大家能吃到香糯的这种口感，一定是好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备货不多。
0: 今天呢，我们的备货李总说了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了。下次的话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
0: 而且卖完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预约也要到好久之后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夏天，逐渐夏天都到了，然后门店因为排队和各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需求，对吧？我们为什么？我们先昨天就给大家生产一批，保证大家在东方购物明天就能拿到大家，而且很新鲜，这是我们要保证的。但是我们的产能也是有限的，对吧？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在门店要做到什么样一个价格呢？在门店里面，一只咸鸡要68块钱哦。我们的是半只的量啊，
1: 就
0: 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半只我们的酱鸭是58块钱，而且是周一特惠的价格。
1: 对，周一特惠。
0: 对，还是特惠的价格。
1: 我们在门店酱鸭和酱鸡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它每隔一周一它会打一个活动，但即使在门店打活动，也没有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价格划算。
0: 是的啊，咱们先来这样算一下啊，三只咸鸡的价格我们是1只68，然后2只酱鸭的话1只是58，
1: 对，
0: 这样满打满算要到320多块钱了。但是您今天看我们那个惊喜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错过就没有了，
0: 218块钱到手了我们的5只，是不是啊？比门店要便宜100来块钱了，
1: 对，
0: 真的是很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味道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这一点一定要向大家保证，因为我们不是180天短保，我们是180天的长保，吃起来就是很咸，因为那种一定会很咸，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三十天的，你大家就是跟外面在门店买的，花大价钱买的价格是什么味道，我们拿到就是什么味道，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吃不完。为什么说30天足够用？为什么？如果一个礼拜，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咸鸭，做一些咸鸡，包括你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个米饭，这个咸鸡泡饭，我们再切一个酱鸭，今天的一顿饭，包括给小朋友，包括给自己就够了，对不对？
0: 真的太香了，看到没有？这个肉质啊，真的。因为它的这个皮下脂肪是非常的少的，
1: 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你看它整个，看这个它很脆，它是很脆的一个感觉啊，
0: 对的，很脆的一个感觉，
1: 很有韧性，很有嚼劲儿啊。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牙不好，但是它不是很那种很柴的，柴是嚼不动。你看这一掰它就碎了，它是有韧性，但是不是那种柴，这是最关键的啊，一定啊，因为完另外我来一口这个米饭啊，这个米饭啊，我都爱看啊，来口米饭，
0: 来上一点米饭，
1: 为什么？这个一顿饭就解决了啊，这最好吃的啊。
0: 是的啊，用泡饭加上了一点我们的咸鸡，对不对？其实不用放其他任何的调味料，
1: 不用加任何，
0: 咸鸡的这个里边的那个咸味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饭里面，
1: 足够给大家煮饭。而且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鸡油啊，它里面也有鸡油，因为它是老母鸡，站起来它是老母鸡，它能保证你的整个这个营养的味道啊，真的好好吃啊！哇，
0: 是的啊，朋友们，所以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啊，或者说呢，看到没有，我们的咸鸡可以这样子撕成手撕鸡，对不对？哇，
1: 你想想。如果门店做一个手撕鸡，价格这一盘要多少钱？要60-70喽，对不对？对不对？
0: 是的，哎，这还真是。一只我们的这个咸鸡去做个手撕鸡，确实要一个六七十块
1: 了。那我们半只简简单单调一个味，其实不难的啊，一点也不难的，调个味一半。你的整个这一道菜今天就全部有了，
0: 真的很诱人啊！
1: 对，
0: 这个要尝试一下。
1: 尝一下怎么样？
0: 尝试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咸鸡和酱鸭啊，在夏天一定要是常备在家里边的一些食材了。
1: 对。 而且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要吃跟门店一样的味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花了大价钱还要跟超市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花了我们价格，既然花少的价格买到跟门店是一样的品质？这就是老天母卤味专家带过来的，这也是我在选品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带过来的。
0: 它这个鸡皮是那种脆脆的，
1: 对，很脆，是不是
0: 脆弹的感觉？它不是说那种就是有些鸡肉会那种软趴趴的，
1: 对，
0: 它的鸡肉是脆脆弹弹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它的时间长的时间短的鸡，它的肉一碰它的皮就破了。比如大家看的童子鸡，是不是你还没煮的时候一洗它的皮就破了？
0: 是的。
1: 但真正时间长的这种鸡，它的鸡是脆的，鸡皮是脆的，我就爱吃这个口。
0: 没错啊，今天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因为的话我们的配料表示真的很干净。为什么说短保呢？就是因为没有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你来看一下啊，配料表里边只有白切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啊，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的食用的香精啊，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然后您打开到手的话是这样子的，半只我们的白切鸡啊，我们的这样子的咸鸡，您在门店里边买这样的半只的话要68块钱，
1: 对不对啊？对。
0: 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3只的咸鸡，2只的酱鸭，夏天多备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到手只要218块钱。您在门店按刚刚的那个价格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里外里省了100来块钱了，不用您再去跑门店了，我们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非常好吃，而且又营养又均衡，
1: 对不对？
0: 今天的话我们到手整整的5只哦，我们是3只的咸鸡，2只的酱鸭，一共是218块钱。在门店里边您需要什么？您需要做到一个大概300来块钱的价格，对不对？
1: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是做到跟门店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不吃那种超市，因为超市很便宜，如果你买180天的超市几十块钱你可能买得到，但是如果你去门店买，它是新鲜短保的，它价格一定会这样。但是我们是三只鸡，两只鸭，你也不用担心3天吃不了。其实一个礼拜你几乎就能把它消灭一半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2周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其实超过30天之内吃掉都能保证它的口感新鲜。
0: 是的，而且你想啊，现在已经5月27号了，
1: 对，
0: 我们的是最新鲜的批次发货的，
1: 最新鲜批次，
0: 昨天才刚刚
1: 对，刚生产出来的。
0: 是的啊，所以你一想啊，一个月的时间刚刚覆盖到我们的端午节，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觉得一个月时间吃不掉这5只，非常快速就能吃掉，因为半只的话家里人一分，对吧？今天懒得做饭，我们就直接就是切一个冷盘，明天懒得做饭，我们直接就是可能和其他蔬菜炖一炖，
1: 对，
0: 又是一个硬菜大菜，或者说我们到端午节的时候，家里边很多口人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啊，
1: 对不对啊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一切，就是一个好吃而且又健康又没有这样的添加剂的，
1: 没有
0: 添加剂的这样的一个咸鸡和酱鸭了啊。
1: 对对对，口感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口感是一定是咸和糯的，
0: 是的，
1: 对吧？保证它的鸡的味道一定是入味的啊，
0: 没错。
1: 然后不让大家吃得很咸，然后另外大家说夏天了一定要必备这些东西，为什么必备？首先我来一个朋友亲戚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然后夏天如果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不愿意做菜，但还是想吃点好的，我拿出来放在冰箱里，哪怕我清蒸一下，哪怕我做一个汤，哪怕我去做一个咸饭，都是简简单单的一顿，既能保证它的营养，又能保证它的口感，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吃这个何乐不为呢？你也不用大热天的跑菜市场去买，也不要去超市买一些180天以上的这种味道啊。
0: 我
1: 们一定要吃新鲜。
0: 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组合数所剩无几了，我们备的货不是很多嘛，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去首卖，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夏天我们不知道做什么饭的时候，直接切一个这样的咸鸡鸭组合，特别的合适。而且老天母的话也是有到六七十年的一个历史了，对不对啊？
1: 他是卤味专家啊，因为你想想，一个品牌能有六十年的历史，那就证明什么？它的味道和什么是大家都能认可的，对不对？
0: 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什么是300天以上的散养的竹林老母鸡，还有我们采用山东的姻缘老鸭，180天以上，
1: 对，
0: 都是肉质特别特别的好的，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非常非常的香。刚刚我们吃了咸鸡，现在到我们酱鸭了。
1: 酱鸭，我们来酱鸭组合，我们
0: 看一下看这个，
1: 对，这是我们的芋头酱鸭，对不对？看一看啊，首先我们看一眼啊，
0: 看一下我们的肉质，
1: 看到了吧？我们皮下组织比脂肪也不是很厚啊，能看到吗？对，不是很厚，
0: 肉质
1: 很厚很厚实。
0: 对的，
1: 我们吃什么？我们要吃它这个一个幼稚的一个口感，对不对？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我们的鸭子也很老，所以说它这个不是很那什么。
0: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哎，
1: 一丝丝糯，比较糯，对吧？对不对？比较糯啊！我们来尝一尝，我们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的，特别的香。因为的话，其实酱鸭我不用多说，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在这个时间段，对不对？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多备一些酱鸭。
1: 没有，
0: 是不是很香？
1: 很香很香，而且不是很咸，你知道吧？那就是给大家一种口感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吃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像这样和芋头稍微炖一炖，就是一个大菜和硬菜了。
1: 对，
0: 你说这样的一道就是菜的话，在餐厅里边，我觉得得100来十块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这样一算。5只哦，1只30-4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
1: 而且你看，很好做的啊！你只要把鸭子放在里面，把芋头放在里面，不加任何调料，它就完全能做到这个味道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道菜吧。
1: 从哪哈？1、2、3，哇，
0: 这油油润润的，我们这个鸭子啊，真的老香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啊。鸭子的整体的肉质特别的香嫩啊，
1: 这一蒸
0: 丝丝入味的，
1: 完全入味啊！哇。
0: 好诱人，好诱人。
1: 对啊，
0: 你说你要懒得做饭的话，其实你看你这样的上锅一蒸，当然我们冷吃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啊，
0: 上锅一蒸，我们就是什么和这个金针菇呀，和一些蔬菜
1: 配在一起，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看这个鸭的这个肉质哇，好嫩！这个鸡腿这个鸭腿我得一定要尝试一下了、啊，
1: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味道一定是非常、非常诱人的。而且你这样清蒸一蒸非常简单，而且你又能吃了这个香菇啊、金针菇啊，它都能配在一起啊。
0: 是的，
1: 多么简单，多么方便！夏天不愿意住下厨房这么久，就买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啊。怎么样？
0: 好好吃哦！
1: 好好吃是不是？
0: 它的肉是那种。嫩嫩的，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它完全是不就是不会塞牙不柴的，
1: 然后也没有说是那种，因为我们都是选的优质的这个老鸭，对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东西又不像就时间长的，它又都收缩在一起了，
0: 没错，
1: 我们是新鲜的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刚刚我说的我们的咸鸡和酱鸭在门店里边都是很受欢迎的明星产品了。我们的半只咸鸡要做到68块钱，
1: 对，
0: 然后呢酱鸭一份是58块钱，在门店我们现拍的这个价格哦。那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多么的划算，我们今天的话3只的咸鸡和2只的酱鸭只要218块钱，因为按照刚才那个价格去计算一下的话，其实总共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里外里啊，一共省了100多块钱了，是吧？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要再省个将近8块钱，是不是？
1: 对，
0: 210块钱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了四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所剩无几了。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
1: 对，备货不是太多，因为为什么？我们保证新鲜的口感，我们都是昨天新鲜出炉的，然后能保证它的整个的一个口感新鲜度，对吧？
0: 对的。
1: 你在门店里买的什么样，我们就要能保证你在下你们拿到的就是什么口味。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哈，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说了啊。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新鲜做出来的，可能我们昨天才刚刚做好，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就是发货，就是最新的批次，
1: 对，最新的，
0: 对不对，
1: 最新的，最新的。
0: 你说现在天气热了，夏天了，我们天气热的情况下呢，懒得做饭，懒得下厨房，一下厨房你说一身汗，
1: 一身汗，
0: 是不是太热了？我们不妨在家里边多准备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又好吃的食材，而且呢，我们咸鸡和酱鸭是不是都是肉质？我们白肉里边能够多去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对不对啊？
1: 对，
0: 需要多去补充一些。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平常做饭喜欢什么？喜欢凑合，
1: 对，
0: 喜欢将就，经常呢一顿泡饭可能就解决了。咱们呢平常不需要这样子啊，对不对？
1: 我们前期做泡饭，
0: 哎，
1: 是不是马上你的课都味蕾就开了？
0: 是
1: 的。你看我们这个简简单单的，你要炖鸭子是不是特别难？
0: 哎，
1: 那我们用这个酱鸭，只要一炖都不用你去调料，
0: 没错，
1: 而且它没有腥的感觉，因为它直接给你做到了把去腥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把味道调的也是很香很糯的，不需要你。而且我们咸鸡不咸，酱鸭不咸，对吧？
0: 对的啊，
1: 不酱，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五份带回家啊，三只的咸鸡和两只的酱鸭，总共就218块钱。
1: 对，
0: 在门店的话，单独一只咸鸡就要做到68块钱了，一只酱鸭做到就要做到58块钱。您这样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只要什么218，里外里省了100多块钱了啊！今天我们的名额所剩无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看到，哎呦，还有最后的19组了，
1: 对，
0: 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啊！你说马上端午节到了，咱们想要去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总不能你说拿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吧，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是又省事儿，又帮我们什么去减少我们的精力的损耗，不用你去下厨房了，咱们直接什么，我们切一个冷盘，或者像刚刚一样，我们加一点芋头做一个这个酱鸭芋头，对不对？
1: 对，
0: 都非常的简单，关键是今天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手卖的话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我还是觉得挺惊讶的。
1: 而且我们一定要大家吃到什么味道呢？一定要吃到跟门店一样有的味道。我们不去买那些180天长保的，对吧？30天，但你也不用担心它吃不了。我们只有3只鸡、2只鸭，你其实一个礼拜一半的量已经完全用没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如果你的朋友来啊，或者亲戚来啊，这更都不够啊，一份都不一定够啊。
0: 真的啊，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用的是300天的竹林的老鸡，还有我们的180天的山东的姻缘的老鸭。
1: 对
0: 的，给我们打电话01215111，谢谢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昨天上海是正式入梅了，所以一年当中特别闷热的时候就来了。所以当下我们说盛夏入梅的上海的夏天，晚上干什么被子啊特别的重要。咱们今天奥利弗是我们的端午特惠的618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当季可以用的可水洗的鹅绒被，用到95%的鹅绒的朵朵绒来打造，而且打理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今天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关键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爆赠品送给大家。先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端午安康，特殊的节日，特殊的活动，我们今天的价格也就特殊了，所以消费者这样的机会是让你把握的，但凡你今天看见，记住今天考虑一下是下几组，这样的活动恰逢碰在一起也是很少了，所以消费者精明的就下几组，肯定赚了。
0: 告诉大家啊，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端午长假，很多观众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奥利弗也是我们上海这边本土的将近30多年品牌历史特别好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当下来盖的当季的一个夏被薄被，跟大家讲，这个被子啊完全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所以直接贴身贴肤感。我们给你这个被子啊，颜值也很高。淡雅的白色上面特别好看的这种玫红色、玫紫色这种大的一个花型，既大气又非常非常的清新哦。所以我们讲，你在这个夏天卧室当中，好的那种颜值高的被子也是家居软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呀，所以除了颜值好，关键你要舒适。
0: 是
1: 这个面料用手感摸上去，真的像触摸小动物的腹部一样的，柔柔软软。
0: 是
1: 晚上睡眠的时候怕什么？怕吵声。它几乎是静音的。
0: 是我给大家揉捏。按压有没有发现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咱们这条可以水洗的鹅绒的这个夏被，表布特别特别的轻柔，所以你不仅是要贴在皮肤上面，盖在身体上面，特别的软，非常的顺滑，而且超级静音，不影响您睡觉。
1: 对了，
0: 我们的这个贝壳 A 版是这样子带到印花的，我们的鼻面也带印花，没有说给大家什么一面省成本呐、或者不做印染，对吧？我们两面都是味道特别好看的花型，都带印花。
1: 是的，
0: 而且 A 鼻两面我们的面料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同时我们讲这个被子用起来很方便，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来盖。那么我们盖的是什么？就是里面很重要的鹅绒夏被的一个填充物，
1: 是
0: 就是95鹅绒朵朵绒做填充物的。
1: 对，
0: 所以一格一格当中我们填的比较的饱满，它是5尺200克，6尺是有到300克，
1: 是
0: 这个克重正好也是我们当下夏天空调房间也好，你晚上睡觉打点那个电风扇，微微一点点凉风，这个被子既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然后呢也会很轻盈，一点都不压身。
1: 是，
0: 但是我们说买羽绒被、鹅绒被填充很重要。钱老师也把里面我们的95鹅绒朵朵绒带到了直播现场，给大家要来看一下。这个绒啊，也是每一朵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之后，还要经过人手工单朵单朵来挑，而且都跟奥利弗专柜那边现场充绒的绒啊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了，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看清楚里面的材质。我今天被子里面填充什么，就是这样的朵朵绒，是一个鹅绒朵朵绒。鹅绒朵朵绒其实我们业内人士也知道，几乎就是绒朵里面的天花板了。因为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含绒率是95%，它在机器提炼的基础上再加了一道手工挑选，所以我们消费者可以在镜头上仔仔细细的看一看，异色绒杂质飞虱是找不到的，都手工帮你剔除了。那留下填充物什么，就是大朵绒呀，都是你看成串的粘连在一起的好的大朵绒。所以羽绒被，羽绒被一定要羽绒好，羽绒好呢，这个我们被子里面的空气储存的静止空气就多了，所以隔绝外面的湿空气。黄梅季节大家睡眠很烦恼，假如被子没选好会闷闷热热，你盖着这样的被子很干爽。你看我挂
0: 下面这个绒还是挂着吊着这么多，我们还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鹅绒朵朵绒吊吊绒，有吊性有爪钩，这个就是要把所有的拿镊子单朵挑出来有爪钩的绒啊，相互之间当它能够挨到一块，它就会有什么触角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所以每一格当中啊，我们这个绒啊很饱满，经久耐用，它不会说有些绒也很大但是没有爪钩，对吧？可能盖到后面有点那个表布贴在一块，咱们这个绒刚才秦老师也捏了很久，今天你捏了很 很长时间。
2: 对啊，
0: 手掌打开以后，这个蛹完全爆出来，涌出来。它的这个蛹丝、爪钩、触角再朝四面八方啊，无限的在扩张，这就让我们感觉这个被子蓬松度是特别好的。
1: 是。然后我有翻转手臂，它其实还有一大团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蓝色你看挂串的，所以朵朵龙市场价格贵，它贵也贵的道理都是好绒嘛，
0: 是的，对，这样的绒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单五十克充绒价格就是要高达350几元，因为很吃人工，单朵单朵手工挑出来的，而且鹅绒也是清清爽爽，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有些市售部分劣质鸭绒被处理不好会有一些鸭腥味，
1: 是
0: 它这个就是绒啊，对于气味比较敏感的人啊，盖这样的被子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被子啊直接盖脏了以后，告诉大家不是洗一个贝壳被套，是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的。咱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观众说夏天我出汗多，我又爱干净，对吧？这个被子啊，勤洗勤换，我平时一个礼拜洗一次，两个礼拜洗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原来你要脱卸贝壳被套很多的些四件套呀，一些床品呀，多一道步骤。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洗衣机一洗，里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对了，
0: 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要做可以水洗的羽绒被、鹅绒被，它的品质、做工、针脚、牢度很重要，要能够耐受洗衣机的洗涤，包括它那个脱水。还有我们想，这个被子啊，不仅能够洗，它的表布还有到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对了，
0: 我们今天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这个表布的一个抑菌率是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
1: 对了，
0: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种洁净度要求比较高的观众，我们这个被子表布给你做到了有抗菌功能。这个在市面上面也是很少见的。
1: 对呀，放心使用。我们做了这样的功能，肯定成本又上去了。
0: 是的，
1: 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要爱干净的，敏感的皮肤可能更很友好。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条被子啊，95鹅绒朵朵绒，200克、300克的五尺六尺当中的克重，再加表布抗菌，再加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同款被子奥利弗线专柜渠道也都在发售。钱老师，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在上海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这个被子，钱老师您先告诉大家，在您的线下实体门店专柜，单条被子专柜现在售价多少钱？
1: 我们以五尺为例。填充200克，五尺它是2698。这个价格明码标价。同样六尺它填充了300克。它是3498。
0: 两三千以上。
1: 也是一个明码标价。我说的明码标价，这个价格是按照面料和里面填充绒朵核算出来的。
0: 是。
1: 我们消费者，我们很欢迎你恰到的时候，你喜欢去逛逛兜兜，去比比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形成了。
0: 现在这种年终大活动，对吧？他们的某猫电商渠道也确实有一些划算的力度，也比专柜划算很多。
1: 是。
0: 但是某猫渠道依然搞活动，价格五尺要1198，六尺是要1298元。
1: 没错。
0: 差不多五尺是便宜了比专柜1500元。
1: 对。
0: 六尺差不多是便宜了2000多以上。
1: 活动价
0: 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618我们的爆杀，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活动。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价格绝对让你意外，比他们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1: 是，
0: 秦老师，您先来揭晓我们的售价，321，这档东方购物的五尺爆杀价698元，六尺798元，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比他们的某猫渠道年终搞活动，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500元，
1: 对了，
0: 真金白银一个大红包。
1: 是。
0: 但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我们东方购叠加7倍积分，今天只要你入手，五尺价格相当于649元，六尺相当于是742元，
1: 真划算，
0: 真的，这个七倍积分也是东方购平时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这个价格力度，你真的就会觉得说，一条我们每年夏天可以来用5-6个月以上的可水洗鹅绒夏被，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钱老师。
1: 对呀，这个价格只在东方购物这样出现，
0: 21位订购到了，
1: 到专柜、到我们的旗舰店，任何地方是看不见的。
0: 是，但是今天还不止，我开场讲了，我们七倍积分力度划算，还有额外的金爆赠品。但是给大家送出礼物赠品的，要为大家请出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3: 丁总，
0: 感谢
3: 钱老师好，
0: 也祝您啊。
3: 跟
0: 大家
3: 好，跟大家问声好。闷热潮湿的夏季到来呢，这档节目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奥利弗是为您带来了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当季爆款。而且今天呢是端午节，只要你下单，我们公司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
0: 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丁总还有礼物送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要送什么。
3: 今天只要你下单的话，我们就会送你一床跟主品被同材质、同规格、同品质的高端鹅绒水洗被。 专柜价格五尺床2698，六尺床是3498，买五尺送五尺，买六尺送六尺。有请工作人员，我先把这床被子给大家看一下。
0: 真没想到啊，再送一床可水洗九五鹅绒朵朵绒的大被子啊！
3: 对，只要您去到我的线下专柜，你就可以看到这床被子线下专柜的爆款，
0: 37类专属材质。
3: 对，
1: 哇，两床嘞！
3: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是放心买。闭眼买，因为在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你说有买到今天这个组合说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厂家郑重承诺，你买被子钱郑重承诺返还你10倍。
0: 哇，真的没有想到
3: 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不要钱。
0: 所以啊，价格方面力度方面，东方购物和奥利弗绝对有底气。
3: 对，
0: 所以今天是两条装，
3: 是
0: 我旁边我们这个主品给到大家，丁总手上第二条送的赠品也给大家，
3: 对，
0: 两条95鹅绒朵朵绒可水洗的下被，
3: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顾客拿到以后，真的我告诉你啊，主卧次卧对吧，你跟老伴一人一条都没任何的问题，
3: 是，
0: 全部可以用到很长的时间，
3: 对，
0: 用脏了洗衣机还可以去水洗里外彻底干净，
3: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组合奥利弗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谁手速抢单快的话就有些能够拿到，直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独立包装给到大家，你要送人也可以分开来用，都很方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啊！
4: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抓紧时间订购。今天是我们东方购和奥利弗我们的端午特惠，而且是我们的618的力度哦。确实一入梅以后，上海就会特别的闷热潮湿，有很多观众秦老师从入夏到现在都没什么睡好觉，因为家里面往年用的老旧的一些夏被真的感觉盖得不怎么舒服。那今天我们奥利弗这样一个两条装的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被正好帮大家就换新了，而且确实今天我们价格划算，东西跟你们奥利弗现场实体专柜充绒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那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条被子进入东方购物之前都经过专业机构检测，东方购在我们销售中间还会不断的抽检，所以消费者完全可以买得放心。品质够好，价格活动价，今天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今天其实你花了600多700多拿回家是两条适合这个季节的我们盖的被子，这两条另外一条是家政的，所以活动价特别大的力度，消费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
0: 是的，画面上面就是我们两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95鹅绒朵朵绒，不是很多一些羽绒被对吧，可能是鸭绒，
1: 对，
0: 或者7080的一般的那种鹅绒，我们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95的绒子纯度，还是首挑的调调绒朵朵绒。再加我们被子的表布花型这么漂亮啊，淡雅清新对吧，你相当于家里面不仅有了一个被子，还有了一个夏天装饰你床上寝具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品一样，
1: 像床罩一样，
0: 真的是极为漂亮。这个花型也是奥利弗特别打造的。但是今天这样的被子你会拿到两条，我们的价格不需要你在专柜啊，如果买两个的话对吧，6尺要花到6000多，
1: 是
0: 5尺要花到什么5000多，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东方购订购哦，7倍积分直接给。我们的5尺两条649元，6尺两条742元，单条被子算下来才300多块钱，钱老师太划算了。
1: 这个算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因为特殊活动特殊价格。
0: 是的，
1: 我们说的价格、品质、材质都是实打实的哦。
0: 是的，画面当中这两条被子都给大家。两条被子全部都是有到非常好看花型的表布、贝壳，然后呢也给大家全部做到里面填充的都是95鹅绒朵朵绒，还有精致的包边，都是两道彩线的双指口，
1: 是，
0: 而且这两条被子都可以洗衣机去机洗，不是你局部搓一搓，它是能够放到洗衣机里面，你是可以去洗涤它，然后你比如说中午洗早上洗，一个大晴天下午晾干了以后晚上又能够来用了，
1: 很便捷。
0: 秦老师啊，就是对于这种可以水洗的鹅绒的这种夏凉被，它的做工品质要求是不是更高？
1: 那肯定是的，其实刚开始是我们外贸客户要求的特殊的这样的工艺，所以我们在国内做羽绒被的厂家也比较多了，但是能做水洗的夏被的，其实你市场去看一看是少之又少，这样的工艺精工细作，所以我们便捷生活要自己方便，
0: 是的，
1: 还要讲卫生，对不对？
0: 真的是
1: 夏季女汉女人出汗，男子更呢，油油腻腻的，我们宝宝在床上打翻一个果汁，打翻一个牛奶，
0: 是的，
1: 你很烦恼，没办法洗，
0: 是的，
1: 这样的被子便捷生活，扔洗衣机里速洗速干，别有顾虑，它是洗了不走样的，你可以反复洗，它还是个高端产品，高端嘛就是耐用消费品嘛，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希望它的价值付出去是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几十年可以用了，
0: 对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哦，还是95鹅绒朵朵绒，这个绒哦100克，在我们现场绒缸有展示出来，它因为是油爪钩的调调绒朵朵绒，100克也就是2两的绒，但是你看很轻盈，体积有这么大，落地的一个大绒缸啊，高的那个高度，还有呢很粗的那个直径，这么大的一缸，100克就是价值716元，专柜每50克是358元。我们今天被子里面5尺有200克，6尺有300克，你光买绒，我真的告诉大家都要花到什么1-2000。
1: 是呀，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贝壳，全部给你做成成品被子两条给到你哦。所以今天你别看什么专柜价格对吧，2600多、3400多是一条，你哪怕现在618在他们奥利弗的某猫渠道，你单买这个被子
1: 也是一条，
0: 没有任何赠品，而且现在还有618的活动，但是再划算再划算，领券叠加优惠，5尺一条都要998元，6尺一条都要1098元。
1: 一条，对，
0: 没有那种叠加券的优惠，平时是要1098和998，
1: 是，
0: 是要那个1298和1198。
1: 对了，
0: 今天东方购是两条被子都给你，我们的价格大家看一下，屏幕右下角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5尺两条649元左右。6尺两条742元左右，
1: 太划算。
0: 这个真的是啊，现在这个价格你在他们那个某猫渠道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东方购是给你两条，
1: 价格都说得很清楚了，很透明了，有专柜价，有我们旗舰店的活动价，都是单条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大活动是两条 600多、700多、嗯，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自己斟酌一下，算一算。嗯，今天活动力度可以这么说，几乎是我们进驻东方购物16、17年历史的低价。嗯，
0: 我觉得今天一定是要下单，而且我们六尺的这两条已经备货告急了，我们节目还有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的，赶紧下单。今天你拿到以后，你就快速的，比如说那个明后天洗一下，嗯，就是当天晚上就能够来改，很方便。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嗯，你下了单再去专柜比较价格，今天真的省不少钱。嗯，东方购物和奥利弗完全支持大家去比价的，很有底气和自信。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个皮头。买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冲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3: 的。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2: 皮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皮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羽绒皮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4: 搿皮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3: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皮头就勿大想用了。
4: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勿错的。
3: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得奥利弗老好的。
0: 画面上面这些就是我们奥利弗在上海这边这么多的一些大商场的实体专柜哦，它不是在一个什么小超市里面，在一个什么卖场里面，嗯，倒个花车，弄个堆头，也说有渠道，嗯，我们都是在一线商圈，上海很多地标性的百货商店里面都有门店专柜。
1: 南京路新世界7楼，我们消费者有空去看一看，去比一比。今天我这个材质，今天我填充的量，今天我这个面料是什么价格？嗯，就是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了。嗯，所以消费者，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端午节和东方购物618大活动给到消费者的活动价是600多、700多，是两条鹅绒朵朵绒被子，适合当季的，特别适合南方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羽绒被它的特性是吸湿排汗透气，嗯，轻盈。然后呢，我们今天收藏被子可水洗，我们更方便了，我们水洗机器不是你洗衣机的哦，你早晨添好，早晨洗一洗，下午我们晒一晒，抖一抖，晚上就能用了，便捷得很。还有一点，我们保证消费者，你酒洗它是不走样的，我们洗好了干了，拍一拍，铺在床上依然像原样的新品一样的。嗯，
0: 酒洗不掉色，酒用不变形。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表布这个花型哦。嗯，因为夏天我们都希望说卧室当中对吧，就是清新一点，
1: 对，
0: 舒爽一点，淡雅一点。
1: 是，
0: 咱们这个花型很大气，也很灵动对吧，特别的精致，然后呢也没有说颜色过于艳俗，底色是白色，也是特别干净的。
1: 对了，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贝壳，我真的告诉大家，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贝壳，你单独可能600多、700多都未必买得到。
1: 是，
0: 我们今天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绒呢，这个绒哦，每50克就是358元。嗯，所以你不管怎么算，在专柜做成品被子，单条就要2000-3000以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单独价格698、798，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是两条给到你。两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填充物相同，我们的贝壳表布的材质相同，嗯，所以我们不是嘛，买鹅绒送鸭绒，对吧？或者买一个可以水洗的主品，送一个不能水洗的赠品。
1: 对对，
0: 两条被子一样可以水洗。
1: 对，
0: 两条被子克重一样，填充物的品质一样。嗯，所以你说算到单条300多一条的价格，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的夏被。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得说。
1: 是，
0: 秦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两个人做奥利弗的节目这么多年历史上没怎么看到过这种方案力度，因为我们618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今天你就放心订购。而且我们再看这个绒，秦老师就是带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拉起来它就是有道调性，有挂性，它就是挂在一起的调调绒、朵朵绒。
1: 我随意拉起来的啊，消费者看一看，大朵绒丰盈饱满，它的绒核很小，绒丝很密，我们被子里面这样的静止空气就储存的多了，就能隔绝我们外面湿气，或者冬天我们是还能御寒，夏天我们更主要的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湿气不要侵蚀我们。黄梅季节很烦恼，又不能晒被子，又不能洗被子，这款被子天一好立马洗， 黄梅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羽绒被，盖过的不用我多说，你没盖过你试一下，我可以这么说，你睡眠肯定更舒适了。
0: 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个绒，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话，这个绒一直挂着吊着，有很多绒可能也很大，但是它是单独分离开。我们这个绒哦，它就是爪钩相互挨到一起的绒，都是能够挂在一起吊在一起的。你看这个绒，绒丝长对吧，然后这个爪钩很浓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绒哦，秦老师又捏在一起了，然后呢手掌打开它又会爆出来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羽绒啊，鹅绒作为球状纤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立体的，它就通过这种立体结构撑起每一格这个被子的蓬度蓬松度，你就能够盖得很轻盈不压身，但是能够还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这种保暖的感觉，而且能够排湿透气。这整个的六月份一入梅开始对吧，下雨黏腻，房间里面湿哒哒潮乎乎，你盖一个透气散湿的羽绒被，鹅绒被就是被窝里面是特别干爽的。
1: 对呀，我说啊，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主持人和我，我们把手又翻过来了，我捏着这一团羽绒，它依然是像鸟窝一样抱团在一起的，所以羽绒它的特性，它的粘连性，所以能在被窝里面相互像小爪钩一样靠着这样的好的被子啊。
0: 好，我们请秦老师把绒缸搬到床头柜上，我跟秦老师再把这个表布拉起来，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被子啊，表布它给我们做到特别的细柔，非常的顺滑，贴身贴肤盖的。你看我裸着手臂给大家去感受到它，这个上面真的细腻滑爽的不得了。这个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或者我穿那个薄的睡衣，这个被子给我的体感触感很重要。
1: 对，
0: 这个我们奥利弗这条可水洗鹅绒被的感觉就是很细腻，而且你看非常的轻柔，没有那种夸嚓夸嚓的声响，里面也没有任何什么加了一层无纺布呀，或者有什么表布上面弄了那个涂层啊，担心它里面绒不好的话会钻绒。我们绒本身已经很好，
1: 是，
0: 而且是物理的防钻绒。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布啊，轻柔顺滑，适合贴身贴肤盖，当做这种可以水洗不用套任何贝壳被套的下背的表布和贝壳。
1: 对呀，
0: 这个被子今天相当于一条都是双人大规格的，300多块钱，性价比太高了，真的是。
1: 对，你用的时候很便捷很舒适，
0: 对，
1: 白天我们放在床上四个脚一拉，像一条很好看的床罩一样的。你看这个颜值有的说嘛，我们请那个设计师近几年推出的每一款花型投放市场，特别受消费者的喜欢，这样的花型颜值真的太漂亮了。
0: 对的，
1: 对对不对，摸摸我们很要注重它的触感，
0: 哎，
1: 触感贴肤我们裸睡都没问题，
0: 是
1: 特别柔软。
0: 我们的包边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是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再加你看是有道滚边的工艺，看一下我手这边，看一下我这边，我们是有两道彩线双指口哦，带滚边，这个都是要多一道这个制作这个工序的
1: 精工细作，
0: 但是让你整个的被子的轮廓对吧，这个边框就特别的立体。而且它把里面的这个绒啊锁绒锁得很好，你这个是要在洗衣机里面去洗涤对吧，去脱水的。
1: 对，
0: 告诉大家这个牢度它的韧性针脚的走线都要能够让大家耐受高频次的洗衣机的洗涤。
1: 对呀，
0: 所以你说能够做到可水洗的鹅绒被，也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而且还能够把价格做到这么划算的。
1: 是，所以能做朵朵绒，更要有自己实体工厂，因为朵朵绒是手工挑选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品牌经过30多年在市场上很受消费者喜欢。我们有自己实体工厂，每一床被子投放市场都是精工细作，保质保量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价格做到了698、798，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你看一下，相当于5尺单条325元，6尺单条371元。
1: 对，
0: 所以这个性价比过了618，我们的端午特惠的爆杀节目，以后常规节目看不到，今天都是售完为止。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和伊也订了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2: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找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了。

0: 咱们六尺的两条桩最后的九组了。所以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大家手速一定是要加快。你感觉今年夏天家里面这么多老旧被子还是盖得很不舒服，尤其啊，丁总也好，秦老师也好，很建议大家，上海的这种闷热潮湿梅雨季节的夏天，就是要盖很透气很干爽的鹅绒被。但是我们说鹅绒当中的高品质一定就是调调绒朵朵绒，
1: 是
0: 咱们今天两条被子啊都是要调调绒朵朵绒。所以丁总我问你，我们这个被子也是啊，特别奥利弗集团为了我们东光购的618和我们的端午特惠特批给我们的，平时常规节目做不了这种力度的，
1: 看不到，平时你都看不到。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是只在东方购物只卖这一天。其实我们今天带来这款被子，你绝对放心买。为什么？你去到我新世界商城7楼，去到我奥利弗线下专柜，你去看这个被子多少钱拿到手。按照今天这个填充的克重来讲，我们以60床为例，你拿到手的价格，吊牌价是3498，但是现在呢，线下很多商场都有年终大促的活动，这个被子你拿到手最大的一个优惠对折，你算一下，拿到手的价格是1700多，
0: 对，
1: 也就是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这个裸被1700多，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算算看，你可以带回去几条被子？一模一样的品质，奥利弗做羽绒被，专业做羽绒被32年。
0: 真的是，
1: 对，
0: 你只要忽略啊，你就这行价格你都可以忽略，你就看这个价格，
1: 是
0: 5尺649元，6尺742元，是两条主品，这条给你，下面我们这个赠品哦，额外也给你，是两条。
1: 对，
0: 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跟老爸两个人对吧？夏天我们盖被子，一人一条，你就直接订购两条5尺的，对不对？随时随地用脏了，洗衣机里面一扔。我们再次强调，为什么我们的花型做这么好看？它这个被子是不用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对，
0: 贴身贴肤裸睡来盖。
1: 是，
0: 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你的皮肤和身体去感觉这个被子有多么的细腻，多么的轻柔。
1: 是，
0: 而且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啊，这个是金字塔塔尖手挑出来的鹅绒，每一朵都是老师傅拿着镊子啊，单朵单朵帮你挑出有爪钩的绒。
1: 对，
0: 我先问秦老师啊，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做得了这样的绒的挑选，如果工人啊数量不多，工厂规模不大，未必还能够做朵朵绒的鹅绒被子。
2: 对啊，因为奥利弗是一个奥利弗实业有限公司，实业就是有自己实体工厂，所以不是贸易商，也不是代加工，里面又多了剥了一层皮，价格这个是做不下来的。
1: 是，
2: 另外呢，自己工厂能从源头开始保质保量，你拿到手上每一床被子，我们消费者关注的什么材质，表布它是可水洗，柔柔软软，不用套被套的啊，里面它不是鸭绒亲棉，是鹅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国家的羽绒判定标准95%最高含绒率是机器提炼的，那我们朵朵绒要有必须要有实体工厂的工人来手工挑选，手工挑选它是耗工耗时的，
1: 是
2: 你没有实体工厂，你没有办法做朵朵绒啊，所以消费者但凡有朵朵绒市场看见了好货，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的哦。
0: 一条专柜啊，我们这边看到5尺一条是2600多，
1: 对，
0: 6尺是3400多一条，
1: 是，
0: 所以你买两条，你想一下5尺多少钱？5400元左右，6尺是要将近是小7000了。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需要你觉得说，哎呀好贵啊，遥不可及啊，咱们今天价格600多和700多两条。买一条我们的主品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被，再送一条同样填充物同样表布材质的第二条也给你，
2: 对，
0: 两条都可以水洗，
2: 材质都
0: 你省了多少精力，
2: 对，
0: 你不用脱卸贝壳被套，对吧？或者有些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被子不能洗，只能洗表布，只能洗那个家里面那个单独给它装上去那个贝壳，
1: 对，
0: 这个不是的，这个是整条被子可以来水洗，
2: 便捷方便，
0: 爱干净的，对吧？你平时打理床铺很勤快的，还有就是关键，夏天睡觉要舒舒服服，干爽透气，被窝里面不要黏大大潮乎乎的，这个鹅绒被特别适合大家，
2: 安静静静音的，
0: 对，然后你随便怎么翻身呐、揉搓这个表布呀、打理被子，不会说因为夸嚓夸嚓那个声响影响你睡觉，
1: 对，
0: 它的这个表布的轻柔的感觉做得特别的好。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我给丁总再来一个灵魂拷问，万一如果观众定了再到专柜去比较价格，如果发现同样产品有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的怎么办？
1: 绝对不可能。而且你去了我线下专柜，你去比价，你看到这双被子的话，你只会心里有一个想法，
2: 后悔了，
1: 蛮好当初我2组3组的订，
0: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可能订一组都订少了，你要给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吧？孩子上班很忙，好不容易你看休息，端午节才休息个三天，马上又要那个工作，对不对？生活打理床铺也想省时间省精力，可水洗鹅绒下被很方便，赶紧下单，我们给你一个组合两条被子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说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的辰光呢我就买了个皮头，买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1: 的。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2: 这个皮头对不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吧？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的皮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不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得奥利弗老好的。
3: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4: 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5: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6: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
7: 还有最后十几分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真的，我告诉你太划算了，
8: 是
7: 不用犹豫，你就可以现在下单，下午你就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
9: 去比一比，
7: 对不对？
9: 看一看，
7: 有实体专柜，上海30多年品牌历史的老牌子，咱们就是什么东西跟专柜没有区别，但是唯独东方购把价格给你做到这么的高的性价比
8: 啊，
7: 东西品质高，性价比高。价格我们怎么讲？地道不可思议，
8: 是
7: 地道真的是地道那个地下室去了。
10: 其实我们走出东方购都是消费者，我们消费的心理是一样的。首先我买东西希望东西好，对吧？今天我们表布是柔柔软软的表布啊，可水洗，还有一个抗菌功能，
9: 对，
10: 里面材质也要好，不要鸭绒被了，鸭绒被可能夏季潮湿会少许的腥味，对吧？我们是鹅绒，我们说一步到位，最好的鹅绒就是鹅绒、朵朵绒，我们有表机里都是好货。还有一个消费者消费概念就是什么？我要价格实惠。那样实惠的价格就是特别的节目呈现的。今天我们是端午节目，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618，两个好处加在一起，我们今天呈现的价格就特别了。
9: 不是常规节目。
10: 我们今天是600多、700多，平时我们拿一条，今天特别的大手笔，两条，同材质、同规格，
9: 对，
10: 消费者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够精明就是下机组，下完了去比价，或者你货到了看一看，验一下货，像你那看到的货和我描述的有差别，退货，我们接受你啊。
7: 对，是奥利弗的价格、品质，包括尤其他们的售后服务都是特别好的。
9: 是
7: 无耻也就只有最后的三组了，因为今天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在看，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老顾客，一些老年朋友们，还有很多今天正好休息在家，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上班辛苦的，晚上想回到家里面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的，跟先生对吧？跟太太两个人，一人一条鹅绒可水洗下凉被，很舒服，盖的就是它的一个什么细腻有适宜的保暖效果，而且还能够感觉干爽透气，
8: 是
7: 用脏了不复杂，
8: 好打理，
7: 不用脱卸被套，不用用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直接洗衣机一扔以后，彻彻底底把里面的填充物、把我们的表布都能够洗得很干净。
8: 对，
9: 是
7: 这个真的很适合我们现在一些快节奏的、比较忙碌的那个生活。所以丁总和秦老师一直讲这个产品，我真的告诉你，今天这种价格力度，我们东方购有很多我们自己同事也在订，奥利弗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
10: 同时抢货。
7: 对，
10: 因为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好货。我们的级别可以这么说，天花板顶端。
9: 对，
10: 价格可以这么说，在地板下面。
9: 是，
10: 所以比较一下。我们今天下手是不是很划算？好货就是等你拿到。
7: 对，今天丁总也是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丁总可不是每档节目都来，但是每次来，就是他站在这里的自信和底气，是对于他们家的产品、对于他们家的价格绝对有信心。丁总，你真的告诉我吗？在专柜所有我们这个价格板上的 关键信息，我们的克重，我们的单条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叠加的这个力度价格，在专柜也好，在你们某猫渠道也好，全年是不是任何时候都看不到649元、742元两条这样的被子？
8: 肯定看不到，而且今天的价格组合都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不是常规节目。我们这种力度，像我们这种厂家也只敢做今天一天，只有今天这一次。而且奥利弗的产品你绝对放心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有些品牌只有线上，我们就是实打实的都是线下专柜的商品。你今天拿到手的被子全部都是可以在我线下专柜看得到的，你去看一看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你都不用算整床被子，你就单单看我50克的95的手跳绒的白鹅绒，50克就358元，
7: 是
8: 100克绒就要700左右。
7: 对，现场我们的100克这么大一个绒缸就是700多，
8: 对，
7: 这100克绒的价值都超过东方购今天5尺两条的这个花销了。
8: 是的，
7: 我们6尺哦，6尺单条里面有300克的绒，300克绒就是2100多，
8: 是
7: 两条，还有两个贝壳，
8: 对，
7: 还给你成品被子做好，让你可以水洗。
8: 是，
7: 你就是今天6尺两条，专柜那边小7000元你才能够拿下。
8: 是，就是啊，今天的这种，
7: 今天我们是700多才。
8: 对，今天的这种优惠力度啊，我们只开放。全年只开放这一次，一旦售罄，所有的备货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7: 是的，
8: 对，你喜欢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就是我到我的旗舰店，现在也是搞活动的价格，1198、1298裸被一条，但也是相当划算了。因为你看我整床这个产品的一个参数，95等级的手挑绒。可水洗，市面上做羽绒被的厂家很多，但是能做到可水洗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它对整个表布的工艺要求高，对里面原料绒的要求高，你的原料绒一定要洗到足够干净。而且我这个表布还做到抗菌，这也是我们奥利弗首次水洗被做到表布抗菌，对我们现在这种黄梅天湿热闷热的这种夏季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7: 是的，我们的6尺备货只有最后的2组了，赶紧打电话，最后的8分多钟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只要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9: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1: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10分多钟，我们就建议大家东方购下单以后，你再到专柜去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现在先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你今天下午就去奥利弗门店专柜看，
1: 可以。
0: 你问营业员，做这样的两条被子，选绒选这样的贝壳要花多少钱？
1: 是，
0: 营业员会计算机算给你看的。你哪怕这个时候觉得，哎，比东方购便宜，那没问题，你订单取消，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说到这个份儿上。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奥利弗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荧幕上面做这样的方案力度，绝对价格，我告诉你是完全有信心的。
1: 是的，
0: 而且东西的质量大家不用多质疑多考虑。奥利弗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是热销10多年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冬被用过奥利弗的，春秋被用过奥利弗的，夏被要能够做到可以水洗的鹅绒两条装。今天你就闭着眼就定吧，我是怕你错过你就遗憾了。千金难买好睡眠啊，
1: 对
0: 不对？你一晚上睡不好，你对这个身体健康的影响会多大呀？
1: 对
0: 不对？
2: 真的是我们3分之1时间在床上度过。
0: 对呀，对，
2: 什么东西最重要？肯定是睡眠吧。睡眠我们的床品就是好的搭档，没有好被子，你好睡眠很难求。所以消费者，好东西今天出现的价格很实惠，很实惠。
0: 是的，奥利弗是有专柜实体渠道充绒的。丁总也把这个他们的产品绒的这个价目表带过来了，它是在你看单价最上面的鹅绒95朵朵绒，358元每50克。
1: 对，
0: 对吧？90的呀，或者那种什么一般的那种什么羽绒啊，都排在它的下面。
2: 是，
0: 它是绒品质好，单价越贵。
1: 是，
0: 这个绒你买100克就是716元。
1: 嗯，
0: 我们今天被子里面像6尺哦，一条被子里面有300克绒。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绒在我们被子里面，你光光买绒就要1000-2000以上。
1: 是，
0: 但是东方购是两条成品被子给到大家，这边这一条今天平摊下来300多块钱，5尺6尺都是300多块钱，
1: 这个价格不能
0: 算，那条也相当于是3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如果不是奥利弗的品牌的保证，或者他们这边的产品的质量的这个保证，大家会很质疑鹅绒95。

0: 多多绒被一条才300多块钱啊，就是一定是要闭着眼入。你家里面算一下，打电话进来，总共要几组，各家各户、亲戚朋友、爸妈都可以给他们的。
1: 是呀，
0: 对，今天这个价格力度也是端午节特别优惠，我们全年也只有这一次直播啊。所以说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就是你，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 对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你都不可能找到说比今天这个组合价格还有更加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厂家已经郑重承诺了，你今天买被子的钱10倍返还给你，但是你今天买的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送给你用。所以说你今天绝对放心买，而且品质更加不用担心，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1: 放心了吧，
0: 最后价格只有4分半的时间，放心订购。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啊闭眼入，如果你错过常规节目，7倍积分没有，这个赠品。
2: 奥利夫也不会说平白无故，平时也送给大家，
0: 没了，
2: 限时放送就是看谁手速快，
0: 是
2: 下了订单，捏到手里面再去比较价格，
0: 对，
2: 心里就放心了。别倒过来做啊！你要说，哎呀，我不放心，我先去看，回来再订。
0: 没货了，
2: 这档线都货都是售完为止了。
0: 肯定没有了。
2: 电话线是非常非常高的，赶紧抢单来电话，拨线是0215111900。
3: 我很喜欢奥利夫羽绒被的。 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啊！
4: 我十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里向买的，
2: 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4: 用的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
2: 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啥，他们我侪要到搿东方。
0: 东方购物里向去采购哦，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冲奥利夫羽绒被，你说吧。金老师，我问您，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组合，东西质量、品质完全能够保证到跟专柜1条2000多、3000多没有任何区别的、哦，
1: 肯定向你承诺货一样。
0: 只是今天活动价格不一样。丁总，价格能给大家再吃定心丸吗？
1: 绝对放心。
0: 观众如果在外面发现同样构成有比东方购物价格划算，真的奥利弗是怎么样的一个售后？
1: 我这么讲，就是如果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大活动，说有买到这个组合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但是你两床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放心用。
0: 对，这个力度价格，我觉得大家就是感觉到说，你就是单独订购，里面就有2条被子，对吧？跟老伴一人一条，或者你主卧次卧，你单独分开来用，或者后面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对吧？孩子单独盖一条，都特别的好。是，每床都是双人大规格的被子，这种性价比，这种力度，横算竖算，从哪个维度来看，性价比都极高，
1: 太划算了。
0: 对，就是品质是天花板级别，对吧？价格真的。
1: 达到地板，达到地下室去了，
0: 真的没得说了，真的是没得说。这么多年，我们奥利弗在东方购10多年直播历史上难得一见，错过就错过。而且我们还不是嘛，平时常规节目叠加爆杀，我们6.18的7倍积分，东方购这边积分就是相当于同等金额的人民币啊，以后你在这边可以就是当做这个人民币来消费的。所以都是实打实的买被子送被子，买朵朵绒送朵朵绒，买可水洗被送可水洗被，没有任何你说什么给你玩个猫腻，有什么打个擦边球给你玩个概念。
1: 有那种不切实的那种什么东西，给大家隐瞒。我们都是如实告诉大家产品的一些参数，
0: 对，
1: 明白，就是怕你错过，
0: 所以
1: 对对
0: 我们每个消费者也要清醒的头脑，花钱花在刀刃上，
1: 对，
0: 在合适的时候你买合适的产品，你这样的钱花的太值了，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你买了今天这样一组被子，可以这么说，你几十年的夏季睡眠会恢复，舒舒服服的，
1: 都有保障，
0: 肯定你的身睡眠可能也会争取了更多了，
1: 真的就是要用脏以后就可以洗衣机去机洗，速洗速干，而且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
0: 是，打电话吧，告诉我们肖师哪个尺寸的2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

0: 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东哥，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吃完了我们童子鸡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说到立夏，下周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中啊，每天关了窗或者开了窗，下雨的时候就觉得闷闷热热的，又希望呢可以不用占空间啊。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2026年非常优惠的一套组合，就是来自我们老品牌舒乐的电扇护眼灯。它既可以有着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们家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是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共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
0: 七倍购物积分，
1: 对，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足足50年的时间。而且呢，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台吊扇，也就是48年前，他已经第一台吊扇在我们上海的千家万户当中啊，阿拉顶高头撒库门房子全部都吊了上头了，就老色一夜，几十年晃晃晃晃就是这个啊。
0: 是的。
1: 然后1990年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占有率超过80%，所以我们说以前啊，就是台扇看华生，
0: 对，
1: 吊扇我们就看舒乐了，对吧？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那已经不是吊扇了，它把灯也结合在这个里面了，对吧？那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把这个扇叶子它可以收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断的在技术上在领先，在进步。那么包括15年到24年，它已经开发出啊超薄的护眼，同时有声控的这个吊扇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全新技术，
0: 确实
1: 带给大家，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今天就是能够为您做到是超薄，然后呢，它的那个护眼灯啊，先看灯好不好？
1: 好，
0: 因为你家装在这个家当中，第一点它很薄，基本上是贴在墙壁当中。
1: 对。
0: 第二点，它那个灯到底好不好用呢？
1: 我们首先啊，它是 LED 的灯。
0: 是。
1: 啊，第二点，没有蓝光，没有频闪，而且是没有这个也全光谱。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0: 而且它会有这3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1: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0: 是的。
1: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0: 哎，
1: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要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0: 自然光，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0: 它不仅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一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会
1: 还可以调明暗、
0: 调亮。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1: 以前我们灯，侬比如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0: 是的，晚上
1: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0: 侬看。它慢慢的变暗了，
1: 暗下来了，
0: 对的，
1: 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0: 对的，
1: 看到吗？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0: 对对，
1: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
0: 它大概呢是这样的无极，对，无极会有6档，我问过大概是6档
1: 这
0: 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的呀，
1: 对
0: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1: 对，
0: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1: 燕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
0: 的，
1: 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0: 是的。
1: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择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0: 对。
1: 那么接近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

0: 更加平衡。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嗯、啊，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 级零，它是豁免伤害、哦，这个级别要达到 R 级零这个级别啊、哦。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1: 对。
0: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1: 近视加深、啊，
0: 对吧？
1: 老花加深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嗯、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下这个板啊、哎嗯。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嗯、全光谱，
1: 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嗯、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哦、，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哦，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1: 确实。
0: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嗯，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嗯、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嗯嗯、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1: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0: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1: 是、
0: 啊、无蓝光，
1: 对，
0: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1: 大家想想，您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
0: 嗯、
1: 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明明暗暗的，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0: 对，
1: 对吧？要的、嗯。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哎。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
0: 对对
1: 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
0: 哎、
1: 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啊，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0: 层高拉高点，你没有那么美更美观一点啊。
1: 对的。哎，
0: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啊，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
1: 哎，
0: 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
1: 哎呦，赞了！哎，
0: 嗯，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1: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哎、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
0: 哎、
1: 对吧、嗯？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0: 对，
1: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嗯、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哎、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0: 对对对，哦，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
1: 啊、
0: 哎，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哎、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1: 是，确实、嗯。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嗯、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
0: 哎，
1: 就是扇子。
0: 这样好不好、嗯？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
1: 哎、
0: 就调这个风的大小、
1: 哦。
0: 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哦、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
1: 是。
0: 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
1: 哦、
0: 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啊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1: 哦。好的。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嗯、吹下来，
0: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0: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1: 我在这里聊的觉得好
0: 凉爽，
1: 对不对、啊？很舒服。
0: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啊，四米吧多，
1: 对对对。
0: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够了。
1: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0: 哎，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1: 嗯。对，
0: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
1: 嗯，
0: 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1: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嗯、还可以就是反转。
0: 是是是，
1: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0: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1: 对，
0: 对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它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
1: 哎，
0: 反转。好、嗯，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
1: 嗯？
0: 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
1: 对、嗯、
0: 对吧？尤其黄梅天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
1: 嗯，
0: 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1: 嗯、是的。
0: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
1: 哦、啊。
0: 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
1: 嗯，
0: 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
1: 嗯，
0: 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哎、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
1: 嗯，
0: 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好的，
0: 好不 好,
1: 好的？
0: 来，干冰出来啊，
1: 哦，
0: 来，你看，
1: 它往上走了，
0: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1: 哦，
0: 哎，
1: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个下头。搁的地方可以这么倒、哎，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0: 换句话来说啊，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
1: 嗯，
0: 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1: 是的。
0: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

0: 对流起来，
1: 干冰
0: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1: 空气清新。
0: 但是呢，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
1: 对对对，
0: 如果某空某位的狗子，哎呦，
1: 冷
0: 内裤
1: 了，
0: 冷过了。
1: 那其实这个功能呢，哎、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
0: 起来用
1: 你真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哎、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0: 对，
1: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真正很好，舒舒服服。
0: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给你讲好了。嗯。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1: 对。
0: 对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七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
0: 77左右嘞，对吧？
1: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用不好的那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我们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0: 是。
1: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那灯总归有的
0: 啦，肯定有啊。
1: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0: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1: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0: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我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吹有热，觉得啊蛮好啊。
3: 我只有你娃儿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运气，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头嘛，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喊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方不用了。可以像这灯，没有电风扇，老早门口这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子。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5: 蛮无尘的。
6: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
4: 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试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试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非常的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菌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为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它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它
1: 不停地在那儿抖的。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频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频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频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
0: 哎，
1: 第二个暖黄光，
0: 哎，
1: 第三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频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亮。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
0: 对吧，
1: 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
1: 对对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实用了，
1: 对吧？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叶华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 级0，第三个频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 级0是什么呀？豁免伤害，
0: 就是，
1: 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
1: 频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频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00-900块钱，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局了，2000多块
0: 了。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
1: 对，
0: 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七8八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
1: 哎，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哎，它声控，
0: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解完，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哦！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
0: 我
1: 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就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 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多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的间距更短，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1: 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卡。能吃哪个辰光？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0: 对，真正
1: 开到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对对
0: 对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哦，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不能讲哦。你看啊，我最低呀，我最低这个开一档的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三个钟头啊，1块5块。
0: 1块5块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说是哎，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买瓶水都要不止这个价格了，一个月
0: 啊，
1: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1档2档。
1: 就这档呀，最省油。
0: 通风，是的，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7倍购物积分啊！东风购物今天是1099，送7倍购物积分76.93元，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好吧？对的，最后26分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已经是7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我买了一台四座吧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搞一讲两句，我也自个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你想想，三爷在灯泡上，真的好热啊！一开起来嘛，热的不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
1: 是呀，
0: 是不是？
1: 这有算了，你已经总要有个电扇吧？那个什么，它嗡云塞呀，对吧？什么什么空气啊，叭叭网皮的，
0: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要个台扇。
1: 你还这样空气？
0: 能搞得得啊？
1: 叭叭网皮的，
0: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要个台扇。
1: 你还这样空气？
0: 能搞得得啊？
1: 真的好热啊！
0: 一开起来嘛，热的不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
1: 是呀，
0: 是不是？
1: 这有算了，你已经总要有个电扇吧？那个什么，它嗡云塞呀，对吧
0: 晃去，哎，
1: 电机不好的话，
0: 它晃来晃去，
1: 它会晃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0: 我跟你讲，
1: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一般无钢本身的，
0: 对，
1: 一般无钢本身
0: 还蛮实在的啊。
1: 本身关系，你说要拆了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那个灯色调饰。哎呀，
0: 其实
1: 品质品牌放在那边。
0: 我们这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
1: 底风扇、
0: 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1: 是
0: 什么牌子呢？
1: 舒乐，对吧？
0: 1976年的品牌，舒乐。
1: 我们
0: 对吧？全都有啊。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0: 好，
1: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我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0: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1: 好的，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0: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1: 往下吹的。
0: 侬可以风大不大嘛？
1: 哦，好好。
0: 对吧？
1: 如果大热天，反转。
0: 一记头的风，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这到底暖热不暖？冷不冷？你看。我到什么地方？我跟燕华之间啊，大概隔了个距离啊，你看最起码
1: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0: 当然
1: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句港
0: 剧，对对对对，
1: 以前输了的这个叫啥灯，一次出来，因为级别老大嘛，像直升飞机这个这地方一样啊，
0: 声音老响，
1: 轰通轰通轰通的。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点冷飕飕、披肩啊透，这个。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
0: 对，
1: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0: 啊，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1: 对，
0: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我叮狗的
1: 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0: 对，你再试试看。
1: 往上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
0: 整个房
1: 间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
0: 你看，
1: 对，放在一起。
0: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1: 对的。
0: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1: 是的。
0: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1: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0: 对，
1: 冷气往下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0: 对，
1: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0: 是的，是的。
1: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对吧？
0: 你不闷了呀，
1: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0: 你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1: 是
0: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1: 是
0: 这个多好呀！
1: 功能性、适用性，灯、电扇啊，都为您所做到了，
0: 还护眼，
1: 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0: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0: 是
1: 1099元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020。 22块钱带回去，那还有等，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0: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有早点处理掉，
1: 对
0: 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嘛，一到年了嘛，一跨地，一他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1: 最后一列木了，
0: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有把它装好，
1: 对
0: 不啦？再过他十天，至少几天，天一热了，我一开都有
1: 这个非常了解，
0: 一定要讲，
1: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那个，今朝五日一
0: 列木了，商量了，
1: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0: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1: 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0: 不要排队。
1: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0: 差不多
1: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是了吧？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是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是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4套吧吊水，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16.2寸的吊扇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10到15平米，有些比如说5、6平米的、7、8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如果是装在卧室啊，
0: 绝大部分我们都是换大的。对对对，你换42。
1: 因为它风更大。
0: 哎，
1: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派用场。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呀，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
1: 看电视，刷手机，
0: 对，
1: 眼睛你保护呀，还有呢，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的？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纹要小包也做作孽，那么它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
0: 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光。
1: 三色调光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啊，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
0: 三个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
0: 好，
1: 我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它
0: 不能够就是再调了。
1: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
0: 那你这样，你稍微稍微调亮一点点，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1: 看电视了，
0: 你要把它调暗一点，
1: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大放亮，大放光明，对
0: 吧？
1: 哎，这个就。
0: 同样是个灯，它确实，这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
1: 没有，
0: 今天我们是从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
1: 小爱，关闭灯光。喏。 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小爱，打开灯光。小爱。
0: 打开风扇，
1: 坐在沙发上。哎，但这个有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视扇那个开关那个键要按出来。
0: 对，当然。
1: 它否则一般通道你能再叫一小爱呀吗？
0: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打开我们来。打开我估计吧，能小爱说打开灯光估计一万斤。哎，干嘛来塞？干嘛来塞？好。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
1: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0: 对，
1: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0: 是，
1: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0: 好，
1: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知道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钱。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丧多尬嘞，
0: 确实
1: 省到家了。
0: 所以大家哎，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1: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0: 那些水晶灯
1: 是是是，
0: 看你脸了，快点开，看你骨头，快 子，那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 级零。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2: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0: 有讲究的，
2: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0: 对，
2: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0: 对，
2: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0: 对，
2: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就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 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啊、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嗯、然后呢会有这个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
0: 对对对对，
2: 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嗯、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0: 啊，这个吊扇呢、哦、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哎、对吧、嗯、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2: 关键是还有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的给孩子做作业的，嗯，很贵很贵的、啊，
2: 是的，
0: 我当初马哥哦，哎，八九百块钱、啊，
2: 要的呀，
0: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2: 嗯、对，看看书、
0: 哎，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你仗着。吊灯，护眼的吊灯，那两千多块、嗯、
2: 是，
0: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要3000多、嗯、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嗯、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哎，1999块钱，
2: 确实
0: 东方购物呢1099、
2: 哎、是
0: 很划算了吧，
2: 对，
0: 但今天
2: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哎、还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嗯、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块
0: 77嘛，你减一减嘛，
2: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嗯，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0: 对，
2: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脏脏气的，哪能白来的、哎，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哎，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哎？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这桌子太小了，换42的，他换的特别多。
0: 对对对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2: 所以尽量是买42的，好吧？
0: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2: 对。啊，
0: 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能肯定买多吧？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2: 对。
0: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2: 呢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0: 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的，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三台一起订。哎，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2: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0: 打
2: 的个数，
0: 刚抢了巧亏，
2: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显示02151119900。

0: 七分钟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诺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
2: 了。对，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2: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舒诺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2: 叫三立下。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2: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2: 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啊、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2: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2: 六档，
0: 对吧？
2: 小档只有一个夜风、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
2: 好，
0: 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让你把开了空调扔过，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2: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2: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2: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对对对，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
2: 可以了，我们来
0: 吧。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2: 你看
0: 对吧？
2: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2: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2: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2: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2: 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2: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过了，
2: 又困过了，
0: 看电视了，
2: 所以侬看电视了，侬是光线调了暗点，
0: 对的，
2: 那么侬现在我要看书了，那么屋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那
2: 调亮一点，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2: 发白了，
0: 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2: 对，
0: 明和亮，
2: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2: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2: 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
0: 这边
2: 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2: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2: 黄光。
0: 晚上啊，
2: 来，
0: 然后那个太阳光，
2: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2: 三色调光。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2: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七八百块钱，少则也要五六百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2: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那就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制成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第二点是什么呢？那蓝光等级判定为 R级0，那我们是什么
0: R级0
2: 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2: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2: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2: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2: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2: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2: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死把你涌过来了，
0: 就最后用增了
2: 几分米
0: 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它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2: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对吧？
0: 还可以智能声控。
2: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冻顶糕练起了已经。
2: 好，已经冻顶糕练。好好好，快点买。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吧，最后把时间组时都给您1099.42元次的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2: 对，
0: 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2: 对，钱都省亏了。
0: 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2: 是。
0: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2: 又不想风直接吹。
0: 对的。
2: 对，吹在身上的。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2: 正好开始用。你自己可以调节。
0: 真正到3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背后怕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是个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5万。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输了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1: 现在趁
0: 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给您赠，说你快 AAT 7年，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搭搭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搭搭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鼠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鼠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鼠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鼠梁的枝叶、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过污的
1: 啊，
0: 过污过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

0: 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晒，
0: 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和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紧迫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1: 对，
0: 点睛之笔。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
1: 对，肘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1: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1: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1: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1: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1: 是，
0: 看见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1: 或者一个玉坠，
0: 对，一个玉
1: 坠子，对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1: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1: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1: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1: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1: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要出去玩了
1: 啊。
0: 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1: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1: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1: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1: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1: 是
0: 这么漂亮的，
1: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1: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1: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1: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 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

0: 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裸孔哈。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的两件儿。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1: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0: 哎，漂不漂亮？
1: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1: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1: 通体，它里面的裸孔都是透风的啊、哦。
0: 对对，
1: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1: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1: 是
0: 599块钱，
1: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1: 对，一看这个料子就好，老料，一看就是好像
0: 老料子，
1: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1: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3: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羊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地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
0: 对，
1: 就老塞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他这个衣服啊我为的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蹭了一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 穿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这光泽感特别，
0: 对，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对，是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儿。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
0: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是
0: 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这个
0: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啊，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个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
1: 对，
0: 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啊，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吧？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洋海水的那种。
1: 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 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
1: 嗯，
0: 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
1: 嗯，
0: 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
1: 嗯，
0: 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
1: 嗯，
0: 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好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
1: 哎，
0: 弹力也好，
1: 后面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摆折的，
1: 你把那夸张突出来，显出来了，
0: 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
1: 嗯，
0: 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1: 对，
0: 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精致漂亮的，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的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
0: 哎，
1: 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1: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
0: 哎，
1: 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0: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
1: 啊，
0: 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军裂纹，来来来，看到，
1: 嗯，
0: 全是老料，全是军裂纹。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哎，看到没有？这个军裂纹，
1: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0: 对，嗯，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得爆好，
1: 啊，
0: 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
1: 哎呦，
0: 说那个，
1: 有眼光，有眼光，
0: 跟大家讲一下，
1: 啊，
0: 尤其是4XL 的。
1: 哦，
0: 尤其是4XL 的，
1: 宽敞舒服。
0: 对，宽敞舒服。
1: 对，
0: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
1: 啊，
0: 又凉快。你看，能看到有军裂纹。
1: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0: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哎，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
0: 嗯，
1: 对吧？
0: 这是男士的啊，哎，男士的
1: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笔笔挺啊。
0: 哎，就是，
1: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
0: 哎，
1: 悬垂就挺阔，
0: 好看的，
1: 好看的，啊，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好多好多年，
0: 越穿越凉快，
1: 对，
0: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 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就原创设计的对香烟渣味道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烟渣，因为这个味道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黍梁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在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
0: 自己要洗澡的大闸蟹，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对，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来
0: 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我们
2: 是一份子。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对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
0: 呀。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
2: 接受
0: 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然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有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
2: 你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她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2: 特别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
2: 哎，
0: 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
0: 块的花卉，这
2: 个是出彩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来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
0: 了。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的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哎，再往上，
0: 这个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这个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那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买，
2: 加油！
0: 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绿色，
2: 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啊，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啊，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是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大大地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散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2: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件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66361800。
2: 不不，你是你哦，1800。
0: 对，1800块钱，
2: 1800不到，1800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来。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它因为这个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呢 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 175斤 3XL， 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2: 对，
0: 六七百。
2: 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2: 那工艺不一样啊。
0: 确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2: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2: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那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啊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2: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2: 对，
0: 是不是？
2: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啊
2: 不，对的、啊，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还想什么时候收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2: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哎，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裙子要排在第二位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哎，看不怎么出来的。
2: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六幺八。今天在直播里面给您做一个收官，用什么品牌收官？三头鹰。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头鹰的来历吧。
1: 嗯，好的。
0: 马伊今天也是想给大家这个闷着一股劲儿带来一个惊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会儿出价格的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来给大家讲讲三头鹰。
1: 首先三头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德国索连根地区，并且是1919年成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三头鹰呢，在德国索连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高端的世界一线品牌的厨具商品，比如说大家在东方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呀，包括很多一线商场当中看到的是 WMF 呀，三头鹰跟他们并驾齐驱，都有早年的商品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大家能够想想看啊，就是能够到博物馆级别的品牌是有历史沉淀的，有品牌渊源的，有技术发展的，并且应该是这么多年都受到大家认可的。那这些年三头鹰在干嘛？给大家做一个太领导品牌，因为太火了，就是大家很多说太杯呀，他的筷子呀，他的勺子呀，他的锅呀，他的养生壶啊，他的电饭煲太喜欢了，是不是？所以三头鹰在钛领域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到位的、一步到位的高端的纯钛锅。
0: 你看听马伊这么说我就特别好奇了。你左说他厉害，你又说他全球有名，他又是钛的专家，
1: 是
0: 在咱们中国有吧？在咱上海有没有？
1: 有。
0: 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没进入上海，我不买。行不行？
1: 来，
0: 小地方啊，小商场我也不要哦。
1: 来看，
0: 来看看啊、哦。
1: 因为在全国门店非常多，并且都是一线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您自己说。
0: 可以的。
1: 八百伴，您自己说。
0: 相当可以。
1: 九光中心，
0: 太厉害了。
1: 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
0: 太可以了，
1: 对不对？
0: 太可以了。
1: 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都入驻了。
0: 胖东来也很挑剔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所以就是这些专柜呢，他们选品牌、合作品牌、入驻品牌也很严苛，东方固也很严苛，是不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品牌的信任度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马伊提到一嘴，人家是钛的专家嘛，
1: 是，
0: 尤其在锅子方面，人家很舍得用料，
1: 对，
0: 有企业的实力。我给大家看我这个锅子啊，先不看那些其他细节，你就注意这几个字。
1: 好，
0: 锅子内壁有几个字，它采用的是，我看看啊，在这里啊，
1: 是的，
0: 这里这几个字看看清不清楚啊，
1: 百分百
0: 采用纯钛板材，就这几个字、
1: 是的，是的，
0: 纯钛板，
1: 就是锅的手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看到一句话叫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打在整个锅的内壁当
0: 中。那我就请问了，首先这个钛到底有多牛，它为什么要
1: 把这个打出来，是吧？
0: 对，为什么要用在锅子里面，它用在用别的材质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用钛？
1: 那您想啊、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了解到钛是从哪开始了解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哦，我知道钛的牙齿，
0: 对
1: 吧，对，像我带我妈妈去种牙的时候，她说医生也说有什么烤瓷的也很好的、但是有个更好的就是钛。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接触到钛了，因为它用在很多高端的手机的外壳，用了这个外壳之后更轻了，更耐磨了，包括手表当中也是更加便携了，更加耐用了。那这个呢，用在心脏支架，用在假牙，用在髋关节、骨关节、人造关节当中，为什么？无毒，不与人体发生化学反应，因为它亲和性很好，就是它没有重金属析出，跟我们的血肉几年十几年长在一起都没问题。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的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多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呢，这个材质用在锅当中有什么好？您做菜做饭有没有大火爆炒？
0: 有。
1: 有没有酸的？
0: 有。
1: 咸的？
0: 有可能的。
1: 辣的、对吧？重油的，或者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钛金属很稳定，它不会做任何的变化。
0: 好，还没结束，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细节啊。
1: 好，
0: 还是这句话。但不用看。
1: 是。
0: 我们来看这句话旁边。这一圈。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不止这一圈，是整个锅子。
1: 对。
0: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小凹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很多做菜做饭说你材料好归好，但是如果很难用、很难伺候，那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了不粘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120000密集点阵技术。
0: 不对呀、
1: 我
0: 以前怎么记得是100000呢？
1: 升级了呀，这个是主厨款，
0: 今天是升级了，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说到这里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了。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马伊提到的，你别小看这个锅盖啊，就是锅盖这个颜色和设计，大家看，看这个小形状像个什么？像个什么？对。
1: 是的，
0: 像鹰的那个爪子，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所以三头鹰，三头鹰本来名字就三头鹰，
1: 嗯、是，
0: 所以它在蜗牛这个地方，它还有采用了一个鹰爪的一个样子，
1: 很有而且艺术感，
0: 金颜色，哇，
1: 的
0: 真的是很富贵，很贵气、嗯。中国人特别爱金，要么就爱红，尤其是在、嗯。咱们厨具当中，哇、嗯，你看不仅是这里啊，连锅饼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发现了吗？
1: 是的，手饼锅盖
0: 全部都配硬的，
1: 对应
0: 的起来，这是限量纪念款。
1: 是的，是的。
0: 多少年纪念？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大家听清楚，106。
1: 对，
0: 人家的年纪106岁了，
1: 相当于做了升级。
0: 是的，都是百年品牌。好，聊到这里了，就给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真本领。
1: 好，
0: 请我们的黄大厨来给大家露两手、嗯。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前面说12万密集点阵、嗯，它的作用到底怎么样、嗯？我们可以通过现场一道菜来帮你演示一下。
0: 行，
1: 因为它就形成很多就是空气泡一样的，嗯、然后您的油下去之后一加热，那些空气泡、油泡泡就把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就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好，
0: 因为大家油多吧？
1: 啊，不多吧？
0: 对吧？
1: 说实话呢，我们确实用油了，嗯、但是真的不多，
0: 真的不多，
1: 是不是？然后呢，您看导热速度很快，嗯、对不对、嗯？然后整个锅底都是干干净净的，完全受热很快，受热很均匀，嗯、但是完全没有粘锅。然后我们厨师可以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高温爆炒去划啦，都没问题、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涂层。如果说是有涂层的锅，那这个不锈钢的铲子我们就得拿下去了，是不是？然后现在用这个硅胶铲帮您看一下这个锅底里面酱汁也好，包括油也好，包括食材也好，嗯、是不是都没有扒底？
0: 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粘的，
1: 是不是、
0: 啊？几乎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关键是叮叮当叮叮当的，就是
1: 有
0: 烟火气。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可能很多，我觉得90后应该没有太经历过弄堂里面的那种感觉。啊、反正我80后呢，有的时候看一些上海的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以前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我就里面记得，
1: 哎，
0: 这个里面哎，有这种老上海弄堂的，我们北方都看到过。你看看用钢丝球刷，
1: 可以的，
0: 根本就不害怕有脱掉，
1: 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如果有涂层的锅，我们就会说，哎呦，不能直接用钢丝球，不能用什么硬的百洁布，然后也不能直接热过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因为涂层可能怕刮花呀，怕脱落呀，怕受不了这个刺激啊。但是我们没有涂层。所以靠的就是您看密密麻麻这个升级之后的12万密集点阵，它能够形成油膜，然后呢，哎，你看空气泡顶上来，顶上来不就把石油托起来了吗？托起来之后呢，它就达到个物理性的不粘了。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是1888块钱，国金啊、九光啊、新湾百货呀、环贸呀都有。
0: 随便就举个例子，有空的话明天
1: 是
0: 节日到了，
1: 哎，对对，
0: 大家有空去九光转一转。国金转一转，
1: 是的，
0: 都是一线超商商超。如果万一没有这一款，不好意思，可能就售罄了。
1: 是，
0: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九光有他的一批货，为了吸引大家呢，国金可能有另外一批货。
1: 是，
0: 希望大家，哎，大家去这儿逛那儿也逛，
1: 它不会
0: 百分之百都摆那么全。
1: 尤其是这个主厨款、
0: 对
1: 纪念款，
0: 不一定会摆那么
1: 全。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经典款。
0: 对，啊，经典款都我们比经典款还要便宜，这个是限量的。
1: 是的。
0: 纪念的经典款呢，就啊，你知道吧？它是10万密集的，没有我们这么多。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里面也没有抑菌的报告。
1: 报告是的、
0: 哦，我们都有。来，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钛含量报告。
1: 好，可以。
0: 抑菌的，
1: 是的，
0: 好吧，都看一下。
1: 这个要就是说实打实的给大家看到这些证据，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钛的含量检测下来，结果就是99.8438%，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说到钛很多用在一些身体的医疗领域当中啊，我之前大概了解过，有99.5%、99.6%、99.8%。那我们今天检测结果下来看到是99.8438%，大家自己可以想想看，这个有多好，有多放心。然后呢，徐老师提到了这个抗菌抑菌，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啊。您看，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率能够做到99.98%、99.99%，
0: 很高了，相当之高了，
1: 相当高，是的。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除了我们这个锅子之外，
1: 是
0: 我们呢，哎呀，我在想，要不然先给大家出价格，还是算了吧。先出这个锅子，
1: 看到这个，
0: 先看这个锅子啊，因为这锅子已经出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汤锅吧？
1: 这个呢，大家看的是不是普通汤锅？
0: 感觉像，
1: 对，
0: 像不锈钢的。
1: 但是外部不锈钢没错，里面给大家看到的也全部都是钛。我拿一个在手上啊，这样子要对，这样子看，哎，不对，是的，这样子可以看到一个字 TI， 对，
0: 钛，
1: 对吧？ 泰，然后来我翻到锅底给您看一句话，有证据的啊，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0: 是，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18公分的口径，将近2升的这个容量，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锅内跟食物接触到的也是纯钛，就意味着您如果炖点什么简单的番茄蛋汤啊，那肯定不在话下。如果说哎呦，你今天要炖鸽子汤，我在里面想加点什么虫草呀、生片呀、石斛呀、虫草花呀、菌菇呀这种，哎呦，可能很多说季节性的，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身体的，我知道加这个东西对我们家人好，没问题，您放心加，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东方购物在售的构成里边
1: 是
0: 很少有汤锅给您做钛，这个大家回忆回忆，很少很少。
1: 是的，
0: 618今天给大家做了钛的汤锅之外，有122位正在电话咨询，是吧？哇，那就不拖了，
1: 好，
0: 准备出价格。
1: 是，
0: 帮我看一下618网站什么价？专柜一个是1888，一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
1: 799。
0: 你们的官网多少钱？你先给大家讲。
1: 这两天今天就是618，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会比价，是不是？
0: 今天就正618日子。
1: 我提前帮您做好功课了，
0: 来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此时此刻，
1: 我们这个炒锅主厨款的，不是经典款啊，主厨款的，我们来给您看到活动到手价1159，但是很多说有券。有平台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到这个券的话，我就算您999好了。好吧，您就按照999去算，不要去管它。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汤锅来品类周热销爆款啊，补贴之后499，
0: 一个500，一个1000，1500，
1: 1500，
0: 差2块。
1: 我跟您说，其实您这个链接点进去有可能是28公分的价格，但是我不管，您看到最低的，我们就按最低来算，好不好？
0: 我们是多少公分的？
1: 我们是30公分。对吧？
0: 天哪，马
1: 姨！所以我跟您说，今天这个价格，许明老师，您放心开。
0: 好，来吧。给大家看我们价格。
1: 好，
0: 1500，我不管它28的，我们是30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做1299。
1: 好，
0: 行不行？专柜是1498。
1: 是的，
0: 我们是1299，并不是。准备好右下角，3、2、1，请出价格。今天价格再减300块，999元之外再给大家有让利啊，给您。在立减300元之外，7倍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这里，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总价减去积分的话，6924块钱，从未有过的低价，
1: 从未有过。
0: 999一定是最低价格，随便你看。
1: 618，
0: 对，今天是618减了300块，再给您积分有这么多，
1: 7倍积分，哎，
0: 这个是相当之诱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很赞。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左侧的和右侧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左侧
1: 的
0: 我们高温之后拿不锈钢过铲、铁铲，右侧那就是涂层的，涂完之后可那么刮一刮，全都掉皮了。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粘锅就会有很多使用技巧要教大家，对吧？就不能大火爆火，然后呢，不能什么钢丝球，不能不锈钢的铲子，
0: 是。
1: 包括热锅，您最好等它冷却了再去洗。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涂层啊，其实有点就像我们女生敷面膜一样，敷在上面，一不小心你可能就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您得小心伺候着。但是今天很多人说，我买这个锅难道是为了伺候锅吗？我就希望它材质好，我就希望它安全。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没有涂层，但是为什么能够做的不粘，就是因为我这么多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凹坑来给您做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您的食材呀、酱汁呀都托起来顶起来，它就可以轻松不粘了。
0: 哎，是的啊，在锅子里面呢做点什么烤烧烤什么的都比较的安心。
1: 是的，
0: 随便大家都可以啊。今天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三头鹰这个牌子，如果您现在被一些其他平台啊说一些假话给骗怕了，您自己搜看我东方购有没有骗您。三头鹰这个牌子是来源于哪里？
1: 来自德国。
0: 在上海入驻哪些地方的商超的专柜？
1: 国金。
0: 我们告诉大家，有
1: 国金中心，有八佰伴，有九观中心，新丸百货就原来大丸百货，然后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我们都入驻进去了。
0: 不是，咱就随便抽一个，是不是鼎鼎大名的？
1: 真的呀！
0: 你去哪里买，人就给你。
1: 就是您可以去看看这些商场里面一楼专柜都是卖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就知道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是想告诉您什么？就是我们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我们是正宗血统的德国品牌，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是107年了，那这些年进入到中国市场相对比较晚，不像人家双立人可能老早就进来了，对不对？被大家认可。那我们一开始进来之后呢，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跟商场专柜合作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喜欢了。
0: 来看一看，这是钛锅，
1: 是的，
0: 不是涂层锅哟，
1: 没有涂层，
0: 板材是钛的哟，
1: 是的，
0: 三层，
1: 对，
0: 钛。
1: 不，
0: 铝，最外层是不锈钢，
1: 是的，
0: 钛铝不锈钢，不锈钢的作为一个大家导热，不挑你的灶具，
1: 是的，
0: 随便你电磁炉都可以，
1: 是的，
0: 这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不是涂层哦，
1: 这个就是一整块钛板，对吧？就是钛板的原型，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钛刷一层叫钛涂层，
0: 不是，
1: 然后有些钛和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那钛合金、钛融合、钛什么熔复技术，但是我们就是纯钛板材，
0: 这个板材下面那些凹槽、小点点、密集小点的，不是白给您弄的哦，
1: 哎，
0: 这个是。
1: 12万升级到12万的密集点阵，让您的作用就是轻松不粘，您就会觉得做菜做饭啊，我也可以稍微就是有点技巧的话，我就可以达到像不粘锅一样这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个锅之外，还有一个汤锅，单柄汤锅，
1: 是的，
0: 18公分的，这个是30公分，那个是18公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汤锅很少有锅子汤锅会给你做菜的，
1: 是的，
0: 成本在这儿呢，一般不做。
1: 但是我们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去啊，每一口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能够证明这个品质啊。我们在锅底当中又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跟刚才的炒锅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18公分，然后呢就是纯钛板材的汤锅有什么好，就您炖汤也好，简单的翻炒一下，煸炒一下，在炖汤的情况下加滋补的东西，加您觉得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没问题的，放心加，它不会串味，不会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吸出。
0: 但是这个锅里面没有凹槽，因为它终究不用炒。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它这个汤锅
1: 这有一说一
0: 是有煲汤用的啊，所以专锅专用。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是计1900，一个是800，我就算到2700吧，2700吧。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670的情况下，双十双不是什么双
1: 618
0: 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您直接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两张截图呢，是我们今天刚刚截下来的，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在参加各个平台的618活
0: 动。此时此刻就这家，
1: 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也去看，没问题。三头鹰的这个旗舰店
0: ，
1: 然后我们这个主厨款的炒锅啊。1159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很多时候我有券，我能够参加平台什么满减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得到，我们就按照999去算，好吧？
0: 凑不到就是1159啊。
1: 对，
0: 我凑不到就1159。
1: 这是事实。然后如果说汤锅这个小暖锅，您要去参加活动，各种券后平台补贴拿到手之后呢，499，我也按照最低价格给您算，那就是1500块钱，
0: 1500块
1: 找您2块钱嘛，1498。
0: 今天不是1500，是999，
1: 对，
0: 便宜了多少？再便宜500块，再便宜500块，
1: 是的。
0: 然后 给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再给您补
1: 7倍积分。
0: 对，七倍积分。
1: 其实我们降到9.5这个价格不补七倍积分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以前就没有补啊。
0: 对的，所以再补上7倍积分，拿出手机扫一扫微信这里啊，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省5块是5块吗？而且又不耽误什么事，又不复杂，是不是？900 相当于924，就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当前来下次来抵扣，不像有一些平台渠道啊，像什么一些手机端呢，
1: 100积分才抵1块钱，
0: 什么100积分、1000积分才怎么着才抵1块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啊！
1: 1块积分就是1块钱
0: ，
1: 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都行。
1: 是的，
0: 明儿你都可以去九光啊，其他地方比价。话说回来，看看大家。

0: 是，哎，你看看。这都是现场做的啊，可不是放的什么录像，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声音，大家听得很清楚。它有没有任何的什么图层脱落呀？
1: 没有任何图层。
0: 你看我们黄大厨里面拿钢丝球刷，
1: 刷刷刷，
0: 也不害怕吧？
1: 对，不害怕，不害怕，完全没有问题。
0: 锅子擦得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图层，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然后呢，还有一个现在这种季节啊，家里面说哇、哦，小龙虾夜宵来个几斤，来个五斤、六斤、七斤、八斤的都感觉吃得掉。那以前就只能到外面去吃。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你是什么，没有涂层情况下它可以起大油锅，也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本来就没有，再加上太本来就耐高温，对吧，我们金属熔点1600多度，烧制的这个做锅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油温可能200-300度不在话下的，它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您再做一些重油的重辣的，对吧，或者今天辣的明天酸的，各种各样一些甜味的，包括口味变化的，没问题啊，它是很稳定的。所以钛金属为什么能够用在假牙呀，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呀，用在膝盖关节呀，就是因为它很稳定。所以您做菜厨房当中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冷水呀包括滑呀都不怕，它都就是很稳定的。
0: 反正这洗锅擦锅大家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这个都没用钢丝球刷，
0: 尤其是你炒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再做这个，它也不怕串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因为钛嘛，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汤锅的用处真的很大。
1: 这个里面是放了这鸽子吗还是什么？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
1: 这里面应该加了很多参啊、滋补的这种东西。
0: 反正有参，
1: 所以
0: 啊，有虫草花。
1: 对，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不要看小看这个汤锅，
0: 挺大个的，
1: 它确实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0: 包这么酥烂哦？
1: 对，
0: 大家回忆回忆，之前我跟马姨也跟大家聊过一些钛的养生杯。啊，
1: 是。
0: 里面以前可能普通玻璃杯，你放个10片20片的那个参的味道，和你放个几片。自从用了钛杯放几片，那味道就浓得不得了。
1: 对，
0: 一样的，你用钛锅不仅仅是说食材不串味儿，它可以激发原本食材的一些优势。
1: 是的，
0: 你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也一样更浓啊，更浓郁。
1: 对，就是
0: 所以你的营养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是正事儿，
1: 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浓郁，对吧？因为原来可能很多营养都被打折扣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它原汁原味保留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两年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钛了，所以在全国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柜和门店，北京的 SKP、苏州久光，包括广州百货、杭州百货、杭州大厦，对不对？
0: 全中国落地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好，上海更不用说了，
1: 大家也有。
0: 你随便国金呐、久光啊，还有好多呢，自己随便去看就比就行了。
1: 对的，
0: 抓紧时间订购，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但只在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618的积分达到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元钱。相当于您今天花了个924元就带回家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那我们今天备货走得非常快，因为是618的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三头鹰供应商这边的一些诚意啊。大家可能也会问，你看我上当受骗过。以前我买一些卫生纸啊，正常的纸呢大概有拳头那么粗，结果拿到手是手指那么粗。
1: 是
0: 你说这个粗细完全不一样，是1块钱一卷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不，上当受骗了。你们是不是也是 AB 货呀？哎呀，
1: 我们要去做这个 AB 货的成本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你要想，就是做锅具的很多生产线一条下来是大几千万， 对吧？那您想想看，这个我们得卖多少锅出去才能把这个成本摊下来？更不要说赚钱的事了。
0: 如果只为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你再怎么样和全国的消费者来比，我们东方购物还是小。
1: 对，
0: 虽然东方购物已经很牛了啊，在全国的电视购物圈来讲，销量已经很高了。但是跟全国的不管任何渠道，包括线下的，他不可能这么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没有必要。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
1: 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的正品正货。
0: 能去验货吗？
1: 完全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国金进，那您就去国金；去九关进，那您就去九关。包括什么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窝，包括甚至欧莱超市，包括很多有时候看到快闪店啊，您都可以去问的。环贸那边也有店，就是大家完完全全放心这个品质。我们从锅具到我们的包装盒，跟所有的旗舰店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没有，不存在 AB 货。
0: 所以你要是买三头鹰的话，记得啊，原因理由极其的简单。就是老牌子安全靠谱。
1: 对，就是您需不需要太炒锅？
0: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钛到底什么渠道来的。我不管你是从哪淘汰下来的钛。你知道最近的一个邻国，咱们中国不是到处给它限制出口一些这个稀有金属吗？所以它只能从一些原来的旧件上往下提炼。
1: 回收。
0: 对，所以钛如果有一些商家他拿不到一手货，很有可能逼着他只能买一些回收的钛。
1: 是的，
0: 这样的成本呢还能低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钛这个金属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渠道来源它不一样。
1: 是的，
0: 有一些锅子它给你采用钛涂层，没用两下子掉皮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给你采用的是钛回收的。
1: 对，
0: 你说它是高温加热了，但是我心里犯膈应。我不知道原来用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它高温之后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就讨厌那个它不知道来源的地方。我们今天必须是大厂从原本的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是的，一手的。
0: 对，它不是合成的。
1: 是的，
0: 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凭什么我用钛而不用不锈钢之类的？
1: 要不您想啊，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钛本来就是大自然存在的，只是我们说把它发现出来，把它提炼出来，并且提炼到高纯度。可能你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提炼技术没有那么高。是说实话，现在能够把钛提炼出高纯钛的国家，大概也就6-7个、5-6个，所以呢，这个是个技术难题。我们把它提炼出来高纯钛之后，可以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用在假牙呀，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呀，用在航天航空这些领域当中，说明什么？能够体现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的这些优点。那您做菜做饭过程当中需要的就是说，哎呦，我高温油炸了，我大火猛炒了，我冷水去洗了，我今天口味变化了，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钛就是有这些优势，有这些好处。
0: 还有一些刚才看到一些小凹槽，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去比较的话呢，可以在九光、
1: 国金，对吧？包括新湾百货、新世界、八百伴、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这些地方都能去比的，没有问题。
0: 先把它定下来再去比，
1: 对，
0: 否则今天一过，那个7倍积分近70块钱就没了。
1: 是的，
0: 这个构成以后大差不差的见到也不多了，尤其是限量款的，它确实不常出现的。
1: 是，
0: 所以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 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现在备货没有多少了，158位订购成功了，其实你别看还剩10分钟了，17分钟
1: 是
0: 大概也就是那么十几套的备货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这款锅子本来就比较稀罕，是属于他们106周年的纪念款。
1: 纪念款，对的，
0: 金色的，
1: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金色呢，其实一个是颜值更高，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它抗油污、抗指纹的效果也会好，
0: 各种升级。
1: 对，所以从外形当中、颜值当中给您做升级。那锅内呢，就是从10万密集点阵给您升级到12万密集点阵，然后又增加了抗菌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呦，你说纪念款就是纪念款，但我们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改善，做了升级的。所以呢，这口锅其实在门店当中售价也会更高，1888块钱。包括今天6.28正当天，我们参加各个平台的活动，什么券啊，各种就是满打满算帮您都拿到那个券之后呢，炒锅999，汤锅499，加起来是1500，那已经是人家平台渠道各种券拿好之后最低价格了。我们今天是999，
0: 再减500块哦，再减500块哦。
1: 对呀，省
0: 了500。比你的网站它的官网已经是对外渠道最低价，
1: 那相当于我买了一个炒锅，我送了一个汤锅呗，或者我平均上来每口锅400多块钱，你用一个汤锅的价格买到炒锅。
0: 你再有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买388，
1: 我都没算，
0: 我都没算，
1: 活动我也没算。
0: 我跟大家讲，
1: 那个我都没算，
0: 七倍积分算下来的话，不是有69块多吗？
1: 对，
0: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东方购物的积分的定积分的规律是，总价的1%。
1: 是，
0: 也就是999，它1%就是9.99块。
1: 九块九，
0: 它不会给你69.93块的。你乘一下7。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7倍，
0: 7963，那怎么还多了一点呢？反正近70了，其实还多一些。
1: 您可以按10块，9.99块按10块算嘛？对吧？
0: 差不多。
1: 对呀、
0: 差不多。
1: 对。
0: 那我跟大家讲啊，你今天拿回去，另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这个2维码，还可以给大家再减个5块钱。
1: 是的。
0: 你看，最后9套了。
1: 又止不住了哇！
0: 我跟大家再说啊，东方购物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就优势在于，我们只面向于咱上海，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利，别的地方我们几乎不怎么落地。大家要知道，如果落地的话，就等于说把他们的网站给，你不是网站往死里坑吗？你网站1500，我们东方购物999，他还怎么卖啊？
1: 是，
0: 就是因为知道人讲这话并不是很多，和网站针对于全中国嘛，你网站一铺开是全中国都可以看到，
1: 对，
0: 但咱们东方购物，
1: 东方卫视更多，
0: 针对于咱上海人。
1: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头鹰登陆到中国，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在我们入驻专柜之前，就是东方购物。
0: 对，来看一看。
1: 对的。
0: 专柜的包括网站上的价格是多少？
1: 好，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今天说实话就是已经是9:40了，对吧？大家说最后2小时要疯抢了，
0: 所以就肯定结束了，结束这个积分没了。
1: 可以的，您就去看这个价格啊。来，我们看到这个499这个价格，对不对？这是奶锅、汤锅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炒锅这个价格，券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满1699减700的这券拿到，好，那就是999，那加起来就是1498。对吧？1498，1500减2块钱嘛。那今天我们东方锅是999，就真的帮您省了5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7倍积分呢，一直跟您强调，之前没有的。因为这个主厨款、纪念款上来之后呢，不太参加东方锅的活动。但是今天6.28没办法呀，必须要搞点活动出来呀。
0: 就我不知道马伊有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能承认这个承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格吗？
1: 肯定可以。
0: 你这有自信啊？
1: 虽然我不是三头鹰的总裁，但是我们开会前明确过，今天这个东方锅999销售价格，炒锅、汤锅一起带回去，还有我们的7倍积分69.93。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这个组合是所有正规渠道当中的最低价。如果您在外面看到说比东方锅便宜1块钱的组合，您留着用，两口锅您留着用，我们可以10倍给您补差价。10倍就是销售价格的10倍，补给您都可以。哦，可以明白吗？
0: 是销售价格。
1: 销售价格999乘以10，
0: 就假设是1000块钱，那就赔我10000。哎，然后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礼盒。
1: 是的，
0: 因为如果
1: 有信心，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啊。
0: 常理来讲，最快速度我们是明天可以送货到府的。
1: 是的，
0: 最快的话，嗯，看您的要求不着急的话，反正明后天、后天也能给你送到了。
1: 是，
0: 如果你说我明天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要送人呐、啊，怎么着的、嗯，你跟我打进电话来，或者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快递师傅啦，
1: 加个急，万一可以的啊。
0: 虽然正常来讲明天是可以送到的。嗯。你说晚上我要看望父母，嗯，那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地址就留在父母家。哎，
1: 对对对对。
0: 但你说我要仪式感，我非得拎着过去。
1: 自己拎着。哎，
0: 有个仪式感，那就赶紧送到您家里去，好不好？
1: 关键是只有五组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分钟呢。哎，
0: 然后刚才马毅说的，大概还有两个多小时。啊、嗯，今天结束，二十四点一结束一到，
1: 积分就没有。
0: 七倍积分，没的。
1: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六幺八正当天才能加，
0: 补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千万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好吧？
1: 是的，
0: 把家里的锅子该换一下换一下了，什么时代了？嗯，该更新换代了，为家人的健康，为您的健康，您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三朵鹰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万点正蓄油锁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三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提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净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5: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猪小猪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尤其是给大家能在经典的纪念款里面还能让利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搜，一定是官方渠道啊！你其他渠道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用过，炒没炒过，是不是二手锅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也犯膈应。有的时候真的是，对于炒菜这个东西，锅子我肯定买全新的。你其他的渠道的，你说我是三头鹰，我比专柜便宜，谁知道你用没用过呀？
1: 是的。
0: 你干过什么呀？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盛过别的水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很反感这个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只买专柜货。再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同感的话，尤其是跟食材相关的，必买专柜，必买正品啊！
1: 是的。
0: 你去官网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官网搞活动，马一。
1: 999是炒锅、然后汤锅是499，
0: 加一起，
1: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498。嗯，1498，我们东方锅是999，
0: 那便宜近500，
1: 真的就是便宜500，
0: 减就直接立减，一点儿都不犹豫，直接立减500块。看看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
1: 好的，这个锅呢，现场
0: 最后三组
1: 我们帮你演示一下，就是煎个鱼啊、然后很多说像煎鱼这种呢，因为你们没有涂层啊，那肯定会粘锅，肯定不容易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你看翻个面，鱼皮是有点点破损，但是因为没有定型啊，我们放上就马上就给它倒来倒去，是不是？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菜做饭煎鱼，少用油，然后呢也等它定定型，也都是没问题的。
0: 几乎你看这个小泡泡了没有、
1: 小泡泡很
0: 绵密，很均匀，很绵密，
1: 就是
0: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个大泡泡咕嘟起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小泡泡冒，
1: 是的，有些不均匀，对吧？
0: 对，非常不均匀。
1: 我们就是因为12万密集点阵，这些点阵技术是很均匀很细密的，所以您第一次去做菜做饭一定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我们作用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说到这里啊，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回去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1: 刷干净，刷干净，
0: 要不然里面那个小凹槽不要残留东西。它的之所以不粘，物理性的是有小凹槽的原因。
1: 是的，
0: 你不洗干净，凹槽堵了，你怎么让它拱起来？
1: 它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0: 对呀，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呦，怎么有点粘了？一定要洗干净。
1: 是的，因为您呢，就是比如说冷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可以，然后钢丝球可以刷，甚至很多说洗涤剂啊、洗洁精呀、什么苏打水啊去
0: 泡，一点不粘吗？
1: 都没问题。哎，
0: 这上海的浓油赤酱吗？哎，这还咱说啥了？这个是红烧肉了。
1: 红烧肉，
0: 这是最代表上海本帮菜的一个一道菜了。
1: 闻到那个甜甜的
0: 红烧肉的香味，对不对？而且尤其是咱们这里面的。 糖啊、味道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比北方的还要再浓一些，
1: 再浓一些，
0: 所以它粘锅的可能性就更大。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收汁的时候，对吧？
0: 对，收汁的时候更浓稠，
1: 有很多就怕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呦，有些菜吧想做，但是就是做菜那个人就不愿意做。但是后面您想想看，马上放暑假嘞，对吧？放暑假之后，小朋友在家一天三餐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变着花样，今天来个酸的，明天来个甜的，后天再来个给他微微辣的，再给他换个什么咖喱的。这种情况换来换去，口味变化情况下，我们锅具不能变，一定要稳定。那泰锅就是很稳定的，今天炒锅加汤锅两个锅全部都是泰锅。
0: 金色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常规颜色。我跟大家实打实说，右侧汤锅就是汤锅没有啊，
1: 这是经典。
0: 汤锅没有汤锅，反正我们目前没有金色的。
1: 嗯，是的。
0: 所以你今天要只有炒锅30公分的有的，你所以一看起来是不是真漂亮啊？哎，1888，那个18公分的汤锅是790，就近2升的量吧。
1: 是的，
0: 俩加在一起市场价格。
1: 将近2800，
0: 对，2600，2700，1900嘛，1900加个800块，
1: 2700，
0: 2700，小3000块钱。我们今天在网站上给大家做的价格，
1: 可以，网站当中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去比价。您去比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东方锅这个价格太香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把平台参加平台活动。券后的价格给您看啊，999是优惠后的这个价格，我都不跟您按照这个1159来算，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凑不到这个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因为它是要各种加，然后各种就是有的人说像做奥数题一样，对吧？那您不管怎么样就记999。好，再来一个，我们这个汤锅也是什么官方立减呀，优惠各种享受补贴之后499，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1500跟东方锅999相比，是不是就这真金白银省下500块钱？省下500块钱，我们给小朋友买点玩具不好吗？对吧？然后带他出去玩一下不好吗？出去吃顿饭不好吗？买件衣服不好吗？
0: 对呀，500块钱在上海吃顿那个，
1: 对呀，
0: 烤那个叫什么烤鸭来着？
1: 烤鸭，然后呢小龙虾，对不对？
0: 一样吃到这，然后就感觉就开心，
1: 是的呀，
0: 吃好吃就开心。好了，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我们的两组是最后6分钟之内的。我请问了，6分钟之内如果两组售罄的话，
1: 加不了哎。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1: 因为。懂得嘛，因为这个力度摆在这边，七倍积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
0: 大家呢，要是怀疑有任何疑虑，我都建议您了，全款不用付，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目的是啥？明天你去久光、国金那个只要有的大碗百货是吧？
1: 对，
0: 新碗百货，新碗百货你去逛。
1: 是的。
0: 如果有这款就行，没有这款你就看普通的常规款，就是银色的，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1: 对 对。
0: 你看银色的搞活动多少钱？这是纪念款，肯定比银色的贵，因为银色是10万米级，我们是12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抗菌的那个报告，那个银色款是没有抗菌的报告
1: 的啊，
0: 所以这个锅子本来就比那银色款还要再贵很多。那你就贵，平常的银色普通款都做不到我们这家。
1: 对的，
0: 你可以去比，我都话都放在这儿这么说了，好不好？但是前提必须先把它放入您的。自己的这个不是购物车啊，要选择确认键，您先把它订购成功，
1: 订单要成立下来，
0: 你放购物车里是没用的。大家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近70块啊。观众朋友们呐，你这减下来924元呢，史无前例的低价，从来没有过。
1: 但是呢，只有最后5分钟时间，尤其过了今天12点，我们这个7倍积分就设置好的，只有今天有效。过了12点它就没有了，
0: 过了点就没了，
1: 自动消失了。
0: 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6: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泰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泰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泰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3: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泰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泰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 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0: 好，感谢观众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听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听，不参加任何的预约啊，999块钱，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1: 是的，
0: 反正算下来是92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1: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第二点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如果您犹豫，如果您不放心，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啊，800伴、国金中心、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奥莱超市、环贸，包括胖东来啊，反正都可以去比价。虽然胖东来不在上海啊，反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想告诉您，就是我们的锅子包装盒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放心。您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我们没货嘞。
0: 不接受预约，最后一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进朋友送人的话呢，要么您自己送到家里面也成，或者您把地址留在对方家里也行。有这个要举给孩子结婚用的，就像当年一结婚就用蚕丝被一样的，
1: 是的，
0: 已经用蚕丝被面一样的，就不太会用一些化纤的啦，或者是纯棉的了。
1: 对，
0: 一定要奢华。一定要漂亮，因为你家里的那个厨房打理的漂漂亮亮的，装修很漂亮。锅子就不是普通的不锈钢，不锈钢可以有。
1: 是，
0: 但钛锅哇，人家一看哟，你这个锅里面还有字儿里面写的是钛，
1: 对，
0: 我这个没见过。
1: 是的，因为以前没得选，我们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对吧？原来可能说那种铝锅前些年淘汰掉，然后大家都知道铝可能对什么记忆力啊，对脑子啊，好像就没那么友好，大家就不用了，对吧？然后后面又开始用什么不粘锅，用铁锅，然后用不锈钢锅。但是那不得不说，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就是钛，因为它大量生产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解它，并且价格能够接受了。原先一个钛杯2000块钱、3000块钱呢，今天对吧？我们说再买个钛杯也确实没有那么贵了。但是好东西呢，就价格不可能无限低，不可能我说一个钛的炒锅，并且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给你卖个100-200块钱，那您也不会买。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您，东方固参加这个618活动啊，我们所有的组合价格积分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了。30公分炒锅带回家，18公分奶锅带回去，这个价格现在618某猫旗舰店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东方锅就是999，还有7倍积分，
0: 那是公开透明的哦。
1: 是的，
0: 不信你就去某猫搜三头鹰，你搜它的旗舰店，
1: 是的，
0: 看看有没有骗大家。你抓紧时间订，0点之前还能有7倍积分，近70块，0点之后就没有了。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7: 小虎，你换手机，他刚好小。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氮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丽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啊，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啦，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什么？肝肾啊，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啊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 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我们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1: 进博会
0: 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儿应该蛮浓的啊。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5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啊，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啊，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啊，叫肌少啊。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 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
0: 嗯，
1: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
0: 哦、
1: 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嗯、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0: 嗯，
1: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
0: 嗯，嗯，
1: 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啊，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好。
0: 嗯，
1: 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
1: 嗯，
0: 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
1: 免疫
0: 的
1: 球蛋白，
0: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
0: 啊。
1: 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 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二十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嗯。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C、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嗯。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嗯，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哦，嗯，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哎，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嗯，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嗯，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嗯，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嗯，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嗯，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哦。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哦。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 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七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

0: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性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1: 对，材料很
0: 重要。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1: 无处不在。
0: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1: 对，
0: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1: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0: 加不了
1: 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0: 加不了试吃，
1: 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0: 对，
1: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五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0: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翠园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1: 对，
0: 2%左右啊，
1: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0: 对，
1: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0: 啊，观众朋友们
1: 直接这样摇一摇，
0: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1: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0: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1: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
0: 的。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1: 它几乎没有。
0: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1: 好东西。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两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0: 对，
1: 专柜价格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拿五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0011-51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叫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1: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0: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1: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的。
0: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官方，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0: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您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 他每天要替你工作，他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0: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很多人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刚刚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0: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
1: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跟高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园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的
1: 习惯？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您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

0: 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尊元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动购物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快到了春节了哈，春节的时候大家要穿新衣，然后呢换新装。那有没有想过，如果您今年已经到了70或者80或者更年轻的一段时间，在青葱岁的时候，或者有眼红过别人的一些首饰吗？你说黄金啊，家家户户有一些，很多黄金都基本上有，但是很多一些太太们跟我说，哎呀，那个小李手上那枚翡翠的啊，这个绿色镯子罗领哦，一直在那边龙眼红的样子。今天告诉您，我们就可以为大家圆上一个既可以保真又可以保性价比的有色有种的翡翠玉镯带回去。你很难想象吧，你说到哟，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我们翡翠同样也是如此，但是今天绝对是物质

0: 超所值，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来自墨源轩品牌的孙总。孙总您好。
1: 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非常的激动啊，因为还有40天不到的时间就要过年了。今天是我们墨源轩真正的年末特惠。但是燕华，我要提前说一句，
0: 您说
1: 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你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这款手镯是我们在农历新年之前唯一的一档直播。
0: 就没有直播了吗？
1: 没有了。
0: 这个手镯就今天是最后的收官的了，
1: 最后一次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刚刚一直有朋友说今天这条手镯很绿，它大概是到了翡翠的一个什么级别？
0: 对，
1: 我们买翡翠手镯都想要买好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说一下，
0: 颜色非常关键。有些人说我当然是翡翠，然后别人说又哪能把特特啦，看不清楚是什么。
1: 今天是翡翠里面的正绿色，真正的苹果绿的手镯。我给大家看一下苹果绿到了一个什么概念？你看啊，一料难求，苹果绿翡翠因稀缺引发价格剧烈波动。你包括他这里说的啊，作为翡翠中的名贵品种，苹果绿翡翠以其清新淡雅如鲜嫩苹果表皮般的色泽闻名。包括这里来到了苹果绿翡翠价格居高不下，稀缺性与市场需求成主因，在国际知名拍卖会上高品质苹果绿翡翠珠宝屡创高价。那当然我跟大家说啊，你们可以现在去网上去搜一下，因为在最新结束的保利厦门拍卖会上，苹果绿的翡翠手镯就是拍出高价的。今天好多客户问，哦，你这条手镯不是一点点绿？对了，因为今天我们是满绿。那满绿到了什么概念呢？我们满苹果绿到了什么概念呢？朋友们，那你看啊，有很多朋友已经买过飘绿的了，带一丝丝绿，对不对？那真正是属于翡翠的入门级别。你包括有些朋友买过1/3段绿、1/2段绿，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达到了质的飞跃哦，我们是真正从内而外的满绿，它属于翡翠手镯里面的珍品级别。真的，今天非常难得，燕华。
0: 是的，
1: 我其实今天戴这条手镯，我咬了牙，因为最新的拍卖会的信息，满绿的苹果绿翡翠手镯真的是很贵很贵了，已经。你看啊，2018年到2022年苹果绿翡翠手镯的拍卖行情大概是什么样？2018年，你看啊，一条这样的满苹果绿60万港币。到2019年，这样的苹果绿手镯92万港币。来，你看2021年，满色的苹果绿手镯345万人民币。来，你2022年542.64万人民币。到线下你去网上查一下，真的是更加的贵了。真的。
0: 所以戴在手中，我也觉得是沉甸甸的呀。
1: 那当然了。
0: 刚才我还说过了，我说戴玉镯啊，特别是玉镯要远远看上去，就比如说是10米开外。就看到这个手中啊有一个东西，对不对？你看10米开外能看得到，然后再看看哦，一眼知道了，这个就是翡翠，
1: 对，
0: 不是其他一些材质。因为很奇怪，翡翠那个绿色啊是全球的很多人是公认的，
1: 对，
0: 哦，那个是翡翠，特别好看。那在翡翠当中也分什么呢？第一点分大小尺寸，但是翡翠当中以绿为贵。其实翡翠有很多，比如说黄色的呀、紫色的呀、红色的呀，千种万种都有的。但戴上一点点的绿，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当然了，
0: 今天这枚翡翠。刚才我们的这个孙总也说了，能够保证给到大家满绿色。就什么叫做满绿色，给大家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说您平时在市场能看到几千块钱的手镯，可能是
1: 白条
0: 手镯，它还不一定是圆的，看到吗？这个很多人说，哎呦，贵妃镯，你说是它贵妃镯，它的用料要矮一截。
1: 那当然了，
0: 上面可能有一些瑕疵什么不好的，没办法的做成这个贵妃镯，对吧？那这个也可以，也值钱的。这个呢就是颜色呀，包括这个种头啊不是很好的话，那价格也要1000块钱了。
1: 对，因为它是真的天然 A 货翡翠手镯啊，朋友们。
0: 稍微好一点点呢，我们说带一截绿的，对吧？你看这枚翡翠当中有一点点一截绿，很多的老板都会说，那可以啊，搁这都冷啊。
1: 对啊，
0: 然后有一点点绿会就加上去，
1: 开价了，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满绿色。
1: 对，
0: 满绿色的翡翠呢，给到大家一个是，哎，知道自己戴的是翡翠，
1: 对，
0: 别人也知道你戴的是翡翠，就是猜不出它那个价格。再看看它那个周口是不是圆正的，圆圆满满。
1: 对，
0: 戴翡翠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啊，比如说一定要是周口圆正的圆满，然后呢它那个啊就是我们说一定要宽镯。
1: 对，我们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福镯，内平外圆，玉叶很好，这种镯型寓意平安圆圆满满。
0: 那再还有就是说保真，很多人说就我买翡翠旅游景点不太敢买，为什么？怕买到假货，
1: 对，
0: 怕上当受骗。一样是这个价格花上去了，我新年带回去别人说，哎呦，假的，心里想，哎，把三亿，对吧？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份都会有权威机构为您所出具的 宝玉石的这个珠宝鉴定证书四标齐全，然后翻过来看看呢，我们的这个翡翠的玉珠啊，跟你的整个的鉴定结果是一一对应的。翡翠 A 货手镯告诉您是什么，天然的 A 货手镯，就天然手镯，它当中会有这放大结构啊，就是纤维胶质结构，这是检验我们手镯的一个点。关键就是看今天价格了，因为手镯真的绿的，
1: 对，
0: 很多太太说乌克多贵呀，又不是说不喜欢，这个价格实在让我下不去手啊。
1: 所以我带大家逛逛街好不好？我带大家逛逛街啊，你包括啊，你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圈看的，对不对？你看啊，外面那个这种啊带一点点绿的价格是多少？67500块钱，对不对？然后包括这种啊，你也可以出去看一看啊，上海各大商圈兜一兜，上面还有一些白棉的，不能称之为满绿的，多少钱？75800。
0: 那太太当中转去逛一逛，看好吗？也走了。
1: 你包括像这种啊，满色的，是不是？113000块钱，你说你敢不敢拿来试？试都不敢试，对不对？你就包括外面这种。啊，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客户拍给我的，他说他去云南旅游啊，去云南旅游，他说这个里面的手镯我都很喜欢，他跟我啥说打对折，但是打对折你看他原价多少，15万、16万、18万，哎，我说实话啊，艳华，这种手镯，这个价，这个手镯你喜欢，这个价格怎么办？就是打对折，7万8万你怎么买？
0: 攒好了之后说我一咬牙跺脚我也买，因为为什么？这个千金难买心头好。但今天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有你心头好，而且价格价位段还非常的优惠。如果您现在啊就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到我们，哎，吃东西掉了对吧？哦，在这边，对，
1: 你看
0: 东方购物的 APP 上给大家看看。在我们的 APP 上，这款手镯是卖到9980，
1: 是的，
0: 1000元不到带回去，苹果绿的满绿色的翡翠，天然的翡翠，这个手镯带回去，一直销量很好的。但是今天我们孙总也说了，他今天报给我价格，我吓一跳，我说真的吗？你确定吗？
1: 那是因为，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跟我谈过，我太激动了，杨华，我跟你说，采购经理跟我谈了无数回，你知道吗？
0: 看来他对这个让利啊，这个非常有决心。
1: 然后当我跟他说。说什么？我跟他说，那我们要让多少？东方购物一定是要让多少的。
0: 我先说啊，我们东方购物让多少？年末特惠，他们说要跟着东方购物来，
1: 对
0: 吧？
1: 那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是不是？
0: 你先看，你能让多少？9980，东方购物官方网站当中每天都挂着的，今天是300吗？
1: 不是300啊，
0: 不是三百，
1: 300我觉得
0: 先桌子了，
1: 300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烟花，你知道这3000我拿的有多肉痛吗？真的，
0: 我知道，他发现了，你今天肉很痛。那东方购物也出啊，对吧？你3000，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老总也说了，年末特惠，反正这个镯子手镯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很多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就想圆大家一个玉镯的梦想。
1: 对，
0: 3000加3000，不是只便宜3000啊，9980元立减3000，再减3000，
1: 对，
0: 减去600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款手镯限时限量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3980元，
1: 是吧？你说这个价格还能有第二次直播吗？春节之前只能有这一次直播了，
0: 是，
1: 多一条都不能有的。
0: 所以刚才你很激动，快把我们说
1: 然后来，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赠品是没，本来真的没有的，
0: 这个赠品就
1: 送了，真的是没有的。
0: 感谢两位顾客跟我回去了啊，来看看赠品是什么，你要不要？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赠品是我们这条手镯同心同源的同料的一款镯心，对不对？你在外面买一个镯心不太可能吧，不可能有人真的把手镯的镯心给你，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原料供应商。但是同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除了送镯心，我们还送你两次免费雕刻，
0: 送两次免费雕刻，
1: 对，我们送两次镯心免费私人雕刻，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你自己做佛公，你老公做观音，这两次雕刻都是送给大家的。你知道你去城隍庙这些地方随便雕刻一件这种挂牌，起码工费都要1000多块钱，
0: 还找不到人雕，
1: 因为它很厚啊，可以做两件啊。
0: 是，好多人过去就是做一对貔貅的，特别好，对吧？
1: 对对对。
0: 之前我们很多叔叔他们是自己买好，说我买一个翡翠那么大的挂坠都要4000-5000了，6000-7000了。
1: 对，
0: 等于还送个镯子。今天再次给您确定一下啊，我们虽然说是价格优惠了，但是翡翠天然的玉镯带回家，
1: 对，
0: 天然的同心同源的镯心料 赠送给大家。
1: 对，朋友们问说卓心我可以做哪些，来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都是一对一私人定制的图啊。你可以做佛宫，对不对？然后你老公戴观音，是不是
0: 都可以？
1: 你包括你做山水给你老公戴，是不是？先生戴一个山水真的是男戴山水升官发财啊，朋友们。包括年底了年年有余也可以做，都是私人定制，一块卓心做两件，你还可以做一个花鸟，是不是？
0: 是，
1: 哎，你看什么形态都可以，
0: 关键
1: 这个都是不要钱送给你的，
0: 免费雕刻。然后呢，这个卓心仍然我们也想得很周到，
1: 对，
0: 也同样给到你一份啊，我们的这个宝玉石鉴定证书，
1: 对，
0: 看到了吗？鉴定结果也是一一相对应的，天然的翡翠雕件给到大家，
1: 是的，
0: 一定找我们的这个莫月轩。
1: 对，
0: 那么再说了，这个送货，你说现在我吃不准啊，
1: 来来来来来，
0: 我该怎么来？
1: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为什么我们给东方购物这么便宜的价格？是因为东方购物给我们开了绿通，提供移动店铺配送，可以，我们可以带三条上门给你试戴。哎呦，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这是一个多大的福利啊！你在任何地方，不可能有谁说你下一个订单我钱都没收就直接带三条以上给你上门挑选了，对不对？今天是满绿的苹果绿的手镯，让你试戴到满意为止，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圈号，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抢名额。包括我们还提供了另外一大福利，你们自己去截屏，因为全国没有任何一家翡翠供应商可以提供这种承诺。我们承诺一年内如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什么意思？你不管是胖了还是瘦了，你可以来找我们，我给你们换大一次，换大换小一次，这个是不收钱的哦，朋友们。
0: 所以大家听到现在觉得信息量太庞大了，真的是难以置信啊！3980元带回去，还要赠送给大家119.4元的购物积分，参加完我们的这个满额送之后呢，还有4盘的购物积分，也可以满足条件赠送给大家。关键是今天不是一枚手镯，还有一枚啊，我们整个的镯心要带回去，包括的免费的雕刻都是给到大家。现在您只需要把这个名额，就是什么名额？不是说订单名额，是看货名额，你知道吗？把看货名额赶紧抢先要回去。过年农历新春佳节之前是没有直播的，对不对？
1: 只有今天这场直播。
0: 平时3980能看到吗？不是直播的时候。
1: 哎、平时的时候，我刚刚已经给朋友们看了，平时我们能给的价格就是998，你9980价格是没有镯心的、朋友们。
0: 所以今天赶紧把时间和准时都给您，感兴趣的朋友们立刻来下单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翡翠作为玉石之王，其价值巅峰始终由正绿色系定义。在国际上，满苹果绿翡翠是大英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馆藏级珍品，在佳士得、苏富比拍卖场屡创天价，被华尔街日报、芭莎珠宝等权威媒体持续看好。国内顶级珠宝展上，满苹果绿翡翠必占 C 位，更常现于明星红毯造型，成为高奢品位的象征。此次惊艳亮相的莫月轩平安喜乐翡翠手镯是难得的满苹果绿手镯，重水俱佳，色泽浓郁均匀，宽边厚肉，尽显大气。原料取自莫月轩十多年前老料，手镯对原料的要求十分苛刻，出货率不足5%。经30年港工老师傅雕琢，重水俱佳，色泽浓郁均匀，宽边厚肉，尽显大气。此镯一经面世，便获众多业界名流与收藏爱好者青睐。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莫月轩承诺购买即赠铜料镯芯一枚，可免费定制2件翡翠饰品，雕刻题材不限，服务长期有效。且自购买之日起1年内，若圈号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另提供终身清洗养护服务。受限于翡翠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绿色翡翠市场价格近年持续走高。本次首发的满苹果绿翡翠手镯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现在我们电话咨询的特别多，很多人都在问：天哪，真的吗？天然的这个翡翠吗？是不是天然的啊？
2: 当然，保天然 A 货翡翠啊，朋友们，假一单都可以给你赔100万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抓紧时间下订单啊，到年底了啊，要买翡翠手镯的特别多，你随时可以去我静安寺的门店看。每天真的买手镯的线下批发商络绎不绝，
1: 确实，
2: 就是因为到下面过年期间，你会有很多的聚会吧，所有的姐姐们、阿姨们在这个时候都想要给自己挑一件重器，在年底的时候聚会中你可以压得住场子。
1: 对对对，我们都说到结婚的时候，包括是每个人女生是有我们这个珠宝盒子、珠宝匣子，对不对？
2: 对，
1: 大件就是以镯子为主的。
2: 对，
1: 那如果您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啊过来看到说，哟，今天天然 A 货翡翠到底是卖多少钱？一枚玉镯翡翠，天然的镯子，满绿色。再赠送给您同心同源这块料，您可以做成2块牌子的这样的一套套组，3980元。
2: 是的，
1: 你如果拆分起这个3件单品的话，等于每件单品只有1000多块钱。
2: 对啊，才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你可以去市场上对比，这条手镯堪比市场上4万多、5万多块钱的手镯，对不对？
1: 对，我不说其他的，就1000多块钱，我不说手镯吧，
2: 是的，
1: 1000多块钱，
2: 你连个挂牌都买不到。
1: 挂牌你是不是都买不到？
2: 但是我们送的这个镯芯可以免费给你雕刻2次。可以免费给你雕刻2次啊！你包括有些朋友说雕什么呢？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想要的佛宫，对不对？你包括你自己的夫人戴佛宫，然后先生戴观音，是不是？哇，真的，你包括戴山水，是不是？这都是私人定制啊，全部都是不收工费的，花鸟也可以，
1: 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你的手在这边戴上镯子，然后呢，你的这个先生啊，包括是孩子，跟你是同心同源的料，
2: 真的是寓意
1: 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饰品，对不对？包括是珠宝的话。寓意真的很好。
2: 是的，
1: 那再说到在市场当中，很多朋友也会问了，什么样的人他会过来到你们店说呀太划算了？你们碰到过这些客户吗？
2: 当然碰到过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真正在我们门店的价格就是9980块钱，你包括我跟东方购物谈的我们跟东方购物谈的日常的售价就是998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做了春节前的唯一一场直播，我一定是要给一个优惠价的。今天我跟东方购物各贴3000块钱，然后算下来3980，只有春节前今天这一档直播可以给你们提供这个方案，不然你就要回到9980块钱的价格了。所以你知道今天这档直播有多珍贵啊？
1: 确实，
2: 真的是经理跟我谈了很久，
1: 我都很难相信。包括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我相信大家打电话来问很正常，因为太难以相信了，对不对？天然的 A 货的翡翠玉镯，加上我们整个的同心同源的这个镯芯料，可以给到您免费的2次雕刻，所以9位顾客带回去。还有您想想，这次春节是2月16、17号，
2: 还有40天不到的时间，
1: 对吧？16号大年夜，17号是过这个农历的新春佳节初一。无论是什么时候吧，你说哎，正好在新年新气象当中给到自己一份礼物，又是自己平时心心念念的。我们这个手镯不仅仅是太太们自己会买给自己，他觉得性价比太高了，对吧？他会说
2: 先生买给太太，
1: 哎，他会说镯子我自己戴着。然后呢，自己敲门捏的袋子，
2: 对，镯芯你可以。
1: 然后镯芯的说：“哎呦，老公，我帮你弄了一块翡翠玉盘，
2: 真的是寓意太好了。
1: 儿子两个人，对吧？”一人去雕刻一个，反正我们莫元轩会有这个
2: 免费给大家雕刻
1: 雕刻的。
2: 我说实话啊，艳华，你在你在外面买一块这种满苹果绿的挂牌，起码要3000块钱吧？我们今天就是真真实实送了6000块钱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手镯还你送3000，我送3000，总共是减了6000块钱，
1: 是啊，
2: 相当于什么？你3980带出去的其实是16000块钱的大礼包，
1: 真的是。那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啊，有一枚玉镯，然后呢是一枚我们这个同心同源的翡翠镯心钥之外，还有两张证书是干嘛的呢？宝珍，就是无论您是作为自己收藏吧，自己佩戴，包括您以后要传家宝的传带，对吧？除了镯子，包括是挂牌可以传代传下去，这证书也是，它是它的等于说身份证，
2: 是的，
1: 告诉您的子孙后代这个是什么，当年啊奶奶呀外婆啊当年买的是什么，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如果说到了二级市场之后，
2: 对，
1: 他也知道啊，很多店家说你怎么证明呢？
2: 因为
1: 然后再去什么验证吗？不需要，我们是有通过专业机构帮您来做过这个鉴定的。
2: 今天真的就是3980的
1: 对
2: 价格，
1: 对，
2: 很多朋友在问是不是真的确定是天然 A 货翡翠，艳华拿的证书就是他的证明。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作为莫云轩的第三代传承人，我也掷地有声的跟大家说一句，你只要在我们莫云轩买天然 A 货翡翠假一单，给你赔100万，你不用管价格，价格是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做了资源置换，我们才能给到的特惠价格。
1: 对的，所以现在先锁定名额，锁定什么名额？打电话给我们的客服说我要订一套，你现在钱是不用付出去。然后莫云轩他们是移动店铺，
2: 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1: 三套
2: 翡翠是一定要看实物的，你不要在网上随便下一个订单，他给你寄回去，你没有办法确定尺寸，没有办法确定品相，对不对？
1: 对。
2: 今天你只要抓紧时间，赶快下单，把这个名额锁定了，我们就会带3条以上上门供你试戴，上门供你挑选。
1: 提示一下，限量是29组，目前仅剩下最后的19组了。今天我们整个的备货卖完之后，还有没有这个？
2: 我们不能追加任何的一组
1: 预约，所以赶紧再给大家来这个尺寸问题有什么要求吗？
2: 不用担心尺寸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从54号到62号都有，可以带到180斤。
1: 他们会带3枚给到您挑，你自己带。带上去了是你的，带不上去嘛？
2: 对，
1: 猴子，
2: 所以翡翠是缘分，你看到了，赶快下订单，不然到时候你定迟了，你都没有你的名额了，明白吧？
1: 立刻来把握住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流血手术是我第一条打的翡翠手术，我天天在打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术了，一直觉得，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贸易局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术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塑形。我正好想买搿个复工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复工，跟搿个手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哎，免脱我搿个就是吊钻的钞票唻，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贸易局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勿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我一眼也勿要操心的，一分力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1: 贸易局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木一些一比，木一些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心，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得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木一些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2: 好了，电话堵住了，电话现在实在是太繁忙了。
3: 对，
2: 所以那第一点呢，老柜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反正现在你是不用把现金呀、包任何的钱交出去的，因为木月星他们品牌方的工作人员会带三套组合到您家中来，
3: 对，
2: 给您现场挑货。
3: 对，
2: 所以现在就是说3980买的是什么？买的是翡翠手镯，天然翡翠手镯啊。
3: 对，
2: 再送给您他们同心同料的镯心料。
3: 是的，
2: 等于说是你拿到手两件单品。
3: 对，
2: 但是呢，镯心料它是可以变的，以后桑求您了啦。这镯心呢，它可以一生二，
3: 对，
2: 或者呢，你有这个办法的话，生三四个也可以。关键是一个镯心呢，他们是可以木原轩做到了
3: 免费雕刻
2: 两次。所以说，你说今天到底是几件单品？我这么说吧，拿到手两件，但是它是可以变的。还有点就是39803980全部打回去。
3: 对，
2: 不是说你今天挑哦，挑一个镯子，挑一个什么镯心
3: 的
2: 挂牌，不是的，全部带回家。再加上你说3980，我在外头去一个翡翠戒指都很难买到，你今天能保证跟我们画面当中看到一模一样的品质吗？你不需要我们保证，为什么？
3: 我们可以保证，
2: 你自己送到您家中来，你自己亲眼可见。
3: 是的，
2: 你眼睛见到哦，死啊，哥们，你留下来。
3: 是的，
2: 眼睛见到不是，你钞票费赠还没有这个出去，所以你不用有这任何的后顾之忧。我每次做木月轩的节目，我就觉得这点好，因为为什么大家怕？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怕什么？没有当面的交互，他没看到东西。再说了，几千块钱东西，这个视频又是很多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3: 所以我说，翡翠你就是一定要看实物。我们就是想真真正正的让客户可以摸到、看到、试戴到，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是不是保苹果绿？是不是保满绿？对不对？是不是真真正正送一个同心同料的镯心给你？还有我两次的雕刻服务，是不是真的给你做的非常好？
2: 确实，
3: 而且好多朋友在咨询圈号。对不对？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供移动店铺上门配送，保三条以上给你试戴的。
2: 很多一些朋友不知道移动店铺是什么，就是他们工作人员，
3: 对，
2: 他们工作人员拿着这个实物实物
3: 是的，
2: 到你家里来说，阿姨能给我搿只货吧？搿哎呦搿只有点小，来挑一个，就你们应该会带三个不同的尺寸吧？
3: 是，
2: 对吧？不一样的。试试看能戴得进的，那很多人很讲究的翡翠因为是天然玉石，
3: 对，
2: 它跟本人是有缘分的。
3: 对，
2: 戴不进你硬当阿维莱线。还有就演员，你演员不到位的也不行，对不
3: 对？
2: 每一只手镯到你手中，你自己亲眼所见，见好了之后喜欢的留下，戴得进的留下。
3: 对，
2: 你说了，哎呀，我好像还是不喜欢，也没关系，你反正钱都没有付出去。还有就是说到上门选择之外，我们还有做到什么承诺？一年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这个什么概念？
3: 这个什么概念？你瘦了、胖了，或者以后想给女儿、想给媳妇了，来找我们，我们免费给你更换一次尺寸。朋友们啊，我们木月轩是真正。

0: 真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原料供应商，我们是开源石的。如果我们不是开源石的，怎么给你去提供这个服务？你逛遍全中国的任何一家翡翠店，不可能跟你承诺这个点，但是我们可以，是不是？我说我们家的，不管是东西也好，价格也好，售后服务也好，我自己觉得自己是 number one，
1: 是。所以今天孙总一开始在我们这边很激动，还有就大家要想象一下，你看这枚镯心呢。像我给到我的话，我又搁这么崩，我哪能就是阿得子吗？对吧？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弄它，我又不能吃下去，像个月饼一样那么厚哦。我告诉你，墨源选品牌，因为他们是自己有工厂的，
0: 对，
1: 他给到你一一对应的免费的雕刻，
0: 可以做哪些啊？这都是图片啊，我们会图片给大家确认的啊，可以给你做佛
1: 宫，这个可以做成这些样子啊。
0: 对，你自己戴佛宫，你老公戴观音，是不是？哎，你包括你看啊，山水，我们说男戴山水，升官发财，给你自己儿子戴也可以，对不对？你包括下面过年了啊。锦鲤年年有余，兆头好不好？对不对？你包括花鸟好不好？出去啊，我说实话，在上海各大商圈你逛一逛，这种满苹果绿的挂牌一件起码3000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给你做两件。
1: 对，刚才在 V 赛当中看到吗？那位太太是不是脖子之间？
2: 我，
1: 对，他说什么我有点听太不清，但是给我印象很深。
2: 是的。
1: 一的锦鲤像嘎住个
2: 是佛光，是的，是的，
1: 好大哦！你看这个比例就是那么大的，
0: 对，
1: 镯子还戴在身上。很多一些先生买好之后，先生说：“哎呀，他其实自己想要那么大一块的玉牌的，枪着呀，对吧？”
0: 对，
1: 然后呢，镯子给太太说：“哎呦，老公，你看你心心念念的，你看都会做人情，备货不多了，提示啊，备货不多了，21分钟时间，最后多少个？9个，最后9组，
0: 那这是最后9组。
1: 对，
0: 9组结束以后，我们即将要回到9980块钱的价格，朋友们。我们正常售价就是不行的呀，
1: 对，一组都没有。
0: 3980，我们贴钱去做广告的，你知道吧？
1: 最后9组，不然的话，大家看到这个价格，再看到这个服务，又是当面来进行交易的，
0: 是的，
1: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对吧？最后的20分钟时间，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墨鱼溪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熟头，我蛮欢喜，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溪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4: 墨鱼溪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墨鱼溪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赎金。我正好想买搿个佛宫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佛宫，跟搿个手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还免脱我搿个就是吊坠的钞票唻，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墨鱼溪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勿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帮侬侪准备好，我一眼勿要操心的，一分阿里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5: 墨鱼溪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墨鱼溪一比，墨鱼溪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心，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的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墨鱼溪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操冠军晨晨，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那就是我手上的这只墨月轩的平安喜乐翡翠手镯。这手镯真的种水很好，颜色也特别漂亮，戴着很上档次。

0: 而且价格特别划算，我真的真的太喜欢了。我跟莫韵轩认识很多年了，他们家的售后服务超棒的，让我特别安心。
1: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堵住了，排队人数也挺多的，耐心等待一下。确实这个价格大家都领过行情的，对吧？
0: 对，
1: 我相信各位电视机前女性朋友，特别是些太太，逛逛珠宝店，哭哭，哎呀，这嘎滴，哎呀，算了吧，哭了。但是心里头一直在那边想，心心念念的。
0: 是的。
1: 但是到外头去看嘛，看到便宜的吧，又觉得哎呦，会不会买到假的呀？心里又哒哒动。还有呢，就是好不容易要鼓足勇气开口了，
0: 对，
1: 哎，老板翡翠镯子有了啦，或者。旁边啊有一些这个做翡翠镯子生意的，或者有些朋友说，哎，翡翠镯子我想买一个，别人就问了，你预算多少？你说我预算三四千的，四五千的，
0: 没有人理你的，艳华，真的，
1: 我接受过这样的鄙视的
0: 眼睛。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圈兜一兜，你就知道我的性价比在什么地方了。我就怕你不去比，朋友们，我今天我都敢说一句话，3980块钱的价格，你满上海去比，但凡是这个价格比我好的，我给你退。但凡是同样品质的比我还便宜的我给你退，没关系，对不对？
1: 所以今天给
0: 我们看一下，
1: 对吧，
0: 外面多少钱，外面多少钱，
1: 满绿啊，苹果绿啊，对不对？
0: 对，你包括外面这种只带一点点绿的啊，人家商场多少钱？67500块钱，对不对？你包括这种啊，朋友们，真的，
1: 大家可以今天先抢名额，然后自己出去比，
0: 一定要出去比，出去比才能知道你捡到了多大的漏。你包括这个价格75800块钱，是不是？你包括这个价格，我放大在这里了，113,000啊，朋友们。
1: 因为翡翠
0: 这种镯子，113,000，
1: 它最后的成交价格，包括它每个店铺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它就算给你打对折，也要5-6万，这个就是正常的翡翠的价格。
1: 确实，你就说3980吧，大家都。转转过的也知道，你说买个小一点点的吊坠，或者 cable 感，对吧？这个嵌宝戒的戒指，翡翠戒指都有可能嘛，有可能的。但现在也很难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
0: 镯子，
1: 镯子，对，天然的翡翠的镯子，再加上同心同源的这个啊镯心料，
0: 然后包括我们给你送到了2次镯心的免费雕刻服务，这是1对1的私人定制哦，朋友们，不收工费的。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你知道你今天享受的是什么服务啊？移动店铺配送啊，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去给你试戴，去给你挑选。我相信你放眼全国，没有哪一家有这么好的服务了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可以雕成什么样的图案，有多少的图案可以选？因为很多电视机前还有这个先生，
0: 来，
1: 包括很多太太说，哟，刚才我看到，
0: 是不是
1: 对别人，刚才那两位太太，一个是一个大的佛宫，另外一个呢是半边的那个貔貅，貔貅因为是这个公的子的一对的嘛，
0: 对，
1: 先生带一个公的，然后你带一个母的这个貔貅，就是好好手猜和去招那个啥，
0: 你包括你还可以雕刻了送人啊，是不是？你知道你送一个这种挂牌出去都是3-4千块钱呀，
1: 你可以跟我们客服进行商量的，
0: 对，可以跟我们商量的啊，你官宇也可以做，而且不限时间的，不是说你非得最近做完的，几年以后做都可以的，山水也可以，对不对？年年有余啊。然后你看花开富贵喜上眉梢啊，朋友们，我可以做2块给你，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服务，对不对？你说今天艳华，你说是不是真的捡漏了？
1: 刚才我们导演啊，导演是男生，他平时也会担这种珠宝，一个嘎嘟啊的，
0: 对呀。
1: 他说除了雕一些平安牌，还能雕什么？
0: 哎，你可以雕貔貅呀，你可以雕山水牌呀，你可以雕平安扣呀、福豆呀、叶子啊，所有你想要的都可以。我们还有客人会把他想要写的一首诗给雕刻上去。什么叫高端私人定制？这个就是。但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哎，最后14分钟，抓紧时间抢名额，因为直播一旦结束以后，我们即将回到9980块钱
1: 了。这一枚手镯，东方购物平时的售价，官方网站有的9980，
0: 对，
1: 不赠这个同心同源的镯心料的，不送的。9980这枚玉镯都卖得很好，农历新春佳节有新镯子戴，家人包括自己有新的这个挂牌戴、挂坠的。关键是今天花的钱不多，3980元，
0: 你相当于一件才1000多啊！
1: 是的，确实1000多，真的很难相信。还有呢，就是说的是否是真的，是否是真的有2点可以保证啊？第一点就是来自他们的这开具的国家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
0: 对，
1: 不仅仅是我们的主商品玉镯一一相对应的，它有编号的，有一个是
0: 一物一证，
1: 一物一证，对吧？翡翠 A 货手镯就是告诉你天然的，
0: 对，
1: 他连赠送给你这镯心料也是帮你开了证书的，
0: 对，是的。
1: 第二点呢，就是东方购物找得到，然后莫韵轩品牌，你们是在
0: 我们在静安寺有自己的旗舰店，
1: 有线下门店的能找到。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可以找第三方去鉴定，
0: 是的，
1: 都没问题。再说到现在是什么？最后六个名额啊，现在是打电话说我要看货，
0: 对，
1: 就是。很多太太们说天气那么冷，你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只是发个券，我自己要过来的？到你们没？不是的，是莫韵轩的工作人员，他拿3套3枚手镯，对吧？ 三套到您家中来，就您指定地点嘛，跟您联系，跟到您家中来上门为您服务，您自己看着哪个喜欢，哪个带得进的，哪个有眼缘的，自己留下，这个时候才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掏钱。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没有哪里有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买翡翠真的就是靠缘分，你要看你喜欢的颜色，包括你喜欢的版型，包括这条手镯，你真的你还要能戴得上啊，朋友们，
1: 太难得了，
0: 对不对？太难得了，一定是缘分。
1: 今天东方购物本来这100元的购物积分，额外购物积分是不送的，我们本来积分是39.8。今天在额外赠送积分，我们
0: 是因为年末特惠吗？
1: 我不知道怎么会今天那么划算，119.4。然后如果你再参加，我们不是一月份还有满额赠吗？你买三件，好像满3800多块钱。我们其实今天金额到了，你只要再去买两件小东西，再送400购物积分，
0: 相当于减完了以后才3400多块。
1: 对呀，
0: 那真的是我这次看到这个手镯最便宜的一次。
1: 确实，
0: 我跟你说硬话，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发朋友圈，因为我发了朋友圈，我线下的那些批发商过来直接到东方购物上面来抢货，你知道吗？
1: 就是
0: 我都没有发朋友圈，
1: 防止同行过来。
0: 是的，你知道吗？
1: 进行搜货价格。话不多说，因为名额不多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希望您可以抢到今天的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呢看一看，然后呢这两天看完货之后也可以到外头去领领行情。
0: 对，一定要去比，你就知道你解多大的漏了，朋友们。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莫言轩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十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手镯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莫言轩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1: 莫言轩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侪戴辣盖，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着，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搿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莫言轩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塑形。我正好想买搿个复工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复工，跟搿个手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还免脱我搿个就是吊坠的钞票唻，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莫言轩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勿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的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我一眼勿要操心的，一分力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2: 莫言轩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莫言轩一比，莫言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芯，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的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莫言轩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3: 八分钟的时间了，你看很多女性啊，你看，特别是刚才那两位太太戴好之后，她们那个由内而外发出来那种喜欢呀、喜悦呀，哎呦，觉得真的是太值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一直心心念念。有些什么时候啊，就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千金难买这个自己的开心。
4: 对，
3: 那开心不是说哦多么昂贵或者多么怎么样，就买到心头好，
4: 对，
3: 对不对？买到心坎上。
4: 但是还有最后七分钟，你再心头好也要赶紧抓紧时间抢名额了。
3: 你先心头。你可能想象我的心头号很贵，大概要30多万。

0: 我们家那位很强势，我们家那位脾气不好，或者怎样的。其实女人很简单的，
1: 对，
0: 你只要价值到位了，情绪它是可以自己调整 的。什么叫情绪价值，就是这么来的。
1: 说的太到位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情绪价值，您不需要花过多的钱，3980块钱。
1: 对，
0: 小苏啊，我知道换来家中这个家庭和睦，
1: 关键就是，
0: 然后女人还能买到心头好、啊，
1: 关键就是手镯的镯心还可以给自己戴，是不是？啊，还可以送人，是不是？
0: 镯心要带回去之后，还可以自己来进行雕刻，不说你自己用不可多考，是我们专业的师傅。木月轩的，
1: 我们送两次一对一的高端私人定制啊，很多朋友问定制成什么样，你看你可以做佛宫，这个都是我们的图片。什么叫高端私人定制？根据你的需求，图片给你确定好了，然后我们再让手工师傅帮你去雕刻的，你包括观音也可以，你看啊，你的手镯给你夫人戴，观音给你自己戴，你说寓意好不好？是不是？山水也可以，出去买这个山水真的要3000多块啊，朋友们，真的。
0: 你看之后，你看我们翡翠镯子还可以传承和传代，你现在自己戴能够，哎呀，我不是为自己。
1: 关键
0: 以后不就是我的女儿啊？
1: 你看我们的售后服务是什么？一年之内你戴一戴，哎，你想要送给你的媳妇了，对不对？啊，包括你女儿啊，毕业了要送给女儿去找工作了，你说一条手镯戴出去，
0: 买两套，因为980块钱，
1: 那不知道他们抢不抢得到，因为现在在报线状态啊，来可以截屏啊，承诺一年之内给你免费尺寸换一次，明白吧？换大换小都可以，不要钱的。
0: 关键是我还喜欢它的同心同料，因为。这块的这个镯心呀，是我手中的这一块。
1: 对，
0: 我就一直在想，无论是给先生也好，特别是给孩子，孩子当中无论是男孩女孩，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一块肉嘛，
1: 真的是，
0: 是不是？你看，
1: 真的寓意太好了吧？
0: 这个叫做是母子同心料，
1: 就是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想到你，
0: 而它是一块料上出来的，你到其他一些翡翠店，就算再贵，你说我要找这块料的
1: 同心料，因为他们是澳道贩子，我们是真正的原料批发商啊，朋友们。还有最后4分钟的时间，我们只在直播中提供3980块钱的价格，因为今天我们跟东方购物共同让你6000块钱，对不对？镯心算我们送的啊，你直播结束以后只能回到9980块钱的价格了啊。
0: 我觉得
1: 9980其实好多顾客都觉得很便宜了，
0: 对吧？关键是你说现在我需要花钱吗？不需要，你也不要自动订购，因为他们是移动店铺，打电话给我们的员工排队了，等待一下下，3980元拿一个看货的机会。
1: 是的，
0: 他们木月轩的员工会拿三套的这个产品到您家中来，
1: 是的，
0: 您自己挑哪套先和演员的自己上手戴，戴着喜欢合适了啊，再跟他们商量，我的牌子要雕成什么样子的，
1: 可以
0: 送给谁的都可以，他们是专业的服务的，
1: 而且在春节之前都可以给你搞定。朋友们啊，春节之前仅此一档直播，最后3分钟的时间，你错过了以后，你再给我们打电话说3980能不能。给我加一单库存，不好意思，
0: 真的
1: 不可以。对，因为我们只有9980的价格是正常日常售价啊。
0: 最后两组了，
1: 对，真的没有办法了，抓紧时间啊，机会真的稍纵即逝啊，有些。女人啊，有些阿姨，有些姐姐们，我真的很心疼她们。
0: 是的，
1: 多少年以前看中一条翡翠手镯啊，觉得有点贵，有点舍不得，没有买，但是缘分错过了就没有了呀。
0: 颜色品质送到您家中来，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喜欢的留下，好吧？不喜欢的你不付钱就可以了嘛。
1: 是的，
0: 本人钱也没出去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木易轩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手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木易轩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0: 走的2分钟的时间，今天确实排队人数挺多的。
1: 是的，
0: 那上海的这个太太们，包括是很多女性们，很领这个行情的。
1: 对，
0: 他们外头兜过，自己看过，或者心心念念，不是说想了什么一段时间了，好几十年、
1: 几十年了
0: 都有，对吧？今天3980块钱，你就可以满足到自己说，哎呦，到底好不好？真不真？拿回来自己看。
1: 对，
0: 再说呢，因为木月轩品牌他们是有线下门店的，
1: 对，
0: 可以找得到。第二点，这个价格，很多太太说，我真的是几十年看到之后都不敢相信3980可以带回去，天然的翡翠的手镯，再加一个玉牌，玉牌还可以，翡翠的玉牌还可以雕成不一样的这个款式。
1: 所以你今天3980拿回去的，其实是相当于16000多块钱的配置了，朋友们，真的，你可以去市场上对比一下。那这条手镯，我不说别的，你就在外面专柜看一看，起码也要3万4万块钱以上。

0: 朋友们，你就是在东方购物日常去买这个组合都要16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哦，真的你单件算下来才1000多块钱啊。嗯，我就是怕大家抢不到这个名额。
1: 我今天现在在做着节目，我想通了，我想为什么孙总要今天过来这档的这个收官。嗯，因为每一个就是我们说做生意也好，都要有个开年好彩头。
0: 是的，他们你是不是
1: 有这个心理？
0: 就是的，因为2026年我们就是要马年大吉，对不对？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开门红，我虽然亏了钱，但是我很开心。
1: 对，
0: 不过我跟大家说，还有最后一分钟，就怕有些阿姨错过你的缘分。我跟你们说，这是满苹果绿的镯子啊！
1: 好了，赶紧再次把时间总是留给您啊！这个电话如果忙线，耐心等待一下，等待我们客服这个接听之后，你赶紧说那个镯子，我要一个看货名额，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雪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贸易局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塑形。我正好想买搿个复工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复工，跟搿个手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还免脱我搿个就是吊钻的钞票来，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贸易局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不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我一眼也勿要操心的，一分力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0: 对了，你说到了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
1: 对，
0: 16号是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吧？
0: 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吃些批次
0: 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0: 对的，
1: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轻轻
0: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
1: 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
1: 我俩
0: 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9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帮我这个
1: 啊，
0: 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3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肉
0: 质满口的肉，
1: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0: 鲜甜，
1: 对，
0: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还真是，
0: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1: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0: 好吃的
1: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200来块钱。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0: 是的。
1: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0: 爆炒。
1: 这是咖喱的。哇。
0: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1: 对。
0: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 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搿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哈了，老开心。搿梳子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蝎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比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净化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了，对
0: 就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
0: 一斤呀。
1: 哎，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
0: 还
1: 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
1: 冷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锅
0: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1: 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儿，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0: 做成辣的，
1: 哎，
0: 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呀，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 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0: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
0: 的肉，
1: 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
1: 呦，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1: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
1: 呦，越说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啊，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
1: 哎呦，
0: 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
1: 哎呦，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的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
1: 哎呀、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这样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美，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这个破坏性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
0: 了。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嗯，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聪明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备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0: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是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穿不漏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焗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数字哈，每年生日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数字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数字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数字哈了，老开心。搿数字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1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吉吉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30一下最后要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那些
1: 免
0: 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捆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还会，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2个字就不用多说，
1: 对，不用说了啊。
0: 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你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会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啊。
0: 聪明呀，2块钱一个iPhone。
1: 就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五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嘞，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2: 是是是
0: 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啊，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
1: 30块钱，24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所原来70吧，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
0: 当然，
1: 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人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酱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
1: 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哎，这是我们有8包，
0: 多重量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
1: 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0: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1: 哎呦，这可以，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对，都为一体，
0: 所以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对，
0: 一点粉条，
1: 这。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您先预约5到7天。
0: 送到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919900。
3: 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西双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1: 解冻一包试一下，
0: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1: 值，
0: 值得值，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
1: 对，
0: 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0: 大家都要囤年货，
1: 非常好，对，
0: 囤这么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0: 对呀，
1: 家人聚会吗？
0: 哎呀，
1: 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0: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
1: 是的，
0: 值得啊，
1: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呢，耿瑶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推荐的旅游产品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欧洲这个地方啊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欧洲的红酒也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那里的葡萄生长的会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葡萄生长的这个口感也会特别的特殊。那其实说到欧洲的红酒，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法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同样一个盛产葡萄、盛产红酒的地方，来自于西班牙。而且其实西班牙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国度，所以那边的这个人民性格骨子里边就是热情开朗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呀，每天都在晒太阳，那里的葡萄亦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葡萄啊，单宁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因此啊也可以酿出全世界高品质的红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的高品质的一个红酒，也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给大家见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前懂得欣赏红酒的、懂得品点红酒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关注这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跟我。

0: 一起介绍，大刚老师你好，
1: 耿阳好，观众们家好。那作为一个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呢，今天呢我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卡尔丹尼亚的、丹尼奥的这款红酒，而且呢它是来自于著名的里奥哈景区。
0: 是的，里奥哈地区其实它是属于如果同纬度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条纬度上
1: 面，北纬41度，
0: 哎，北纬41度都是盛产高端红葡萄酒的一个地方。
1: 因为北纬41度呢，我们这个里奥哈的这个产区呢，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的产区之一，而且这个地方它产的这个葡萄呢，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叫丹珀。叫丹珀葡萄酒，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丹珀葡萄品种而酿造而成的。
0: 是的，
1: 说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庄啊。酒庄呢我们是卡门酒庄。这个酒庄呢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啊，在1800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们是1823年、到现在呢已经有啊193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说西班牙当地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酒庄、而且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沿用了当地的丹珀的葡萄，我们用的葡萄，哎，所以这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是的，
1: 首先原产地看到没有，原产国西班牙、干型葡萄酒啊，葡萄酒的度数呢大概是13度。您看一下两个关键信息，一个呢是葡萄的采摘的时间是2018年，那么另外一个呢灌装的时间呢是2020年，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也是越陈越香。
0: 是的，
1: 那你今天到2025年这款酒拿到你的手里，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其实它已经5年陈放下来了。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今年你拿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的红酒的话呢，你觉得很正常。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手的是2020年的丹尼尔的葡萄酒，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欣喜，是一种更加的应该说惊喜了。
0: 而且其实这个葡萄酒它在橡木桶里都已经存放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然后再经过这个3年、4年、5年的这样一个慢发酵，使得这个整个红酒的口感啊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和水平。而且这个红酒 刚我和大哥老师在品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说、第一它没有那种苦味，第二没有酸味。
1: 好，我先
0: 淡淡的回甘
1: 倒一瓶吧，好不 好的，我开了一瓶，我直接呢在这个醒酒器当中呢给大家开倒出来，大家会看一下。这个呢其实丹珀葡萄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果香啊特别的浓郁。再有一个呢，其实大家会发觉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深红色的，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它泛有一点点的蓝韵，有一点点的蓝光孕育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丹珀葡萄品种独有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0: 是的，
1: 稍微的晃动一下，一般来说呢醒酒15分钟到20分钟呢，它的口味呢会变得更加的醇厚。
0: 而且我觉得大老师在倒出来的一瞬间啊，整个眼波清，包括我靠着很近就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味道，
1: 是
0: 酒香四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这个质地依旧是非常的那种带有淡淡的幽蓝色感觉。
1: 对，来，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葡萄酒啊它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所以一般打开一瓶新的红酒的时候，你会先要去闻一闻它的酒香。丹珀葡萄酒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
0: 是的，
1: 这个它的酒体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放一口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当中啊，它的酒香可以持续很久，而且略带回甘。
0: 是的，
1: 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应该说啊5年下来了是吧，2020年灌装到现在，所以它的酒体非常的醇厚。
0: 你看这个挂壁，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稍微的晃动一下看到没有，
0: 是的啊，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它非常的适中，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来喝。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没有，上面的细密的这个气泡，说明什么呢，它的有效的物质啊特别的丰厚，
0: 活性物质很
1: 丰富，活性物质非常丰厚，它不薄，这个酒它不薄。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它呢我们现场是不能喝的，但是我昨天我喝了一瓶，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饱满，圆润。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酒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单宁啊，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少一点的，因为你想啊，橡木桶盛放了很久，再加上2020年到现在，所以单宁它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没有那种很涩的这个感觉。哎，另外一点呢，中国人喝酒呢不喜欢太酸，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酸度呢，你看经过了5年的陈放之后，它的酸度也降下来，留下来的什么呢，更加浓郁的陈香、果香， 而且呢非常圆润和饱满的柔顺的酒体。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呢更适合于我们啊佐餐的时候呀、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一喝呀，还有人呢像我这样的，我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吃完饭了看电视的时候、啊、睡前我来上一杯、嗯、稍微的慢慢的细品慢酌。
0: 是的，哎，
1: 闻闻香气看看酒体、啊、哎呀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活就更加的圆满了，
0: 别有一番滋味啊、嗯、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酒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配一些红肉类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哎、那你比如说吃个牛排对吧、哎、你家里总是要备上一点的，
1: 就是
0: 然后包括好朋友聚餐的时候、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去饭店吃饭自己带上一瓶红酒，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别人来、啊、对别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尤其我发现红酒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首选，
1: 对的，
0: 男士可能会喝黄酒喝白酒、哎、但女士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大家为了追求一点小情调呀，一种小资的情怀呀、嗯、大家都会开上一瓶红酒、嗯、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西班牙
1: 原瓶原装对
0: 进口过来的这个红酒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1: 是，
0: 说实话这个红酒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销售。为什么、嗯、因为这个红酒是我们跟西班牙的酒庄，嗯，我们跟西班牙酒庄直接合作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资源，
1: 直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直接到您的手中。
0: 是的、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说实话你像也好的市面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同纬度地区的、嗯、西班牙的红酒的话一瓶都是70几、80几、100多块钱、
1: 嗯、对
0: 对吧、嗯、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238块钱几瓶呢？给大家看看，
1: 看一下啊，
0: 1、2、3、4、5、6，整整面前的6瓶一箱组，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嗯、6瓶装。而且呢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还有积分，减一减算一算我给你算过了大概38块钱左右一瓶，
0: 38块钱
1: 左右一瓶啊，
0: 一瓶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100多年的历史的卡门酒庄出品。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酒你去尝一尝你会发现、嗯、哎呦这个酒真不赖，真不错，这38块钱花在刀刃上了。
1: 对，
0: 现在买一瓶我们不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也很好的、嗯、
1: 也很好做得非常好，
0: 现在买一瓶国产红酒都很难买到30出头一点点，
1: 可比这个贵哦，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毕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而且是一个西班牙的高端优质产红酒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感受一下了，200多块钱入手门槛也很低啊，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大家带来的卡尔丹尼奥的这款红葡萄酒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西班牙里奥哈地区的。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如果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度非常了解的话，它那边就是盛产整个西班牙国度里边高端的红酒。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地带，它是北纬41度。那北纬41度世界知名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产区它最著名的是什么葡萄品种呢？就是丹珀。丹珀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第一呢，它的酒香特别的浓郁，第二呢，它的口感啊，应该说呢，它是比较柔顺的。再有一个呢，你如果说你喝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还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呢，它是在橡木桶当中经过了陈放之后，
0: 是的，
1: 那你想它是丹珀的香气和橡木桶的香气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香气的享受。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酒它的酒体是非常浓厚的，而且香气特别特别的足。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酸涩，
1: 酸
0: 涩的感觉
1: 就柔顺了嘛，就舒服了嘛。
0: 对，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果香味特别的浓。其实你像看这种红酒啊，第一它酒体比较柔，
1: 对；
0: 第二酒精度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就是一个氛围的佳品，就不管是大家一些纪念日呀，一些朋友欢聚呀，甚至。就是说，哎，老两口晚上偶尔来个
1: 别老两口了，像我跟太太两个人是吧？哎，晚上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0: 讲究。
1: 但是吃完之后呢，哎，所有碗都洗完了，两人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看电视，孩子也都读大学了，那两人自己干嘛呢？哎，喝点红酒享受一下，对不对啊？不要多，喝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对酒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0: 是的，
1: 香气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一定是来自于我比较相信是旧世界，你相信欧洲的旧世界，它因为呢，它对酒的时间会比较久，像这个酒庄，你想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喜欢喝酒的西班牙基本都在喝红酒，但是这个酒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它有非常传统的啊深远的久远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所以你想啊，用的又是当地著名的丹珀葡萄品种和橡木桶糅合在一起的这种沉香，而且你千万要注意，这是2020年罐装的，
0: 真的，
1: 到现在已经5年了。
0: 来给
1: 这个是陈酒了啊，
0: 所有的这个酒拿回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酒标，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信息，都在酒瓶身。

0: 放五年了、哎、这个在这个陈放的过程当中啊、嗯、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单宁的、嗯、啊这个强度，也降低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酸度，所以使得它的酒体更加的圆润 柔和、嗯、饱满，但是依然是香气富裕。
1: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价格多少钱呀？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今天是238块钱，整整带回去一箱
0: 六瓶，
1: 哎，6瓶带回去，然后大家在各种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反正呢，这个大家就是当一个尝试成本，
0: 对对对对。
1: 哎，觉得喝得好，下次您再买；觉得喝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咱不买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反正一瓶38块钱嘛，左右嘛，
1: 对不对？本身36块钱一瓶的红酒，大家说市面上超市里边看看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很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个酒可能会惊艳到
0: 您，值得一试。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酒体吧。
0: 是整个酒体呢，倒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啊，它整个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一种深红色，而且呢，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微微有一丝丝的蓝晕在这个里面，这是源自于它的葡萄的独特的。刚才我们是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它的葡萄啊，它是有一种粉蓝的这个感觉，是吧？它的紫皮当中，蓝皮当中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蓝晕。第二点呢，大家看挂壁，这个挂杯非常的厚，你看我刚才稍微晃动一下这挂杯的痕迹啊、哦、对不对？说明是什么呢？它的酒体啊非常的饱满，它是有一定的浓度和厚度厚重度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喝起来呢它不单薄，它不单薄。然后你要闻一闻它的味道，哎呀，我总觉得每次深深的嗅一口之后，让我的整个的
1: 心都醉了
0: 啊，我觉得是一种果香啊。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香味儿、因为它不仅有单珀葡萄独有的香气、而且还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香气，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香气。那其实复杂度越高，那它的酿造的工艺其实又越高。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喝一口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如我刚才说，经过五年的陈放之后呢、它具有了一种陈酒的独特的韵味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0: 酒体更加的饱满、柔顺，但是呢它的单宁降低了，酸涩度降低了，更好上口。尤其喝一杯之后呢，喝一口之后呢，口中的香气会比较持久，这才是真正的好酒。
1: 而
0: 难以想象38块钱。
1: 对，而且其实你看今天大刚老师这个醒酒器里醒了大概15分钟左右了，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啊、质地啊都会来得更加柔和一些，在醒酒器里大家看的也会更加的明显清楚一下，它整个的酒体是不是那种幽红当中带有一点点的蓝光透射出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包括你看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绵密，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活性物质是很饱满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红酒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百搭，
0: 对，
1: 而且它不太挑人群，就比如说男士、女士、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其实有时候啊也会喜欢喝一点红酒，当然
0: 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1: 当然咱们一定是成年人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了，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挑这个食材，
0: 对，
1: 配你觉得年轻人喜欢吃
0: 就是红肉啊，
1: 奶酪，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配一些火腿、
0: 腌肉、
1: 腌肉，对
0: 不对？三文鱼，
1: 配一点红肉，甚至你配一些海鲜，因为西班牙吃海鲜饭的嘛，
0: 是是是是，
1: 配海鲜他们也是配红酒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百搭的红酒，家里真的是可以多准备一点儿。而且不管是朋友聚餐，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归要小酌一下的，小酌才能怡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可以提前把我们的这个备货囤起来
0: 了。足足6瓶啊，一箱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
1: 刚刚大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会过日子了，给您算过了，哎，把这个什么积分减掉呀，
0: 还有那个自动订购啊，立减5块钱，其实38块钱左右，我算过了啊，很划算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你作为口粮酒、日常的餐酒来说，值得入手。反正也就200多块钱。
1: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备货并不是很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一组我们的少量的备货了，02151999000。

0: 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红酒。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对澳洲这个欧洲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红葡萄酒，西班牙是一个红酒的盛大的产地，
1: 对对对对，
0: 重要的产地。尤其是你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红酒来自于的是西班牙的里奥哈地区。
1: 里奥哈地区，对。
0: 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以全世界优质的国际名酒而出名的，
1: 是的，尤其是它的单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单珀葡萄，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刚刚从那一瓶红酒我们倒出来之后，整个的演播厅可以说是酒香四溢，而且弥漫那个酒香，你会觉得说有淡淡的花香、果香夹杂在当中，并且入口之后整个的酒体非常的柔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酸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其实如果说经常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偶尔挺喜欢喝两口的。哎，
1: 对啊，
0: 对吧？不管是
1: 柔和嘛，对不
0: 对，不管是在家里啊，和我的先生，或者是有时候和朋友在外面聚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哎拍个照片，
1: 对对对，哎这个是好看呀，对不对？
0: 对吧？很有情调，很有意境氛围的，尤其是上海
1: 是
0: 一个那么小资的城市，
1: 你要是太酸涩，估计你也不好入口吧？
0: 哎呦，我接受不了的，
1: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说，哎呦，我会喝红酒，它其实啊，对单宁的要求会比较高。单宁是什么呀？它就比较涩，而且酸度呢，相对来说，外国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但是国人呢，他的口感要求呢要柔和，要柔顺，但是呢，它要圆润，要饱满，但是香气要足，但是你这个涩度呢，它要给它降低。那么这款呢，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啊中国人饮酒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试试看。是吧？30多块钱一瓶，你就算你说喝了不好，问题也不大。说句实话，这毕竟是一瓶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
0: 哎，而且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红酒，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对它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相对来说它酒精度数没有那么高，
1: 13度嘛。
0: 哎，不像白酒50多度，对吧？动辄40多度，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太辣了，
1: 胃受不
0: 了，太
1: 呛
0: 了，对吧？你看我白酒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红酒13度，它就容易让大家小酌怡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小小微醺的感觉，
1: 哎，
0: 但我们也告诉大家啊，美酒虽好，千万别贪杯。咱们说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对，
0: 所以就是小酌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其实在酒标上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已经能体现出来了。首先呢，我们是来自于原产国西班牙，
1: 原瓶原装的，对，整箱，
0: 原瓶原装整箱给到大家的。再来，你看我们的葡萄的采摘年份是在2018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已经到了2020年，
1: 今年2025年，
0: 哎，已经慢慢的在发酵它了，存放它
1: 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到手的时候，2025年已经有5年陈了，对吧？为什么说82年的拉菲，对吧？
1: 讲的就是年
0: 份，讲的就是年份，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存放5年的时间，对一瓶红酒来说，其实本身的价值感就还比较高的。
1: 对。
0: 但今天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瓶？38块钱一瓶。我说实话，对于一个红酒厂来说，今天产的，我下个月卖，我卖38块钱一瓶也不夸张吧？
1: 就是啊。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今天是已经存放5年以后到你手里面的，你等于在家里放了5年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倒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再来看看，这个已经是醒了，大概现在有20多分钟了，20-30分钟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是不是和刚才对比的话，酒体也更加的柔和，
1: 是
0: 更加的泡沫，更还是那么的丰富细腻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应该讲哦，它的工艺非常的好，所以你喝到这个。在你的嘴巴里面，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香气，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被橡木桶束缚在这个里面。它一旦倒出来之后，它就拼命地挣扎出来，这个香味它挣扎出来，它然后迫不及待要到你的口中，让你去品尝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好的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体验。
0: 是的，那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我不是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特别好，我们现在中国的红葡萄酒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对，世界闻名了。
0: 但是你要想想，这个运输成本是差很大的，
1: 是
0: 漂洋过海从欧洲运过来，光运输成本多少钱？哎，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是来自于这么优质的西班牙的，
1: 有传统的
0: 高端的国际品质红酒，
1: 对对对，
0: 的产地，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区间，它的价格也不可能便宜的。我们之前这瓶红酒，说实话，在超市货架上，我摆个100多块钱卖，照样卖得掉的，
1: 很正常。
0: 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38块钱？不稀奇的，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东方购物今天和这个酒庄，我们是直接合作，
1: 对，
0: 就是和今天这个卡尔丹尼奥的酒庄，我们是直接进行一个强强联手之后拿到的一手供货价，
1: 是
0: 238块钱，带回去6瓶一整箱，每一瓶核酸。 算下来去掉积分就要自动订购，我们的价格是在38块钱
1: 左右。
0: 38块钱，咱们就说家门口
1: 是
0: 自己产自己没什么运输成本的，38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体。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酒，我们也不多说了，拿回家去先品鉴一下。
1: 对，
0: 200多块钱，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入手门槛也很低。
1: 如果你没喝过这个单破品种葡萄酒的，那你可以尝一下。
0: 是的，
1: 如果你没有喝过西班牙的酿造工艺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红酒啊，就是送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带出去好朋友家，比如人家邀请你来聚餐的时候，
1: 对。
0: 随手拎两瓶红酒，你的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在别人的心里，人家看看哦，西班牙进口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尤其自己在咱们居家过日子啊，我出去到饭店吃饭，我自己就带一瓶了。
0: 哎，对呀，
1: 因为我点一瓶，我开一开，都是188，
0: 是的，
1: 288，好一点588，就那说句实话，也没喝过。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带过去现场开一瓶，实际上我拿38块钱一瓶，我不心疼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味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所以时间进行到这里了，观众朋友您该行动了。我们作为全新品，备货并不多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先把我们少量的备货抢占起来了。238块钱，整整6瓶到手哦，02151999000。

0: 其实我之前旅游在跟大家推荐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条线路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客人去到那儿之后说，哎，品尝着西班牙本地的葡萄酒，看着热情的 flamingo， 然后这些西班牙女郎在他面前载歌载舞，
1: 一下子西班牙的氛围全出来了，
0: 对，就觉得很热情，
1: 就是这个国度应该有的
0: 这个气氛，整个这个酒的酒体也是那种热情奔放的，
1: 活泼饱满，
0: 哎，整个的葡萄每天受的这光照时间也很长，很阳光的葡萄，
1: 对，
0: 酿出来的这个酒体
1: 也是热情的，也是浓郁的，也是奔放的，对吧？
0: 它是很柔和的，它不会像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酸涩度比较高，它没有的。
1: 对，
0: 入口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女性接受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是在13度左右，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238块钱，不是说在外面买不到红酒，能买到的。
1: 对，
0: 你在外面如果说想要买原瓶原装进口的好一点的啊，跟我们差不多产地的、差不多这种纬度的，
1: 100多块钱要吗？
0: 哎，100块钱要吧。
1: 对对啊，
0: 便宜一点，7-80块钱一瓶，
1: 起码了，最起码了，对。
0: 哎，今天我们是38块钱一瓶，我今天还开玩笑呢，我买杯咖啡还是38嘞。
1: 就是啊，一杯大杯咖啡。
0: 对呀，
1: 摩巴克的其实就是38块钱左右嘛。
0: 而且咖啡是什么？国内生产，
1: 是
0: 当场现做，人家这是什么？运输成本不要算啦。
1: 对。
0: 对吧？
1: 海运
0: 储藏成本不要算吗？我们今天整个的灌装日期是在2020年，现在时间已经迁移到了2025年，5年的储藏成本
1: 已经给你存放了5年了，
0: 对呀，
1: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到你酒到你口中的时候，到你手中打开来喝的时候，恰到好处，
0: 是的，哎，
1: 正正好。这个你尝一下，我觉得38块钱一瓶呢，你作为餐酒，比如说你现在差不多正好饭点到了，对吧？晚上如果说你烧了一点，比如西餐呐、煎了一块牛排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一瓶。倒出来两杯，让它一般来说呢醒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一边就着这个红肉，一边呢来喝这个葡萄酒，你品尝一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韵，品尝一下丹珀葡萄酒独有的这个香气。
0: 真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开始在感慨，好像很久没有和家里。在家里和老公来一个情调了。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家就是炒两个中式的小菜都可以配点红酒，
1: 都要熬熬造型的是吧？
0: 对，因为红酒它真的百搭不挑，你中式菜品可以品红酒，
1: 是
0: 西餐更是可以适合红酒。
1: 哎，
0: 红肉、海鲜、
1: 是是是是是
0: 乳制品，甚至你配点小饼干、小点心，哎，配个红酒都很有氛围。
1: 哪怕你什么都不配，你们吃完饭了，你睡觉之前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0: 你
1: 酒杯晃一晃，哎呦，感觉这个情调也出来了，是吧？一种生活的氛围啊。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红酒啊，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已经醒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样子了啊，
1: 是
0: 整个的红酒酒体还是那么的浓郁，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它你看它里酒质是很清透，
1: 对，
0: 清透
1: 说明什么呢？杂质少，
0: 对
1: 吧？
0: 你一开始觉得很清透，但是你看摇晃摇晃之后这个挂壁，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清透，整个的挂壁很浓郁，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在里边的。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在嘴巴里压到舌头底下，自带回甘去品味它一下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浓浓的酒香夹杂着果香，在整个的唇齿之间来回回荡，
1: 它的留香时间很长，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很有余韵，哎，有余韵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涩，没有那么的酸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倒是喝起来倒是蛮顺口的，
0: 是的，
1: 中国人还是挺挑剔的啊，尤其像因为我们现在也品种也多呀，牌子也多呀，多品品，多喝喝，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觉了。那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是整个欧洲老世界的这个红酒当中啊，也是非常知名的。
0: 是的，
1: 因为西班牙也是在整个欧洲呢，它也是知名的红酒的产区之一。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其实我们这款红酒，你看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版图当中，我们这款红酒也是优质高端国际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你看。卡尔丹尼奥红酒被评为D0级红酒，也是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好，
0: 然后包括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1: 太美丽了。
0: 我们今天238块钱，那带回去6瓶，
1: 是
0: 每一瓶保证都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是6瓶一箱，
1: 对，
0: 就等于一整箱给到大家，238。
1: 我们可以搬到家。
0: 我记得我好像上个星期刚在一个商场当中去买了一瓶西班牙进口的红酒，我一瓶买了。200多块钱
1: 啊，是啊，
0: 你今天买一瓶的价格可以在东方酒店带回去一箱，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试错成本很低的，38块钱一瓶，你就算说觉得哎买完之后我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没关系啊，分享分享送送人，
1: 是
0: 200多块钱你也不吃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喜欢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现货了，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备货即将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零级红酒，其实，在葡萄牙第零级就
1: 是优质红酒。
0: 很高的一个等级了，然后其实去市场上，包括去网络渠道，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第一，你搜几个关键词啊，西班牙进口
1: 是，
0: 然后你再搜一个第零级，基本上出来一瓶的价格都是在1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可能便宜一点的80-90，贵一点的150-160，
1: 没有30多
0: 的，是的，我们
1: 不可能38左右。
0: 我就一直在说呀，观众朋友，
1: 这是送福利啊，
0: 对呀、送福利。你想想，光进口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存放成本多少钱？我们今天38块钱一瓶，为啥呢？很多观众不敢买，说太便宜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他们那边的酒庄，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于说拿到了一手的资源，拿到一手的价格，
1: 对，
0: 所以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不是借助什么平台去做宣传和推广的。来，口说无凭啊，刚刚耿瑶也是特别在一些渠道上给大家找了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在网站上找的啊，观众朋友，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然后它也是第零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西班牙酒庄的，然后你看它是法定第零级产区，对不对？价格是116块钱一瓶，对吧？
1: 116一瓶，
0: 也是750毫升，116块钱一瓶。如果买六瓶的话，价格在722。
1: 啊，
0: 我们今天买六瓶的话，价格是238。它一瓶100多，所以我就说嘛，你几个关键词：法定第零级，然后呢，西班牙原装进口，基本上就已经去到100块钱一瓶了。但我们今天呢是238块钱六瓶。它100多，我们38，
1: 就是
0: 它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
1: 对。
0: 确确实实真的高，
1: 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但是我们呢，确实因为是毕竟是西班牙原瓶原装海运过来的，所以每一批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卖完了就没有了。即使东方购我们说性价比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货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喜欢它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是2箱3箱在一起买，为什么呢？尝一尝，一箱呢自己留着喝，一箱呢可能送送人，还有一箱呢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宴请需要的话呢，往桌面上一摆，拿出来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尝一尝，对不对？
0: 你比如说家里现在有什么
1: 喜
0: 聚会、年会、喜宴、宝宝宴、百岁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日宴，
1: 对，
0: 你放瓶红酒放我们这个，哎，第一大家也喝得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二，之后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判断肯定也拿起来拎起来看看，
1: 远超啊！
0: 啊，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至少吧，200块钱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100多年的老酒庄了啊！
0: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了，节目还有3分钟也就要结束了，大家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0。

0: 多钟了。现在画面当中呢，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酒庄，
1: 对，
0: 整个的一个拍摄的素材。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西班牙啊，他们都做红酒的人都是很有工匠精神的。
1: 啊，确实是。
0: 就以前我的爷爷、我的父辈怎么做红酒，到了我这一代，
1: 他也有传统传承的。
0: 为了利益而改变我制作的方式，
1: 对，
0: 我依旧是按照这个老方法、老工艺去做红酒。所以大家都为什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国进口呀、西班牙进口呀、等等的，
1: 相信它的品质
0: 很认可，
1: 对，因为它的严格的要求，而且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呀、确确实实保证了我们这款酒的好的品质，而且呢，又是来自于它的著名的产区，也就是葡萄的产区里奥哈。那么这个地方的丹珀葡萄品种呢，确确实实也是非常独特的风味，没有尝过的人可以尝一尝。而且呢，128年的这个酒庄啊，确确实实历史也是足够丰厚了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第一，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太挑性别，就成熟的男性，
1: 对，
0: 然后温文尔雅的女性，有一点这种知识的、有内涵、有涵养的女性都很喜欢，
1: 或者讲究仪式感的场合，都需要一瓶红酒。
0: 它也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不管是家里的日常小炒，
1: 是
0: 配一些西餐、牛排、红肉、海鲜，
1: 哪怕红烧肉也行啊，
0: 对
1: 不对？
0: 是是是，都很适合。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让人很心动的，238块钱六瓶
1: 啊，减去积分啊，减去自动订购呀、差不多算下来每瓶在38块钱左右吧。
0: 哎呀，太便宜了！
1: 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啊，而且是2020年的罐装，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五年了。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大家先来拨打一拨电话吧，因为很有可能在说话之间现货就要售罄了。反正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现货售罄，没有追加预约。
1: 想好要几箱，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啊，有人2箱3箱一起买，我到时候怕你不一定抢得到，先下单是吧？
0: 是的，售完即止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拨电话线了，02151199000。

0: 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算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嗯，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嗯，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D0级红酒，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我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垫，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轻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 型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轻松，
1: 对，
0: 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说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刚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红的枣红
1: 色，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三十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 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 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
0: 舒服，
1: 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一万步，你今天走两万步，
0: 真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啊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0: 是的。
1: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把你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是的，
1: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0: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脂，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
1: 好看，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0000步、走个7000-8000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
1: 哎，
0: 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0000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哎，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鞋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0: 对你的脚后跟后跟背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儿，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葛瑶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一
0: 脚蹬。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那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就直接进去了。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都很舒服。
0: 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紫色为例，今天葛瑶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啊。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高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哥老说，耿瑶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55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不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的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嗯，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哎，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3公分
1: 哦。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
1: 收好大小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万步啊，走个2万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
0: 看，九紫离火年，对吧？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1000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1: 嗯，
0: 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
1: 对，
0: 好凉快，
1: 好像没穿，哎，对，
0: 好透气，哎呀，
1: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1: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1: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1: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10000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1: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1: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1: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1: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1: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哎，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那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那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很多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啊。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杆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0: 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 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嗯，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档档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大家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一百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一百来块钱，你去超市逛逛就。
2: 小姊妹买个四。

0: 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这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1: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1: 那今年要穿紫色的，
0: 哎，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1: 好看的显年轻。
0: 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1: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1: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1: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1: 对对对
0: 对，
1: 透气啊，
0: 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指头
1: 来的。你看它的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
1: 色也好看吧，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1: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
1: 甚至耿阳，你看这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1: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是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
0: 没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1: 出去旅游不要太深啊，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1: 八九百块，一千多块钱，就千把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1: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1: 是是是是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勒娘家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1: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哦，我说句实话，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
1: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0: 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
1: 专柜699，
0: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1: 加油加油，
0: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多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
1: 对，
0: 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多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哎，这个鞋子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是，而且这个鞋子。
1: 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2: 是，
1: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2: 对呀，
1: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
2: 哎呦，
1: 咱们大多数是旅游鞋为主吧？
2: 对，
1: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
2: 哎，对了，
1: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夏天要穿透气的。
2: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
1: 哦，
2: 你本来就。 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脚气呀、啊、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1: 是的。
2: 那我现在哎，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1: 哎，
2: 所以你保持脚不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有好处的。
1: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被泼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169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咱们各位直播机先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能问候大家。那这位是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每一位，只要你是爱对了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2: 对，
1: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1: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圣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
2: 对
1: 包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可能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
2: 香榭丽大道，
1: 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圣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最后就是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圣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圣品牌。
2: 对了，
1: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圣，
2: 不知道叫什么，对吧？
1: 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2: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1: 对，
2: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1: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给它先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1: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2: 对
1: 不对？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2: 不是的，
1: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2: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1: 怎么讲究？
2: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1: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
2: 而且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1: 你吃完等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2: 对，
1: 给大家掰一掰哈，麻烦你帮我
2: 来
1: 那个盘子啊，
2: 来
1: 点一点。
2: 来，
1: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开之后，看到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2: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1: 天然榛子，加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2: 对，
1: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2: 对，
1: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2: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它把榛子研磨得特别细腻，
1: 确实
2: 融入了它的代壳，融入了它的巧克力，整个这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蜡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啊，
2: 我们
1: 当中会有一些配料表，
2: 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壳壳。
1: 代壳壳纸不好吗？
2: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啊，
1: 不太健康
2: 了，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1: 好，
2: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它也没有写到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1: 是，
2: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1: 对，
2: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1: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2: 对，
1: 当中会有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不是代可可粉。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2: 对，
1: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对，
1: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2: 全
1: 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2: 对，我们是一箱正好10条，
1: 对，
2: 我们拿过来的是。
1: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2: 对，原箱。
1: 什么叫原箱？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如盛品牌给到大家，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你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的话多少钱？
2: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啊，现在不是618嘛，对吧？某东的价格现在搞多少？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1: 是多少钱？
2: 30.91块。
1: 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2: 对，它原价是48。
1: 48
2: 一条，
1: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要480块钱。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你10条带回去是不是也得300？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2: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但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1: 是。
2: 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我们是正规如盛给我们的授权。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1: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边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有68位顾客啊，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榛子啊，可可榛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要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酥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对吧？也不乏味，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变不大麦
0: 这
1: 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
0: 小麦粉，
1: 小麦粉，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知道了。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如生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呢，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放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这个买菜呀，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十条，
1: 对，
0: 十条什么概念？每一条是19.9块，你可以买回去来自欧洲全进口的夹心的饼干巧克力。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太堵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里减5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各位们，做到28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夫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现在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哎呦，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浆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么咸鲜口感，说句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啊，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没有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那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条的一个净含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99克，
0: 这是九十九克
1: 啊，99克。
0: 我们这个是199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
1: 两包加在一起，
0: 我们现在每一包才19.9块。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一般来说照片会拍得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整个的食物啊，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的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哇，香不香？而且你看它的饼干也特别脆，对吧？
0: 它饼干是酥脆，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一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然后
0: 特别好吃。
1: 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艺，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大家现在吃到那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到吗？特地为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第一，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没有用代可可脂，更加健康。除此之外，巧克力酱的一个含量为您所标注，可可榛子酱加辛料为35%。榛子含量啊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就刚刚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卢生的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卢生品牌特别特别牛。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
0: 大家
1: 看吧。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它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
1: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
1: 对，
0: 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1: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的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07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打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
0: 今天提前引爆六幺八，
1: 我们提前引爆520嘛，我们提前引爆61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0.91元一包。
0: 等于说是十包带货就要3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已经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的那种。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条带回去之后方便携带，好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欧洲的23分钟时间了，如生品牌原装进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乌克兰知名糖果品牌如生，那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的一些知名的旗舰店，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小颗粒工厂，感谢4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再问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哪的也有很多一些进口超市，
1: 对，
0: 对吧？这个在欧洲那边的非常非常多，
1: 对，
0: 他们那边甜品啊、饼干啊，哎，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
1: 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边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可能就是如生品牌
0: 哦。
1: 因为我们如生品牌在巛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8位。
0: 哦，
1: 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
0: 嗯，是的，赶紧再来抢先。我们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99。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
0: 是的，
1: 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 GFK 认证的啊，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接榜时间了，我们废话不多了。哎呦，没想到今天真的是抢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有81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4:32，该准备晚饭的在准备晚饭。
1: 对，
0: 小孙子、小孙女刚刚放学，对不对？路上今天还下雨的，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吃一点饼干垫垫饥。你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包子跟馒头，晚饭怎么吃？
1: 对
0: 吧？你这个时候给他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薯片啊之类的，你又觉得哎呦心里头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这个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啊，就怕什么？怕哎，它的特别特别齁。
1: 对，我们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0: 对，
1: 就是你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腻。
0: 哎，它是甜，但是不腻，
1: 不腻
0: 对吧？它那个饼干是酥松，但是不硬，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啊，哎，两块饼干的当中的夹层特别好吃。那如果喜欢吃类似口感呢，今天真的要把握住欧洲全进口的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10包带回家才19.9元，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90克，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了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包
1: 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
0: 就不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货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你，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基本上哎差不多了，垫垫饥，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酱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那不就是在这边点？
0: 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个活动之前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那10包带回就是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0包带回去。再给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到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了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 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
1: 对
0: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十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拆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了，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客户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线上购物积分1.99，扣下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东东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生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评论和订购当中啊，您都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啊，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哎呀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哎，然后再加上泰克德好的这个烘焙工
1: 艺，对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22,000认证的，
0: 哎，然后它加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儿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它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你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大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欧洲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优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非常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在现在在市场能线下的进口超市能看到它吗？
1: 能看到，你在线下的超市就是48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0: 真的，
1: 对，就是这样。
0: 你应该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48块钱一条。那如果说是十条大火去的话是480，
1: 对，
0: 对吧？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阿公阿婆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1: 真的很贵啊！
0: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但好吃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可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个巧克力也好，确实。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80块钱。
1: 对，
0: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
1: 点。来，我们看30块，
0: 30块9毛1，相当于大概31块左右。
1: 对，
0: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310块钱左右。
1: 310块，对，
0: 对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10整条，十整条你别看十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1: 对，
0: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锻炼。
1: 对。
0: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1、2、3、4、5。五块，再分装成五块，五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
1: 对，
0: 它当中是两整块的巧克力，两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夹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1: 非常浓郁，
0: 哎，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1: 很酥脆，
0: 能像粉一样的，
1: 很酥脆，对，很酥脆，酥脆的，
0: 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密。你看戴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个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乳胜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两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鲜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你看，我用门牙在咬。
1: 哦，这个声音啊，
0: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来今天。
1: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
0: 对
1: 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子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0: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0: 你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1: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0: 然后再加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又卖19块9，
1: 对，因为
0: 你就不肯备多点给到我们
1: 因为618，你说他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
0: 哎，我就问有没有今天在任何渠道当中有比这个比如说199块钱十条低的？
1: 不会
0: 不会，
1: 包括你去618，应该也不会。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1: 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所
0: 以
1: 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0: 对对对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5月底呀、6月初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哎，一样是买饼干了，一样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立刻把握最后时间。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啊，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哎呦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吸了嗦，吸了嗦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一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这样。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哎呦是不是太齁甜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已经做到了这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的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开开来
1: 啊，还没有开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哎，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是吧？反正今天先到先得，一样看到了，买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产的底价呀，
2: 只不过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哦，这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想怎么会这个饼干有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哦，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块，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
1: 年
0: 底，年
1: 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0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做完时间
1: 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其实难得呢，那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它是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的一种代名词。
1: 对，
0: 用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松，这个
2: 酥碎
0: 的，哎，等等，
2: 就这就是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2: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2: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它噔一下，对吧？
1: 嗯，
0: 这个不会，戴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可能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2: 流汁流下来、
0: 对的，
2: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就边上那一块。
2: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2: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中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2: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酱，然后上头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2: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2: 对，
0: 好吃呀，对吧？
2: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2: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2: 对，
0: 我们的品质，
2: 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某东的价格。某东现在的一条、
0: 就是、
2: 一条就这一条，
0: 一条
2: 就这一条
0: 一包、
2: 一包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
0: 就这一条30.91，
2: 我们是19块一包，
0: 对对对，
2: 猪只有10块钱，
0: 30.91，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2: 对，
0: 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十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2: 对，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东风购物寄过来也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箱子，是不是？
2: 对，
0: 都是这样的。
2: 你收到府就是这样的箱子，你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了，这个不是国内做，箱子是哪里做的？
2: 也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0: 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整箱原箱进口，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携带也封。方便，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和199元十包带回去优惠价格，
2: 抢不到我的再过来就很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了。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就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备货真的不多了，大概只有就的个位数了。
2: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风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胜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520520一定要带点我们如胜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对,
0: 对，
2: 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 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夹心饼干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是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过年的时候了，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我希望能够带一些能够给对方带来滋补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同含春堂，而且带来的这款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一款全新品。因为刚来讲呢，就是同含春堂它在深溶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见面，给大家看一下全虚生晒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品，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全虚的，而且是生晒身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如果能够达到一等品，价格是非常的贵的。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我只有100套的货，299能够拿到240克。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要早一点来下订单，否则到后面就没有。所以来看到啊，就是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很多朋友都说明天能不能收到，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假如说是想在大年初一啊或者初二啊走亲访友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对于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它也是我们传统的说对于人身当中的那些作用，比如说补我们的元气，补五脏之气，生津液，包括滋阴，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生津液的作用都非常的强。那么它在吃的上面呢，就是方法会非常的多样，假如说大家泡水或者是炖煮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同含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也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后呢，今天来看到这边呢，是中华老字号生味特别的浓郁，如果你用它来泡水，第二天你把那个参拿出来之后，你的那个杯壁上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就是因为它的参龄达到了3到5年，所以它那参味就会特别的浓郁。再来看到道地的产地，我们都知道野山参的产地是辽宁的怀仁，对不对？来看到今天我们的产地就是野山参的同样一个产区，辽宁怀仁的那块地方呢，也是得天独厚的好的人参的这样一个产地，今天就带来了一等品，每一盒当中有12只，我现在就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啊，而且也没有吃过。之前呢，可能大家要花很高的价钱去买。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特意赶在了春节之前，给大家拿到了这一批少量的现货。这里面一共有12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啊，帮你进行了真空包装。这个就是全虚的，我拿下来啊，生晒身。它是带有虚的，不会帮你把这个虚拿掉，因为所有吃参的人都知道这个虚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虚比如说益气啊，生津啊，对吧？然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啊，这个参是很就参虚是很重要的。

重的一块。今天我们是帮你保留了身躯的这一部分，然后头包括人身的当中的这一部分以及身躯的这一部分全部都帮你保留3到5年的身。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切成片炖汤，或者是熬水，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类的滋补品，都是相当不错的完整的一个。还有就是假如家里面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你想给他炖一只参鸡汤，大家有没有炖过啊？参鸡汤就你里面一只老母鸡，然后把这一只参放下去，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整个汤味特别的浓郁。我之前也是替大家提前先品尝过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拿到了这么好的全虚的生晒参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是颅体虚残缺的三等品的参考价差不多是1.5元一克，如果是到了二等品，就是颅体虚，它是较完整啊，门店的参考价差不多是3元一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等品，颅体虚都非常的完整，门店的参考价是5元一克。5元一克，大家看好了，因为是一等品嘛，本身的数量包括品质方面，如果又能到这个3到5年这样的一个参龄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很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我们240克是299，所以性价比真的没得说了。今天就是一个王炸的构成。然后来说到今天啊，是同函春堂自有的一个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边带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怀仁的山参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它在整个的工艺上面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它是全虚生晒参，它不是简单的生晒参，因为同函春堂它本身就是做这种很多的滋补品，包括它也是做很多的参茸，这方面它是很内行的，它是要求说这个参只有说是颅体虚都完整，其实它的滋补才是能够最到位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款在《中华本草》的书籍当中也会有记载，说生晒参性平偏温啊，味甘，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包括益肺，就是你假如最近有点咳啊，对吧，晚上睡觉睡得不踏实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嘴巴里面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嘴巴有点干干的，它是可以生津的，另外还有安神。所以我说你看已经有朋友在抢了，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之前东方购物这个生晒参299是50克，今天我们同安春堂直接就是299拿到了240克，一共4盒。跟大家说一下，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大家也可以拍照来截屏，同函春堂生晒参啊，全虚的生晒参，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很多朋友在问礼盒有没有，当然有，因为你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嘛，然后你大年初一初二你可能走亲访友都需要的，对不对？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千万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家里的这个朋友要说到，这个就是同函春堂的一个金字招牌，299一盒，单克的价格就是5元，单支的价格25元，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是12支，一盒就是一共有60克。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299拿回去的是先是这2盒120克，再有这2盒120克。如果说是走亲访友，礼袋都有的，大家放心，礼袋也有的，看到没有？这个是299的大礼啊，299的大礼，里面一共有240克的3到5年的辽宁怀仁的生晒参，全虚的生晒参，专柜的总价要将近1200元，东方购物今天299，这个组合绝对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看到没有？这是所有的大家拿回去的构成，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参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的这批货源，我真的就很可能只能做这一次直播。为什么呢？因为是同安春堂第一次把它的全虚的生晒参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大家屏幕当中可以看到，每一只是独立包装，每一只是不低于五克，应该就是五克左右啊，五克。然后是带有虚的，因为实际上人参呢，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各个部分，它都是有。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在药膳呢、啊、包括在药典当中记载都是有作用的。炉是什么作用，体是什么作用，虚是什么作用，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今天叫全虚啊，这一点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另外它的参龄是3到5年，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想要去炖煮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炖一些家里面想要滋补的朋友想要去炖煮，这个是特别好的。它是温补的啊，它是温补的，非常非常的滋润的，然后又帮你生津的，温补生津补气的。原本我们今天的这档构成是299的两盒，我跟大家讲一下缘由，是120克，就是这样的两盒，原本是两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说，既然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一年下来2025年合作都特别的好，然后为了感谢东方购物的顾客，今天直接 double， 所以大家自己偷着乐 double。240克，啊，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备货就由120克升级到240克，所以这个构成真的是没有办法是帮大家就是一直重复的来介绍的，一直重复的有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参晒参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蛮贵的，它毕竟是一等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礼盒，很漂亮啊，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如果是送礼的话，真的超漂亮。外包装就这样，然后是同安春堂门店这样的一盒60克的参晒参是299，全部是帮你已经独立包装的，就是这种，你放在家里面，你说你不放在冰箱里面都 OK 的，我都是直接放在家里的那个，我就放在客厅啊，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出来，我是炖汤，然后熬煮，我都是。放它就直接放一根，整个那个就是如果你熬那个参鸡汤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是泡水，像我这样的泡水我也做了，在家里也试了，就是泡完以后第二天那个杯子的那个杯壁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感受一下这一款产品，同安春堂是帮大家选过货源的，专柜里面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单支是25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好，来看到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啊，很漂亮，非常高档的。你自己吃或者送礼，你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人有点虚，人没劲儿，是吧？刚刚动了大刀子，因为它本身它是比较温补的，它是温补的，又不会上火，所以说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原本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两盒装就是120克。我们原本的构成今天是299的120克，就是这两盒。然后今天的这一档是直接变成了4盒，240克。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订几套，我一共就是100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然后我们的货源全部在后面摆在后面给大家感受一下了，4盒啊。然后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200块钱，在这儿。啊，4盒一共48支嘛，48支240克。今天我们是直降897块钱，299，算下来1块2一克。然后我们都没有去算什么呢？我们都没有去算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积分，满3件满3888送400元的积分，我这些都没有算，因为我这个产品只是就直接帮大家谈到了299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偷着乐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好的参它其实是大补元气的。对我们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等品，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盒上面都写的是一等品，炉体虚完整一等品，门店参考价5块钱一克，二等品是较完整，三等品就是残缺，门店 残缺都要1.5块一克，我们今天全部是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的，每一只大家自己可以看啊，所见即所得，而且盒身上都标好了是一等品。这个是这样的，生晒参是一种，全须生晒参是另外一种啊，全须生晒参是要保留须的，而如果你去专业的书籍，你去查人参的须，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关于人参的须的作用，包括它补气啊，生津、安神，全部都有。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我们是全须生晒参的原因。

0: 中两年当中身体状态不太好，你想在春节时候给他好好的滋补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就是他可以直接这样泡茶，这里面就是放了一根人参，再加食物，大家也可以泡酒哈。我今天就现场不给大家演示泡酒了，反正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习惯。这个是加石斛十克，加枸杞十克，这个是在同安春堂自己的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你买回去之后你要学着怎么用嘛，拿手机来拍照，把它定下来以后就拿手机拍照。现在137位顾客在电话咨询当中，我们商谈非常高，大家自己扫码啊，我就不再强调这个事情了，因为今天货源紧张到不行。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好，我们镜头过来啊，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在你炖煮了这个鸡汤的或者鸽子汤，炖鸽子汤也很好的，鸽子汤也很补的，最后的30分钟左右把人参放进去，盖子不要打开，出锅的时候放一点盐，再滴几滴柠檬汁，滴几滴柠檬汁，这个汤大家自己带回去喝一喝，感受一下，很滋补，尤其是你眼睛也有点花，然后人也有点没力气，人的精力也特别不足，你就用这种温补的方式来滋补，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泡茶，对吧，很简单的方式，像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就直接把它就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泡成这种茶水，很简单。那这个里面呢放了铁皮石斛啊，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已经立春了嘛，大家已经明显感到立春之后的天气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喝一点这样的东西，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你喝一点这样的好东西，对你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特别大的。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它的生味很浓郁啊，哎，很好喝耶，它的回甘的味道很浓郁，回甘的味道是特别浓郁的。那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呢所有的产品没有预约，卖完就没有了啊，货源非常紧张。299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240克，后来我们谈下来的是299120克，今天我们说春节前这一档直接给大家放马，把机制全部拉满，这一档就是让大家图个乐，299是240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批次送检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自己可以看啊，很漂亮的数值，所以它生味很浓郁。我们说生味浓郁，和身上也帮大家标出来了，它是这样的礼盒，很漂亮，看到没有，这里面一盒就是12只，一共有12只啊，就这样一只一只的拿出来，你要炖汤也好，你要做那种人参粥也好，都可以的啊，或者是泡酒完全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礼盒啊，礼盒就这样一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后面写得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啊，它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生味浓郁，道地产地。为什么说道地产地，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辽宁桓仁，就是在这个同安春堂它的野山参的自己的种植基地的那一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来，在这儿，辽宁桓仁就在这一块，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在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又是一等品，一等参，喜欢的话自己来定啊，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有2盒直接升级到了4盒，2026年1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02151119900。
1: 七八天，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2: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的时候是可以的。
3: 参这非常有传统，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4: 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3: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5: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5: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 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

前不久刚刚立春，立春之后其实吃全虚参哈是非常好的，因为立春嘛本身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就是从冬天的藏转为春天的这样一个生发，而全虚参呢它刚好就是性平的又偏温和的，就非常契合春天这个季节。大家如果想要在家里面滋补，比如说你泡这个枸杞参茶，对吧，你一般来讲哪里舍得有放这么一根参呐、啊？这样一根参一般来讲市面上一根得要30来块钱吧，差不多40-50块钱总要的。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才多少钱呢？我们是一根是5克嘛，我们差不多就是1.2块左右一克，就一根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性价比非常高，6块钱一根。你想想看，你现在点一杯咖啡是什么价格？它比相对来说比那种红参要更加的温和一些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腻的那种参，它是比较清补的温补的参。所以今天的这个全虚参是专门在立春之后给大家上来，你看我们立春之前就没有上这个参，我们就专门放在立春之后来专门给大家上这个全虚参，就是考虑到大家立春之后的一个滋补的这样一个需求，大家可以来就是比如说煲茶或者是炖一些好的那个药膳啊，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足足48根，我们的性价比今天是做得非常高了，算下来6块钱一支，然后全部是同含春堂3到5年的，经过了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商大排队很高，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问题呢，现在集中在2个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礼袋，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快什么时候收到？最快你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了，春节我们不关仓。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所以你可以就是放心，就是假如大年初一或者是甚至大年30你想要去走亲访友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货源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0: 针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我们今天的现货100套的现货，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剩下个15套到20套。应该是没有追加的啊，因为我也没办法去问能不能追加，我们今天供应商都不来了，就说这个价格他们都不想来了。今天我们就还有15套的现货卖完，我就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追加库存了啊。然后呢，最快很多人都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放心啊，绝对不耽误大家送礼。因为这个呢，确实是很多朋友都是要拿来送礼的。但是你以前你想想看，你要送个600块钱的礼物，你要花你这个要花到600块钱。啊，你这样花到600块钱，那包括礼袋，对吧？你如果要送到1000块钱的，你如果要送买4盒的话，你要花到1200块钱，因为就是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这个就是4盒就要花到将近1200块钱，1196块钱。今天东方哥我们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我当时看到我都惊呆了。后来说是其实原本是2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在过去的这个2025年。很多朋友应该都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包括野山参粉，对吧？你们都买过，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同安春堂相当于这一场是答谢，就2盒升级到了4盒，就是这么粗暴，简单粗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100套，我们大概还有个12套左右现货就卖完了。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就是立春之后，因为我们就同安春堂他当时也是说，他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立春之后放给大家。立春之后，因为本身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养生就变了嘛，你冬天是要藏的，但是夏天到了那个春天之后，你是要生发阳气的，就是生发阳气用这种生晒参是特别好的，把它转过来啊，生晒参就是特别好生发阳气的，帮助你复脉固脱，生发阳气，然后滋补你的五脏之气，滋补五脏营卫之气，让你整个人的元气是非常充盈的。这个呢，你泡茶或者是煲汤，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为了这次直播，特意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拿到的是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之乡，野山参之乡的一等品。生晒参，而且是那个这次同安春堂给到大家的是全虚，为什么是全虚？因为你那个人参的这个炉体虚各有各的作用，虚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益气生津帮助特别大，所以它叫生晒参，跟普通的全虚参是那个生晒参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全虚的生晒参。它在中华本草当中啊，它的作用就是性平偏温，味甘，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啊，而且它不太容易上火嘛，生津安神又益肺。你可以这样泡茶，像我这样就这样泡茶然后喝，感觉特别好，就它的那个滋味是特别特别浓郁的啊，整个的滋味是特别浓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的现货是不多的。泡出来之后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它虚真的很漂亮，全部帮大家完整的保存好了。这个是之前的啊，就是帮你整个的都已经一只的真空包装好了，你要送人也可以的，就这个你要送人就是一盒一盒的来送嘛，或者是你要想跟小姐妹分享，拿几只给小姐妹，让小姐妹带回去煲煲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东西好，所以就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在家里面煲这种养生汤、养生粥、药膳粥完全可以。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炖了一只鸽子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滋补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预约，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19900。
2: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 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3: 嗯，
2: 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4号立春，然后立春之后整个大气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升腾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立春其实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从冬天的藏转向春天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全虚生，就是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本档背后只有7套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到后面我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的，只剩7组了。今天我们299是拿回去240克。240克，48根，深晒身，就全虚的深晒身，48根，啊，不是之前的12根，也不是后来谈的24根，而是直接48根。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构成，所有的人看到都惊呆了。对，现在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儿，今天的这个48根是让大家全部带回去的。每一根全部帮你做好了独立包装，算下来呢，原本在专柜里面差不多应该要30块钱左右一支的，我们今天是6块钱一支，这个性价比来看一下。同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啊，门店是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299的价格，所以大家千万要拼手速了。那春天本来就是要解春困提精神嘛，对吧？你春天要出去走一走，然后你整个的阳气会生发，然后提精神。你出去走的时候，你要是说奢侈一点，你把它放在你家里的，现在不是都用那个钛杯吗？钛杯是可以泡这个的，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钛杯的那个保温杯里边。你出去逛商场，或者说是爬山，你像我妈现在，她出去前两天，她刚好跟她小姐妹一起出去。哎呦，就是他的那个妹妹还有妹夫啊，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就我小姨和小姨夫，就说怎么他那么有精神。那我说秘密都在这个里面呀，因为他喝的那个保温杯里面都是有砷的呀，所以他精神头就特别好，你知道吗？就走路不累，然后人说话有力气。像这种就是你要是奢侈一点，你就每天来上一根啊，每天来上一根，那真的是太滋补了。它是补气又不燥，然后助阳气的生发，又不容易上火。然后立春吃这种全虚参是特别好的，增强咱们的抵抗力啊，又补而不腻啊，又让咱们这个整个的阳气生发。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假如出去旅游，你都可以随身带着，啊，出去旅游，比如说要到江浙沪一带，你就带着，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给它一撕开，往你的那个保温杯里一放，对吧？然后喝一天。你不比外面那些各种饮料好啊，是不是？我们原本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因为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哎呀，排队也没有办法，我加不了货，今天是真的没办法帮大家加货。这一盒是299块钱，一共是十二支，一共有12支，全虚生晒身12支。原本我们开会的时候是说24支，已经够意思了，就是2盒24支。生晒生299，专柜里面要60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这一档直播，只是在这一档啊，给大家4盒，一共48支，品级全部一样，全部是一等品。然后一共是48支的全虚的生晒生，专柜的总价将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99，赶快来收！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了，真的是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1: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1: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2: 现在就有？
1: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1: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1: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1: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1: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1: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 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你可以把它切成片，不是说一定要整根的。有一朋友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一次一根弄完，当然不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像我在家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打一个小夹子过来哈，没关系，我就用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在家里，我的方式我会把它切成片，切成片，然后就直接，泡茶。哎，还能给我一个镜头吗？好，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没有说是每天都是一根下去，我把它切成了片，就是泡这种泡茶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要一天一根就一个人吃，因为我们也可以讲究一个更加那个精细一点嘛。就刚刚那位老先生，他也是一次性就是当中就是丢了几片而已，但是我这片切的是很厚很厚的，感觉到了没有？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对不对？因为我有一整根呐、我不心疼啊，一整根，你这一整根你丢进去，你今天在东方购你才花到6块钱，你想象现在一杯咖啡是多少钱？我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好的人参皂苷，我还要必须要给大家看一眼人参皂苷，好不好？因为这些人参皂苷对于我们增强抵抗力，对于年纪大的人，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人，或者你气比较虚，或者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其实你就是需要野生参帮你补补元气，然后呢帮你补补阳气，对吧？帮你补补胃气，营卫之气，包括五脏之气，都是需要有好的食材来帮你的。今天就是这么好的东西，我现在跟大家看一眼，我们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那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7、2028、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那这个礼盒 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9年的一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哈哈，丹丹，
5: 继续啊！
0: 喊
5: 李强，
0: 会生活，
5: 你继续扭，
0: 你们太坏了！
5: 继续扭，
0: 你们回来之前都不告诉我一下。
5: 他其实不是在跳舞，就是他就差后面有棵树了，撞树，就到了这个年龄，该到公园里去健健身了。
0: 看看看，这样，好吧？来来来，今天会生活啊！会生活第一场，我必须要争分夺秒。
5: 太痛苦了！
0: 我告诉你啊，第一场你少说话啊，因为只有35分钟的时间。来，东滩大米预售。东滩大米预售，换句话说，今天这些全部都不是到您家里的，到您家里的大米现在还在地里长着呢。25号收割，30号左右。
5: 就我们今天这是样品，
0: 样品啊！来预售只有500套，观众朋友只有500套。
5: 每年上海都有一波早到，称之为叫国庆到，就是9月20几号，在赶在11之前。
0: 对了，
5: 这就是第一批，
0: 这是硬通货，观众朋友，硬通货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早到当中的头茬，就是现在只有500组限量，观众朋友，
5: 多一套没有。
0: 那个为什么说要买早到呢？
5: 新的不能再新了。
0: 对，你是第一批那个吃到的最新鲜的，长得最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也叫国庆到，它是在走亲访友，今年不是要放8天假吗？走亲访友的时候是可以拿它来送人的，可以送礼的。
5: 假期过后你就要彻底放假。
0: 绝对，10月18号退，10月19号再来做一个会生活。现在
5: 所以啊，各位
0: 现在是这样的、啊，
5: 每年大家都要新米，不用等。
0: 对，
5: 现在是米等你，
0: 没错，
5: 就是你今天订完了以后，9月25号，从地里边开始割上来，
0: 对，
5: 然后来时间呢？
0: 10月30号左右到您家里，10月30号左右到您家里。
5: 看到没有？
0: 看到了没有？
5: 今天写单了啊！
0: 9月30号还是
5: 25号开始收割？
0: 9月30号，
5: 30号发货，
0: 对，
5: 妥妥的，在11期间收到2025年头茬新米。
0: 11期间肯定可以收到，这是保证的，好不好？而且你是上海第一批，就是现在说早到的什么的，全是假扯淡，观众朋友，现在真正的早到全在地里呢，现在都割不了。谁要告诉你说这是今年的新米来了，别相信啊，真正的新米在这儿呢。来，我讲一下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啊，288块钱40斤，
5: 四袋，
0: 每一袋是10斤，兼利减5块钱，283块钱，也就是每一袋70块钱。有这样的4袋，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谢谢大家。
5: 我平均一斤多少钱？
0: 这样算起来不知道。来，观众朋友看，这是一袋，这就是一袋。 一袋有
5: 四。你现在连藏着掖着都不藏着掖着了。
6: 四袋有四袋啊，四袋拿回家自己家里留两袋，爸爸妈妈家留两袋，或者是十一的时候走亲访友你就拎着这个。
5: 平均一袋多少钱？
6: 不知道。
5: 那不写着呢吗？
6: 啊，70块。
5: 那一袋多少斤？
6: 10斤，
5: 也就
6: 7块钱一斤。哎，来来来，7块钱一斤，7块钱一斤，观众朋友，我每年啊，因为我们家在上海，不是有一大堆亲戚啊什么的，只要我们十一聚，我的后备箱就这米。观众朋友，
5: 你这个骗，
6: 高兴，真的非常高兴啊！还有一种，
5: 你已经承诺我们好多年了，说冬摊大米收割的时候，你到地里去干活，说了多少年了？
6: 明年吧，明年吧，在小屏了只有啊，明年只有在视频号上咱们再见了啊！来，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说爸妈家太远，或者说是亲戚朋友家太远，
5: 啥都不用说，都在定
6: 的，把地址告诉我们，
5: 都在定的，
6: 把地址把他们家地址给我们一说，
5: 只有500组
6: 就过去了，
5: 只有500组，
6: 只有500组，
5: 多一套没有，因为是预售，
6: 对对对，
5: 所以不能随便加。
6: 对对对，啊，没多的，只有500组，观众朋友啊，只有500组，好不好？
5: 如果我是你的话，这一年的头茬新米就这一次，
6: 不一样，
5: 所以你可以多买一点。为什么？米是一直要吃的。你算一算，你到了12月份，到了1月份，不可能再买头茬的新米了。
6: 对喽，对喽，新米当中的头茬米，观众朋友，
5: 今天这一套你自己订个3套5套都不过分。
6: 好，我收了，我马上就要收了。12个月的保质期，崇明，冬摊，好不好？你吃了他来东方购物应该有9年了，
5: 是，
6: 有9年的这个时间了。你吃了9年的冬摊大米，今年预售开始了，好不好？来，我收一下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总，那个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滩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1: 对对 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从下来的、
0: 哦、
1: 然后呢是说这边的时候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嗯、
1: 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嗯、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干净
1: 啊、
0: 哦。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东滩的一个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
0: 哦哦、
1: 因为虽然说轻度的中轻度、
0: 哦、
1: 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
0: 哦哦哦、
1: 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
0: 嗯，
1: 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1: 对，
0: 是吧，
1: 就钾含量高、嗯、因为我们施肥嘛就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
0: 对对对，
1: 但我这个钾肥比用的比较少了、
0: 哦、
1: 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
0: 哎、我
1: 啊，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0: 我说一个小细节啊、
1: 哦、
0: 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1: 啊，这就是一个生态
0: 啊，
1: 就是土壤生态啊，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东滩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啊都有这个、
0: 小贝壳、
1: 小贝壳、
0: 小螺丝壳
1: 啊，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
0: 对对对，
1: 都是贝壳类、
0: 哦、
1: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0: 啊、真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嗯、每次在节目中啊都说我们东滩大米啊就在我们东滩湿地的边上，今天我来了以后看了以后还真是这么回事。李总啊，
2: 你亲眼看到了啊，
0: 看到亲眼看到了，
2: 我们的整个稻田跟我们的东滩湿地连在一片，用的是同一块土地，
0: 鸦雀在这儿都能看到，
2: 都可以看到、啊、你看这个芦苇全部只长在水里面，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湿地天然的成为鸟类保护区。
0: 想说的是东滩湿地这块生态环境是非
2: 常非
0: 常好的，
2: 而且它的土壤、嗯、它的水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2: 再一个空气非常洁净，
0: 空气的还用说、
2: 哎呀对呀，
0: 我们的东滩大米跟我们的东滩湿地是什么关系？
2: 同一个生态圈而且我们的整个这块你看这个、嗯、这个芦苇、
0: 嗯、
2: 原来我们这块农田就是长的是芦苇、
0: 嗯、
2: 所以我们把芦苇搞掉以后、
0: 嗯、
2: 开成稻田，
0: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的东滩大米跟东滩湿地共享一个生态圈，对不对？
2: 是的，
3: 东滩湿地东滩大米好吃。
0: 每年来东滩大米拍摄呢，中午李总总会在农家小院招待我们一顿，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农家大院了，对不对呀？
2: 农家大院，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是最多的，观众朋友有我们今天有摆了三桌啊，从来没有过，但是不管中午李总招待我们吃什么样的崇明特色美食，最最主角的依然是我们的
3: 东滩大米。
0: 东滩大米香不香？
3: 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从直播开始到现在，也就是7分钟的时间啊，八分钟吧，八分钟的时间啊，已经1/5没有了，就是100套已经没有了，观众朋友，100组没有了，今天只有500组现货，120，哇，天哪，122套了！
4: 不告诉你们，小一半，
0: 这太快了，这太快了啊！今天一共只有500组，500组的预约名额啊，多一套都没有。
4: 其实说是500组，但是人不可能500人，嗯、因为有些人是2套、3套。
0: 真的，真的，真的，今天是这样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真的就是2套、3套才定，因为我们的系统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
4: 我们500不是按500个人，我们只有500个组合。
0: 今年的第一次的新米预售来了，现在的米还在地里呢，还在长着呢。25号左右收割，30号左右到您家里，好不好？在国庆期间一定让您吃到，这就叫国庆
4: 到。而且今年的品质还特别好，
0: 对对对，
4: 天气原因啊等等。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礼是这个米是可以在那个放8天假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小礼品啊流转一下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看到了没有？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啊。这个就是放假期间肯定就到您家里
4: 了。填地的时候填家里，填爸爸妈妈家里，
0: 对对对，
4: 直接把米。物流不花钱，免费送上门。
0: 对，是的，是的，或者是你想那个这个米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样品啊，
4: 我们就不开
0: 了，它是40斤，它是40斤，啊，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的，
4: 对，
0: 可以放12个月、1年的这个时间。
4: 哎，
0: 就是你说，
4: 等会儿，
0: 你说一下，
4: 等会儿，你说你的，你别，你说话不就不耽误？你说，
0: 哇，真是受不了，你想干什么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你说现在上海人谁家还没米，谁还吃不了个米，不是这个概念啊，这是现在今年的头茬米，最新鲜的米，还有就是说图个新鲜。
4: 有人问说、
0: 啊、
4: 如果我买个3套5套搁在家里边会不会坏了，看、里边是抽真空，
0: 对，
4: 里边是抽真空，
0: 放一年，
4: 看到了吗？
0: 保质期没有问题，就有很多人说我想囤点货，没有问题。
4: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样品，不是你拿到的，你拿到的现在全在地里呢。
0: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不开，因为这相对于现在地里的米而言，这个米不是新米了。
0: 没错没错。
4: 但是你拿到的一定是2025年整年度的头茬，
0: 就是全上海就是头茬米，就是东滩大米的今年的最最新鲜的。这批米，这批米好不好？来吧，我们开一个，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米。就这个米在东方购物卖了9年了，是崇明的米，而且是东滩的米，不是所有的崇明都能叫东滩啊。东滩就是最靠近海边的那块地方，跟鸟类保护区共享生态圈。
4: 说白了，
0: 所以它的土壤是最最肥沃。
4: 你拿到米肯定比现在你镜头里看到的还要好，
0: 155，
4: 因为你拿到的是更新的新米。
0: 是的，
4: 明白吗？
0: 是的，是的。
4: 所以各位大家啊，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家习惯于吃上海本地的米，本地的米像我们说的崇明，而且整个刚才丹丹跟我还在聊呢，那个环境是湿地，
0: 对，
4: 湿地旁边就是自然保护区，
0: 是的，
4: 所以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之好，你不用担心整个水呀、空气呀，旁边还有咱们上海的水库呢，就是饮用水的水库，
0: 对，
4: 都在那儿，
0: 很糯。这个米就是咱们，而且是这个应该是上十大应该给它的那个种子，独特的，就一份儿，就这个口感的米，你只有在东滩可以吃到。东滩大米它的种植面积也不大，而且这是早稻，观众朋友，这是早稻。早稻的意味着是什么？就是头茬，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所以有很多的人家是拿这个米去送人的，是可以的啊，不是说是送什么揭不开锅，上海哪有揭不开锅的人家？不是的，送什么？就是那种真的，人家稀罕什么？
4: 不是，
0: 就稀罕
4: 你们老家没这说法，我们老家也没说。到上海，人家就说：“哎呦，出去干嘛赚什么赚米？
0: 赚米。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吧？就经济实力越好的人啊，就是他特别越愿意喜欢吃点这样的东西。
4: 单单就是有米的人，
0: 你给他拿点什么？
4: 还高兴的。
0: 你说你给人家拿点什么？人家稀罕，人家没见过。但你给人家拿这个，第一个表示什么？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心意，对吧？哎，头茬米，而且是东滩的大米。第一波，全上海第一波，哎，我想到你了。
4: 而且以前、
0: 完了以后发个短信，
4: 而且以前
0: 打个电话，
4: 就是到今天为止，就是家里边大户人家一定不吃陈米的，
0: 哎，
4: 一定是吃新米的。
0: 我告诉
4: 你，就是新米有营养，味道香，有就是说白了，花钱花在刀刃。
0: 说陈的跟那个新鲜的一样不一样？一样也不一样。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你在外面，我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图那便宜那一丢丢的钱去买什么外面的那种陈米，我是不建议的，因为有可能它就会过度抛光，有可能它从那个芯芯里面已经没化，但是咱不知道，
4: 有可能还打烂。
0: 哎，对了，
4: 有可能新的陈的放在一起你还分不出来。
0: 288块钱，40斤，观众朋友，40斤保质期有一年，
4: 四袋。
0: 今天立减5块钱，283块钱，就是70块钱一袋吧，差不多7块钱一斤。观众朋友啊，你这个东西，
4: 这个米回家都不用拆开放桶，就这么放着。
0: 对对对，
4: 真的开了再把它转到什么米桶啊或之类的。
0: 对，你要是一袋一袋吃的话，你就不要把它放在米桶里面，就这样看抽真空的。
4: 对，
0: 一年以后你再把它打开吃，里面的那个香味儿，尤其咱们今天又是头茬的米，就跟现在打开是一模一样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啊！
4: 你都能看到里面的小胚芽。
0: 哎，对喽，来，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今天只能给你提供500组，500组，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我们就转场了，我们就转到下一场去了，好吧？下一场是包
4: 这个东西啊，花多少钱都划算，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会摆在那儿忘了，它都是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最后会吃掉的。
0: 好香哦，真的好香、啊。
4: 这个你到市面上买，比如说10几块钱一斤，今天就是7块钱。
0: 对，
4: 而且免费送货上门，不送不放中转站，搬到你们家。
0: 来吧，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节目开始到现在才十四分钟的时间，大概200套已经没有了。我们一共只有500组现货，不是现货，500组那个预约的名额，500组啊。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是啊，李总，我真想问一下，这个米为什么这么好吃？
1: 一个原因是品种好。为什么呢？这个品种是东滩独有的，上海其他地方不种的，而且是最早熟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土壤好，崇明是盐碱地啊，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什么原因呢？里面的钾含量很多，它里面的品质也好，所以你越吃越难忘，
2: 是吧？
0: 每次选择，
2: 其实啊，现在想想，其实现在选择余地还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都能买得到的，你说是不是？但是这个米客观的讲还是很好吃的吧？
0: 对对，不错不错，真的好吃。家里有老人，有老人，
2: 老人吃完以后什么？哎，
0: 我母亲都说这个米特好吃。
2: 老母亲多大年纪了？
0: 我老母亲90岁了。哎
2: 呀，李总，我不瞒大家，不瞒您说，我们收到很多啊，就说你这个米好吃，有很多是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呢，他就是胃口啊、消化能力啊没有那么好了。他吃了咱们这个米以后，又好吃又好消化。
1: 为什么呢？我这个品种糯，它就是适合上海人吃的品种。
2: 我们前两年看那个东滩大米到东滩湿地，我们都在湿地里面，是吧，李总？
3: 是的。
2: 今年不一样了，今年我们提升了，我们爬高了。这个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是湿地公园制高点。
2: 制高点啊，我们来制高点的目的依然是探访湿地整个的生态环境和我们东滩大米的种植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来。
1: 这背后，你看，这是天人河道。这里有个最上海最奇特的啊，野生的这个扬子鳄鹫智能栖息地在这个地方。
2: 湿地里面跑到就是野生的扬子鳄啊，在这里栖息，自然栖息地哦。我们的大米种植地在哪？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吧？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的大米种在哪？
1: 就在扬子鳄栖息地的后面。就是我们的稻田，
2: 真的很近啊！这我们肉眼都能看得到。放心了没有？
4: 放心，放心，
5: 放心，
2: 放心，放心了没有？
6: 放心，
7: 放心。
2: 石总，给我们讲讲今年这个稻米长得真的很好啊！
8: 对，你看这两个随意取的这个稻穗啊，你看这个饱满度非常高，然后它这个青年就种了以后，这个稻穗是弯弯的。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啊，这个茎干它是非常轻的，为啥？说明它这个输送的营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啊，就因为什么，这个因为这干
2: 营养都到那个麦穗上，
8: 麦穗去了，因为这个光合作用很好，对吧？这干也是非常轻，一是对土壤当营养灌输了，灌输到稻谷当中，因此现在我们叫有一句话叫这个崇明话叫嘎青之熟。啊，嘎青之熟，
2: 嘎青之熟，
8: 这杆是青的，稻谷是熟成熟了啊，这是一句谚语啊，说明什么？这个总体的产量、品质都是比往年要好，特别漂亮。因此，今年市民朋友们，今年能够吃到更优质的国庆大米，
2: 下单赶紧。
9: 大米憔悴生活，今天一定要下单。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抢疯了啊！真的用抢疯了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0: 一半是不是没了？
2: 现在这个米没有，今天发不了，明天发不了，只有25号，9月25号发，9月30号左右到您家里。
10: 不是，9月25号
2: 割。9月25号割，从地里割，收稻子就等于是啊，割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烘干了、抛光了，那个就是去壳了，就制作，他们都在一起啊。完了之后30号左右。
10: 9月25号可以关注一下上海咱们本地的新闻。
2: 对。
10: 每年这个东滩大米
2: 对
10: 正式开收割都会上新闻的。
2: 对，
10: 那个时候也是大家疯抢，就跟大闸蟹一样，
2: 没错，
10: 你就不用着急了，等着。送上你家，
2: 你现在就得想想，你这个今年放假8天的时间呢，对吧？8天你打算走几户人家呀？到几户朋友家去聚会呀？
10: 别的不说啊，中秋节，10月6号，
2: 中秋
10: 在国庆11假期里，
2: 没错。所以的话，你得都考虑进去，是不是得订2套？我发现今天真的是多组订购的人特别的多，我们十一期间肯定给您送到，您放心。但是必须保证是在这500组之内，我们保证啊。
10: 聪明的人啊，如果这时候家里还有点米，都不会买米。为什么？等着新米下来。
2: 没错。
10: 其实我跟你讲，除非你们家米缸已经完全空了，
2: 完全空了，
10: 否则你就等到9月25号之后月底新米拿出来，你这接下来吃的都是新米。
2: 完全空了就到超市买2斤，先垫吧垫吧，好不好？完了之后你就等着这个米啊，9月25号割收，收完了以后9月30号开始发货，好不好？快的话9月30号就到了，快的话啊，快的话。 肯定有一大批观众。我们今天因为只有500套，500套啊，我觉得有一大批观众9月30号就能收到，真的，你相信我啊。所以说你那个11期间走亲访友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
10: 你啊，今天500套要抢，你知道其实每年的头茬的新米有多少渠道在抢吗？对不对？谁都知道，每一年像这个一年一季稻，第一批下来的这个米的营养价值在那摆着呢。
2: 能给我们，
10: 所以今天我们抢出500组来跟大家就已经很棒了。
2: 能给我们500组不错了，观众们，300组已经没有了。我的天哪，他的节目时间还有多长时间？导演告诉我，他还有多少？他还有一半的时间，
10: 还有10几分钟，
2: 他还有15分钟。那卖完我们也没办法了，卖完我们就转场了，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啊，这就叫预售。上海人就是这样的，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10: 卖完可以吃菜饭，现场还有东西没吃呢，
2: 给你5分钟吃菜饭，太奢侈。看，真的就是说几句话就是几十组就没了，说句话几十组就没了。
10: 因为有些人打一个电话进来，他说我拿个3套5套。哎，
2: 这现在有这样的人，真的就那种社会大哥什么之类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的广。
10: 不是
2: 吧，
10: 这个东西
2: 大哥家里发一套。
10: 不是这个东西，你还不像北方，北方一半的是吃面，一半是吃米。咱们在这边几乎每天每家都得吃米吧。你们家几户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呢给他们自己订2套填地址，免费送货上门，不管你们家住几楼，不管你们家有没有电梯，一定会送货上门。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别说几套了，就算你订1套40斤，现在有几个人冒着大太阳到外面拎40斤米回家的？
2: 没错，
10: 拎都拎不动。
2: 是的。所以说年纪大的人啊，尤其是什么老人啦，年纪大的人了，家里有小朋友的这种啊，你吃一下新米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的。它里面的微量元素啊，它里面的那个矿物质啊，它里面的包括营养成分啊，真的都不一样，好不好？来，我们免费搬楼啊，免费给您搬到家里去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志总，那个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摊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1: 对对 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冲下来的、
0: 哦、
1: 然后呢是说这边来说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嗯、
1: 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嗯、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干净
1: 啊、
0: 哦、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东滩的一个也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
0: 哦哦、
1: 因为虽然说轻度的中轻度、
0: 哦、
1: 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
0: 哦哦哦、
1: 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
0: 哦、
1: 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1: 对，钾含量高、哦、因为我们施肥嘛就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
0: 对对对，
1: 但我这个钾肥比用的比较少了、
0: 哦、
1: 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哦、
0: 哎我
1: 啊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0: 我说一个小细节啊、
1: 哦、
0: 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1: 啊，这就是一个生态
0: 啊，
1: 就是土壤生态啊，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东滩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啊都有这个
0: 小贝壳、
1: 小贝壳、
0: 小螺丝壳、
1: 啊、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
0: 对对对
1: 都是贝壳类、
0: 哦、
1: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0: 哎、真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
2: 他知道我这缺菜，
0: 他想进的锅，你想得美！我们直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是个好的小插曲啊！我们真是，
2: 我们第三场一会儿要给大家带来黑鱼片，
0: 黑鱼片，
2: 我们现场准备了一条活鱼，
0: 对，
2: 那活鱼从鱼缸里边
0: 蹦出来了。蹦出来了啊，太好玩了，
2: 别急啊，等我吃完饭就
0: 来
2: 那边
0: 啊我再告诉一下大家，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真的就只能是500套，就是预约名额只能是500套，说为什么不能够多一点，我因为人家方方面面
2: 能有就不错了、
0: 确实不好意思，只能是500套，因为眼见着马上就全部就售罄了。
2: 你有时间问我们为什么、不是有时间赶快订2套、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有人就是多组订购的，今天这个情况特别的多， ARS 现在排队已经有10位了，就是现在自动订购的、打电话订自动订购的有10位在排队，好不好、
2: 你们家这要是有5口人的话，
0: 第一个
2: 40斤大米吃起来很快的，
0: 对，第一个要得益于什么呀，这个东滩大米在东方购物今年应该是第10个年头了，
2: 因
0: 今年跨境第10个年头，卖了10年了，有很多人是非常认可这个米的。不瞒大家说，我们两个人吃的就是这个米，
2: 快点
0: 啊！吃的就是这个米。
2: 菜
0: 完了的话呢，今天又是个预售，而且这个预售是我们整个东方购物今年的所有大米品类的第一场的直播的预售。对，2025年的第一茬头茬，所以说我们后面就是说收了再做直播什么的，那就不叫头茬，那就没那么新鲜了，所以现在它还在地里长着，9月25号开始收割，30号左右就送了。我觉得你30号就基本上就能收到了，好不好？所以你11、7千走亲访友都可以带着它。
2: 在东方购物，一个是冬虫夏草，一个是米，
0: 对，
2: 一个是山药、
0: 哎、
2: 一个是野山参，我们都能拿到头场。
0: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看一下，288块钱4袋，40斤，4袋，40斤，40斤，立减5块钱，283块钱，70块钱1袋，70块钱1袋啊，一年的保质期。就如果说你特别讲究，说我只吃头茬米，那你可以把一年的量全部买了、好不好？只要是不开封的情况下，它是有真空包装的，所以大家没有问题，放心啊。如果到您家里这个真空漏了什么的，赶紧打电话给我们啊，拍个照片，我们免费给您换，好吧？来开菜。
2: 哎呀，终于说这
0: 话了，终于，来吧，你等会儿，给我，你这个简直，我不会糊了吧？让我给弄，
2: 就是要有点锅巴才好吃啊。
0: 锅巴是锅巴，让我给别给弄啊。有点糊了，我就闻着，因为我刚才把火开得太大了，不怪人家啊，不怪人家，是怪我，因为我喜欢吃、
2: 你快退休了，突然间学会自我批评了。
0: 我这人就是这样，50岁的时候就这样啊，就是越来越好说话了，对吧？来，观众朋友，看看啊，这是我最喜欢的，这就是那个黄锅巴，这叫北方叫锅巴，南方叫什么？南方
2: 叫锅巴，
0: 也叫锅巴，
2: 这还有别的名字？
0: 咱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这个是我最要吃的，这我不给你，这我今天馋这一口，我馋了好长时间了。来，这个是我的，
2: 你知道吗？丹丹只要主动干活就不用想，他一定是有所图，你知道吗？
0: 好吃了，你知道吗？这个
2: 他没所图，他不会到这儿来干活的。
0: 我建议咱们家里啊。啊，回头我要不在我直播间，我给大家准备一点这样的铸铁锅什么的，就是厚的这种锅， 这种锅其实得需要一个，比如说煎个牛排什么之类的，或者说自己在家里煎个什么小笼包，或者自己在家里做一个这种小锅巴饭什么之类的，这种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别把它捣碎了，别把那底下那锅巴捣碎了。
2: 它捣碎了我怎么吃啊？
0: 你把这锅巴我要整个的翻过来给观众看的，你懂不懂？好吧，那个真的很香很香啊，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吃不到那种有锅巴的那种饭了，土锅大灶有锅巴的那种饭，那咱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样的好不好？我就觉得那个也有助于消化。
2: 丹丹啊，不是说不吃，他嫌他怕烫。你说他傻吗？他有的时候比谁都贼。你说他聪明吗？真的，那数学没一回算对的。我们这回一共多少钱？
0: 177。288。
2: 这仨数你能各减一也不容易。
0: 我说错，我说过了，288，他从来没卖过一百。
2: 你稍微争点气，我问你个数学，你答对了一次。
0: 东源大米的老总，现在是施总啊，施总估计在那儿已经一身汗又出来了。288，哦，40斤有四袋，观众朋友啊，有四袋。如果你要是送的话，最后一百组了，还有多长时间？还有15分钟，啊，还有5分钟，5分钟一百组，差不多，吓死我。
2: 以后啊，在直播的时候，你们底下打一个字幕，
0: 最后一百
2: 单就是“单单算账”，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0: 不代表本台观点，
2: 算账啊、
0: 不代表本产品的真实的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啊！哎呀，太有意思了！来，500组，还有最后一百组啊！就现在抢的就是最后一百组的这个现货了，好吧？
2: 你不要说，如果一个人订两组的话，50个人就没了。
0: 对。今天就是多组订购的人特别的多，
2: 多一组不预约啊。
0: 好吧，我们收一下啊，来，时间留给您来打电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想今年这个稻米长得真的很好啊。
1: 对，你看这两个随意取的这个稻穗啊，你看这个饱满度非常高，然后它这个天天都种了以后，这个稻穗是弯弯的。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啊，这个茎干它是非常轻的，为啥？说明它这个输送的营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啊，就因为什么？这个
0: 就
1: 茎干
0: 营养都到那个麦穗上，
1: 麦穗去了，因为这个光合作用很好，对吧？茎干也是非常轻，一直对土壤当营养灌输的，灌输到稻谷当中。一直现在我们叫有一句话叫这个崇明话叫嘎青之熟啊，嘎青之熟，
0: 嘎青之熟，
1: 就茎干是轻的，稻谷是熟成熟了啊，这是一句谚语啊，说明什么？这个总体的产量品质都是比往年要好，特别漂亮。一直今年市民朋友们今年能够吃到更优质的国庆大米，
0: 赶紧

0: 我们前两年看那个东滩大米到东滩湿地，我们都在湿地里面，是吧，李总？今年不一样了，今年我们提升了，我们爬高了。这个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是湿地公园制高点。
0: 制高点啊，我们来制高点的目的依然是探访湿地整个的生态环境和我们东滩大米的种植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来。
1: 这背后，你看，这是天人河道
0: 啊。
1: 这里有个上海最奇特的
0: 啊，
1: 野生的这个扬子鳄鹫智能栖息地，在这个地方。
0: 天哪，湿地里面，
2: 对的，
0: 跑到就是野生的扬子鳄啊，在这里栖息，自然栖息地哦。
2: 嗯，
0: 我们的大米种植地在哪？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吧？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的大米种在哪？
1: 就在扬子鳄栖息地的后面。就是我们的稻田，
0: 真的很近啊！这我们肉眼都能看得到。嗯，放心了没有？
3: 放心，
4: 放心，
0: 放心，放心了没有？
1: 放心，
0: 放心，放心。

0: 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大概还有个两三分钟啊，两三分钟就是大米就结束了，他的就是预售名额还有三十套。
1: 我们三十套过后没有追加，没有余啊，三十套买完就完。然后帮大家再梳理一下啊，我来问，丹丹你来答，好吧？考验反应能力了啊！我们是不是2025年的东滩的头茬新米？
0: 当然。
1: 好，现在这米在哪儿呢？
0: 到田里。
1: 哪什么时候收割？
0: 9月25号。
1: 那什么时候发货？
0: 9月30号。
1: 所以收到就是在十一假期里边，
0: 是
1: 中秋节之前。
0: 没错。
1: 今天多少钱？注意算账来了啊！
0: 288。
1: 288几袋？
0: 4袋。
1: 4袋，每袋10斤，一共40斤大米，一袋多少钱？
0: 70.75块。
1: 平均1斤。
0: 7块。满分。
1: 拿着小抄啊。各位啊，真的啊，这个组合再梳理一遍，你也明白了，我们也没什么时间，也没什么现货了，还有最后一二十组卖完就完，多一套没有。你说在9月25号之前还会不会有直播？我们目前不了解，没有。所以各位赶快就抢，9月25号11的时候在家里边等着收崇明东滩的新米。如果不是新米，什么营养都是废的。
0: 对，没错。好，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说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2: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1: 是的，
2: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1: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2: 对，
1: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2: 是的，
1: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2: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2: 对，
1: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2: 我跟大家讲，
1: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2: 对的，
1: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2: 是，
1: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2: 对，
1: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2: 是
1: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2: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1: 是的，
2: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2: 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 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气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2: 对的，
1: 对不对？
2: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对吧？
1: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你看摇摇晃晃的，
2: 是
1: 质量差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2: 对，
1: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2: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1: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现在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2: 来，
1: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2: 对，
1: 我们来看看，
2: 好，
1: 能装多少东西？
2: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1: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2: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1: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2: 是
1: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2: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2: 好嘞，
1: 它这个钢筋铁骨
2: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哦，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5个，
2: 对，
1: 5个都是60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2: 298。
1: 今天
2: 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2个颜色可选啊，
1: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了5个，五个都是60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2: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3: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人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加厚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 下就变形了，
2: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2: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2: 对，
1: 你都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2: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嗯，
2: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嗯，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嗯，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2: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嗯，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
2: 嗯，
1: 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
2: 对，
1: 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2: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2: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
2: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2: 是
1: 我们
2: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
2: 嗯，
1: 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嗯，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你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
1: 嗯，
2: 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2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
2: 哎，
1: 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3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
1: 好，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
1: 哎，
0: 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的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
0: 的，清爽爽
1: 的。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三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四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就这么多。
0: 来，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它真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
1: 好
0: 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是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0: 啊。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5个的话5×9=450，
1: 450
0: 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拿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呦，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战。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
0: 极优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极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三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啊，都是厚衣服，2件，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 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儿？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儿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5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1: 对，
0: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嗯，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嗯，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三分之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一个66升，品。

0: 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1: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套订三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1: 是
0: 这个集邮摆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1: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1: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9，打电话02151999000。

0: 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

0: 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八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四场直播，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瓶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还真是，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这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1克。1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黏磨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黏膜，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啊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1克、2克，我放的有点多啊，3克，好，差不多了。 看，这就是三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它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四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了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一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一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1克1.2块钱。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钱，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3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6克的话，2.61是7.2块，吃6克才7块钱，观众朋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不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5: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6: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1: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70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 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三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六克的话，早三克晚三克，是不是啊？早晨的时候喝三克，晚上的时候喝三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爽了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还得喝。来，农残未检出，看啊，浸出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浸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儿，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一次两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一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三克，晚三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是，待会儿给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你看这个沁出物，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2下哎，哐哐，就2下哎，化了哎，化了化了化了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农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西洋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儿以后，后面还有一个粘膜的过程。 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面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今天多加平时8瓶，今天9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2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2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1个礼袋啊，1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2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2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7: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8: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7: 西洋参，
8: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7: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9: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0: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2: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过了。
13: 觉得我身体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4: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1: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2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呀，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 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

0: 果每天吃三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四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酒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三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8+1，今天是酒瓶儿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先生，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几个小勺？两个小勺哦。大组合给两个小勺，小组合给一个小勺，是吧？啊、哦，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他你只要买，他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平勺就是一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西洋参粉啊，跟西洋参片的区别，都是西洋参的，它的原料都是西洋参的主根啊，雷云上也有片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照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面放了3克啊，我这里面放了3克，观众朋友看，它都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他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哇，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哪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10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你，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个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叫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有？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 荞麦面，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活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哎，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着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5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严，我没盖严，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六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徐先生，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下来？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硬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辣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长相声晓得个，老早是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着，所以阿拉就买，觉得香火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长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见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

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炉眼坐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但是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那个是，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两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两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叮铃哐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皮儿，还有三皮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看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啊，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云上的西洋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哎，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哎，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完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啊，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八瓶啊，买九，不，你看，我都习惯说八瓶了，因为以前都是八瓶装，今天是九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00，499，九瓶不是八瓶，是九瓶，405克。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它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浸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浸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浸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1克，3克。

0: 完了之后一晃，咵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三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哭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4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那个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说两句我就转场了啊。我觉得人生啊，这个气息很重要，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天天说话的，以说话为工作的这种人也耗气。所以如果是老师啦，家里有老师的，主播的，这种天天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人，都是耗气的。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家里那个妈妈，哎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天所有的事儿他都得管着的那种人，他耗气，他超级耗气。我告诉你，你给他买点这个东西吃啊。阿姨好，见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一场直播也是，我是一个红光的医疗器械，好像是啊，就是哪疼啦什么的照上那个东西特别的好，之前我卖过一次啊。待会儿那个我就是那场直播啊，紧接着就是还有两分钟，好吧，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寒热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啊。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说吃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吃完饭之后要喝点酸奶啊，光明的这一款这个盐碱酸奶带回去。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我们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来了，有多久？上一次直播呢，我们是6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放暑假之前。暑假现在都快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光明的盐碱酸奶给大家备了一点新鲜的货源，所以在外面的话，其实你要去买光明的任何牌子的酸奶，一罐怎么着也得要5-6块，6-7块，甚至更贵价格。我们东方购物坚持给大家特别实惠价格，每一罐核算下来3块来钱。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构成啊，今天总共不是一箱啊，四箱，
4: 对吧？
3: 四箱总共是64大罐
4: 啊，
3: 64罐啊，
4: 对。
3: 这个真的构成也很好，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保质期也有
4: 半年时间，就是拿回家之后
3: 新鲜批次，
4: 对，是可以不用放冰箱的啊。
3: 对，
4: 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的酸奶是什么？因为呢，拿回去之后不用放冰箱，
3: 常温保存，
4: 你就常温存放，半年保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
3: 对，
4: 所以来。四大箱，64罐
3: 啊，
4: 239的价格，
3: 对，
4: 每一罐是不是相当于3块多？
3: 对，
4: 3块多，对吧？
3: 每天3块多补充一下。
4: 光明哦，这是光明品牌的
3: 光明鲜奶、光明酸奶都很有名，
4: 上海人心目当中的光明，
3: 这个、
4: 上海人的血液有一半流着光明的牛奶。
3: 所以大家会说，那光明牛奶到底好在哪里？来，
4: 我们看一下，
3: 写在这里。
4: 对，这个酸奶，我记得首档在东方购物的推荐的时候，就一下子很多人很喜欢了。为什么？冲着当中一个大大的零，零是什么意思？就是零天。添加蔗糖，简单配方，所以我们叫盐碱酸奶。光明乳制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么干净、简单、纯粹的酸奶啊，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没结束，因为对于有一些特别在意糖摄入的人群，他比较会关注你到底是不添加蔗糖还是没有蔗糖，对吧？所以来看清楚了，我们的蔗糖含量是未检出，明白吗？它已经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未添加蔗糖那么简单了，蔗糖是未检出啊，所以老人小孩对吧？包括现在小孩子，爸爸妈妈也给他控制糖的摄入。
3: 对，
4: 我们这款的话就是蔗糖未检出，有什么乳制品当中的钙，乳制品当中的乳脂，对吧？包括还有乳蛋白，然后因为它是一款常温酸奶，所以我们里面会有来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对应的肠道啊等等啊，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对，然后我们这里给大家看看，就相比这光明上一代产品来说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对比的一些配料，对吧？我们说现在的盐碱酸奶，
4: 它的上一代记得是谁吗？莫斯利安。
3: 莫斯利安
4: 啊，长春酸的秘密也很好喝，卖得很好，现在也给7块多钱一罐哦。
3: 然后糖类，你看啊，它是上一代是白砂糖，
4: 对，
3: 我们是结晶果糖，
4: 对，
3: 然后它有果酱，我们是零蔗糖，
4: 对，
3: 对吧？然后它有这种很长的
4: 蒸稠的嘛，
3: 念念不出来的名字，
4: 对，琼脂啊、海藻酸钠啊、果胶，这些都是蒸稠的，但是我们新一代的盐碱是没有这种蒸稠剂，
3: 食用香精，
4: 对，
3: 我们是不添加，
4: 对，啊，然后来
3: 清清爽爽啊，
4: 对，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抓紧时间抢货，已经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
3: 酸奶啊，
4: 现在早吃完了吧？哎呦，倒杯不洒，
3: 倒不出来啊，就是很浓稠啊。
4: 对，它厚实啊，
3: 哎呦，
4: 是不是？但是你看上一代还增加这种什么蒸稠剂，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盐碱酸奶，所以为什么一款酸奶，我们光明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要花10年时间研发出来？ 就是要好喝，
3: 对，
4: 对吧？又给要品质好。您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尽量帮您去避免它。
3: 首先看色泽，它不是雪雪白的，对吧？雪雪白的反而不敢喝。然后再来它很浓稠，
4: 这是乳白色。你看一罐哦，我还没洗完，算了，我拿两个手吧，因为有点厚实。潘老师来尝一下，好吃不好吃？
3: 我们一罐是135克的净含量。
4: 因为在外面很多酸奶也会有这种质地，那种老酸奶。
3: 来吧。
4: 但是基本上吃了一口，你就不太会去吃第二口。
3: 早餐
4: 太酸了。
3: 很多人说我可以空口吃酸奶，或者你加点麦片，嗯，对吧？等等都可以。
4: 加点坚果，加点水果，好吃不好吃？你先吃。嗯，不错吧？
3: 哎，真的酸酸，
4: 真不错吧？
3: 甜甜。
4: 对。就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盐碱酸奶，我们以前服装间那个阿姨你知道吗？她小孙女，然后就是我们首卖之后啊，她把这个酸奶带回去给小孙女吃了，吃完之后我们东方购断货了，买不到了，外面那时候也买不到，然后小孙女就不要吃其他酸奶了，
3: 对对对，
4: 就等着我们的盐碱酸奶。
3: 我建议大家每天其实你可以就直接剪包装，直接插那个吸管喝，
4: 可以可以，
3: 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倒出来，因为在家里面孩子放暑假，当然你给他弄一个什么水果拌酸奶，
4: 可以，
3: 麦片拌酸。坚果酸奶，
4: 对，
3: 等等，饭后消消食特别好。
4: 对，酸奶还是要吃一点的，优质的乳制品，对吧？乳钙啊，乳蛋白啊等等，但是要吃好的酸奶。

0: 所以我们是光明大品牌的。
1: 对，
0: 一罐你在外面买一买，6.6块这样子的一罐。
1: 一罐就6.6块啊？
0: 喏，你看呀，这边拍出来的。
1: 我们今天一罐算下来才3.7块，3块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今天带回去吃，好吧？新鲜批次，
0: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1: 半年保质期，
0: 180天，
1: 180天，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慢慢吃嘛，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冬令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19900。
2: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在订牛奶给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时时地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很好喝这款奶，
6: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4: 非常好，很好喝。

0: 现在这个食品真的是极大丰富啊，所以大家说酸奶好多牌子，对吧？
1: 好多好多，
0: 这么多牌子，大家还是认光明。
1: 上海人喜欢，
0: 对啊，
1: 就信任，从小吃到大，自己的爸爸妈妈肯定也是吃着光明的牛奶。
0: 以前门口有个爆箱，旁边有一个小箱子，就天天送奶工。
1: 4点钟的时候吧，
0: 很早啊，
1: 对，
0: 对，光明鲜奶，光明牛奶。
1: 但最早的时候是那种玻璃瓶装的，
0: 玻璃瓶。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光明也在不断的在这个进步，对吧？虽然一个百年的一个乳制品的集团，
0: 进步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在工艺上面进步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然后包括食用香精，所以刚才我吃的时候
1: 香精色素都没有，
0: 没有什么很浓的香精味儿啊。你现在人的嘴巴都能吃得出来有没有添加香精啊，什么吃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鸡精啊等等，都吃得出来的，这个一点都没添加。
1: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的品牌就叫盐碱嘛。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莫斯利安这款酸奶，当时一经登陆就是面试的时候，哇，小朋友超级喜欢，因为它经过技术的革新之后，它变成常温酸奶了，
0: 是，
1: 就吃起来更方便，携带更方便了。但是相对于我们盐碱是在它的基础上做了更加大的升级，
0: 对对对，
1: 不添加蔗糖，而且蔗糖是未检出，也没有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增稠剂，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更没有，所以拿回家之后又可以不用放冰箱，半年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今天的话又是光明自有的这个荷斯坦牛的牧场，自己的奶源、自己的菌种库、自己的研发人员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外面不去做广告。
0: 美好那一天从一杯这个酸奶开始
1: 光明开始，对
0: 吧？然后天热大家都说不想动，吃完了就想沙发上一躺，然后床上一躺，
1: 肠胃要
0: 但是你肠胃要蠕动一下呀， 对吧？吃完饭吃的油腻的时候，对吧？饱嗝一直在打着，哎，这个酸奶来一罐，对吧？小朋友老人都爱喝，特别是老人，我觉得也是要补充一下
1: 对
0: 的营养元素。
1: 因为老人有老人的话，就是乳制品我们说每天要喝，但有的老人不太能喝鲜牛奶，
0: 哎，
1: 为什么？对吧？里面可能爱乳糖不耐啊，等等啊一些，对吧？那么酸奶是经过发酵的，所以你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是零添加蔗糖，
1: 蔗糖是未检出，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是真的好酸奶啊。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好，外面一罐6块多，今天一罐是3.7块左右，
1: 对
0: 啊，一样的135克，对吧？我们今天是4大箱啊，4大箱239块钱，然后今天再给大家是5块钱的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我们来看看构成啊，这个其实这包装也特别好看，
1: 哎，就是一箱一箱的嘛，就是这样的礼盒装嘛，对吧？
0: 你送人，
1: 对
0: 吧？送2箱给父母，留2箱给自己吃，孩子在家还有半个月暑假呢，对吧？慢慢吃都没问题。然后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总共是64罐啊，这4箱里面总共是64罐，64罐我们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180天保质期，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对，
1: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是在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到现在的话，这2个月2个多月时间没有直播过。
0: 对，每一罐是外面买一买6块多，
1: 对，
0: 6块6，你自己来看啊，就在这里，对吧？6块6。我们今天算起来是3.7块，
1: 对，
0: 3.7块，
1: 就帮你省钱，就是省钱，对吧？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一个电视平台的一个推广的价格嘛。
0: 对，然后我们这里有好多，
1: 这你闭着眼睛，
0: 对，来，碱渍酸奶，对吧？然后是我们家常吃的酸奶制品，
1: 味道好，
0: 对吧？零添加已经够了好多次，自己吃送人都可以，
1: 吃完再回购。
0: 对，
1: 你家已经买过多次了
0: ，3次，
1: 对，
0: 啊，你看都是5星好评，
1: 对吧？包括来这边也是。
0: 好多次零添加，
1: 适合全体人，
0: 对吧？上市已经喝了无限次回购，
1: 国货之光，每天必备。哎，然后你看底下，
0: 来晚了，卖光了。
1: 对，来晚了，卖光了。
0: 今天赶紧啊，手速拼手速，好吧？抓紧时间，因为好久也没来了，
1: 没来，对吧？
0: 酸奶很好吃，奶香浓郁，买了很多次，但是它没有添加香精，
1: 是
0: 啊，这个很非常重要啊，口感细腻，不粗糙，对吧？然后等等，它新配方零添加蔗糖，
1: 对，
0: 身体减少负担，
1: 是
0: 啊。好多好多这一本，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东西呢，一定是让大家慢慢去吃啊。我们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行，我们再倒一杯啊，再倒一罐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好的酸奶的话，其实
0: 你倒一罐也可以，倒两
1: 罐。行，我就倒这上面吧，就倒这上面，好吧？
0: 这个也可以啊。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就家里面你自己来一个早餐，因为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嘛，对吧？虽然已经快要出伏了，但是秋老虎这个时候来，
0: 热字当头啊。
1: 这个酸奶的话，你可以放冰箱冷藏。你也可以不用放冰箱冷藏，你就这样吃常温的。我们拌一点这个燕麦片，里面再放一点水果干，放一点水果粒，放一点坚果干，对吧？也可以。
0: 嗯，
1: 包括你看下午小朋友睡个午觉睡醒了之后，给他来一个水果杯，是吧？
2: 你就可以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水果切一切，然后把我们这个厚实的盐碱酸奶直接给它倒一杯进去。
0: 它这个是放了香蕉跟橘子干，
1: 这个有点敷衍。
0: 对，我在家里面你啊，水蜜桃呀，
1: 对，现在
0: 黄桃味儿的黄桃可以。
1: 现在什么对，现在什么葡萄啊，什么什么
0: 葡萄都
1: 可好吃了，对，真的好吃的。
0: 麦片早上起来就是酸奶麦片，就早上的能量营养足够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套组合四箱64罐，对吧？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罐，也就20来天就吃完了，
0: 对，
1: 对不对？家里面如果老人也要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乳制品摄入的话，那真的吃起来一套组合很快很快的。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方啊，其实配方它比上一代产品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高度。来，我们是用到了生牛乳，对吧？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这种什么琼脂啊、果胶啊、
1: 海藻酸钠呀、
0: 等等，
1: 对。
0: 然后它上一代还有食用香精，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食用香精。
1: 对对，
0: 好吃
1: 就好吃，真的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很不容易。其实提到光明，我们上海人很信任、很喜欢，也很骄傲，真的也很骄傲。
0: 天热你要喝杯牛奶呢，未必能喝得下去。反正天热的时候喝牛奶，鲜牛奶好东西啊。
1: 有的牛奶，
0: 那酸奶好东西。
1: 就我这样，有的牛奶我都不太能喝，
0: 对，
1: 马上反应就
0: 是。是。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啊，每一罐算起来是单价3.7，比外面的6.6还便宜了，
1: 接近对折吧。
0: 对吧，
1: 差不多，对，一罐省了几块钱呢。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3: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4: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5: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6: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4: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3: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蛮好，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了身高头。
6: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5: 很好喝这款奶，
7: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5: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4: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3: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5: 非常好，很好喝。

0: 这个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啊，这个自动订购是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 APP 下订单的方式，再减5块钱，234块钱，等于说单价又比大家便宜。今天是四大箱64罐，
1: 对，
0: 其实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可以半放冰箱啊，冷藏风味更佳，
1: 对
0: 吧？就是天热的时候喝点冰的没什么问题，对吧？酸奶冰一冰，凉一凉也很好喝。另外一半可以放，
1: 总比你吃冰淇淋好，
0: 哎，常温保存。
1: 哎，说到冰淇淋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酸奶，对，也可以做
0: 酸奶冰淇淋，
1: 对吧？因为它够厚实。然后配料的话也很简单，很干净。
0: 家里有冰格的呀？
1: 对，
0: 你把它挤在那个冰箱的冰格里面，放冷冻里面，第二天一
1: 泡咖啡，
0: 哇，这
1: 泡出咖啡假了，
0: 是吧？会吃的人怎么着都会吃。哎，
1: 不过酸奶咖啡没喝过，
0: 是吧？
1: 你可以试试看。
0: 但酸奶冰块咱们试试看，尝尝看。
1: 对，
0: 这个很好消化的。
1: 对，反正还是这样子的。这款产品的话，东方购物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变成明星单品了。其实我们评价明星单品就是几个点嘛，一个是大家喜欢不喜欢，回头客多不多，对吧？然后是不是每次都卖到断货，是不是在东方购物经常断货？这几个条件其实我们光明的盐碱酸奶都满足，因为大家对于乳制品啊，一个呢是每天都要摄入，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对于超市当中一些乳品啊一些价格是很清楚的，要不然全新批次的不会做活动。
0: 对，
1: 如果这个是超市有什么促销，有什么打折，来看看是不是快领保了，对吧？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你想，百年乳制品集团光明的今天给大家做打折了，而且相对于市面上价格来说，接近省了一半的价格，批次呢，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对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我们是有半年的保质期。
0: 你看看咱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是不是还有之前的一些积分啊？积分可以抵的呀。
1: 对，
0: 然后你再来那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说不定这个实际付的价格没那么高，对吧？230多其实也不贵。
1: 哎呦，你就囤吧，
0: 每罐算下来3块多钱。
1: 对，
0: 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肠道的蠕动啊等等稍微要减轻点负担。
1: 不是，你最主要不囤，
0: 夏天动的少嘛。
1: 对，你最主要不囤的话，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嘛，因为他们家头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然后到这个当中应该有这么几年的时间吧，一直以来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播时间已经排好了，制作会开完了，结果取消了。
0: 对，
1: 为什么取消了？说我们没有货入库，拿不进来。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哎，我们今天直播，然后呢卖得太好了，把下个星期的录播带给取消了，基本上都是这种现象。
0: 对啊，我们这个箱子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光明，对吧？老牌子，光明鲜奶，光明酸奶，光明的酸奶当中各种系列。
1: 光明，你知道在全中国乳制品行业有什么样子身份和地位？全中国有一家乳制品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在光明集团。对，就在光明集团。
0: 然后零，对吧？零添加蔗糖，
1: 对，
0: 简单配方，
1: 对，
0: 叫，对吧？
1: 盐碱酸奶
0: 啊，然后再来净含量是2.16千克，总共是135克，一箱是16罐，
1: 对，
0: 16盒，四大箱就是64罐。
1: 对，然后边上这边来蔗糖未检出，就这边蔗糖未检出，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因为现在对于有一些长辈来说的话，会专门去关注一些，对吧？就是什么无蔗糖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是，
1: 我们是蔗糖未检出，
0: 保质期半年时间，6个月半年时间，对吧？是。室温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没有防腐剂，多好，
0: 对吧？
1: 对，
0: 那能量蛋白质都很高啊，对吧？包括脂肪，包括碳水化合物等等，该补充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还是需要补充的，但你得看看是什么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是什么时候来进行销售？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阔别很长时间了，
1: 2个月的时间嘛，反正上一次直播就是6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嘛，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质地啊，就随便你去。而且我喜欢常温酸奶的理由是什么呢？就小朋友啊，就是要带出去，你带出去没有温度的限制，像你冰箱里冷藏酸奶就是好吗？也好的，但是拿出来之后要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吃完，因为你不吃完的话，里面对吧，就是不太好嘛，在室温下它不太好存放
0: 嘛。这一罐这么多，
1: 更何况你要外出携带更不方便了。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我觉得这一罐的量呢也刚刚好，有的时候你说买那种大包装大罐的，我们家经常来不及吃，就开了封你不马上吃完就容易坏。
0: 一般都会建议开盖之后2-3天内喝完，你哪喝得完这一大罐一大罐的，对吧？
1: 我们这个不分分秒计。
0: 对，然后这个我建议大家，你也可以把它像我们这样挤出来，然后冰箱冷藏。
1: 对，
0: 早上冷藏，中午吃完饭来一点，然后再撒点坚果。
1: 对，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葡萄干，哎，新疆带回来的葡萄干吃不来，
1: 可以的，
0: 对吧？葡萄干啊，什么蓝莓干啊，等等，你撒上去，又有营养又好吃，酸酸甜甜的口，然后很浓稠，关键是
1: 它不是很甜，不是那种甜到发腻的那种甜，对吧？因为你一样，毕竟我们的蔗糖是未检出的这种，对吧？
0: 这一罐刚刚打开也有20来分钟的时间，它还是这么的浓稠，你看它还是那么的浓稠，你看，哎，有点那种果冻的感觉，对吧？
1: 这么热天放冰箱，我们这个现场是冰稍微冰镇了一下啊。这么热天放冰箱冰一下，
0: 冰箱好吃的，
1: 对，更好喝。
0: 把它挤在你的那个冰制冰盒里面，然后冰冻的酸奶一块一块的小方砖，很好吃。嗯，
1: 你的大热天酸奶做那个什么酸奶色拉，嗯，对吧？配那个什么吐司面包什么的都可以，好吃。奶香味儿，奶香味很浓。
0: 夏天吃了一些油腻的东西，你又懒得动，一动就一出汗，对吧？也不舒服。来，这个增加一下，减轻一下我们的肠道负担，
1: 是，
0: 也挺好，好吧？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整个的配方，其实相比上一代的光明产品来说，嗯，果酱它原来上一代添加的，我们是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蔗糖，然后再来这一块我们是不添加的，嗯，对吧？食用香精是不添加的，
1: 嗯，是，啊，
0: 放心，
1: 对，
0: 干净，
1: 对啊。
0: 然后今天吃的也划算，
1: 对，
0: 四箱，每一箱算下，每一罐算下来3.7块。
1: 对，都是下半年的新鲜生产日期，
0: 对对对对，
1: 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嗯，你就是放到2026年，嗯，哎，6月、1月份都可以，就是这样的新鲜生产日期，
0: 对，1、2月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啊，自动订购啊，免费送到你的府上，800-708-8000-0011-5119-00。
2: 嗯，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我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时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的。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嗯，很好喝这款奶。嗯，
6: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4: 非常好，很好喝。

0: 哈，这就是我们的好评啊、哦，好评。这很多人好评，他写的是什么？就是已经第二次购买，第 N 次购买，反复回购。
1: 对，
0: 回购的就是这个系列，对吧？
1: 对，就是
0: 盐碱系列啊。
1: 对，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你就去看他愿不愿意第二次买。就像这家餐厅的菜好不好吃，我愿不愿意第二次去花钱吃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光明其实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就现在的光明已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品牌推广，嗯，什么广告啊，什么花钱自己去砸广告，那些完全都不需要了。光明所有的乳制品系列，你去看在超市当中那货架就是显眼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有时候的话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系列啊，你还不一定经常能去买得到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在东方购物也是断货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嗯，广告牌上刚刚看到的最早的酸奶是小房子酸奶，对吧、嗯、要冷藏，后来呢莫斯利安常就是常温酸奶，你可以常温存放，然后到了现在经过10年的研发，我们研发出来了酸奶的4.0时代，盐碱酸奶可以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不加任何蔗糖，蔗糖也是未检出。
0: 这个刚才雅琳说到一点，就是真的是不大看得到光明的广告，他也不需要通过广告来证明什么。
1: 好多年，10多年、20年前可能广告比较多，对吧？那个时候，但是现在
0: 但是反过来说，他用本来打广告的那笔费用，其实又用作了自己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
1: 研发，对，
0: 研发你的工艺，增加你的技术的含量，
1: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才会有了今天的这个零添加蔗糖，然后才有了这个简单配方，但是口感极佳，
1: 对。
0: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就作为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啊，你看光明的这种销量都是杠杠。
1: 对，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就是一个大头了吧，乳制品，你看米面粮油奶，对吧？就是这几样，大家就一定是要认准渠道买大品牌的。
0: 很多人都在说浓稠的像我们小时候喝的光明老酸奶一样，
1: 果断买
0: 果断入手三组，今天一组4箱，3组12箱。
1: 它是给爸爸妈妈一箱，公公婆婆一组，
0: 对，
1: 自己留一组，对吧？这个是我们这。
0: 对，
1: 写中文名字，
0: 好吃，好吃。然后第三次回购，第 N 次回购。
1: 对，你看有小时候吃的酸奶味道，
0: 有的，有的，有的。
1: 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
0: 对，
1: 你看到没有？两代人喝了50年，两代人喝了光明的乳制品，喝了50年，就喜欢这一口。
0: 这个就是咱们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是
0: 啊，口碑的力量，口口相传，好吧？所以他不需要做广告的，对吧？商场里搞活动，其实也很少轮到光明，他也不需要，
1: 对
0: 吧？他就靠自己的品质。
1: 对，
0: 好，然后跟这点跟东方购很像。就品质产品，好吧，然后再来看啊，两代人喝了50年，
1: 是啊，
0: 喜欢这一口，
1: 是啊，对啊，就喝放心啊，
0: 对，
1: 就是放心啊，就觉得哎，光明的奶怎么就那么好喝？
0: 无添加香精，
1: 对，
0: 色素
1: 吃的
0: 放心，
1: 哎呦，何止无添加色素香精啊，防腐剂无添加，
0: 没有添加剂，好吃，
1: 蔗糖未检出。对，
0: 口感细滑，大品牌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这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挑大品牌。我还是那句话，反反复复给大家强调。
1: 你俩后面一句一直喜欢在东方购物平台购买商品。
0: 是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信赖，对吧？酸奶很好喝，已经很多很多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礼盒装，一盒里面一箱里面是16罐啊。然后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有4箱，4箱就是有64罐。你不要看这64罐拎一拎也挺重的，自己去超市背回去也蛮费劲儿的。我们东方购物都是直接帮您配送到家啊！一个大大的零字，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品牌的概念，包括你看它的包装的颜色啊等等，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简简单单。因为我们的品牌就是系列，就是盐碱系列，零添加蔗糖，配方太简单了，蔗糖还是未检出的啊，蔗糖未检出的，包括我们的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增稠剂啊。都是没有的化学合成的一些东西，并且用的是什么生牛乳。哎，你知道生牛乳跟什么复原乳它的区别在哪里吗？复原乳就是奶粉加水冲出来，这个叫复原乳，我们就是直接挤出来的鲜牛奶，然后把它加工成我们这样子酸奶，里面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
0: 鲜奶也好酸奶也好，我一看生牛乳
1: 放心，
0: 我肯定是马上入手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看第4罐了。
1: 来来来，再看一下，就品质就是很
0: 是，
1: 对，就是很厚实。倒一下好不好？来，看到没有？
0: 哦呦，
1: 哎呀，现在抓紧时间嘛，我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8月19号今天对吧？还有10来多天的时间，马上小朋友开学。
0: 这个酸奶你常温保存，你可以放冰箱的，冰箱风味就是冷藏风味更佳啊。
1: 你想一下，小朋友要开学了，
0: 更好吃。
1: 早饭的时候，早饭的时候需不需要给他准备一个水煮蛋？来一杯我们今天的盐碱酸奶，对吧？然后
0: 大半碗来，
1: 对，
0: 好吧。
1: 好的，
0: 来，
1: 这勺是我的。给大家稍微挖一下，用勺子挖了吃的酸奶，
0: 它还是有点凝固的感觉哦。
1: 它就对，但 是它没有那种什么果胶什么化学的那些什么增稠剂什么东西的啊，
0: 没有。
1: 对，所以你看一款酸奶啊，我们光明用
0: 绵密细腻
1: 用十年时间研发出来，
0: 乳白色，
1: 不是说现在快消品的时代大家都是快快快，对吧？
0: 没有香精、色素、零添加蔗糖，
1: 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啊，
1: 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半年的保质期，180天保质期。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25119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杨朱亚玲，亚玲您好。
1: 亚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直跟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油焖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
0: 对，
1: 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1: 物型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看看里头，
1: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种，
0: 对，你看油焖笋烤牛啊，油焖笋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咸。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瀑布
1: 一瓶呢量很大啊，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着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
0: 对
1: 啦，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0: 对，
1: 晚餐的时候
0: 煎头啊，总是的。
1: 对，
0: 过期的米豆好不好？
1: 你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好嫩，很鲜。
1: 对，
0: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1: 对。
0: 它是轻微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1: 就是鲜，
0: 而且好嫩。
1: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0: 然后
1: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的。
1: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是的，那我们的坑坑就是，哎呦，哎，小东方赶快做笋烤牛，你看来
1: 笋烤肉，
0: 油焖笋烤肉，哎呀，
1: 以前那种
0: 油焖笋烤牛，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1: 对。
0: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对鹌鹑蛋。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

0: 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嗯，
1: 确实不一样哦。嗯，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嗯，就有肉的鲜香了。
0: 我跟你说，
1: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方便，
0: 证明，嗯，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根的地方，嗯，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1: 对，
0: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嗯，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嗯，我们这个不担心，啊。
1: 是的，我们今天是十瓶，嗯，十瓶带回去199块钱，
0: 对，
1: 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块。
0: 对，
1: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嗯，对吧，嗯？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位，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0: 是的，
1: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0: 非一记忆的油焖笋哦，
1: 哎，及时就可以了啊。优，嗯，酷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富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您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这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做熟的。
0: 一年的吧，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喽，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喽，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和戏也蛮好的，
1: 对，
0: 用点泡饭，用点粥，哎呦，太肥了。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办公室这样说句实话，现在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快让吃我姐
1: 我来给你配点菜
0: 吧，我下午的哥哥就下做这顿晓得，因为旁边的人有门神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口腔气滑滴，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了，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但嘟嘟的来，
1: 对，
0: 这个您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在这嘟嘟的来。
1: 没有，
0: 我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就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两道。道菜
0: 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仁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心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尴尬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豆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
0: 基地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钟的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r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好了，周的二十三分钟时间，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对吧？这春笋了。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啊。
2: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1: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1: 对呀。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这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
2: 笋芽，
1: 你记性

0: 对，笋芽。然后就
1: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0: 好吃，
1: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0: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0: 同一节儿，
1: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0: 就架子，
1: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0: 等起来，来就黑死我了。
1: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你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0: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呢，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1: 对，
0: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1: 对。
0: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尾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二十多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焖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焖笋我找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焖笋制作技艺。嗯，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
0: 哎，对对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焖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还在想，我这个。
1: 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13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赶过来的话，就是东方购物要过生日了，给大家紧急备了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说
0: 吃起来
1: 要吃春味儿呀，春天的味道呀。
0: 对，
1: 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您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8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150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焖笋，
0: 是的，
1: 配料表非

0: 切，剥一剥去去，肉都没有炒不了一盘。
1: 你这都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嫩头，对吧？来，我们再给大家倒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整个笋，你看这个没有过重的调料，
0: 是的，
1: 就是不是放那种。
0: 我怕什么？就是它，我把这个盆先拿走，
1: 对对，
0: 可能要清楚一点点。
1: 对，
0: 就是我就怕就是你都搁了太浓了，然后
1: 这有一些
0: 显微给盖住，
1: 其实它没有。
0: 对，
1: 其实有一些，哎呦，这两块掉了，放不下。
0: 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1: 是的，
0: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选的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你看这笋，哇，厚厚的。哦，
1: 是的，
0: 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可能那里也很嫩，对吧？
1: 你说自己，你都多少个斤斤吗？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0: 这块哦，大家。
1: 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我闹闹你的人太强了，反正就好吃。
0: 你看，完全能咬。
1: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是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0: 这个可以，就是
1: 但我们都是嫩的部分，
0: 嫩的部分啊。
1: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儿尖的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然的话
0: 那我们也嫩的，
1: 也是嫩的，对吧？
0: 都能吃，
1: 你知道我反而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啊，你觉得吗？
0: 够的，
1: 那你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0: 尖尖头，太好了。然后这个也很感觉，咱们俩一
1: 尖尖。
0: 对，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0: 草头上的这个那个
1: 母鸡又叫母鸡头，
0: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食品带回去是199块钱。
1: 现在才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金超。
0: 你知道食品多少重量吗？
1: 多少？
0: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了。
1: 对，因为它每瓶二百二十五克。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笋哦，做熟的笋哦。
1: 是的，你试一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现在电话线已经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你想想看，他2025年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关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的，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的时间，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它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地撒闷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 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想要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颜色浓浓的菜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它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
0: 哦。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物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5: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

0: 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1: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嗯、那东方哥，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嗯，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嗯，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0: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1: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晶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晶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加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过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嗯，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0: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星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晶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晶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1: 13位订购了。
0: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1: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0: 是，
1: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8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0: 是
1: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想说，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吧？或者刚。钢丝球、百叠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和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诚心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重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食物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油烟机，
2: 对，
1: 成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培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晶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晶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晶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晶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晶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4: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3: 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4: 对，
3: 但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4: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3: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4: 是，
3: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4: 来
3: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4: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3: 对对对。
4: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3: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4: 尝一尝。
3: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
4: 对？
3: 对
4: 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 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5: 你知道吗？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4: 对，
5: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4: 对，
5: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4: 空气炸锅，
5: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4: 哇，
5: 都不太需要刷油，
4: 是
5: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4: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5: 汁水，
4: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5: 哇，
4: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5: 这个我要吃，
4: 真
5: 的是热的，
4: 对，热热乎乎，
5: 嗯，
4: 非常好吃。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5: 香，
4: 好香是不是？
5: 嗯，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4: 对。
5: 如果你们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4: 这个
5: 都说要这个趁热吃，
4: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5: 对。
4: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5: 香啊！
4: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5: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4: 好 Q 弹。
5: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啊，它是不低于250克。
1: 对的，
0: 对吧？浸腾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吃哦，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比较爱
0: 的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带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对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
1: 啊，
0: 然后再进行了风
1: 干工
0: 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您说汤汤水水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这个是鲁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1: 脆皮乳鸽，它是往那卤过的，是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您看乳鸽很有营养，它的蛋白质居然高达17.7克，我们今天也是零下18度，就是冷冻储存可以储存12个月，但是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日期，这一批是5月多份才生产出来的，这一只有250克，就是半斤左右，但是今天你来买，我们只要大概多少钱？30块钱左右。
0: 是呀，30块钱不到，我觉得这个也很合适，190元，我们减去购物积分1.99，自动订购或者是
1: APP 乳鸽】，它是往那卤过的，是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您看乳鸽很有营养，它的蛋白质居然高达17.7克，我们今天也是零下18度，就是冷冻储存可以储存12个月，但是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日期，这一批是5月多份才生产出来的，这一只有250克，就是半斤左右，但是今天你来买，我们只要大概多少钱？30块钱左右。
0: 是呀，30块钱不到，我觉得这个也很合适，190元，我们减去购物积分1.99，自动订购或者是
1: 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嗯，是的，我赶紧来尝尝尝尝尝，有肉有肉，
0: 确实很烫啊，你把我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嗯，是的，我赶紧来尝尝尝尝，有肉有肉，
1: 确实很烫啊，你把我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嗯，是的，我赶紧来尝尝尝尝，有肉有肉，
0: 确实很烫啊，你把我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1: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0: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着冷锅来帮你空气炸锅弄一个，
0: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1: 对吧，
0: 对对，
1: 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0: 对、
1: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肉鸽，
0: 对，
1: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五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运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皮乳锅确实是好吃，因为它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翘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啊。
0: 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出来就是不好吃，
1: 真的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哦，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嗯，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
1: 啊，
0: 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
1: 的。
0: 你要做脆皮乳鸽，它没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广式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的，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啊、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制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
0: 对吧？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
0: 哇，
1: 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
1: 来，
0: 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两个腿了啊，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就算是带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时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说。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我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当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尝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
1: 那
0: 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这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那七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背会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个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那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10分钟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

0: 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汽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食堂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
0: 的，
1: 所以脆皮乳锅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那么好吃。
0: 你看，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锅，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
1: 哦、
0: 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陈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浙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蹭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啊，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用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一一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甘甜有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出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啊，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油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钱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我们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

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也幺五也幺九九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谢过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是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811-99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0: 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02-151-1990。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凉席可能开始要着手准备了。原来老旧的，比如说草席啊、竹席啊，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厚重的那种牛皮软席，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已经是常年不用了。那么能不能够水洗，而且轻柔又方便？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呢，我又能够机洗又能水洗，而且还防螨，这样子的效果有没有？当然有。那今天呢，泰象集团带给大家的，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乳胶软席三件套。关键这是咱们今年2026年的开年的咱们的第一档作为席子的一个直播啊，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等了一年了。那今天呢，乳胶软席带给大家，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2: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应该来说呢，泰象乳胶东方购对它了解非常的深了，东西就是正宗泰国原装进口，对吧？所以说乳胶的质量非常的好。那一定要是什么呢？在夏天当中啊，睡过竹席、草席、麻席、藤席等等，没有感受过乳胶凉席的朋友，今天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两个字，高端。
1: 是的啊，因为呢，泰象的这个品牌呢，很多老顾客非常的熟悉了，
2: 对，
1: 对吧？他呢，在东方购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乳胶的这个床垫，我跟微笑给大家带来很多次了，
2: 是。
1: 来看一看品牌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和国内哪一些家纺龙头企业有合作呢？水星家纺、慕斯床垫，还有是什么的？恒源祥、富安娜、喜临门，全部都是叫得上名字的这样子的龙头企业。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泰象和他们呢都有合作，
2: 都有合作的，这在国内当中呢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床垫或者他们的床上用品加了我们的泰象乳胶以后，身价可以说是陡增。那第二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在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是泰国乳胶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你要知道作为上市公司啊，这个资历各方面检验非常严格，有59年专注乳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历史。
1: 对，
2: 再到这边您看到没有，一直保持的就自己有乳胶园林，
1: 对，
2: 早上就割，然后是什么呢？3小时内送到离心机这儿，杂质水分去除，最后再进入乳胶工厂，保证在12小时之内，高品质的天然乳胶就得送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乳胶可能会发硬啊，或者材质不太舒服。那更关键得到了什么认证？泰国的几项专业认证，这不要说了，这在泰国是龙头企业，还得到了是什么？欧洲的 ECHO 认证，美国的 ISPA 认证，以及德国的 LGA 认证。那通过这几个证明，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品牌在知名度不但是在泰国、在亚洲、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
1: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乳胶的软席三件套呢，分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咱们画面当中，也就是微笑我们站在床边的这个啊，
2: 对，
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淡粉色，它呢基本上呢是各种各样像那种烟花铺开一样的一个颜色。
2: 是，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淡粉色系。
2: 对，
1: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挂在那边啊，观众可以看到挂在那边，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叫的特别的这个亲切啊。
2: 对，
1: 花影，
2: 对
1: 吧？
2: 花影，对对对，
1: 哎、你看看，
2: 它是有个4个字的名字哈。
1: 对，
2: 您就记住2个字，花影，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像有花的影子啊，通过月光淡淡的照在了您的床上。
1: 对，是，
2: 它是比较雅致的一种感觉。
1: 哎，
2: 所以而言呢，今天有两种，一种呢是非常喜庆的，非常阳光的感觉， 对不对？
1: 是，
2: 我们像烟花开在床朵上，一种呢是花影暗暗的在床上，都非常的高雅，而且保证。这都是我们在2026年的全新款式，
1: 哎，
2: 因为去年我和任燕老师也介绍过它的新品发售，对吧？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个人觉得花案更高一层。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我坐在上边，首先你会发现摸上去啊，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2: 是，
1: 乳胶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家里边你用过乳胶床垫，你能感受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说家里边的原来的那个席子，可能竹席啊、纤维席啊，用起来不是很顺手的时候，这个席子你摸上去很柔软，很柔软的同时，乳胶的那种轻微的触感，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对吧？
2: 对的。
1: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含92%的乳胶的含量在里边，凉感的面料，摸上去之后呢， 就是那种我觉得凉
2: 手，哎，有一种好像温度淡淡的减弱的感觉。
1: 是的，但是它凉而不冰，
2: 凉而不冰。哎，您说的是，因为它下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乳胶。乳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吸收压力，释放压力，再给大家带来淡淡的温和的降温的这种感受，
1: 对，
2: 人会凉飕飕的。哎，
1: 我让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2: 是，
1: 你看基本上呢，我们上面有那个航缝线，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乳胶的这个质感，您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2: 对，
1: 它是有一定厚度。包括啊，我们在床的四个角的地方呢，全部都有一个固定的拉绳。
2: 对，固定的拉绳，这个方便您和席梦思啊做一个定位，对吧？
1: 是。
2: 比如说年纪大的人退的时候，睡的时候侧翻呢，小朋友在床上蹦蹦跳跳，床垫特别容易移动。
1: 是。
2: 有的时候一移动的话呢，还容易人从床上整个滚下来。
1: 对。
2: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一层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它是叫三明治的底部。
1: 哦。
2: 这个底部上面还有防滑的颗粒。
1: 哎，是有。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防滑颗粒在。这边啊，
2: 让您结合我们原先您在家里边买到的我们的太向乳胶的床垫，结合我们今天的太向乳胶的凉席，您躺在上面可谓是既泄压又凉爽，特别的舒服。
1: 是，
2: 那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的呢？我再通过一块板您了解一下。
1: 好，
2: 大家很了解，一共三层吧，
1: 嗯，
2: 三明治的结构，表层、中层和底层。表层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叫锦纶的冰丝，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两年冰丝的面料在市场上越做越成熟了，好多 T 恤衫，好多非常漂亮的 T 恤衫也是，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垂坠感好，凉感很舒服。中间这层就不要说了，就是我们的叫 Q 软的乳胶层，对不对？让你躺在上面以后呢，是什么呢？尤其年纪大的人，容易骨头酸痛的朋友，偏瘦点的老人，对不对？侧睡的时候髋关节压迫的很难过，您就用这个。还有就睡眠不稳定的年轻人，三四点钟就醒了怎么办？咱们要床垫舒服。
1: 对。

0: 下面一层刚才跟您说了是什么固定层再加防滑层的一个底部，很干净，一二三。那干净有什么好处呢？它可洗可晒，朋友们。
1: 对，是
0: 我们这么高级的乳胶床垫，洗衣机里边您开轻柔档，对吧？不要太阳下暴晒
1: 就可以了，
0: 温度这么一冷就非常的干净。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原来呢又喜欢用席子，但用到后面为什么摒弃了？就是觉得打理起来太麻烦。包括呢家里边有孩子的时候，竹席你可以容易扎到它，或者是说呢那种纤维席，你可能你可能还会担心它的材质。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是什么的 A 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级别的材质，
0: 是
1: 儿童家纺，符合我们的儿童家纺的一个技术规范。
0: 第一个给您看的就是 A 类啊，你要知道 A 类咱们再到卖到内衣内裤的话，那个价格比普通的材质贵一倍，因为那得有特定的 A 类的工厂，对不对？才能做啊。哎，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各种检测啊都有。首先甲醛未检出，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有没有异味啊，当然也没有。致癌的像这种芳香胺的这种染料有没有啊，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防螨的是什么呢？具有极其强的这个防螨的效果。
0: 对，
1: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没结束呢。
0: 因为咱们呢乳胶它天然就有防螨的这个本事，
1: 对，是
0: 还有抑菌的本事，
1: 对吧？对，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年纪大了容易出汗，包括有些男士容易出汗的怎么办啊？你看看抑菌率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全部都属于合格的范围啊。
0: 没错，大家记住了，乳胶产品你就知道天然的防螨抑菌。上海接下来就要梅雨季节了，
1: 对，
0: 上海也比较的潮湿，很多人家里边还买什么呢？除螨的产品，咱们今天完全 OK。
1: 对，
0: 还到这边乳胶是关键呀，对不对？因为咱们的价格上里边含有一部分乳胶的钱，这个一般国家标准要大于90，咱乳胶含量是92。
1: 是，
0: 这个乳胶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基本上里里外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消费者肯定就在担心了，
1: 价格
0: 这么高级啊，
1: 对，
0: 肯定不便宜啊，任老师。
1: 来，我们走到这边和观众来揭晓一下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动辄呢可能1-2000，或者是说有一些席子啊卖的真的挺贵的。来，今天啊，我们两个花型带给大家，主讲当中呢，刚才展示的呢就是那个淡粉色，上面就是一坨一坨，像那个像什么呢，就是烟花绽放一样。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啊，叫云舒花影，你只需要记住它像那个花的影子倒映在上面就可以。
0: 市场上价格您看得很清楚，有单人的开始到5尺6尺，都是1500到1900左右，2000左右，
1: 那
0: 真的可谓凉席当中的高端轻奢品。
1: 是，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啊？
0: 来，
1: 3、2、1，我们来揭晓一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单人席，389块钱。好，来咱们的5尺床，
0: 5尺459，6尺489块钱，5尺6尺都很合算，
1: 还没结束，
0: 这个是单人的哦，还没结束。对了，今天咱们赶上了五一佳节，在本档当中购买，您看到了没有？还有乳胶坐垫一对，
1: 是
0: 2块，
1: 对，
0: 方便您叔叔阿姨坐在凳子上。方便开车的哥哥姐姐们在车子里边，
1: 对，
0: 方便您在办公室里边上班，您就把这个乳胶的凉坐垫
1: 臀
0: 下边一坐，同样3层的结构，
1: 是
0: 市场上是1980一对，
1: 对，
0: 今天本档免费赠送。
1: 严送俗机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泰象集团的乳胶呢，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的。
1: 所以呢，你想想看，300多，咱们买席子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舍得的，对吧？
0: 对。
1: 咱们有凉席，包括还有2个枕套，以及赠送了一对的乳胶坐垫，
0: 一共是5件套。
1: 一共5件
0: 单品。5件套，假如说就是咱们除以389的话，那每件东西80块钱左右。
1: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了，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02151119900。
2: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 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กระทั่งซึ่งผม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จัดซื้อผมรอมือเยอะยิ่งสุดที่เอ็มมอลังเชียวปิ้งปิ้งแหลงแหลง的老实用牙膏又好看 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鹿角，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帐头铺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的泰香鞋子。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无齿床和单人床呢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书家都会发现呢，随着咱们社会的这个进步啊，包括科技的进步，原来很多旧的席子已经淘汰掉了，比如说像什么竹席啊、麻席啊、纤维席啊等等。第一个是什么呢？占地方，对吧？我还专门要找一个盒子呀、箱子呀，或者说床底下要去收纳。第二年呢拿出来之后呢，有时候扎皮肤或者清洗不到位的时候，反倒可能有一种异味啊、发霉啊，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高科技产生了，乳胶不光能做床垫，能做枕头，咱们还可以作为凉席来进行使用、
0: 对，凉席来感受一下。第一点呢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乳胶天然的特点就是散压、就是柔软，就是舒服、很多人啊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挑剔、选了很多种床垫，花了很多钱，最后都选择了一个乳胶床垫，
1: 对，
0: 对不对？这个选择大家非常的多、所以而言呢，咱们照顾到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到了夏天了，我们这个床垫上肯定要铺一个凉席的。
1: 对，
0: 我们想普通的凉席已经觉得睡上去啊不是那么得劲儿了啊，我们想有没有像乳胶凉席的高端产品？有的，泰向乳胶特别在东方购带给大家。在门店当中啊，比如说普通的800伴啊，我们五角厂的百联又一城啊等等、你看这样的乳胶凉床垫一般的价格都在2000左右。他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100%的，比如说他给大家带来是进口的乳胶啊、或者说是来自于泰国的乳胶原料啊、这些就是非常大的卖点。我们今天完全也是给大家带来泰向的乳胶，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门店将近2000左右、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小一点的类似于4尺、4尺半的床、
1: 对，
0: 阿姨们只要389块钱，
1: 是，
0: 对吧？5尺、6尺500以内。
1: 关键是什么？品质要有保证。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乳胶凉席，添加的是什么？可能是劣质的乳胶。
0: 对，
1: 劣质乳胶长时间呢，你有没有防螨抑菌的效果？你未可得知。
0: 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啊。黄梅雨季，闷热潮湿，对吧？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男士呢，可能出汗出的比较的多。
0: 对。
1: 这时候乳胶呢，你没有办法清洗的时候，
0: 是
1: 自然而然容易滋生螨虫细菌。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做实验，好的这个乳胶的原料，您可以看到了，我们哪怕经过水洗之后呢，不变形，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质感依然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泰向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一个原因哈。
0: 现在您看到的镜头上是什么呢？是拆开了外面的有一些试售的，可能是差的品牌，差的这个产品，他说里边还有乳胶，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给消费者看一下。第一点，它不具有弹性，它非常的软烂，所以说呢，不但手撕轻轻一撕就撕开，经过水一泡发，
1: 对，
0: 它里边本身是一种胶的成分，强行粘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马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像一种被融化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也就代表您躺在身子底下，因为人要出汗的，
1: 对，
0: 空气中有湿度的，你这个东西躺没半个月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再过半个月水里边一清洗，好了，薄掉了，对吧？所以而言，咱们一定要睁开眼睛，要想买到乳胶凉席，就要买正宗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你看，就两个都放在水里洗嘛，一个保持弹性，您看到没有？还是保持泰向乳胶固有的这个特点，散压。但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手里边，您看，就这个两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泰向乳胶，您看到没有？这是泰向乳胶。这就是普通的，你看表面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第一点，您看我们的产品，你看，
1: 哎，
0: 它这个弹性，关键
1: 柔韧性很强，
0: 对，
1: 对吧？
0: 您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弹性完全不怕。您看普通的，大家可以看啊，
1: 哎，怎么轻轻一拽就直接就破了呢？
0: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个您还怎么睡啊？
1: 对，
0: 您不管什么时候，您看到了没有？
1: 对，
0: 这个怎么弄？你这个消费者买到手里，你买到了这些东西，你找谁说去？
1: 对，
0: 但你看我们这个，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
1: 好，来，所以这就是品质的保证，不要光贪便宜，
0: 是不是？
1: 哎呀，乳胶的这个门道
0: 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对，
0: 泡在水里边也是的，水里边一泡，拿起来以后手里一捏，水一分一干。砰！又跳起来，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泰向乳胶的品质。
1: 是，
0: 你要好不容易，咱们就说了，现在产品也非常的多。
1: 对，
0: 那好不容易买一次我们乳胶床垫， 你就在东方购买太上乳胶嘛，一把到位了呀，省得你寻寻觅觅，哎呀，到最后花个3-4年才找到真正的好产品，您的睡眠不都耽误了？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的乳胶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凉席，它是今天可以直接来进行水洗的啊，水洗机器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时候，家里面小朋友，你别看啊，出汗出的还比较的多，我们今天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啊，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睡没问题。
0: 是，
1: 家里面小朋友睡觉的话，基本上有时候会光着屁股。入睡嘛，对吧？贴身的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料是咱们进口的，而且。

0: 呢，泰象的这个礼袋包装也有，送人也觉得不错哈。
1: 对的，因为呢，它是一个高端的夏季的床品。
0: 对，是
1: 自己用，很奢华了。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0: 对，
1: 想到亲朋好友，
0: 是
1: 想到刚结婚的同事，想到亲戚家刚生下的孩子。哎，最近呀，这个好的节日拿什么上门呢？因为上咱们中国人都喜欢不喜欢空手入门？
0: 对，
1: 你就拎一个这个泰象乳胶多气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Made in Thailand。下面您看到没有？我们所说的各种的级别的这个检测报告，
0: 对
1: ，ECHO 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德国的莱茵认证，全部在上面都有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品牌第一点，它的自信啊。第二点也是品牌的实力啊。您也做，您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认证吗？这不容易的，送到别人家里边多舒服，多有面子。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不光是有凉席三件套，两个枕套加凉席的同时，我今天手里还有咱们的赠品给到大家，就是呢咱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坐垫一对儿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在车里边、办公室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小座位上、
1: 竹筒椅啊，
0: 哎，
1: 孩子写字的小凳子上
0: 都可以，
1: 特别贴心，
0: 颜色随机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呢，我们的无尺床是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0: 大家，我们的五尺床、六尺床现在呢都是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1: 对
0: 对吧？对，
2: 而且呢，我心里边也特别的心动，就是因为在市场上，现在叔叔阿姨们啊，想选择好的产品啊，现在反而是渠道反而太多了，
0: 太多了，
2: 眼花缭乱了，对不对？过去很简单，就那几个品牌，那我就选老字号呗。
0: 对，
2: 哎，现在进口的、国产的、自营的、白牌的、新锐的，什么都有，
0: 对，
2: 高科技的，所以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咱们第一点要认准大的平台，我就个人我很相信东方购物，
0: 对，
2: 对吧？陪伴我们将近16、17年以上了。第二点是什么？太像乳胶，在东方购物将近5到6年的历史了。我和任燕老师，我们卖那个乳胶床垫有好几年了，
0: 好多年了，
2: 对不对？那都是动辄5000、6000、8000的东西。
0: 对，
2: 所以说我们销售了几百万了，应该来说大家对于品牌的认知度相当高。回过头来，今天其实卖个轻量级的产品，几百块钱，
0: 是
2: 一个太像的一个凉席。应该来说呢，作为他们太像来说，原本不愿意做这种小的低单价的东西，
0: 是
2: 人家一个床垫就好几千，
0: 对吧？
2: 但是呢，为了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为了咱们叔叔阿姨。说了，天热了，上海你要知道，呵斥起来晚上也很难入睡。
0: 对，
2: 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入睡难。
0: 对，
2: 第二点，3、4点钟会自己醒，哎，醒了就很难入睡。完了吧，老公打呼噜，
0: 对，
2: 儿子是蒸龙头，
0: 对，
2: 你说呢？这个翻来覆去的，全家人夏天怎么办？所以而言，乳胶凉席应运而生，
0: 是
2: 它就是让大家全新的颠覆了咱们夏天睡觉所要垫的东西。
0: 对，
2: 软。
0: 对，
2: 舒服，
0: 是
2: 干净，高档。
0: 你看啊，从我小时候呢，草席开始，
2: 是的，是的，
0: 那个草席啊，你睡到后半夜就热得不得了。
2: 对对。
0: 然后呢，那个草席呢，你收纳成一个问题。到后面呢，你说我再需要追求凉感的时候是什么？竹席，
2: 竹席，对吧？对的。
0: 那个竹席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块一块的，像麻将牌一样。
2: 哎呦，
0: 睡完起来身上
2: 又重又扎人，
0: 哎，是。

0: 说那个倒刺儿还有扎在身上特别难受，到最后后面是什么牛皮席？牛皮席呢？大家生活好了以后呢？
1: 对，
0: 又贵啊，对吧？但是收纳成问题，
1: 收纳成问题了，成本也高，一般的东方购得3000-4000以上，
0: 你还没法水洗，对吧？
1: 对，
0: 到后边呢又有各种什么纤维凉席啊等等的，
1: 对。
0: 但是你最后后面你会发现，还是需要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制品，
1: 天然的材质，对吧？对，我们泰象乳胶就知道，在泰国。泰象乳胶是乳胶界的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泰国企业当中的龙头了。所以说呢，它这次我们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像之字形的这种花里边拱起来的，它里边就是给大家进口的泰国乳胶的泰象乳胶的原料。
0: 对，
1: 所以说这一点很正宗。然后呢，整个的纺织编排的技术，这毫无质疑，咱们现在中国这个水平最高，对不对？结合了中国咱们花型花案纺织的这个技术，给大家做成了三明治的结构。
0: 对，
1: 国标规定90%以上的乳胶，规定蛮高的，我们92%。
0: 对，
1: 这个是现在也卖得非常好的，叫云舒花影。哎，
0: 对，
1: 是吧？
0: 魏晓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的形状哈。
1: 花的形状，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颜色的走的这个格调非常的高雅，有一点点紫色。它的紫色调呢是偏深紫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灰粉色，所以而言呢又迎合了咱们说要紫气东来，
0: 对
1: 不对？又迎合了咱们最近是什么呢，上海是国际花卉节，这几天
0: 是
1: 全上海是吧，鲜花飘满整个城市。
0: 对，
1: 有没有把鲜花一直飘到您的家里，飘到您的卧室，飘到您的床上？那这一款可以说满足了很多阿姨们的心愿。
0: 我跟大家说啊，就像我们那个假的那个就是洗衣机那儿挂的那一床是另外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淡粉色。
1: 淡粉色，
0: 对吧？然后大家一下子这个从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1: 看得很清楚了，
0: 两个花型图案是不一样的。
1: 淡粉色这一款呢是以白色做基底。
0: 对，
1: 然后五颜六色的像烟花释放的渐变式的烟花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款都非常的漂亮的。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假如说您稍微是深沉一点啊，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可能这一款暗色调一点的
0: 对
1: 和您心意。
0: 是
1: 这个比如说有小朋友的年轻的夫妇的啊，
0: 对，
1: 比如说他喜欢啊整个这个卧室啊显得比较亮堂的，
0: 对，
1: 您选这一款淡色的，反正两款都合适，都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品。
0: 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大家用过乳胶床垫您都知道的啊，基本上呢我手拿起来让观众可以看一看啊，
1: 厚度
0: 你会发现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1: 厚度
0: 对吧？
1: 厚度，
0: 包括呢您摸上去您看看有这样子的行缝，里边全部我们说到了92%的天然乳胶的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在里边，包括转到背面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四个角呢全部都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绑带，然后呢防止它移位的同时，还有包括您看啊，在整个背面有这种细小的这样的颗粒在，
1: 防滑颗粒，
0: 对的，防滑颗粒，
1: 好多人会发现席子特别容易跑位，
0: 对，
1: 所以咱们除了有固定带之外，还有防滑颗粒，
0: 是，
1: 像我儿子也是喜欢跳上床。他一跳上床，对不起，整个东西都得滑动。有了它就好多了，
0: 对吧？
1: 年纪大的人是什么呢？转身起夜，在这个情况下，别让这个床席啊跟着您一块儿跑，
0: 对，
1: 这可容易摔跤。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这个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1: 有。
0: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做凉席。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还没睡过那个乳胶床垫的话，
1: 对，
0: 你也先买个凉席感受一下。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其实它既是像床单，
0: 对，
1: 又是像这个床席，
0: 对，
1: 又有像乳胶的概念。
0: 哎，
1: 其实您回到家活学活用，你真的到秋冬天，你在上面把床单一铺，你又能感觉到乳胶的这种柔软感觉，对吧？您看，这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枕套。
0: 对，
1: 枕套是两个，你看做的多别致，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对吧？
0: 有些男士真龙头哦，对吧？
1: 这个花案，你看有黄色基调的，
0: 对，
1: 有蓝色基调的，
0: 是
1: 有渐变色基调的，整个床就是这样。干不干净？
0: 是
1: 因为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热，但一过五一节，您放心，25度马上30度，对不对？一下子您看到没有？就咱们说的蒸笼头的，
0: 对，
1: 睡觉容易头有点晕乎乎的，哎呀，失眠多梦的，您就赶紧把这个用上，是不是？干净啊，因为它是天然的抑菌防螨的好东西。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这个不能随便说。来，观众看到了，首先我们是什么呢？母婴的 A 类级别，观众朋友们，这个对于咱们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尤其是那种小婴儿的，对吧？咱们呢特别的要在运用到这些凉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要买的安心，因为呢现在呢很多的东西呢相对比较便宜，您会担心说，哎呦，万一里边有甲醛，有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办？甲醛含量未检出，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担心的异味有没有？没有。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有没有？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啊，样品具有是什么呢？极强的防螨效果，观众朋友们。

0: 在这儿还没有结束，我再翻一页，让大家再来看一下。还有，哎，叔叔阿姨们，还有。对，您一般的凉席，你有这么高的级别吗？
1: 对，因为我们说了，防螨同时还要抑菌啊。
0: 来，今天看一下抑菌的效果，
1: 全部都是合格的一个范围当中。
0: 是的，现在卖爆了，待会儿我们再把这个价格给您看一下。您关键是什么？这个。
1: 是不是礼品袋的感觉？哎，咱们中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讲究一个面子。
0: 对，
1: 最近这个季节非常的好，对不对？正好又是走亲访友，看看老人的时候了。
0: 对，
1: 但现在送什么真的是很头疼。为什么现在大家方便网购之类的，家里什么都有。
0: 是，
1: 真的是你总不能还是一兜苹果上门吧？对不对？所以姚岩，您看到没有？这个送给朋友特别高档，
0: 是的啊，
1: 泰国来的牌子，是不是全球认可的标志？夏天的必备。
0: 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额外。 外的赠品五样单品带回去啊，因为还额外加赠了乳胶坐垫一对儿啊，这个颜色随机，咱们放在车里边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办公室里头，您的那个比如说小躺椅上头都可以来放啊。关键反复强调了，无齿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淡粉色的花型是在热销当中，它可水洗。这个对于夏天来说，很多爱干净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是一个福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已经有100多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叔叔阿姨，咱别看最近的温度呢，20多度特别舒服，咱上海热啊，真的就是说热就热，就相当于像说翻脸就翻脸的感觉一样，开个玩笑啊！但是呢，您会发现，真的热的时候，你那时候再来买，说不定我们可能就是要等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说到的，你现在外头啊，各种渠道都有，你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坏。
1: 对。
0: 就像你看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给大家敢于做实验的，
1: 对，
0: 对吧？您要是贪便宜。100-200的乳胶的那种凉席都有，我见过的，很便宜的，
1: 很便宜的，
0: 对吧？对。但是里面给你添加50%、添加60%的都有，哪怕是添加高含量的乳胶和乳胶之间还是有区别在的。
1: 哎，没错。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要用天然乳胶，就是好在啊，第一点安全健康，
0: 对吧？是，
1: 在味道、呼吸方面都是一个问题。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展示的一种。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称呼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场的感受，就能发现遇水它就融化掉了，缩小掉了。
0: 对，
1: 你手轻轻一碰，它就断掉了。
0: 对，
1: 你往上一睡，它就被压扁了。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形容它。
0: 对，
1: 但是很多消费者假如说买了它，可能您是比我们便宜个100-200。
0: 对，
1: 但是您这个正儿八经是一次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一次性，洗了就完了。
0: 对，
1: 而且本身睡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身体当中有些不适的表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太向乳胶品牌。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太向乳胶的品牌就是我们品牌的生命，人家在泰国那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今天在东方贵给大家带来的凉席，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很优惠，但是质量我们是严格把关。
0: 对，
1: 首先第一点，里边的太向乳胶的原料泰国原装进口，而且含量高达了92%，大于国标的90%。第二点，表层给大家用了一个锦纶的天丝，带有一点点冰感的感觉，然后再

0: 加上固定的这种颗粒点的防滑，以及四面背带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然后呢又可以咱们给大家看到了防螨抑菌的报告。
1: 关键它还是 A 类母婴标准，
0: 又是 A 类母婴标准。
1: 咱现在买个母婴标准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
0: 婴儿的内衣
1: 啊、浴巾啊
0: ，那价格非常的贵，
1: 都很贵的。
0: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夏天当中啊，听说今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那可真热。你现在想想，一到夏天什么概念？洗完澡从蒸房里出来，赶紧到了卧室空调间一般，
1: 对，
0: 然后往床上一躺，基本上就是背心短裤了。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的肌肤很舒服的就和整个的床上用品发生接触，你有没有想过可致癌芳香胺？有没有想过关在空调房里边那个呼吸的这个空中的味道？
1: 对，
0: 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嘴巴还蹭在这个枕席上？
1: 对，
0: 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咱们今天的好东西能够帮助你解忧啊！
1: 你看，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收纳很方便。原来用席子的时候啊，我跟这个微笑老师介绍过很多。您像十年前咱介绍那种各种各样的大的席子，
0: 门背后、床底下藏着，
1: 对吧？哎，床底下放着，门背后、大衣柜里头那个最顶上头，
0: 对吧？是的，是的。
1: 但凡你后面都想不起来用它，你处理你都没法处理。但这个是什么？不用的时候咱们像床单四件套一样的，哎，折叠起来，包括可水洗，这些都是大大的方便了。你看啊，像我跟微笑老师，为什么我们说坐在这儿，就是你坐在上边你是真的有实感的。
0: 对，
1: 就第一个你手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咱们做过那个乳胶的床垫的，
0: 对，
1: 那个乳胶的那种质感，那种绵软的质感，你一下子摸上去是有的。
0: 按压下去啊，它是弹弹的，
1: 对，
0: 它是有点慢回弹的感觉，
1: 对，
0: 非常的熟悉，而且通过我们啊这种之字性的行缝了，它一节节的，它还特别方便您散热，
1: 哎，
0: 您知道吗？为什么有人说你不整块？整块您势必会有点闷啊，
1: 对，
0: 所以说既要让您感觉到乳胶的这个承托性，又得感觉到咱们这种凉爽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做工啊，我通过这个枕席，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0: 您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对，是，
0: 哎，是不是？
1: 对，
0: 它等于就是像是3D 凹凸版的整个，所以我们里边的充量啊，就是人家说充容量，我们这是充乳胶的充胶量。很充足，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它是鼓鼓囊囊的。
1: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看
0: 很舒服的，
1: 上面有这种行缝的工艺，它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不容易这种跑棉呀、
0: 对，
1: 走胶呀，
0: 对
1: 吧？不容易开呀，
0: 和羽绒被一样的。
1: 哎，羽绒被一个道理，
0: 而
1: 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哪怕你夏天咱们在床上那个垫的东西、铺的东西没那么厚，你也不会硌得慌。
0: 我来躺躺，
1: 对吧？
0: 任老师，
1: 你来躺躺吧。
0: 枕头，你看，就给大家感受，我就在这儿就行。
1: 你在这儿就可以了。好，
0: 就在这儿，你看，哎。
1: 很舒服的，
0: 一躺，
1: 对吧？
0: 哎呦，
1: 我跟大家说啊，男士啊，特别爱出汗，
0: 对，
1: 尤其是蒸龙头，包括身上的那个汗液比较重的，对不对？
0: 舒服舒服，
1: 体型稍微大一些，夏天啊，你就给他弄这个。
0: 你看，他这个天丝，
1: 对
0: 啊，滑溜，
1: 哎，
0: 第二点乳胶，柔软，
1: 对，
0: 淡淡的乳胶清香，第三点柔软的，
1: 对，
0: 非常的舒服，朋友们，
1: 对，
0: 这在夏天当中空调一开。您还这边用很硬的竹席草席，或者有人说我啥也不用，
1: 对，
0: 还是一年四季的床单被单，
1: 哎，
0: 那毕竟热呀，
1: 对
0: 不对？不滑爽呀，
1: 对，
0: 这个多舒服呀，给你老公，给您爱人，给孩子，给年纪大的阿姨们一躺，
1: 凉而不冰吧，对不对？
0: 人整个睡觉，哎呦，我这上面
1: 很安稳的，
0: 有很强的助眠感。有很强的助眠感。还有很多人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原先乳胶床垫重折3000、8000、5000、10000的，我可能消费起来有点吃力。咱们先来个门槛低的，你入手一下。
1: 是，哎，我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哪怕小朋友光着屁股、光着身子睡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第三个，咱们是凉感的面料，但是凉而不冰，这个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的舒服。第四个就是咱们有抗菌防螨的这样子的检测报告，守护您的睡眠的健康，同时咱们还是可水洗的，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你想看你的席子一个夏天要是不洗的话，那有多少的汗在里边，多少的细菌在里边，对不对？而且呢，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咱洗一洗，然后收纳起来放在柜子里头，就跟您的床单四件套是一样的。但关键今天的价格，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微笑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价格大家可以再到这边再看一下哈，
1: 好，
0: 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市场价格将近2000，你就不用看了。
1: 嗯，
0: 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是入夏开始的第一档凉席，拿出一个很过硬的价格， 单人的2米到1米2的可能是4尺床，
1: 对，
0: 389是3件套哦。嗯，然后接下来1米5、2米的就是我们的5尺床，459，
1: 对，是
0: 2000块钱的，今天只要489，
1: 对，
0: 它是180×2米标准的6尺床，因为凉席不用坠下来，所以它的大小没有床单这么大，大家能理解的啊、哦。
1: 对，是。
0: 然后呢，在今天在颜色随机送乳胶坐垫一对儿，价值198，直接送了。再送一个可以当做礼品带的包装袋带给大家。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的那个淡粉色的这个花型备货已经是严重不足了，因为今天5样这个单品带回去的话，您自己算一算，1样下来就是7、80块钱，
0: 对
1: 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1: กระทั่งซึ่ง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จะจีมูโรมือยี่อ๋อยี่สิบสี่เอ็มมอรังชอ冰冰凉凉的老实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长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无耻床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了啊！我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做什么叫做未雨绸缪。您别看这两天天气，你说哎呦，温度呢特别的舒服啊，20来度，但是呢，上海的天气是说热就立马热的，
3: 立马热了。
2: 哎，你看像前两天降温前，你看那个30度的天气，家里边的好多男士晚上睡觉啊，就光着膀子在那儿睡，最后呢肚子上搭一块那个，比如说什么被子之类的，就觉得热得不得了，对吧？所以说热就热，咱们先把凉席买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拿回家。你第一步你先洗一下水洗一下、
3: 哎、
2: 没问题
3: 的是的
2: 你家里面的凉席你是不是那种老旧的竹席草席纤维席包括还有牛皮席要擦呀、嗯、要弄呀占地方一个冬天或者说一年下来的话那个尘灰你都成了不少因为啥呢要么在床底下放着、嗯、要么在那个大衣柜的最上面放着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的对的
2: 特别占地方嘛
3: 是的、嗯、而且更关键的您现在基本上这么多年啊羽绒被啊蚕丝被啊床上的一些用品啊其实都买的差不多了、哎、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咱们正好可以、嗯选购一下新的商品
2: 对
3: 因为现在咱们是感受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包括新能源、嗯、对不对高科技所以说也是的把过去的夏天当中传统的习惯可以稍微升级
2: 对、哎、
3: 对不对换上今天咱们叫乳胶凉席这个我相信亲戚朋友说话呀小姐妹聊天也是个话题
2: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那个淡粉色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像烟花一样绽放开来
3: 哎白色基底
2: 的颜色比较亮一些的这个啊这个无齿床一旦售罄，咱不预约啊，因为里边今天92%的这个天然乳胶，它的这个材质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
3: 泰国进口的，而且这在东方购物，咱们可以想是打响了夏天咱们凉席的第一炮。
2: 对，
3: 所以而言，它把力度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的。
2: 嗯，
3: 往年去年的话，我和任燕老师做这个是在6月，
2: 600多，
3: 6月600多，
2: 对，
3: 对不对？是放到后面做的。
2: 对，
3: 但咱们今年它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去年的口碑非常的好。
2: 对，
3: 所以而言呢，我们又把价格下来了。组合又升级了、
2: 嗯、
3: 去年起码没有送那个坐垫
2: 对
3: 对不对而且花样和今年比今年呢更加的高雅
2: 是
3: 所以啊现在叔叔阿姨非常的懂、
2: 嗯、
3: 临近节目还有6-7分钟尾声了
2: 对
3: 现在大家都在抢就您说这个全名这个叫什么叫轻柔花絮淡粉色
2: 你就记住淡粉两个字
3: 淡粉两个字
2: 哎
3: 现在销量非常火爆
2: 对
3: 因为原料的关系备货没那么方便
2: 是的、啊、
3: 因为价格的关系专卖店卖1900呢、
2: 嗯、
3: 东方购物才300多
2: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这趟成功买了太阳简直我老满意哦一手洗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长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啊还在说纠结哪个图案
3: 对
2: 我们请微笑老师再给大家说说哈
3: 我就在这儿、嗯、这个镜头里边这两个图案都在里边您看得非常的清楚
2: 对是
3: 一个呢它是有个花影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你可以想见花影就是月光照在上面所以整个的基调呢、哎、显得比较的大方
2: 啊
3: 显得比较的就是有一种诗意大家看得很清楚、
2: 嗯、
3: 上面是淡淡的花印在咱们这个床垫上真的很漂亮
2: 啊、嗯、
3: 有一些讲究一些喜欢这个古诗文的朋友喜欢国运的女士
2: 对
3: 配这个非常好
2: 对
3: 那现在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洗衣机里边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噱头、
2: 嗯、
3: 表明它可以水洗 这个呢，它是一个以类似于一个乳白色为基底，上面是绽放的像国庆的烟花，
2: 对，
3: 很喜庆的。这款呢可能盖上去呢更干净，
2: 是
3: 更明亮一些。这款我们叫淡粉色，
2: 是。
3: 现在跟您说，淡粉色现在卖的最火爆了，
2: 对，
3: 五尺几乎要售罄，
2: 是的，
3: 六尺也没有多少，但五六尺。只差了多少？只差200块钱。五六十只啊，
2: 不是200块，怎么能是两百？
3: 三十块钱，我说的原价了，说的原价。
2: 来，观众朋友啊，
3: 您愿意买的话，买六只也可以。
2: 你看啊，魏笑脱口而出的就是1000多的那个价格，
3: 一个1799，一个1999，
2: 对吧？你看是差了200，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只差了30块钱
3: 啊。
2: 让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你看刚才魏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咱们的是床垫，因为它有厚度的。乳胶咱们说起来，
3: 凉席
2: 、但其实真的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3: 对
2: 是吧，姨？所以如果你说夏天本来咱们床上铺的就比较的单，又不喜欢夏天铺左一个褥子右一个毯子，
3: 夏天希望床上东西少，显得干净凉快、
2: 清爽一点，对吧？这个你就放在那儿，它没有那么硌得慌，你既可以当做一个薄的这个凉席，又可以当做一个薄薄的小床垫一样的。
3: 对，
2: 关键是什么？可水洗的同时，你收纳起来也很方便，就是你平时收纳这个床品四件套。怎么收的就怎么收嘛，
3: 对
2: 吧？不需要像原来那种大席子，你放在那个就是个，要么阁楼上，要么放在那个床底下，
3: 对，
2: 很麻烦。这个啊，我告诉大家，因为呢，它的这个行缝啊特别的紧实密实，也不容易咱们的里边的材质跑出来。
3: 对的，对的，
2: 对，
3: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在市场上你要买到的东西啊，良莠不齐，尤其是什么呢？乳胶是缝在里边的，你更难以检测。
2: 对，
3: 很快带给大家，您看到没有？
2: 我们
3: 这两块东西，您要自己看，您真的很看不出来，谁是好谁是坏呀？
2: 对，
3: 就很简单，我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抻拉，您看到没有？
2: 对，
3: 这块，
2: 哎，没问题，
3: 力度幅度够大了吧？
2: 对。
3: 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一块，对不起，我都不敢怎么用力气。
2: 哎呦，不用力，
3: 你看到了没有？
2: 轻轻一拽就完了。
3: 所以很多里边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当然也不可能我自己买的东西我就自己撕我自己弄，不可能。我们今天告诉你，你要买到正宗的东西。
2: 对，
3: 正宗里边是乳胶，
2: 是
3: 它的抻拉性、它的回弹性、它的这个耐用性，这是一般比不了的，因为你要水洗机洗的呀。
2: 对，
3: 那有的人夏天他讲究的话。2个礼拜就洗一次了，
2: 对，
3: 我们要扛得住啊，你就得买泰象。
2: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首先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家里边是要给孩子用的，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是习惯这个裸睡习惯的，你贴身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在里边，凉感面料，凉而不冰。因为呢，很多上年纪的人呢不喜欢那种，哎呦一下子冰的人难受的透骨凉的那种感觉，咱们不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抗菌防螨，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报告了，守护您的健康的一个睡眠。关键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淡粉色的五尺床快要售罄，今天还有赠品带给大家。这个赠品我让大家来看一眼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赠，今年呢是想到了很多人，比如说要有出行的需求，你要开车长时间那个屁股底下晒的，对吧？包括还要是什么呢，久坐办公室，哎，坐到后面啊那屁股底下出汗的怎么办？今天一对咱们的这个乳胶坐垫也是送给大家的，
3: 没错，还有礼袋的包装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现在，包括在整个的夏天当中，端午节之前，您走亲访友看到老人的话，单位同事谁结婚的话，生小孩的话，您送这个都非常的合适。
2: 是
3: 为什么？高端的床上用品谁都喜欢，你不像送甜的或者送什么别的，人说哎这个我不吃，那个我可能忌讳，您这个送给谁都喜欢。
2: 是的啊，所以呢，淡粉色的5尺6尺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搿趟子我买了太阳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用，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勿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淡粉色的三个尺寸现在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啊！想要淡粉色，咱们抓紧订。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过两天，一旦热起来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没问题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要买就要买到正宗的好商品，咱们不能吃亏上当，对不
0: 对？
1: 所以谣言，咱们就不要去波波折折，到处去自己凭自己去看、去评测了。东方购帮您做好了一切，就是太像的品牌加上东方购物的品牌基础，所以说今天400多块钱，你拿回家好好感受一下。
0: 对，
1: 可以说现在是咱们在粮食当中的轻奢品了，天花板的这种感受了。而且呢，回过头来又避免了，比如说收纳复杂、不能够清洗的缺点。
0: 对，
1: 清洗想洗就洗，收纳和床品一样的收纳，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淡粉色现在呢三个尺码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领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6: 哎，人也好，多好。干嘛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软关节啊提供。

0: 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1: 嗯，
0: 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嗯，
0: 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1: 对，
0: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1: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油痕，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0: 对
1: 不对？
0: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啊，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
1: 嗯，
0: 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1: 对
0: 啊，就是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1: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0: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1: 对，
0: 但注意啊，观众们，
1: 来再看看，
0: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1: 对，
0: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观众，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1: 对，
0: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观众，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朋友们，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观众朋友们，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1: 对。
0: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而软骨素，哥们，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1: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银油痕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0: 注意啊，观众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 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1: 对，
0: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1: 对，
0: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1: 好，
0: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1: 是，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0: 注意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1: 对，哎，
0: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干嘛？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0: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0: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0: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0: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1: 对，
0: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1: 对，
0: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1: 刚刚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的。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所以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朋友，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0: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0: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 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用的单杆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嗯，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嗯，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0: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1: 对，
0: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嗯，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0: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1: 对，
0: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0: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嗯，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嗯，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个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嗯，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
1: 面
0: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嗯，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了，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嗯，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1: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3: 跟搿些该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4: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正好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
0: 对不对？
1: 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哎，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是，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5: 6万5啊？
6: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哎，什么膝关节的？
6: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5: 什么都行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四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观众朋友，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

0: 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嗯，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1: 对吧？
0: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
0: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这走，平走这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3: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3: 我担心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
2: 啊，
4: 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2: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1: 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1: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1: 对，
0: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1: 对，
0: 因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其实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去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1: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会不会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 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1: 对，
0: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家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呢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是吧？呀，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一个地步啊？来，观众朋友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您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0: 我还行，
1: 你还行，
0: 还行，
1: 对不对？
0: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工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
1: 对，
0: 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吧。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哦，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嘛。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想爱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 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鹌鹑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鹌鹑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8: 我后来觉着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一样。走起路来头啊，俺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0: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1: 对
0: 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1: 对，
0: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1: 对，
0: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
0: 的，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白骨骨折。
3: 是的话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哪个膝关节的？
4: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啊？
4: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什么都行，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6: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
6: 你看看，
5: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林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6: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就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所以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
2: 的，
3: 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2: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
3: 哎、对，
2: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3: 太好吃了，
2: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3: 而且虾的个头都很大，
2: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3: 对的。
2: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3: 总共就是五盒，
2: 没错。
3: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
2: 的，
3: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
2: 冰醉
3: 话梅的这种口味啊。哎，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2: 哇，哦呦，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边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
3: 对的，
2: 就套的那种。
3: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2: 是的，
3: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哎，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2: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3: 对的，
2: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3: 因为虾贵呀、

0: 而且罗氏虾更贵啊，对吧？因为、哎、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六十几块钱，七十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1: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
0: 所以的话，
1: 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0: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1: 这个冰柜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0: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1: 对的。
0: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1: 天哪，
0: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1: 我教过你了，
0: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1: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0: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1: 哇，
0: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1: 没剩多少了，
0: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1: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
0: 因为我们选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广场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1: 就把它的一个
0: 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醉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0: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1: 虾黄都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